0: 我来哦，阿兰叔，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料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热络的，咱这个温主厨来甲现场吼来。温主厨你好哈，
2: 是大家好。
0: 来来，恁这温主厨哈，其实哈，这煮食对恁来讲哦，是一个真辛苦的一条路啦哈。恁伫以早煮食当中，其实哈，拢爱为拢讲为学徒开始做嘛。
2: 是学师啊，
0: 学师啊嘛哈。那有但是我老实讲啊，你让你少年的当做个主厨哦。
2: 嘿，
0: 我讲在世间上要找着这种人。我感觉真
1: 少的啦，
0: 因为我讲真哦，依照阮的观念啦，你讲要学师啊，要做，干嘛做，拢要为从学徒，从为捡菜造咖，依照你做主角拢先啦，为造咖开始嘛吼，先去买菜啦，对那个什么，
2: 对
0: 师傅去买菜嘛，啊买菜等下经菜了来洗嘛，爱称嘛，啊好过来，比如讲事前的料理啦，
2: 事前准备工作，
0: 事前哦你就这啦，那么吃酸啊肠啊。有诶，无诶啦！我讲真啊，
1: 你若弄唔着，那个师傅会甲你骂无？
2: 一定诶，用拍诶，
1: 真怕
2: 诶，用错诶，
0: 下油锅，
2: 哎，然后用胶诶安尼，
1: 真诶哦。
2: 因为较早吼，我年岁头要到50岁，啊，顶我一年诶老师
1: 傅较早
2: 拢是没有。读什么书的
0: 啊？对啊，
2: 所以他们，咱今嘛很多是讲诶，那你情绪管理 EQ 啊，就是讲那你这里就是整个的这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心理学啊，或者是这个主管学，伊拢未晓，伊那讲的，因为伊伫楼下顶管插菜哈，啊人可以催菜，
1: 啊伊光头去倒，
2: 啊个插未出来，我伊伫催是催啥？催什么物件？
0: 啊你物件是捡唔到
1: 啊？我上家伙，
0: 你是啊，
2: 所以他的情绪就直接显露在外。好，所以现在咱今麦猪肚哈要念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所以
0: 阿伦拉柴，当你搞搞搞搞搞，阿怎么拉拉？比如差点客人
1: 就无用的嘞。
0: 搞搞搞，搬糯毛巾去包来嘛。肠啊，蒜头拢提来哦。搞搞搞搞。
2: 所以呢，我们咱今麦哈是大家今麦猪肚哈都是有念书，有教育水平的哈。所以呢，这个现在的环境跟。
0: 一炸不很快呐，
2: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2: 好，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餐饮环境非常的友善哈。那但是呢，咱很主席哈，咱那一般哈，要做一个行业哈，你那要做个来的最上厉害，
0: 上厉害嘿，
2: 哦，上有知名度，一定是爱个真
0: 正用心，真够足济啦，嘿啦，你若无比别人较用心吼，
2: 对
0: 我讲这样你感觉读册同款啦，你读册样子怎样咧？你读册，感觉你一定有教一个第一名嘛，
2: 是，
0: 但因为第一名一定是第一独一啊，除非啊吼，伊就天赋异禀无啊多，
2: 对，
0: 人为就是免读册就足够的啊，那都无对个，但是一般你讲要想讲天赋异禀足少啦，一定爱额外的努力。用心
2: 对
0: 哦啊哦，这个哦一定爱哦做了物件，第一哦爱个头壳也要变巧，
2: 对，
0: 因为有当下你
2: 观察力，
0: 尤其你想这有当下你咩吼、哦、要去比赛，
2: 是
0: 比赛唔是讲诶，有当下个要想讲讲要煮什么料理，要做啥，要去跟人比，你嘛就诶
2: 是好，包括咱这里开发商品，那么是吼、哦、咱 爸爸妈妈的厝诶，会晓煮诶菜，吼、哦，咱诶菜包呢啊，啊，就是咱诶这个卤肉啦，好、嗯哦，我们今天的话呢，跟大家分享，这都是餐厅的菜色，好、哦，所谓的大菜小做，你的厝诶，好、哦，一般呐、啊，过年过节、嗯，一年里面可能才会准备那么一次，
1: 对啊，没错没错，
3: 你喜欢佛跳墙啦，
2: 对
3: 啊，口啊，
2: 这个
1: 口啊，
2: 一两点钟、三四点钟，款料买回吼，啊，就是讲咱的稀奇，这你拢无到滴厝的时候，所以我们把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化，好、嗯，啊，你提顶去厝的，啊，就是微波加热，用电锅吹一下，好倒出来，会使食，敢那食到甲餐厅一模一样的，这个好香气味，啊，咱的介绍吼，搁比伊俗一
3: 点，啊，对了，
1: 真的、哦，
2: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3: 主要是吼，
1: 就
3: 是吼，咱这温主如家用心的所在就伫倒里头，咱过去爸爸妈妈哦。咱有过去一挂食材啦吼，咱无可以拢爱用冷冻的，你知道？因为你无冷冻会歹啊，对了。但伊即马既然为着咱这爸爸妈妈要你食着重盖新鲜的，
1: 对，
3: 佮开钱去买机器，而且机器诶唔是一两百万呢，
1: 千诶哦，
3: 不要千万呢，
2: 不要千诶，这后杀机吼，
3: 所以你叫做后杀机。
2: 后杀机就是伊内底是一个后杀斧，干那只隧道安尼吼，你搞这里、個、
3: 咱的
2: 物件用真空包装塞入去，伊这里、個。以这个来对吼，是这个施工所、食盐所在灌的。以这来对一包吼，包括
3: 施工所在灌的、在灌的、
2: 在灌的。啊，以这个一包落下的尺寸，
3: 嗯，
1: 好、哦，啊，
2: 落下的尺寸这种爱受检验哦。
3: 哎呦，
2: 啊，来对堆瓦当好。
3: 拢爱做，拢爱下的
2: 就接瓦侪，好固心瓦侪，啊，就去来对租。我用瓦固硅分金，好、哦，这全部都是。
3: 哦，那我一点的硅给吸干就对了。
2: 好、哦，因为这类后沙，这的后沙腐哈、哦，最主要我们是肉毒杆菌哈、哦，在灭菌。我下面这次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我们那个三文鱼罐头啊，
1: 三文鱼罐头，
2: 它炸咱的后沙上有名就是咱的铁工啊罐头，
3: 罐头，
2: 罐头是铁工啊吼，伤笨重啊，好、
3: 嗯
2: 哦，所以现在都是叫做软袋包装，用铝箔袋，
1: 嗯，
2: 好、
1: 嗯
2: 哦，那它在这个也是耐酸碱值哈、哦，它在高温的状态之下不会溶出一些不好的物质，
3: 哇、
2: 嗯，所以这个袋子也是很讲究的，
3: 哇，哎、欸，你干嘛是第一下得一个经过层层的。规格检验，袂当讲，袂当我凊彩要改呢。
2: 哎、欸，袂
3: 使，袂使哦，就是讲，所以等于讲，各电影国家来给你做一个把关的意思。过来内底完全袂当有生菌、
2: 啊。
3: 所以你意思讲，只要你来为领导出的物件、料理的物件，你都免烦恼内底有啥物细菌的问题，你拢帮伊杀菌杀好了。
2: 是，无唔对。
3: 我讲从你啊，从特别说就讲过去拢爱冰冷冻，
1: 对啊。
3: 那阮祖祖应用的物件，既然拢唔免冷冻，我听众咪讲，安尼敢未歹去？爸爸妈你放心，
1: 对。
3: 内底啊，那你讲安尼未歹，敢无抗洪污剂哦？无
2: 抗洪污剂，
3: 无、哦啊。爸爸妈妈，
2: 灭菌哈、哦，三文鱼罐头咱买等于嘛未冰嘛吼、
3: 哦嗯，对啊，
2: 未冰。好、哦，啊，伊这技术甲迄个
1: 罐头技术是共款的。
2: 台湾这个是一个波动，咱台湾那台积电上厉害，咱的食品科技，
3: 那算最厉害，
2: 最厉害啊！因为咱想看嘛，咱去美国、去欧洲啦，以这较先进的国家，好、哦，包括咱去日本、韩国，以这都是常温包装的。因为在疫情之后，它现在这个叫做战备资源，
3: 战备资源，
2: 冷冻的物件，可能几年两年哈。啊，以这常温包装，我们现在标示也是标一年半啦，一年半。
1: 对。
2: 但是呢，如果说在没有灭，这没有开封的状态之下，它其实是没有效期的。
3: 哦，你意思讲，以咱台湾以咱法规关系，所以咱台湾一定要标示讲，比如讲有效期限。
2: 有效期限。
3: 但是你拿一个国外来讲，
2: 日本它是这个常温灭菌的这个
3: 永久的对吧？
2: 它是没有标有效期限的。
3: 哎、是。
2: 好，如果它没有，
1: 因为里面灭菌啊，
2: 对，
1: 它就是真空灭菌啊，
3: 真空灭菌，所以
1: 内底无空气啊啦，
3: 内底没有细菌
1: 啊，
3: 干净的对啦，
1: 无空气无细菌。
2: 那么。就看到新闻，哇！嘿，二次世界大战的三文鱼罐头，哇！好，阿弟放十年过期啊嘛，放十年吼，外加小可洗洗那嘞，阿弟个怕贵，个会使食。
3: 内底个无歹啊，
2: 我未歹。
3: 哇，这技术、啊，所以技术真好就对了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吼，唔要讲吼，咱即马其实
1: 这个真的很方便，老实讲。
3: 主要是讲吼，咱过去咱这爸母，你即马冰箱，我相信特别冰箱哦，拢超挤满嘛。
1: 对啦，对啦。
3: 甚至我哩讲吼，为顶年可能囥到即马。
1: 有当时啊，想要买考虑到冰箱无够空，你就缩手啊。
3: 但是咱
1: 温煮熟的吼，
3: 对，但温煮熟的物件哦，第一个我就讲好滴啦。 你免烦恼冰箱空间的问题，
1: 对啦。
3: 哦，你只要买、
1: 啊、东西要好吃，
3: 你只要买看看哦，小小的所在，哦，你只要看看阴凉处哦，
1: 对，
3: 你个放一年，你半拢免烦恼，
1: 放一世人嘛袂歹啊，
3: 放一世人，但是咱但是咱先讲哦。台湾的法规是要标示有效期限，
1: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哪讲哦，提出这个法规以外，你这是永久都未判哦，所以爸爸哦，你哦安心哦，可以放心，无防污剂啊，佮帮你灭菌灭火的物件哦，你拢免烦恼，家里真歹巴肚的问题，主要是透气哦，为第一间佮从尾一间
1: 拢同款，
3: 迄味道拢同款，
1: 都是一样的
3: 啊、哦。哇，这真正哦，在感谢咱这温主厨啦。拄啊一个妈妈讲，哦阿凡，哇，恁这啊，恁这介绍这吼够赞的啦，因为吼伊讲伊无一个人住尔吼，
1: 系啊，
3: 无方便啦。
1: 伊
3: 讲吼，安尼伊就做方便的啊，随时要食都有啊，我讲对啊。伊讲阿哥吼，诶、口味够好食，吼顶个就跟咱鹅肉粿啊，今日佮咁个人提，哦，咁人提大份呢，伊咁么方便啦，
1: 是啦，
3: 伊吼随时要食都有啊，无伊一个你讲叫家己要出门嘛，派出门啊，
1: 系啊。
3: 好啦，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来咱即阶段都家己袂吼，等下你一定要注意听。好、哦、你要想说一点了啊，咱顶一阶段无提到无烦恼注文到，咱这阶段吼，等你嘛爱注意了啊。好嘞，现在安排着咱听这么所点播的歌哈，一首一首给您做安排哦。这个好嘞，昨夜星辰啊。

0: 咱人吼、哦，来当食到一个好食的物件，人是足幸福、足快乐的。那阿有当阿元甲酷酷去外口食物件吼，今日我们去外口食物件，食落去了咧，哦，然后喜欢这羹奶才歹食啦，食落吼心情拢歹个。但是你若食到好食的吼、哦，我讲真，迄、那个吼、哦、幸福感、快乐感拢来吼、哦。
1: 是。
0: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咱滴食当中，我讲真讲，足济人食物件，老去讲买顿物件是类似的啦。但是你口感食起来完全就是无同款。为什么人这个温主厨的物件会当受到这么济人娱乐，而且佫让受人国家来做国宴主厨，就是有一定伊吼伊魅力的所在。好来，爸爸妈妈，以下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吼、哦。你要详细听，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温主厨哈，来你今天说，你今天说做这个哈，咱这个狮子头哈，伊这是算什么口味？
1: 狮子头它是算红烧口味。
0: 红烧口味哦，从早从来从二姐啊，
1: 咱这是用沙巴拉，就刚才纯量酱油哈，没完全不会太咸哈，
0: 没咸。
1: 好，然后这个叫营养均衡，有这个肉类，有这个杏鲍菇，有猴头菇，三八珍之手，一公斤要价值1000多块的，所以品质也有，然后呢技术也有。
0: 有
1: 好，那这碗
0: 口感也有，
1: 口感也有。你伫厝诶吼，无可能甲你做这个狮子头，但这今日真麻烦的所在，温叔拢甲你做好。
0: 对，所以人家把我先甲你强调一下，今日咱这狮子头，这独料一包，里有四粒狮子头以外，内底个猴头菇甲这个
1: 啥
0: 杏鲍菇哦，
1: 甲木耳，
0: 甲木耳伫内底哦。所以倒出来，爸爸妈妈，你莫看到这狮子头要做一个狮子头，无安尼简单哦。敢那从这开八点钟以上，
1: 对，
0: 过来啊，过来伊个调配，伊个比例，过来伊个火候控制，好啊，过伊调味拢是足重要的啦。啊，我就直接甲人家爸母讲吼，今日摕着咱的红烧狮子头，我保证你绝对饿了。
1: 就赞嘞，
0: 就赞嘞啦！
2: 以前好食，以前好食，
0: 伊个肉是足扎实的哦，未讲干，
2: 未软软。
0: 哎，我讲真，我要食过种狮子头，加落规种生气，规种开气，
2: 啊，就是软软
0: 啊，内底一个
2: 口感无好，
0: 内底一个吼，人讲
2: 太味，
0: 太味足歹食的。
2: 对，
0: 但是我甲恁爸母保证吼，阮主厨所做狮子头保证，
1: 保证
0: 恁会饿了的。来啦，咱这个狮子头，哎，阮主厨吼。咱的狮子头哦，今日真好看，这油蛋哦，咱这一包零就是480块嘛吼。
1: 对啊，480。
0: 啊，你今日来到咱这特别油蛋6包哦，1680以外，阿元佫帮恁这包佫加熬2包，这咖喱猪
1: 8包，
0: 安尼8包1680。
1: 哎，
0: 这阶段那可能几组？
1: 咱今日吼，这个这阶段吼，你佫20组啦。
0: 佫20组呢？
1: 卖了无啊？最近这因为这。做工很
0: 辛苦，
2: 太早了，
0: 太早了。
1: 这是两项商品哦，
0: 两种料理的哦，啊大组的，
1: 大组的剩10组啦，
0: 大组的两组的3000块，16包的3000块就对啦，
1: 哎，
0: 当可能过20哦。
1: 十组，
2: 十组
1: 啦，
0: 哎，阮就是无同意，
1: 卡就收到你个背包，好，在国宴真的是国宴等级，好啊，你这山药头你敢两包噶，倒做一个砂锅来，等于变成大菜，去尝下食到一模一样，你个青花也是青加个味觉安尼话，
2: 对，花椰菜，
1: 餐厅
0: 做大盘呢，哎，你两包倒做一包，等于从这里背掉嘛嘛，
1: 你个，
0: 啊，你用砂锅面这样盘出来，我用迄干嘛即行料理，
2: 花椰菜烫一烫放。旁边
1: 对，
0: 改变
1: 一下。
0: 爸爸妈妈，你个想法啊？恁今日算成一包冰棍才100几块呢？
2: 是啊。
0: 你个想法，你160几块，你有法度去吃到这个国宴主厨？
2: 不可能啊！狮子头的
0: 刚就一碗，刚就济。我不可能啦！我晚上跟你讲一下，讲咱外口老行情，弄不去外口吃过狮子头哦。我讲狮子头足简单生的，外口一粒冰棍啊，从少一粒要100块以上。
1: 哎哎，伊喺外口吼，这个。
0: 外口行情哦，
1: 打了四啊八，
0: 就外口行情嘛，差不多是安尼哦。
1: 啊，
0: 但是爸爸妈妈， 今日咱这是温主厨来去做，而且帮你做后温后置杀菌，而且给你真空包装完了嘞，拢未占着你冰箱的空间。伊这是只要常温哦，你嘛免冷冻，完全拢免放冰箱哦。
1: 是，
0: 你放心，绝对未歹去，因为这是真空后杀的物件，
2: 对对对，
0: 完完全全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哦。
2: 是啦，
0: 虽然人家把握哦。做好食，做好食，咱这狮子头，咱都有当过年之后都食着大菜。
2: 冰箱是你就会使享受。
0: 冰箱在食，尤其我看有当时煮啦吼，咱做翁的做某的吼，有当时家己杀一个汤一个吼，配些米就做好食呀。
2: 对啦，
0: 真的，安尼咖喱加咖喱煮，赶快一下搅的饭来去吃一下。
2: 搅饭搅米，
0: 搅米嘛做好食的啦。阿文跟你讲这间哦，但是我先讲哦，今日这数量这组合哦，你莫讲记一条哦，你今日无摕着，你后壁就先。去咱的温煮厨的网站店啊，一包就是480块，这样还不白讲，因为人这拢做饭店餐厅啊，
2: 所
0: 以咱这包不好。今日吼，咱四组就是六包的这个狮子头，啊，狮子头这除了狮子头以外，咱个啥呢？来这个猴头菇啦，金针，哎等等，哎等等，猴头菇加一个
1: 杏鲍菇，
0: 杏鲍菇，哎是，来你稍等哈，啊，一个木耳哦，
1: 哈，
0: 所以吼你吃个是做营养均衡的哈，来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嘿，好嘞，你稍等你啊，哈，好嘞，哎，所以呢，恁这排骨吼，大小细组拢无要紧，你甲买等于随时要食都有，啊，随时落来吼，互咱食个快乐，食了会好食，就是咱今日所介绍恁这狮子头，过电话过给你上两包的这个吼，这个咖喱猪，好嘞，等你好。
3: 喂，哥哥啊！
0: 好嘞，哎呀，伊伫小人哈，好嘞。所以呢，恁个爸爸妈妈买来关键哦。
1: 这一组的吼，那个是六包的狮子头，好啊，搁加两包的咖喱猪啦，吼啊，总共带回去八包，好啊，
0: 搁来1680，
1: 1680元，好1680元。啊，大组的个是吼12包的狮子头，好，我搁加4包的咖喱猪，
0: 啊，你16包，
1: 16包，好，这样只要3000块啦。
0: 所以呢，恁来恁来买来，电话关键来抗议。02-2426-0058，你好。
4: 阿伯，哎，
0: 啊，我给下给哈，
4: 谢
0: 谢大家，好，我下给哈，
4: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哈，
4: 好，
0: 谢谢，好，拜拜哈，好嘞，所以爸爸，我先讲哦，哎，温主厨，你看哦，电话一直在哦，我都敢增加不？
1: 无到，无到，因为我这拍做呀，而且哈，咱这介绍已经大做，我甲家甲大家保证，转台湾上优惠，
0: 上优惠啊啦，
1: 咱头啊开始哦，咱是甲大家分享这个咱的品质，咱的这个口感，咱的地味，好，最后。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优惠价格，那给你这里全部的这个组合全部都分享给大家，要的赶快打电话进来订购。
0: 我都对家鱼啦，
1: 真紧的啦。
0: 我讲这爸爸，你马
1: 上讲，
0: 这太搞工了。
1: 做搞工的。
0: 啊，但是哦，爸爸妈妈这搞工你免做，
1: 是你免做，
0: 我主厨帮您做啦。
1: 你三分钟五分钟，你伫厝的拆开柜
0: 才做。多件好件，
1: 多件好件，阿娘味的好吃啦，阿娘味的优惠啦，阿娘味的价钱啦。
0: 来来，你好。
3: 哎、
0: 欸，是你，哎、啊欸，是你啊，欸、你嘛要一组哈？
3: 我爱最多一组。
0: 毛巾放来下起来哈。
3: 好。
0: 啊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欸、来，爸爸妈妈关键容易做手入来入少啊哦，真正是安娘味好吃哦，安娘味的便宜哦。好来，你来关键来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后来现场的服务电话控制艺术艺术控控我把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普通时啊吼，叫恁家己要去做一个狮子头啦，要讲你讲去买一个狮子来吃吼，那无特殊的日子，你无可能去买，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咱这爸母恁拢在讲狮子头，其实外口的卖介绍本来就无俗啊。
1: 是。
0: 尤其咱今日你若果摕食到咱这温祖孙啊，因饭店咧做吼，老实讲咧，饭店的行情价啦，
1: 是。
0: 哦，你一定更加贵嘛。但是咱今日爸母，今日咱温祖孙来到现场啊，全台湾通路重盖优待就伫行去尔，我
1: 讲
0: 这讲了，
1: 我是该挂保证，保证好食，保证食了，互你阿娘回得高兴啦，真个。
0: 我讲这样，咱这宝吼，迄阵吼，咱这温主厨第一届来介绍河头菇，我就感觉足好食啊，
1: 足好食。
0: 结果迄天伊个摕这个狮子头来啊，温家时阵吼，我要收亚班呐，这是什么？真闹哈高做的人啊！这样的主要第一个，伊未死咸，
1: 未死咸，
0: 伊的肉加落吼，真叫
1: 会
0: 爆汁。
1: 好，健康无好啊！你后生人一般是干那化骨，
0: 啊对，
1: 干那高高，
0: 大高高，
1: 晒啊头皮哦，
0: 皮哦，
1: 个口感啊个 Q 多啊个爆汁，好，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刚刚好的完美。
0: 对，尤其咱这把我相信，你若去外口食过狮子头，狮子头边啊是无什么河头菇、杏鲍菇的哦，拢是给你啃菜鸟。咱这今日温主厨佫给你啃着，咱人这个香菇内底有充好维他命 D 三呢，有三铁类滴内底，咱这个河头菇佮杏鲍菇，等于好你就食着肉。毛食着菜，阿毛个食着木耳，这个膳食纤维，好你胶原蛋白嘛，植物的胶原蛋白嘛，滴来对啊，
1: 营养很均衡。
0: 阿爸，咱讲个氨基酸，蛋白质嘛，滴来对啊。阿牙口无好的人来吃，从盖赞。爸爸妈妈，这个狮子头的汤汁，你若摕着了吼，迄、个狮子头硬起来是咪温着汤汁了了？迄汤汁摕来温咧饭面，那个哒哒哒哒哒。
1: 啊，伊说关饭关面就赞嘞，就赞嘞。
0: 有够好食呀！
1: 好食嘿。
0: 所以来恁家包吼，我讲真哦，啊，反正不多哪讲哪样哦。
2: 哪样起来啦？
0: 真的哦，来买来赶紧而已哦。我讲真。
2: 什么话这样、哦？
0: 今日狮子头我来讲啊，普通些咱家己无可能去食这样料理啦。
2: 啊，不说咱姐妈妈嘛是安尼讲，这狮子头外高刚嘞，
0: 不
2: 太走。
0: 对啦。
2: 嘿，阿爸个贵。是啊，温主厨用这料理哦，就符合大众品牌。
1: 哎，咱讲一句无算呀吼，你家去买迄车吧，比我买这你回去吼，你买车吧比我这更加贵哦。
0: 真正真正的哦，以前爸做贵的嘛，
1: 主要是
0: 爸爸妈妈哦，恁等于爱去料理，但是咱今日咱这种免料理，你只要个摕出来，阿妈免讲吼，放喺冰箱、冷冻拢免，你只要放喺室内，只要卖晒到日头的所在，卖烧烧的所在，伊拢吼常温滴的拢未叛起，拢未变质，你只要隔水加热，啊是要倒出来用微波炉加热。拢总 OK， 拢总方便方便啦吼。但是爸爸妈妈，我就讲数量特别无啊，啊未摕到的，你来赶紧。尤其你若讲家己一个人，还是讲翁甲某两个人呢？
2: 啊，无就是生活就无闲的啦。
0: 拢伫厝的，我就讲厝的无人口无济人
2: 哦。
0: 你这个传来，
1: 啊、
0: 真正的。你人少，
2: 开住单单。
0: 啊，你若讲你独居老人呐、啊，还是讲两个大社会呢吼？这清清真的用起来壮方便呢，尤其我讲真，你那
1: 营养又均衡，
0: 你看你
2: 又营养又均衡，
0: 你想起码天气再热啦，出去买一物件，等下掉沙啦，对不对？
2: 啊，那出去其实都无胃口啊呢，
0: 啊，天气足冷诶，
2: 系啊，
0: 去外口咧，等下去哦，
2: 刮下咧，
1: 刮下，啊、
0: 也不行啦吼、
1: 啊，所以电话卡给三个领导，
0: 好了、啊啊，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好，就。电话卡给上家你的互相、
1: 啊、
0: 你也免晒日头，你也免受到风寒，啊，免日风吹日晒，
1: 哇，贴心呢！
0: 咱上家你的互相，上家你的手头去帮你搬到厝面顶。
1: 是，你食看卖空煮吼，空煮讲的四喜丸子哦，是不是感官真美味啦？
0: 对，空煮的鹅肉的哈，啊，四喜丸，你食到来看，福禄寿喜，
1: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哈。
0: 好来，所以爸爸来。 四组的就是吼，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内底有各家杏鲍菇，各有迄个猴头菇的哦，啊个木耳吼，安尼有六包，啊个加两包的这个咖喱猪，哦安尼八包在1680哦，
1: 对，
0: 啊那大组是12包的红烧狮子头，啊个加上4包这咖喱猪，安尼只要3000块，但是我先甲恁家爸母。数量真正要无啊！哦，你要叫咱的温主任佮另外佮帮咱做，我讲做袂出来，因为啥物？伊嘛无想要做，因咱那伤过俗，伤过油呆，人伊不爱做啊。好了，所以爸爸别来关键哦，你真的很好吃哈、哦，
1: 真的好吃，
0: 不管是咖喱猪，还是咱这个红烧狮子头，
1: 是
0: 啊，咖喱食起来袂咸的哦。保证好吃，你学了讲，哎呦，比你什么庙看你什么什么咖喱面吼，更加好吃。阿王跟你讲正讲的啦，我
2: 你咖喱面就贵
0: 了，你吃看卖你就知吼。好来，你来赶紧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来来来，现场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你好，
1: 嗯，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啊。好嘞，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来了，咱今天所介绍的咱这个温祖祖吼，真正亲手吼来去做的咱这个吼红烧狮子头吼，阿元家咱给你保证啥呢？好食啊 ，Q 弹扎实，而且佫袂死咸，这是重点吼。咱家的保护足侪人，我都讲吼阿元，我的温祖祖做这吼足方便呢，伊干嘛讲吼？有当时吼免出门吼，阿、啊、你佫小简单煮一下吼，就使随机啊。哦，你要做什么狮子头面嘛会使啊？哦，要炒面、炒面嘛拢无要紧啊，咖喱鸡嘛赶快啦，加热了要搅饭炒面嘛拢没有问题啊，是要做主菜也都可以啊。主要就是讲咱这宝物未占着你的冰箱的空间，
2: 哦
0: 啊，随时要吃，嘛免讲想过去啊，搁冷冻搁摕出来搁先退冰。这完完全全免哦，爸爸妈妈，我即马巴肚枵，哪有时间等等退冰？唔免，因为咱这唔免冰，因为咱这叫做后杀，吼、哦，就是后边后置杀菌的吼、哦，啊，而且真空包装的物件，你都免烦恼讲吼，内底有啥物防腐剂啦，完完全全都没有。尤其吼、哦，你讲想看，刚才那狮子头讲料理来料理，八点钟以上，
2: 是
0: 哦，啊，佮加上咱的导游，吼、哦，嘛是拢爱用真真正正咱台湾正正台湾的黑道导游嘛。哦、所以咱这宝物吼，今天吼、哦，咱这个吼、哦，咱这个红烧狮子头内底除了有狮子头以外，咱内底还有这个这个猴头菇，啊，还有杏鲍菇，啊，还有牡蛎在内底。哦，如果一个阿姨讲哦，阿文，哦，叫你讲到本来吼、哦，对面餐厅吼，我就想要对面餐厅好啊，倒啊，叫你声一个吼、哦。无去卡电话袂使，巴肚拢枵起，真的很好吃啦！
2: 就赞嘞啦！
0: 阿凡甲你保证吼，阮主厨做过物件，顶一届足侪人做学落来讲哦，伊个虎头菇做下，啊，咱个虎头菇内底是有灌两千个哦，
2: 是
0: 哦，所以爸爸是恁吼，恁到外口食就是无同款的这个料理哦，啊，咱只宝物狮子头唔免等个过年过节再来吃。咱即马普通时啊，咱就食会着啊，尤其是台湾猪肉来去做的，正后腿肉来去做的哦，唔是迄种进口的哦，啊，食起绝对袂有迄个咸味，
3: 袂，
0: 啊，嘛食起嘛袂松松，完全拢袂
3: 扎实啊，
0: 啊，咖喱猪，迄、那个内底是完全无骨头的，
3: 嗯，
0: 完完全全拢没有骨头，而且伊个咖喱食起调味调得足好的哦，
3: 好吃
0: 哦，所以来，咱这温主厨哦，
2: 是。
0: 来啦，讲我就讲你这边无啊吼，我就讲对家一个无。
2: 真金无阿多，
0: 无阿多，因为咱这样算算，我最好就存沙洲呢。
2: 因为它的制程上很麻烦、
0: 啊，修麻烦了、
2: 哦、啊，沙洲卖掉真金无啊吼，所以你爱个加油哦，兰客啊，加油，
3: 加油！
0: 真的，哎、欸，我讲真，咱这宝物吼，我来讲啊，你也捌食过狮子头拢在意行情啦。
3: 对啦，
0: 我来讲啊，基本一条拢超百二块，基本上120块是跑不掉的。
2: 真的，
0: 但是外靠。有的吼、哦，煮起来我就讲，这样你吃个爽爽爽，啊，一个咸味足恐怖，不就足咸的。
2: 是，
0: 咱的温煮煮
3: 煮。哎、啊，袂哦，伊袂足死咸。
0: 完全拢袂利用。
3: 调味足厉害的。
2: 对。
0: 咱的妈妈爸爸从俄勒说的是讲，唔免变，你干嘛从方便啦、
3: 啊？哎呀、
0: 啊，因为你变少变落去，还佫占电池啊，佫占空间啊，变啊无位好变啊，对不、啊、对？哦，啊，所以咱这宝物吼，来，咱今日细做的，吼、哦，细做的吼、哦，来你好。四组就是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
2: 是，
0: 佮加两包的这个吼咖喱猪，安尼八包1680，啊那大组的等于是12包的这个狮子头，
2: 是，
0: 啊4包的这个咖喱猪，
2: 是，
0: 安尼只要3000块，哦，你那边爱赶紧哦，好不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最好存两组哈、哦，
2: 谢谢。

0: 要大桌的啦，
1: 大桌不知道有没有无位啊。
0: 来啦，
1: 按侬温州厝的
0: 来来来，温州厝哦，哎，
1: 这大桌会使无位啊呢？
2: 来，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
1: 啊，叔叔那就我来
2: 爸爸妈妈给咱支持啦，阿弟妈妈阿娘为为难我啦，我真件事
0: 哦，我你讲吼，来啦，
2: 无位，
0: 来温州厝吼，你看人家卡电来接吼，那提无掉吼。吃不掉
2: 了，哎、欸，
0: 你那可以吃不掉，想不开哦。
2: 在空住个阿妹，
0: 哎呀、啊，你是最最人哦。来啦，我讲，咦，咱即马抓手无把抓
2: 好，把抓，
0: 好吧。来，你看上次给咱提供几组啊？
2: 来啦，咱嘛卖让空住失望啦，吼，卖让爸爸妈妈失望。咱吼，我拼死命嘛爱甲大家搁服务一下啦。
0: 好，
2: 咱很主席吼。真的是挤进我最后一滴的汗滴了，够大概加五组啦，
0: 五组就对了啦。
2: 做做什么要五组啊？
0: 哎，我想问哦，啊，这个大组有剩来底哇？
2: 有
0: 剩来底哦，
2: 剩
0: 啊，剩来底就剩哎，未使啊，这个未使剩来底啦，
2: 剩来底啦，安尼未使剩来底啦，
0: 这个卖剩来底啦，好不好？这个电话生意要够五组啦，好不好？
2: 够五组。
0: 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我得看啊。今天咱这场福禄寿喜的这
2: 四喜丸子，
0: 咱讲的这个哈，红烧狮子头哈，哎，伊就是只玩了二，代表着福禄寿喜，好，咱这把握您大家哈，
2: 圆圆满满，
0: 圆圆满满，
2: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呢，好事发生这样。
0: 哇，就所以叫做福禄寿喜嘛哈，好，你吃着我讲，第一哈，吃着好，你开心，
2: 开心，
0: 啊，过来吃着，你看连空住都饿乐的哦，哦，空住你看这足挑食。这美食家
2: 安全安心
0: 饿了干啥呢？从主要是讲咱这宝物吼，今天咱温主厨所做，今天这料理吼，咱给你真空包装，后置杀菌衣花，你都未占了你冰雪空间，哦，啊，过来保存，过好保存哦，哦，啊你吼，你乌白洗要洗都拢没有关系，哦，但是我先讲哦。最后剩五组而已，
1: 没啦，剩三组而已，
0: 剩三组，
1: 对，要还赶紧哦。
0: 来啦，咱这宝物吼，来，咱今天吼，咱的红烧狮子头吼，一包弄有400公克的吼，啊，400公克内底有四粒哦，吼，啊内底除了四粒这个狮子头以外，咱内底有这个猴头菇，啊，有杏鲍菇，啊，有牡蛎伫内底，好，你只要隔水加热的马上会使吃哦，吼，啊，咱今天六包的红烧狮子头，啊，佮加上两包的这个咖喱猪去骨的哦，吼，来你啊。
2: 去骨的哦，
0: 去骨的哦，
2: 而且这个温室咖喱呢不会辣，
0: 然后
2: 呢，好，我们用了洋葱哈，这个20几种的新天然新香料哈，然后下去调味，
0: 调味
2: 好，取的这个日式咖喱的去除日式咖喱的甜味，然后呢泰式咖喱的辣味，好，然后印度咖喱的这个香辛料太重的风味，好，那台式咖喱称为荧光咖喱哦，没有层次底蕴，我把这个所有的优点哦全部融合在一起，
0: 变成
2: 温家的咖喱，而且这个鸡腿是国产。鸡肉新鲜现宰的，而且完全是没有骨头的。
1: 哇，
0: 对
2: 哈，那马铃薯啊，是红菜头那是大的。那红菜头你那不爱吃哈，我跟你讲，咱这做加入味哈，
1: 哦，
2: 这
1: 红菜头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2: 韩鸡感换哦，
0: 哇，做好吃啦，
2: 真的。
0: 来，人家宝物来这个红红萝卜哈，你吃你就知哈，这吃看哦，真正吃的哦，真的哈，跟咱吃韩鸡感换啦。所以人家宝物哦，营养均衡嘛，拢给你配好好啊，主要是靠。干个好食啊！过来今日介绍优待哦，最后剩两组了，剩下最后两组嘞。
1: 最后了，
0: 来恁家爸爸妈妈，你食看嘛？咱先说介绍恁这个吼、哦、红烧狮子头，给恁加上着两包的这个吼、哦、咖喱猪，给恁过去啊咖喱无好的味道、香香的味道、新香料上重的味道，拢帮你解决啦。好，你食的是从好食的这个温煮厨的温室咖喱
1: 雕。
0: 独一无二，
1: 是
0: 你外口吃袂到的，但是今日你伫阿王家才吃会到的，
2: 是
0: 就是今日吼、哦，咱就所介绍的吼、哦，咱这个狮子头佮加上你这个吼、哦、咖喱猪组合，好不好？来，四组就是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
2: 是
0: 佮加两包的这个吼、哦、咖喱猪，啊，咧8包1680，啊，那大组的店是12包的这个狮子头，
2: 是
0: 啊，4包的这个咖喱猪，
2: 是
0: 啊，你只要3000块。最后剩两组，好、哦，最后只剩下两组哈、哦，好来，02-24-26-00-58-02-24-26-00-00

0: 发发 seven， 好你发，好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有你中背着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控六二控五四九七一。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靖平，永远平安无分钟。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
2: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新来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随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爱的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这部好朋友应该拢知影吼，啊，都哪对都无清楚，啊，都哪要找艾丽本人，就靠公司的专线。啊，咱伫电台遮，大家伫呼吁爸爸妈妈，你那是家己到指定药局去甲挂产品的人，也爱看清楚，里面外包装还有商标、产品名爱讲好着。安尼伫咧关伫咧买，咱则袂失个惨。啊，咱伫电台车拢有甲爸爸妈妈提醒，就是希望拢有了解，有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因为这是咱的权利，唔通讲叫失个差去吼。所以也希望

0: 爸爸妈妈呢都随时跟咱做一个保持联络啦。那不清楚就跟我联系吼，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清楚电话联系，吼、哦，大家来联络，也非常感恩恁大家的捧场收听，对节目支持爱好，使用公司产品，吃好搞到宣传到广告，功德大家侪感恩你。赶快，咱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晋空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晋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赶快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区拢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气象局也针对嘉义、高雄、屏东、台东以上四个县市，拢发布了大雨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同款非常无稳定，出门就爱记哩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8度至35度，中部27度至33度，南部26度至32度，东部27度至34度。天气舒适凉爽。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现在来预报去擦油，要去啊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擦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佮准算。现在先来预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的气象由正方报道。把时间交转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咱最近这天气，因为落雨关系，也豆豆，感觉讲较凉爽呢。啊，即落天气又搁变迁，本来是30几度，啊，即马煞20几度，哦，无真少哦，恐惊讲真容易感冒。啊，所以咱在这个当中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无爱感冒，人人无爱身体不舒服。所以亲像咱伫电台遮，拢有甲爸爸妈妈讲，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各项拢有好无坏哦。同款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咱这里。立法院议会长有表官吼，三读通过这个国民党主导的强化国防自主无人记载三教发展条例，三读条文的明定，中央政府应该遵循年度预算的定数，连续六档编列总预算2400亿的预算。每当编列400亿为原则，那公务不足的，还佫依照实际需要来增加编列。啊，所以本来行政院一版本无人会在旧条例主体编列特别预算经费是2100亿，采买项目是滨海甘蔗型的无人机、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细型的自杀无人艇。三项啊，但是在立法院这煞无采纳，行政院即马目前我在感觉讲吼，过多遗憾啦，吼感觉讲真无采啦，啊，所以在这部分呢，亲像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就伫个讲，三塔版本吼无完成，反映即马目前国防 建军需要的必要性，真正足遗憾的。但国家安全无单台的本钱啊，啊，政府将用尽一切打拼努力，希望快速会当变的所有所有的需求。而且呢，这个拿白联手一个主动吼，啊，当然伊嘛讲啊，拢有公出善意啊。啊，有出借生意，啊，那无头可能讲来到三塔，可能加一塔两塔就袂贵啊，啊，所以在这部分也互人料想袂到，哦，这都那讲的投票数无够吼，本来就少数服从多数啦，啊，所以在这部分都无啥物好争议的，无贵就无多贵啊，啊，那国防部这边的讲表示遗憾。国防部将依照行政院的指导，较紧讲会当吼来编列无人的阵列，这个组成所需求的医生。当即马了了要选举啊呢，啊要选举吼，咱有真侪真侪在立法院内底法案，拢爱三读才有过，啊有诶无过就无落过，啊若有过，就是爱照起工来安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国发会昨公布了七月份近期对策的信号综合判定分数是41分，交顶个月看起来是平平，电火倒起来连续第八条的红灯，加差一个红灯，八月份倒当拍平连续九个红灯，创造了历史的纪录。今年更加有机会改写到历史上红灯同等的记录。国发会原在地讲，在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加强的带动情况之下，但即马领先啊，佮有其他的指标持续在普悬，显示着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对挑战的记录非常谨慎乐观哦。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的 AI 需求还在做红的，七月份近期电话连续倒闭红，啊，如果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昨也公布了八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调查下去之后总指数是 65.01， 啊，再来七月份回升 0.43， 在大学当中呢，也指标中看得出是有四个是普悬的，啊两个是下降的趋势。其中依照未来半当就业的机会，普悬上多。未来半当投资股票，原在是正好时机啦。啊那因为股市受到波动影响，可能原本会下降。普多明显的指标，未来这半单吼，购买着亲像较永久的一挂吼，在一旦欠的物件吼，啊，可能是来到93.14点，大个月减少0.29点，啊，那落来同少的指标呢，就是购买着迄个房地产的时机，啊，煞来到90.03。交顶个月有连落0.1点，即马看起来整体上是维持一个正平衡诶。买物件当囥较久诶，欠较久诶，哦，就是房地产。啊，房地产即马看起来时机也无做好，啊，都会当徛稳定吼，平平啊，就算袂歹啊。啊，但是新起诶空屋率也做多啊。啊，过来买搁较久长诶物件，属于财产诶，还佫有黄金。即嘛黄金足贵个啊！哦，贵松松，唔知贵啥哦。因为吼、哦、外国拢伫咧收钱，啊哦，就油起价啊，黄金嘛起价啊。以上黄金无足贵呢。哦，从早阿公阿妈农业个社会拢几百块，啊，过来几千块，啊，过来诶，即嘛拢几万块个呢。哦，所以时代演变哦，以前嘛无机器人，啊，即嘛有机器人啊，啊，以前嘛无无人机，啊，即嘛有无人机啊，以前嘛无迄个人工智慧的一挂吼，创造，即嘛拢有啊。由此可见，社会进步哦，互咱料想袂到，啊，过来咱台湾变成科技 吼的龙头。台积电诶，当讲是带动了吼，咱台湾和全世界看到以外呢，即马现在因为台积电带动了台湾，即目前诶景气也够足好，也够带动着人民百姓在股市上，也够有通赚着钱，也够有通分着股利，甚至政府也够因为人工智慧，搁要来普发着现金一万块。所以这也就是拢是台积电带头吼，和这个电子啦、人工智慧啦等等，煞创下了吼，和咱不可思议的这个时代来呀。哦，当然爸爸妈妈讲，哦，我袂用电脑呢，啊，有真侪新型的物件看无呢，迄拢无要紧。吼，你只要脑筋加钱吼，咱就用钱看要创啥，咱会当买，咱会当叫人甲咱教。行拢会使啊，所以咱都由此可见，就是讲台湾的经济即马交外国来相比拼，哦，咱好做侪，好做侪啦，差别真正差做侪啦，做空的啦啊，因此呢，咱就是珍惜，吼、哦，人人拢是爱珍惜，有这个空珍惜，当然是做好的啊，啊，咱够有空创造着好哩吼，不可思议的情形交状况。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个中共吼食全的白菜风波一直延烧到即马，电脑网友伫质疑三地越南的娃娃菜，迄讲好做吼三礼拜哦，冰伫冰箱拢未歹，诶物件人拢未歹，迄嘛足可怕呢？为什么那安尼啊？吼、哦，你那？一般的蔬菜水果嘛，不堪冰啊久啊。即马就伫咧烦恼，是不是中国大陆加转白菜，为第三、第四、三地来到台湾？是为数伫咧讲，中国哦，一寡较新鲜的物件，还是冷冻的物件，包括会当冰的物件、白菜，嘿，中国大陆嘿无符合着条件，未当来到台湾。但是今年嘛，差无什么记录啦吼，有为中国大陆来，但是为着防堵着一挂问题产品，有可能中国大陆去到越南，越南较过意外啊。所以为着防堵问题，即马八月二十六开始提关着，即个白菜、泡菜这些产品边界抽查的比率，无分为对达来国家。即马开始伫检验着甲醛，咱台湾有这个大卖场嘛？哦，亲像全联、大全联、好事多、万家福、乐家汤，伊拢伫讲，问起伫咧卖进口的蔬果，拢一定是通过着政府检验的，啊靠伫咧卖，好有消费者唔免上过紧张。所以政府在检查检验边界迄个物件进口入来，迄是真重要。好，你也检查到有确实人民百姓食到安全啦。啊，你也检查无确实，你互入来了后，百姓唔知呀。啊，会当伫迄个大卖场卖，嘛是拢讲政府检验过呀，拢有通过唔才入来。啊，所以把关很重要。把关呢一定足重要，检查好对的物件才会当入来，唔对的物件咱袂当好入来，啊无人人食食都出问题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来山姑娘要出嫁》。

0: 这段我们来工商服务。喂，张大哥。
1: 对，
0: 我是小院长，我是艾丽啦。啊，你讲苏永公司的产品真好，要甲我做见证哈。
1: 哦，你有食清清河汤未啊？
0: 有，啊，你食清河汤讲食真久啊，啊嘛买真多吼。
1: 今日我去啊。
0: 啊，你食得安怎啊？
1: 食真好啊。
0: 安怎好？
1: 食啊，就阿妈阮准备了热食热食，阿拢真拢料啊。
0: 嘿，啊，你是谁甲你报的？你哪来食清河汤？
1: 食清河汤呢？
0: 对，啊，你是安怎会来食清河汤？是人甲你报的，还是听电台？
1: 我那时候是我问人家一个朋友，我说我们那几个人吃清河汤这样啦。
0: 好，啊，大哥你吃了这么多肉呢，我听有叫的头家跟我说，说你吃得好的。
1: 对啊，我是吃得很好啊，清河汤吃得不错啊，就手的那个酸，我们手上是有人叫老人搬掉吗？
0: 对。
1: 你看那老人搬嘛，都会退掉，是那个就是淡化一样。
0: 你是讲你食清河汤哦？
1: 嗯。
0: 啊，你食清河汤，刚开始食，你的手是拢老人斑吗？
1: 我手本来原底有拢，是拢有老人斑，啊，现在拢较淡化去啊。
0: 哦，较轻易啊。
1: 十年过啊。
0: 十年过啊，拢无啥看呀。
1: 要有手法，要有分，要有分别，年年都是拢淡化去啊。
0: 哦，真好啊！哦。
1: 哎，你讲叫我去做正经，我就跟你讲，
0: 对，
1: 真好
0: 咩？啊，其他亲像你啊，佮有对一部分感受比较较清楚。
1: 就如果是讲买买学长，买买学长，我来食食买学长，我就好
0: 啦。对啦，啊，你平常时有在做诶无？
1: 无在做啊，有些做，那那无在食。
0: 好。
1: 我头一日嘛食早饭，那是食到尾来讲。
0: 一天变成一粒，你是咱的老祖国呢？
1: 长期在吃，安尼啊。
0: 啊，长期在吃吼。
1: 哎。
0: 啊，你用个去药局看。
1: 就头早顿你用了顺安呀。
0: 有顺安药局。
1: 哦，啊，他是用不好啦。
0: 安尼吼。
1: 嗯。
0: 你即摆嘛，哥叫去讲在吃吼。
1: 哎。
0: 好啊。
1: 要在吃。
0: 好啊，啊，搞到神团呐。
1: 有啊，我过小时在人家的。
0: 真的哦。
1: 哎。
0: 大哥，你到底对哈？
1: 我在桃城。
0: 桃城是草屯的是南岛。
1: 无啦，那草屯的南方我以为是，我不是以为玻璃的啦。
0: 哦，
1: 要。要相当的啦。
0: 哦，要相当下哦。啊，是讲。
1: 啊，不，那个后面个相当那个边啦，边啦的桃园不是桃城啦。
0: 哦，哎呀，唔到山区。
1: 哎、
0: 欸，哦，啊，你那落去到药局买姜黄呢？
1: 啊，
0: 敢买姜黄？啊，无叫药局来送过就好啊，公。
1: 啊，迄软啊，我个地下水草屯，我买起就好啊。
0: 哦，你拢来草屯街啊，吼。
1: 嗯。
0: 先说游龙送吼。
1: 有啊，是说马上你当厉害。
0: 好好啊，啊，你啊家己每条耳朵外头看看瞧。
1: 哎呀哎呀。没啦没啦，因为我还是都在看都在看看我好啊，我看到我我家是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也这样也是这么用的。
0: 啊，这么用不一样哈。
1: 嗯。
0: 哦，有啦，就说你吃得很好，很鹅肉嘛。
1: 嗯。
0: 啊，要来跟我做见证，我就非常欢喜啊，你们大家吃好都给我倒三团。好，
1: 对啊，
0: 好啊，张大哥，谢谢你哦。
1: 谢谢啦，我是靠你头城的庙啦，我咧讲靠庙啦。
0: 头城的庙哦。
1: 嗯，头城的这一分钟
0: 啊。啊，你没算庙公。
1: 对啦。
0: 好，安尼哦。好，哇，安尼真辛苦。
1: 对啦。
0: 哦，啊，那比较到宣传，绝对做侪人的呀，个庙公的呀。
1: 有啊，家就人人来拜拜。那么在看啊，你就爱吃饭吃饭，啊，就是就吃的，看你叫我，我看你一个老多人叫我嘛。
0: 嘿。
1: 哎呀，你这个你那个吃饭哦，真的我操了嘛，真可怜。
0: 对啊。
1: 啊，你来讲这种吃，你用不要苦真的爱吃啦。我是他是讲看人在吃，我是讲，嗯，你是怀疑吃我，不吃我那。 奈奈拢无只讲话啦，啊我唔知咁问到你哩讲啦。
0: 算甲你，伊甲你报诶。
1: 啊你都是经理，伊讲要收到全安下。
0: 好。
1: 我未去安咯，伊讲都全合同，我讲他无地，那是实全合同啦。
0: 所以大哥，你食全合同食真久啊？
1: 真久啊。
0: 哦，即卖要搁在做保养。
1: 对啊。
0: 好啊。
1: 啊
0: 是我是我是我是
1: 我
0: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1: 我
0: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1: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0: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啊，那油菜你就来买油菜就较俗啊，嘿。好啊，感谢啦，只好拢搁加到宣传咯。
1: 嗯，
0: 大哥，谢谢你哦，嘿。
1: 啊你，我拢进来去做咱嘛，我唔系今日讲，我都知道呀。
0: 好啊，你当时要去，要搁去逛清河通哦。
1: 诶，我要搁去清河通啊。
0: 好啊，好啊，感恩你呀，吼。
1: 嗯。
0: 好，大哥，谢谢哈。刚想好个价钱。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晋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丽娜所唱，江都夜雾。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正方你敢知讲平常时亲像六八月半啦吼，过年啦吼，还是这个拜拜时间吼，初一十五庙啊拢做侪人供庙。
0: 嗯，是啊，对啊。
1: 做劳力，但是在今麦七月时，有个人都讲啊，心面都无得个。哦，有个人较无去加供庙嘛，吼。
0: 当然啦。
1: 啊，但是你敢知喏？迄条嘛是闹热时阵。
0: 好、哦，真诶、哦。
1: 真诶啊！即马因为七月时，其实我都讲少年人较无进无去，啊，但是真侪庙事，有真侪讲吼普渡诶啦、拜拜啦，吼、哦，也是讲人迄条开香诶啦。
0: 对啊，基本上较闹热就是中原普渡啦。
1: 啊，中原普渡吼，
0: 哎、
1: 啊，中原普渡的时阵吼，你敢知啊？你拢有听听讲抢姑啊？
0: 哦，系啊，一个活动啊，大家做会欢喜啊呢。
1: 嗯，宜兰啦，人迄个屏东啦吼，拢听听姑办有这种的活动，
0: 啊，
1: 都做侪人的呢。
0: 哦，安尼嘛未歹啊，对不？就是讲，卖讲到迄个未婚的常常拢。做暗静啊咧，
1: 也是讲无劳累
0: 吼。哎，对对对。
1: 啊，更加卖偶然收，就拢无啥物代志。
0: 是。
1: 啊，你偶然收，就拢赚代志。
0: 系啊，当然啦。
1: 啊，这是来讲，那近期的爸爸妈妈讲，卖想我等来，卖想我等来啦，因为就是片面啦，啊嘛是安尼较放心啦，都祖传统到今嘛啦，啊，但是今嘛就是讲我在。这个七月时啊，吼，有真侪过去的禁忌，啊，即马为了打破这个禁忌，甚至讲在七月时，当然咱也小心无事本，吼，当然更加好啊，拢安全呐、啊。
0: 当然是啊，因为到了农历七月时的时阵，咱来尊重，但是咱唔免惊，迄就是大家回来有无？就是你的祖先啊，还是做者好朋友啊。吼、哦，来同乐啦！我那边想着对啊，
1: 好朋友就是大家拢共存的啦。
0: 当然，因为你无做啥物亏心事，其实你唔免惊。
1: 系拢规拢共存的啦。
0: 对啊。
1: 系啊，啊，所以在屏东乡村有抢姑、有大饼，诶，一个活动，咱们在乡村东门城外举办17个队伍来抢姑，哦，啊来拼这个冠军，顺风旗，啊个冠军的奖金。最后由这个宜兰头城抢姑成功，伊就在一月份来摕到这个冠军。这个抢姑的传统是有四支吼，比较较厉害啦。啊，毛扩大来参与，总共有36条。哦，即马目前增加讲竞赛的一挂性质。今年这个抢姑，这个。头前在唱歌是孙淑妹，哦，啊，过来就开始唱歌，开始换奖品，真正都受欢迎的啦。大大细汉，无论讲大人还是囡仔呢，大家吼拢出真侪真侪怪招，都是要摕到这个普渡奖品。啊，咱过去都捌听过南兴村北头城，也已经。足久足久拢有这种的讲法，也演变在农历七月台湾唱歌，嘛演变讲已经一个风俗吼，啊人人啊真踊跃参加，乡村交宜兰头城倒挂的像这个讲吼唱歌方式吼是无啥共款，啊但是这个活动也差不多早半个月。参加来比赛人抱这个跳，哦，跳啊抱咧，较紧咧，往顶管背动作，这个、叫做吼，那亲像骑迄条什么骑高棚哦，哦，所以这些更无简单，一个跳啊无感觉，无啥用救，一直去一直去安尼咧，哦，迄那亲像在背电火跳咁快咧，哦，踩地个咧， 啊、哦，所以在这里七月时吼、哦，有真侪真侪所在嘛是真热闹嘛，是有举办的一个活动。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的新闻，这个查甫的吼、哦、叫做李冠宇，去年开始改做辣妹仔，高小区交朋友。啊，顶管伊就传出查囡仔清凉、烫光光的相片，啊，佮有影像，取得着查甫的查甫网友相信。迄个伊是查甫的呢，啊，查甫去用一挂查囡仔做水相片，传伫网络上骗其他查甫的。啊，其他查甫真正叫骗的呢。啊，你看这影像分做有九个级数，啊，伫咧贩卖。哦，啊，迄个有爱摕10万块来。你可以当看到这个明星人的影像呢。根据了解哦，受这个查甫的用着清凉秀去骗查甫的这种的影像影片啊，总共差不多好骗去吼、哦，有170人呢，170人哦。啊，明星人呢，当这个影片共有几啊万部。啊，每部收取3000块到10万块不等，每一个介绍拢无同款就对话啦。啊，所以亲像有诶吼，都唔知啊，啊唔知叫骗去了后，会真回去，都想要看到迄个清凉秀，吼、哦，要看迄种清凉秀迄种感觉。啊，事实讲，咱即、這个拢是会去用沙地话啊。那要认真讲吼，都那。这种不法的总是会去予人抓到啦，无迄啰讲无代无志的啦，无迄啰讲无人知的啦。啊，所以目前呢，亲像即马警方吼，原在去逮捕着这个姓李的查甫的，逮捕着这个姓李的查甫呢，目前亲像警方抓到伊以外，还佫牵连着有差不多是20个人。即目前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呢，依照着违反着囡仔、儿童、少年，即、这个博大少年性的防治条例，啊，所以目前都已经是妨害着隐私的罪嫌，也互人起诉。伊贩卖了差不多20万性向的一挂迄个影片。查甫骗查甫的啊，啊那家伙骗170个叫骗，啊当小弟哥爱看迄个清凉秀，但是啊拢唔知讲这相片别人会当去乌人溜来咁骗嘛，啊拢无得斟酌，无得注意。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外交部部长林佳龙昨带团出访，咱的好朋友国伯琉。伯琉共和国也要来出席着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个论坛峰会相关的活动，林佳龙昨暝也在伯琉主持晚会时阵，伫致辞伫讲，即阵伊是以着外交部长身份，第五届带团拜访着伯琉，啊当。期待着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相关的一个活动，也见证在这个融邦计划情况之下，双边的合作的成就，就是借由太平洋繁荣的特征，我所有展览、展示、台湾交保留合作，所有在成果。相信在共同的打拼情况之下，台湾交保留的关系会愈来愈稳定，愈来愈好。每一届代表团那去到保留，大家拢是非常欢喜的。啊，这届代表团邀请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磐石会的代表，还有台湾能源科技食品营造，还有有机农业。农业的代表共同参与太平洋繁荣特征，而且特征也相关的交流活动，结合着台湾在数位科技、智慧医疗、能源转型、永续的发展，所有这领域拢是优势，进一步促成 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也還有投资的机会。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杨典宗夫人。与美姿今年因为很多感情来过往去啊，享年63岁。杨典宗伊伫机会就伫即阵啊，伊讲哦，心肝足疼，伊也伫讲出台中成年人渐渐利用率增低，也伫讲到伊个太太每一当拢有做健检检查，有去做健康检查，前一当检查健康个啊，但是。第二张检查的时阵，变成检查出来是癌末。他有可能第一张正常，第二张讲检查癌症变癌末呢。一当前，伊的肝脏油脂变成癌症末期，所以伊在呼吁民众爱提早来知影，提早会当做预防癌症健康检查，敢无合理的项目吗？哦，伊嘛在质疑呀。甚至伊因为因太太过往去啊，忙拢有伫检查健康检查呢，啊，所以即卖人靠这种观念，较知影讲啊，原来身体健康是会当预防诶，是会当事先来保养诶。台中诶副市长郑兆新伊就伫讲，40岁以上成年人预防保健服务。每3天免费检查一次，2025开始提供30岁到39岁民众每5天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今年成年人预防保健利用这个利用率34.5%，好，所以拢伫提倡叫人人吼都来健康检查啦，对家己的身体加重视啦。啊，即嘛，现在鼓励健康检查以外，健康钱10月份也要开始咯。啊，所以亲像在这部分，拢是伫鼓励人人，就是会当讲吼，健康检查对家己的身体加一个有一个关顾，有伫注意，啊，加一个。会当讲提早来了解家己的身体健康情形以外，啊，佫会当提早来做预防，提早来做治疗。咱节目当中也甲爸爸妈妈伫个讲，万贯的家仔，大家健康身体健康上好啦，啊，也是同大的财富。我身体你也袂顾吼，真正艰苦落去了后呢，嘛是爱开钱。啊，个伫母身体，人个挡袂掉，吼、哦，年岁愈来愈多呀。啊，你来当提早较早伫做健康检查呢，啊，咱提早知影，咱就减少着迄个痛苦。啊，所以在这部分呢，也真侪吼，大家有伫斟酌啊，靠有伫检查健康检查这种观念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哦，当然，即马政府伫个鼓励有即个健康币，哦，鼓励你啦来检查呢，啊，就有通互你有钱啦。哦，咱同款在即个健康检查时阵有健康钱呢吼，啊，即马等下陆陆续续同款一路续，伊来报道，和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下了解。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这个外国的报道，美国司法部交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有联手，吼、哦，在了解调查由中国大陆企业设立的，用于在执行骇客行动的网站，透过了这途径呢，骇客会当闪避掉，让人侦查出来。啊，即马已经锁定美国吼。哦政府的机关还有民生基础建设目标啊，虽然现在已经赶紧切断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站来阻挡骇客行动，但是也凸显了美国重要的部门 也還有人員建設實施的方面，面臨著中國大陸相關的一寡講網絡的攻擊，加這個網絡的攻擊，就來做一個威脅，這也是讓我們料想不到的。當美國司法部部長布蘭西他就在說，現在要來制裁，甚至說依照這個辦法起訴企圖鎖定著美國關鍵的基礎建設，受到國家資金贊助的惡意的駭客，聯邦調查局的局長巴特爾他就在說，為了支持美國總統川普網絡的戰略，現在就在咧反制行動，加強反制行動以外，捍衛國土網絡安全。甚至現在美國在咧反應吼，超過130個國家攏遭受駭客侵襲，美國現在在查封中國駭客網絡的一寡區域。現在中國大陸在美國大使館所得回應無清楚司法發布的條件案件，在批評美國利用網絡安全的議題抹黑中國大陸，強調中國大陸堅定反對，也打擊了所有形成的駭客攻擊。咱來聽歌，咱來收聽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台北今夜冷清清。

谢谢，感谢杨妈妈哈。当咱杨妈妈在讲，爱你去十全十美营养素哈，我泡完了呢。啊，大刚第一点，大刚第一点，迄做大罐，我无想到过。哎，阿塔今日透早要泡吼，煞无量啊，惊讲过来买阿妈要过啉都无完呢。较紧爱补。吼、哦，咱真侪真侪爸爸妈妈伫使用广告身体产品，食到尾啊看无啊，较紧伫咧讲爱补血补血。嘿，三罐优泰2700块的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营养素。爸爸妈妈爱知影，咱就咱年纪了后，咱的肌肉豆流行，两百只，你无可能量食有够，啊，佮无啥伫咧运动咧，会营养佮不良。所以豆真济就咱年纪的爸爸妈妈呢，我讲啊都食袂落个啊，啊有时热食袂落，啊有食啊，啊毋过迄摄取营养无同，摄取正平均。咱来啉十全十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哦，当真济咱的时代朋友有泡着了后呢，好啉好啉，这香草口味。哦，啊第一点吼，咱也免惊讲有乳糖不耐症。有的爸爸妈妈啉牛奶讲会漏屎呢，啊啉咱的时阵是咪全方位的营养素杯，因为咱都无掺黑，咱把迄条会漏屎成分吼丢掉，无掺黑啦。啊，食营养就食营养，佮要管顾身体的呀，啊唔是只要你排便的对无，迄无伫咧漏屎啦，咱无掺这种成分啦。所以人人来使用着时阵是咪全方位的营养素，伫咧啉。好、哦，做好诶，糖尿病嘛，当啉高血压嘛，当啉，啊，佮有诶，迄、个营养摄取袂好势嘛，当啉，咱即无任何禁忌，同主要就是袂甜。有诶食迄个营养素牛奶粉，好讲甜一甜，伊嘛佮伫咧食，迄有糖尿病人袂当食呢。啊，所以咱来食营养素、营养素，要顾身体，要保养身体，将咱的营养消耗掉的，是全是美全方位的营养素，三罐优泰2700块，药局买到，无清楚无了解，敲电话做询问，工商服务到这。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咱社会现代节目，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有客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有看，赶紧跟你做联系。收听一点钟的时间过一段落，麻烦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

0: 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溪溪，横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石土。
1: 自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鸿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两个人，因是同事，拢共伫一间公司底上班，因为因的工课伤过侪，压力伤过重，所以两个人拢得着脑神经衰弱，逐工都安尼失眠，困袂去。那是困去，都一直做眠梦。一个是当暝拢去梦到甲水姑娘在做伙，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好。但是醒起来了后，是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啊，另外一个，伊拢做恶梦，拢安尼梦魔、梦鬼，梦甲人冤家相拍，互人辱、互人抬。伊梦甲真紧张，伊是安尼梦甲大粒干、细粒干，伊拢惊醒起来，真拄好。因这两个人拢共伫一间病院在看病，拢找同一个医师。有一天，两个人伫病院门口口拄着，两个人互相讲出因的病情。两个人就问医师讲：“这到底是啥物原因？为何病病是做梦，啊，他会差遐尼济？刚阮所食的药啊，无共款。”迄个医师一时煞无阿多通去回答，但是经过一大久啊了后。迄、那个医师笑笑讲：“啊，你是看健保的，所以就会做恶梦；啊，人伊是看自费的，所以就会梦到甲美人做伙。”迄、那个做恶梦的人听到安尼，伊向医师讲：“那安尼，我嘛要看自费的。”空中的好朋友，这是一段笑话。事实上，那是困去，都梦到甲美人来做伙，才来画地图，来医症梦色。这若是无赶紧甲医好好，我看这到尾啊，有哪会脚软手软，会神叨叨、软胶胶。咱会做恶梦，是心神无在，心火真大，心火无够。爱做风流梦，来医症梦色。这除了心神无在、心气不足以外，伊的性神经有哪来衰弱啊？伊到尾啊，心水也不足，心火也真大。伊到尾啊，会阳痿、早泄、

这会真虚弱。若是查甫人有这款的镜头，一定爱赶紧改医好，健保若是医未好，就是开钱看自费的，咱同款爱改医好。

咱嫁翁嫁翁，希望一世人拢会真轻松。嫁翁嫁翁，但愿一世人拢食袂空。人讲做着歹田会使望后冬，但是若嫁着歹翁，有时就会艰苦一世人。有人伊嫁着好翁，会当饭红色；啊，有人伊嫁着歹翁，一世人煞得压价。咱即阵的女性拢真敖劲，七劲八劲嘛是有人去劲着未灵劲，有人好运的伊着时精，嘛有人歹运的伊着着烦恼火，心真硬。女性劲翁真正爱慢慢仔看，才袂后悔半途来拆散。翁某做伙是爱互相，双方拢爱互相来尊重，若有缺点就爱改。小可缺点难清采，唔免要要求100分，若有60分就未歹。时常若要无理取闹，即上界害。翁婿伫外面嘛唔通乌白来，双方拢爱为对方来设想，共同创造幸福的将来。翁某爱共同合唱青春岭，永远住伫恋爱城。这个时阵才知影嫁到好翁真正是真轻松，真正永远都食袂空，食袂空啊，食袂空。

娶某娶某，娶到好某较好晒天工作，啊那娶到歹某，一世人都会艰苦。较早娶某是靠命人，有时会被命运来死人。啊，即阵自由的世界，若要娶某，拢爱靠恋爱，情投意合才有嫁娶。翁某的地位同款变悬，搁变大，所以即阵的翁某爱互相。凡事拢爱靠参详，唔通一意要孤行。太太话，甲当作是无路用。人讲若加减听无嘴，有时过会大富贵。即阵的女人谨慎小心，有知识。啊，较早的女人是无读书，才互查甫人甲看无路用。你看即阵有真侪女强人，真侪男性根本都无卡赢面。所以咱娶某娶某，唔是娶来要受苦；娶某娶某，嘛唔是要娶来得饿巴肚。娶某娶某，上好是娶来当甘免穷苦。

较早李登辉的大陆政策，戒急用忍，戒急就是唔免急，用忍就是忍来一个慢慢啊看。若要投资，资金上盖好是留一半。咱做事业爱留步丁，唔通一个就定输赢。咱进可攻，退可守，安尼才袂死家真歹看。政治生理这咱唔捌，不过戒急用忍，那用来滴婚姻是真事件。咱婚前恋爱的时阵，咱戒急慢慢啊看；但是那婚后，都爱用忍，互相去吞论。咱婚前恋爱爱修在性，咱婚后爱修缘，互相去爱修。戒急用忍，相知相惜，这八字是结好姻缘的大法宝。希望青年男女那在恋爱的时阵，都爱加减学。唔通女方两个半手就头昏昏，小花食着甜就讲要结婚，到时未合才过来离婚。婚姻唔是囡仔事，真正爱用心去经营。婚前戒急，婚后用忍；婚前相知，婚后相惜。安尼恁的婚姻一定有法度幸福美满过一生。

0: 公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也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即阵的社会，汽车、机车伤过侪，逐日都有人为着停车在烧命。明明是咱的店门口停车位却是公家的，有时店口佫甲人停甲袂当过，遇到安尼，真正是气甲规百块。咱只好违规占停车，却是时常都有警察在开红单。有人出嘴就是三字经，啊，遇到恶人就冤家起烧精。政府讲起来嘛真趣味，设路权伫人个店门口，设停车位在收钱。政府好亲像嘛，干那会晓拖车开红单，根本都无到车位，互人去停车。上届歹做是警察，因时常左右在为难。好佳哉，因即阵会当翕相做证据，唔免互人签字片面，双方在受气。不过政府真正是爱检讨，看到爱安怎做，咱的交通才做会好。干那罚钱开红单，这只是地票的手段。有人建议咱地上做公园，啊地下是停车场，因为各地大小公园是遐尼济。那公园的地下是停车场，安尼就会当解决停车的问题。可是政府因为经费无够，唔敢做。经费是安怎会无够？从咱开罚单的钱，嘛会使甲摕来斗。政府你无够，予人停车的停车场，你甲人开罚单是无理由。你伫人的店口设停车位，这是百姓出入做生意的所在。你讲是路权，啊，百姓敢都无房屋出入的使用权，敢都无自由出入的自由权。政府无理的所在，同款是爱改。县市长，你若是加来做，免惊选举无选票。总统、行政院长，若是到支持，百姓一定是真欢喜。总统的选举同款有来选乎你，佫会祝你一切顺利，吃百二。你甲看，即阵大条马路逐日在拖车，小马路就塞车塞甲袂得过，啊巷仔路就参像车辆的粪扫埕。我所讲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的案件，那议员立委提案兼决议。恁造福万民的功劳是卡大天，卡大天啊，卡大天。

即阵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愈来是愈多，严重的就变成精神分裂症。对着有精神分裂的人，不但伊的家属拢真烦恼、真头壳疼，连带连咱的社会嘛，好像就加一粒的定时炸弹同款。你甲看，有人伊会去甲人放火，有人会去侵犯女性，有人阁会杀人、拍死人，真正是防不胜防。自闭症、焦虑症的人，以后是会愈来愈多，因为咱人若是压力愈重，愈用脑、愈用精神，伊的精神负担若是愈重，就会产生自闭症甲焦虑症。对着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西医拢是用镇静剂的方法在甲治疗，啊，中医是用清心安神的方法。结果，伊食了后拢是未倒，啊，有来医未好。有影，中医在讲心脏神，所以用清心安神的方法，好参详是无唔对。但是大家拢无去注意到三魂甲七魄，所以焦虑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这甲肝元气有闹正大的关系。因为咱的医理讲，肝脏魂、气脏魄，这三种拢有连带关系。这三种那是甲过有好势，相信就未去得着自闭症，未去得着焦虑症。也是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尤其是肝火大、肝机能无好的人，上界容易来治疗自闭症、治疗焦虑症，也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所以咱平常时困眠爱甲困好足，肝火爱甲清好哩，肝机能爱甲顾好好，安尼就未去治疗自闭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莲花草这味药啊，药那真特殊，伊好参像一座莲花，真好栽培，我那真够生团。有人讲莲花草，我来当治疗肝癌，这嘛是过头碰风。不过莲花草伊会当治疗初期的肝火大，还是初期的肝炎，伊阁有降血压的药效。利用莲花草解对对咧，会当高外伤、高无名中毒，也是高炎啊、顶啊、发炎症痛，都那是发炎症痛的症头，拢会使使用莲花草来甲高。不过爱甲洗好清气，咱大圣用蒸馏水甲洗了后，再阁洗高粱酒，也是甲洗米酒，安尼就无细菌。那是热天来甲炼冰糖，也是来甲炼乌糖。会当退细火、退肝胆火，有乃当退大肠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詹医师的疼惜，伊对我詹医师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爱护。有人会提供真侪广播的资料，有人会将组团的验方送给我。咱的节目，伊认为做了真好，因讲安怎听都听袂信，讲咱的节目真有意义，水准有够 ，class 真高。即个听众朋友拢希望咱的节目爱一直做落去，上好搁再增加时间。对着这好朋友，我感谢您，我感谢您的支持加爱护。詹医师的节目有法度维持遐尼久，这拢是大家的功劳。咱的节目那是会当让少年人会晓知影有效，让人人拢会晓去行善，这更加是大家无形甲有形的大功德。我做节目真正是真用心在找资料，我若做一点钟久的节目，上起码爱用真久的时间在做功课。我只希望咱的节目真正会当净化社会，净化人心，会当让浪子回头，人人拢会晓知影有效，让人人拢会当去行正路，人人拢会晓去行善积德。安尼，这是一个成功的电台主持人，电台宝贵的时间，才袂白白来浪费掉。

0: 病公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唔是人伫咧看轻你，也唔是人咧糟蹋你，唔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大事。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的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叔看花看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看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

我们可以做你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的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我们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晚咱来讲阿嘎甲阿姨啦，这两个好朋友的故事。阿嘎甲阿姨啦，这两个人，因自细汉都是真好的好朋友。虽然因唔是住厝边，但是两个人的厝也离无外远。因两个人有哪拢真巧合，对国校、初中、高中拢同学堂。两个人是安尼同进同出12年，因此。因有真好诶友谊，虽然毋是始终兼换贴，但是两个人诶感情也无输亲兄弟。但是因两个人诶家庭背景是差真济，阿嘎伊是好野人，厝里产房厝地是合真济，伊诶厝搁在开食品行。啊阿姨啦，伊是善车人，伊真可怜，伊四岁时阵就死老爸。厝人真正是真善车，所以因是这个人睡厝车。人因啊读书是爱穿鞋，啊但是阿姨啦，伊是烫车卡，有时卡疼都穿目镜。较早学生因啊拢穿卡气裤，但是阿姨的衫裤是布料搁再布，有人笑伊是穿八卦衫甲八卦裤。伫民国30年代，台湾遮光复，大部分的人拢真善车。都爱看病人，病到用要死啊，才有白米汤好食。阿姨来妈妈是真坚强，透早2点外，就伫大溪边在甲人洗衫；5点外，就煮暗糜啊，给囡仔食；6点外，伊就伫菜市啊，甲人担菜。一担菜是100外斤，伊上少爱担10几担。对大卖化市，行到小卖菜市。来回大约爱有3公里，伊爱搭到中道时，迄个时阵根本都拢无节日，所以伊的工课一年365天拢无休困。对着一个负责人来讲，这款的工课是真粗重。虽然阿姨来妈妈是拼命在做工课，但是一个月收入并无介济。打菜一个月卖方是60块，啊，甲人洗衫。洗一个人的内衫裤，一个月靠餐厂借10块，所以若到下晡时，伊就阁出去甲人倒扣番薯，有时嘛阁甲人倒下米，有时就会扣一寡猪菜回来饲猪。阿姨来妈妈为着要饲5个囡仔，伊是无用甲餐厂机器人。人讲天公真正是疼憨人，阿姨来因一家人。逐日拢真平安，身体我那拢真勇健。讲起来阿姨啦，腰骨算是真好命，因为伊厝人是万阿囝，所以有机会去读书。伊的阿姐甲兄哥都爱找工课加减做，安尼大家生活才勉强会得过。逐年年底，那是在卖大猪，也就是一家人真欢喜，准备要过年。因过了年。就赶紧搁买5只猪仔囝，因干那捡喷烂猪菜，因就有法度将猪仔饲甲真大只。饲猪好亲像对着因的生活帮助是真大，所以阿姨啦，伊过年的时阵，有时有来穿一套新的卡其衫。阿姨来兄弟姊妹好亲像拢真巧，大兄会伫菜市啊，甲人倒化菜；二兄伫学煮犁头。大姐伊在卖乌莲雾，也就是橄榄、草橄榄。二姐伊才7岁，就会甲人倒煮饭。
阿姨啦，六

会开始买倒趁钱，伊卖鸡鸭饼，卖蕉来啊糖，卖烧麦卵。较早在做生意是真简单，一箍银就会当做生意。鸡鸭饼汤关咧会当四过去。阿姨来妈妈看到五个囡仔拢遮尔乖巧，遮尔捌代志，伊也甘愿照管甲五个囡仔共同在拍拼。以上所讲的是阿姨来的心事。即马咱言归正题，来讲阿姨来甲阿达这两个囡仔，因大汉了后，因的发展有啥物无共款？因两个人高中毕业了后就来分开。阿达厝里是好家人，所以读大学的学费是真简单，阿达伊真顺利，是读大学。但是阿姨来就无共款，伊读到高中毕业就来失学，这是环境来造成。唔是阿姨啦，伊爱安尼做，但是阿姨啦，伊有一个冲天的志气，伊好亲像有想要改变伊善车的过去，所以带先去做兵。两年做兵的磨练，阿姨啦，伊变成一个飘撇的男性，伊心中时常在思考，伊都爱行对一条路，伊的人生才会较好，真拄好。伫药厂上班的同事。有人在准备要考中医师，迄个时阵的中医师，大家拢讲真歹考，有人考十几年，要过在巩固。阿姨啦，伊心中在拍算，天下是无难事，只要认真拍拼，有一天一定是会成大事。伊日时在上班，伊一直在找读书的时间，伊有一个势在必得的强力。伊无论做工课还是读书，拢真骨力。讲起来，伊嘛真天才。伊无去补习班找老师，遐尼深的医术，伊确实拢看有。莫非伊顶出世也是中医师？事实上，伊是比人较用心。只要有主，一定是看有。伊下决心，无眠无日，一直背医术，逐条拢甲你背透透，甲你背甲熟溜溜。我唔相信考试。会巩固，果然皇天是不负苦心人。第一关是鉴定考试，伊真顺利来通过去。第二关是特种考试，是大难关，伊连考两摆才过关。头家亲戚朋友拢来得甲恭喜，尤其是伊的妈妈，真是有欢喜。这个高音啊，总算是无白痴。过去所受的艰苦有代价。所期待的这个高音啊，终于来出头天。今麦我过来讲阿姨来好朋友阿嘎，阿嘎厝人是真好个。伊读大学来毕业，伊做兵是做军官，伊敦人气魄是生做真好看。伊退伍了后，心肝是真大，伊想要家己拼大事业，因此伊开食品的连锁店。伊七少年八少年。都想要做大头家，一挂美丽小姐看到是拢真新鲜，每一个心中拢在想，那是会当嫁伊来做某，唔知道要偌尼好。伊的女朋友真正是有那真多，咱一般的人那是双脚来打双船，心头拢会乱纷纷。但是阿嘎伊是真厉害，伊的心肝是真在，伊嘛唔知道是啥物心态。伊甘愿风流唔结婚，伊敢若风流就是了真济，了解事业有哪来出问题？到尾啊，伊连身体嘛来落去，伊心败、脑害、肝嘛败，伊到尾啊，各项都拢无，伊变成无人爱的十一哥。空中好朋友，人讲命运，命运，命运是掌握伫咱的手中，咱若是遇到逆境，都爱拼。真正是有病才会赢，那是去遇到顺境都爱报效，孝情孝言兼孝福，安尼人生一定是好命。

有一句俗语讲，明理的人苦都爱家己烫，啊烫苦要创啥？烫苦准备要互人拍卡床。原来较早官官伫处罚犯人，轻犯呢大部分拢烫苦拍卡床。啊较早是大人伫教囡啊，嘛是用钉条伫拍卡床。较早人本来做唔着代志，都爱互人处罚，也就是爱互人拍卡床。所以才讲明理的人苦都爱家己烫，也就是讲做唔着代志，都爱会晓承认唔对，爱接受人的处罚。可是即阵的社会有几个明理的人，有几个会家己去承认家己做唔着代志。大部分的人拢是死鸭硬嘴皮，死猪硬要正话币。莫怪即阵的政治会歹，社会会乱。即阵的政治人物。有几个人伊做唔到代志，会晓参照较早的武将欠破，人欠破伊做唔到代志，伊会晓负荆请罪，伊清明大义，结果伊得到对方的侮辱甲谅解。后来武将欠破甲宰相蔺相如两个人以相知相惜，相忍敌国，一个是武将，啊一个是宰相。因两个人共同将赵国治理甲真富强，百姓是安尼安居乐业。因两个人到即阵要万古流芳，即阵的人要伫思念因两个人。人讲文官一笔是安天下，啊武将提刀是建太平，都、就是即款道理。我即只期待咱台湾未来的政治人物文武大臣，爱以国家百姓利益甲排第一。唔通干那为着私利，为着党派在抗争，

0: 病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穿着你这条帽，洗衫煮菜你全无半步，苦瓜叫你掺豆油，你煞来掺酸醋，牛啊叫你掺盐，你甲我掺糖，看要安怎效果，实在乎你气到面就乌。
1: 哼，嫁到你这款翁啊，叫名你就。

0: 不是我伫咧爱嫌你啦，啥人亲像你苦瓜伫咧下皮？
1: 啊，苦瓜粗粗，搁寥寥，我唔才甲下皮，奈知影内面煞空空。啊，苦啊悠悠，我唔才无下皮，奈知影愈臭煞愈瓜。
0: 哦，安尼我了解啦。从今以后，咱事事莫相计较，感情才会够。
1: 苦瓜，从今以后，你若浓煮白。

0: 进宫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侵，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时常看到一挂老人，因伫大病院排列伫看病，每一个老人也是老乌啊。因若看病了后，拢是挂一大包的药啊。因年年月月拢伫排列看病，每一次拢是摕一个月的药啊。这药啊，到底是伫治病，还是伫食饱，还是伫食控制，还是伫食安慰，还是伫食心酸呢？咱有病当然是要看医生吃药啊，但是那几年烫天，几啊年拢安尼，拢在看病，拢在吃药啊，这就是咱的医疗品质有问题啊。有人讲糖尿病医未好，高血压有那医未好，肝真正医未好。讲实在，那是好药啊都唔甘落，啊好药啊都无法度通好落，啥物病嘛医未好，莫怪有真侪名医。伊无爱做健保。

咱人若是食老，身体头脑拢比较会较歹，记忆力就会来减退，时常会摕目镜，目镜甲摕伫手里，还伫找目镜，有的是讲话安叮叮答答，所以就有老翻灯这个名词。老翻灯甲老人痴呆是无同款，老人痴呆是较严重，记忆力一直来丧失，到尾啊连家己啥物名，家己住伫啥物所在，都拢总唔知影。啊，老翻灯只是叮叮答答而已。有人伊五六十岁啊，都伫老翻灯啊；有人七八十岁，有人是八九十岁，才伫老翻灯。参像日本的金银宝宝，因过了是真好。因一百零三岁啊，还阁会上电视节目，阁参像王永庆、郭晋富、李登辉，因拢八十几岁啊，还阁会拼大事业，阁会做总统，这证明因无老翻灯。阁参像美国的前总统，因一个总统无做了后，煞变成老人痴呆，这证明人未使伤过用，一定爱加减用脑，爱做工课。咱平常时营养品、顾身体药品，参像冬虫、参像人参、参像灵芝，拢爱加减食。这对着咱的身体，拢会加真好。身体若是好，头脑就好，安尼就袂老翻颠。参像我伫电台讲过，伫讲抗生，伫讲医理甲病理，嘛是爱顾身体，安尼我食老就袂老翻颠。

有真侪人会向我问因果，事实上因果唔免去问，家己是上界清楚。因为咱种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这是现世报的因果，那是现世都无报，这都是前世所种的因，来变成这世的果。有时是拖到后世果，所以佛经讲：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甲看，有人一出世伊就真好命，伊享福一生，伊无灾无难无病痛，这就是伊顶出世有修，伊的功德做有够。啊，有人一出世伊就真歹命，命运是安尼真坎坷，伊的身体未用，啊嘛无解平安，这就是伊顶世人修无好，伊的罪业真重呢。伊该受报应的，都爱去受；伊该承人的，都爱去承人。在我的一生中，我看过真侪怪人，也看过真侪怪病。有人一种病医好治疗后，另外一种病就搁到位。一世人拢在吃药啊，嘛有人干啦神经痛尔，但是药啊确实吃袂惊，连注射、吃西药，有人拢无法度去地疼，一疼就是疼几啊年。有的是疼到呢，目屎密密流，疼到亲像占地位，拿刀地挂；有的是疼到呢，悲伤抗笑。伊讲伊无做过歹心毒性，太遐尼艰苦。有影，伫这世人，你虽然无做过歹心毒性，但是你伫顶世人有做无？我相信你嘛唔知影。啊，你伫这世人，你有时常在做功德去行人无？有人。伊有做真侪杀生的代志，伊家己嘛唔知影。亲像烧过狗血烧，捌去电鱼，捌去头鱼，有诶太鸡、太鸭、太猪、太牛，即个比赛的生灵，伫你有饭好食的时阵，伫你好过的时阵，你有去做过功德给因无？恁有甲伊超度无？那是无，莫怪你的思想在破病，有时会心惊痛。这绝对不是迷信，这是真公平的因果报应。我做医生，一生在给人看病，我看过的患者是不计其数。患者当这个时阵，我捌对早时啊八点外就一直看病，看到暗时十一点，还阁有患者。起头我拢未感觉痛，但是我看到尾啊，我若看到目睭会起炎红，我上界惊就是去。看到因果病，看到冤业病，我有看过一个患者，伊的皮肤都好像像抓皮同款，伊上加是真艰苦，啥物药啊都食无效。原来伊过去是在胎抓，在掠抓，嘛有看过真侪互阴魂颠身的患者，这款病都好像像忧郁症、自闭症，但是因有时阁会真正常，有时阁像像在起笑同款。好参像精神的分裂，伊的眼神幽怨凄凉，看到伊的眼神，有时会予人起鸡毛皮。我嘛有看过一个人，伊头壳根本都无生脑瘤，但是伊的头壳是安疼甲哀哀叫，疼甲悲伤抗笑，唔免食药啊，一点钟过去都拢总袂疼。啊，若在疼的时阵，就是甲注射，还是食西药去甲对疼。嘛是同款袂得疼，嘛有人身躯是安尼一直烂，伊无糖尿病，但是是烂甲用要见骨，伊所烂的空嘴拢袂收嘴，因果病、冤业病真正是真济，唔是用现代医学上的医药有法度去解决的，这甲欠钱都要还钱的意思同款，听候伊的坐先完啊，怨气人消啊，病自然就好去。阮做医生，爱尽量想办法去解决患者的病痛。但是医生只是医生，伊毋是先生。对着因果病，对着冤业病，我拢答应爱尽量去做功德，将所做的功德甲回向福音。除了做功德以外，都是爱念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多谢咒语，上好身上搁甲挂一粒慧珠。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是无外久，咱要尽量去正善因、正善业。
咱千万唔当去种恶因，去做恶业。啊呢，咱以后的生生世世，拢会真好命，真好过。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卫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失调而致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胃酸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书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书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凭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分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偏心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肺，伊所留落的严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偏心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神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欧巴桑阿伯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甲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江淮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阿如诶，电话边啊，咱阿如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诶专线电话，0800-710-23，0800-710-23，这是咱现场可以诶专线电话，欢迎咱诶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炎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谢谢。是，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拼落去嘛，就爱有元气，对吧，部长？
1: 哎、欸，是。
0: 哎、欸，你好。
1: 哎、欸，是。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哎、欸，对，今日拜。
1: 哎、欸，是。
0: 我邀请你来。
1: 是是是。
0: 最主要一点有哈，就这阿伯阿妈你嘛知影，这站有无哈，就这老大人也好，包括小朋友也好。啊，因为吼、哦，足简单的，干一个感冒尔。
1: 嗯。
0: 啊，

0: 红就无去啊！
1: 啊对
0: 啊，所以讲这种情形之下，你想讲哦，有的拢去感染到一挂这个啊，人讲肺炎、急性肺炎、
1: 急性肺炎，对，
0: 啊是肺浸润呐，我哈甚至讲本身家己已经感染到肺炎啊，家己拢唔知影。
1: 是，因为较早咱来讲感冒死人哦，
0: 哎对哇、啊，
1: 大概笑笑一笑自知啦哈。
0: 哎、对有影，
1: 但是你来知影人类的进步哈、嗯，细菌啊、病毒啊，嘛在进步，
0: 拢拢在进步。
1: 对啊，因为细菌、病毒那无进步当中，伊就对袂着人的脚步啊，都无细菌，都无病毒。但是你个想讲吼，就先把酒发把卖啦吼，细菌病毒唔捌断。
0: 哎、欸，真正唔捌断啊！
1: 而且伊是行伫咱的头前，比咱国家进步啦。
0: 甚至讲以早，像讲以早一寡什么这个病毒有无吼，已经封存了好几亿年咯、喔。
1: 是，
0: 伊嘛是搁出来啊。
1: 对，因为伫一家可能也先销声匿迹一阵嘛。
0: 哎、欸，对。
1: 但是伊也搁在伫这阵嘛也进修哦、喔，进步。
0: 嘿。
1: 要安怎互咱其实病毒足巧的啦。
0: 哟。
1: 讲的病毒就是入去个体内的时阵，伊马上发病。
0: 是，
1: 这就是一般的病毒，可比讲感冒。
0: 哦，感冒嘿。
1: 啊，你从传染到感冒，你就马上你就会流鼻水啊，
0: 发
1: 烧啊，咳咳嗽啊。
0: 对。
1: 啊，咱人就会去看医生。
0: 哎，有影。
1: 医生就会给咱药啊。
0: 嗯。
1: 药啊，就马上把这个病毒被困啊。
0: 甲台死。
1: 甲台死啊。
0: 哎对。
1: 啊，咱的镜头就无啊，对吧？
0: 啊对。
1: 病毒被困呢，伊就会去记起来哦。
0: 嗯。
1: 我那一入去，我就马上发生镜头的时阵。
0: 是。
1: 我就随死啊。
0: 啊这样
1: 所以这卖北都北困，伊要求的是什么？与人体共存，与宿主共存。
0: 哎，伊嘛要跟咱共存就对啊。
1: 对，伊伫咱体内当愈久，
0: 哎，
1: 伊就能繁衍愈多。
0: 啊，这样
1: 对吧？啊，繁衍愈多当中，伊就当愈强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卖北都北困吼，伊最厉害就是讲，伊不爱和你死。
0: 嘿。
1: 但是伊嘛要食你的营养。
0: 对啊，伊嘛要生存啊。
1: 哦，咱讲一个咱那个艾滋病的哈。
0: 哎，对。
1: 为什么艾滋病无药啊？糖啊医？
0: 嘿，为什么？
1: 啊，因为伊的潜伏期就等
0: 哎，七年哈、
1: 哦。对啊，他这七年里面，伊伫你体内已经繁衍啊，跟咱的人体已经共存啊。
0: 哎、嗯、是。
1: 所以他是说不治之症啊。
0: 嗯。
1: 咱讲生歹命，
0: 嘿，
1: 生歹命，你若拄发现的时阵，就是挂掉你
0: 啊。啊对啊。
1: 就做简单，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甲买啊，连医生都无爱挡刀？
0: 对，无多医啊。
1: 因为伤久啊，医生讲三期四期啊，已经伫你的血管内底啊，伫你的器官内底扎。阿根呐、
0: 啊啊，对，
1: 根本切未掉。
0: 啊，这有影。
1: 所以咱即马爱了解，就是讲病毒被困得加强。
0: 嗯，
1: 唔是等下咱镜头压起来啊，再去涂药去看医生。
0: 哎，未赴啊，
1: 迄种已经上万啊。
0: 对，
1: 我讲一个足简单的，即马大陆在流行这个肺炎的梅将军。
0: 哎，对，哎，这足恐怖呢。
1: 可能咱在爸爸妈妈即阵嘛都无用算计哦。
0: 有，
1: 伊对着这个肺炎梅将军哈、哦，无了解。
0: 是，
1: 但是大量哈、哦已经造成比之前的新冠肺炎哦，
0: 嘿，
1: 一个较风险，而且一个较严重的疫情。
0: 哎、欸，这有影
1: 哦，即马台湾无咧报啦哈、
0: 哦欸。对，
1: 肺炎梅将军较早号做肺炎链球菌，
0: 是
1: 哦，但是伊即马进步啊，
0: 嗯，
1: 哦、啊，肺炎梅将军伊就是介于病毒哈、哦、甲细菌中，而且伊足奇怪哦，伊我都家己繁殖，
0: 家己个繁殖出来，
1: 嘿，伊这种无性生殖哦，伊家己伫咱体内繁殖啊，而且也潜伏期非常。等
0: 21天的呀、
1: 啊，延到三礼拜。
0: 嘿，
1: 啊，而且他没有在重复感染。你讲新冠肺炎，那刚才讲 COVID-19，
0: 嘿，
1: 丢过是咪都未丢啊？
0: 啊丢，
1: 哦，都有可能有抗体啊嘛。
0: 啊丢，
1: 但是这个肺炎梅将军呢，伊伫咱体内伊是重复感染，
0: 而且传染率很强啊。
1: 啊，你个想我妈妈，你即马个想我哈，伫个大陆为什么也流行哈？小朋友一班30个，
0: 嘿，
1: 哦，一号，咱讲一号回来啦哈，对哇、啊，
0: 丢。
1: 一传染给二号，
0: 嘿，
1: 二号一号二号拢去看医生啊，
0: 啊对，
1: 哦啊但是三号已经掉啊，
0: 嘿，
1: 啊但一号二号三号拢好啊，四号五号嘛掉啊，
0: 哎对，
1: 所以在大陆之所以流行，就是一班只要一个掉，
0: 嗯，
1: 一班30个中掉，
0: 中掉，嘿，
1: 哦，进前两个月前拄啊流行的是一家伙啊，五个一个掉，五个拢掉嘛，
0: 掉，
1: 起码唔是是一班30个一个掉，轮流掉，而且拢无断哦，我来讲，一号是咪掉完啦，
0: 掉啊。
1: 即马个轮岗，咱头要讲伊个伫潜伏期伫咱讲3个礼拜，20天左右嘛。
0: 是，
1: 一号钓完，即马30号嘛钓完了嘛。
0: 钓
1: 一号又个夹起来。
0: 个轮岗登来，
1: 个轮登来啊。
0: 哟，
1: 轮未了，伊比新冠肺炎一个较恐怖。
0: 即、哎、
1: 3个月，迄30个学生啊，一直轮一直轮，啊，即30个学生，唔是拢乖伫学校呢？
0: 嘿，对啊。
1: 登起个号，
0: 出来的人
1: 阿公阿妈，
0: 嘿，
1: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出嚟佫传染，
0: 对，
1: 所以这个抓袂着头啦。
0: 嗯嗯嗯。
1: 哦，啊，所以讲底下这个，这是肺炎的，这梅将军
0: 是，
1: 啊，而且伊严重到甚物程度吼？伊伫咱的这个细胞内底吼，
0: 是
1: 经过咱的下呼吸道。
0: 嗯，
1: 啊，伊个一般困无同哦，一般困细困啊、病毒啦，吼，咱就是讲用药啊嘛。
0: 啊，对啊。
1: 霉将军，妈妈，你要看过霉菌无？
0: 霉菌生菇呀，
1: 生菇咧，诶，茎啊啦，吼，还是讲有诶所在较湿淡诶所在也生菇乌乌嘛。
0: 对
1: 啊，你若拄开始生菇诶时阵，你甲撸都撸掉啊嘛。
0: 啊对啊。
1: 但是霉这个意思就是讲有扎根的意思。
0: 哦，送生菌伫内底定菌啊啦。嗯、
1: 你若互伊一礼拜当中，伊就定菌入去啊。
0: 是，
1: 菌只要定入去咱的态度内底，歹势迄个霉是啊，规个态度爱乌掉的哦。
0: 对，爱搞掉啊。
1: 但是伊即马咱这霉将军这个病毒，伊唔是伫个态度内吼，
0: 伊是咱细
1: 胞，伊是入到你细胞。啊，妈妈，我来想哦，你个想哦，爸爸，伊即马入去细胞一礼拜，伊个菌甲你扎进去啊。
0: 对，
1: 歹势啊。无法多台啊，
0: 是
1: 哦，因为那个肺炎梅将军哦，他就是靠抗生素治疗，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已经禁入去啊，
0: 是，
1: 你可能改一套顶头遐药啊，
0: 嘿，这算讲一寡这个西瓜物件，甲吐掉移除我，
1: 没啥讲，
0: 嘿，
1: 伊就搁生出来，
0: 就搁生出来，因为伊扎根啊，
1: 对，對
0: 啊、
1: 所以即马大流已经严重，甲肺炎梅将军哦，
0: 嘿，
1: 只要超过两个礼拜的咳嗽，
0: 嘿，
1: 要洗肺。
0: 啊，洗洗我讲最近诶，我嘛头一过听到讲我吼，爱去洗人啊，洗肝、洗药、治乌啊。
1: 人拢捌听吼，我叫我第一个甲爸爸妈妈讲洗肝，我老人洗肝啊，然后咧洗药治尔吼，就洗肝，肝中毒的急性肝中毒就是洗肝。
0: 洗肝嘿，
1: 对。即马大大我这地方洗洗。
0: 洗细胞、嗯，
1: 因为伊遐改遐种啊，会惊啊嘛，你话叫人来洗嘛，改遐菌改洗掉，那么你一直重复感染哦，感冒啊吼，我讲肺炎梅将军跟一般的感冒无同哦，
0: 是，
1: 一般的感冒的少是湿咳
0: 哦，
1: 少痰的，
0: 湿痰嘿，
1: 少痰的，流鼻水迄款的，
0: 嘿是，
1: 但是肺炎梅将军伊的咳是干咳，
0: 打扫
1: 打扫打扫你都要注意哦，打扫伊足紧的引起咱来讲的肺部的
0: 纤维。
1: 诶，那个纤维菜龟细
0: 哦，菜龟细的纤维啊，
1: 嗯，纤维肺部纤维化了，
0: 嘿是
1: 啊，一旦你的细胞那纤维化，
0: 嗯，
1: 歹势伊就无效啊，
0: 无益啊，
1: 无益啊，细胞纤维化伊就无多膨胀啊嘛，
0: 啊对啊，
1: 伊就无多舒溃啊嘛，
0: 嘿，
1: 我那的细胞诶，无多舒溃当中，你的心脏就定落来
0: 啊，这有影
1: 啊，心那定，
0: 人都无命，
1: 人都无命，
0: 对哦，你像讲哦，这个细胞纤维化有哦。啊，真真正正，我之前我不看新闻报道，你知无、嗯？有一个这个啊，人差不多41岁啊，42岁，这个男士朋友，
1: 是，
0: 伊本身已经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他是两次确诊，
1: 嗯，
0: 伊是两届确诊的哦。结果刷落去，伊本身的你话40通岁，是不是当少年当用啊？对不？结果吼、哦，医生去甲即马甲检查了后，我伊即马算讲病情啊，佮做一个追踪嘛。
1: 嗯哼。
0: 结果追踪了，伊的细胞哦，左半部的肺部哦，哈，有一半是全部都是纤维的。
1: 就可以了，能内排
0: 的。嘿，是啊，所以讲在将这经营我哈，医生在咧讲哦，他现在伊的这些纤维伊嘛无药啊，通好医。
1: 无。
0: 哎、欸，啊，而且病情讲哦，加上讲伊即马细胞纤维对吧？佮加上伊的免疫力佮下降。
1: 啊，对啊，系啊。
0: 哎，规拢下降落啊，医生嘛讲真正足头疼的，你知无？
1: 剩一半细胞的功能，啊，你无法度把这病毒病菌清除掉，伊继续佮你另外剩咧仅存的一半细胞，
0: 是
1: 佮食掉啊？
0: 哎，对。
1: 细胞甲心脏的关系，就那领导冷气压缩机啊，甲领导的主机的关系。
0: 妈
1: 妈，领导弄冷气对吧？
0: 是啊，
1: 你冷气拍开，伊就会吸啊，就会吹啊嘛。
0: 对啊。
1: 但是伊主要就是因为恁外口有装迄台吸外机啊。
0: 啊，对，吸外机啊。
1: 吸外机啊，就是咱的细胞。
0: 是。
1: 一旦吸外机啊，那是卡垃圾吧？
0: 嗯。
1: 啊，是歹气啊。吸来气啊，就歹气啊。
0: 对对对。
1: 啊，心脏啦，定人都无命，但是80%心脏定原因拢是因为细胞的纤维化。
0: 对，所以讲人心肺衰竭啦。
1: 心肺功能啦无好啊、
0: 嗯，
1: 啊，这不是讲那梅将军攻击咱的肺部哦，
0: 嘿，
1: 起码连新冠肺炎嘛攻击咱的肺部。
0: 对啊，全部拢要攻击咱的细胞啊。
1: 因为咱的细胞吼、哦， 足好食，足侪营养啊，又空气，
0: 哈对，
1: 又湿度，
0: 哎对，
1: 这是一个吼鸟啊，恁在外口咱讲阿叔鸡啊遐鸟啊做做秀诶，
0: 对嘿，
1: 啊都赶快咧，咱的细胞内底有营养，
0: 是，
1: 吼阿姨个会底下诶，即个梅将军呐，还是新冠肺炎，伊拢需要水来传染，
0: 是，
1: 吼啊，所以他需要住在有水的地方，
0: 是，
1: 啊咱刚刚讲诶，梅将军伊主要是细胞纤维化嘛，
0: 啊对啊。
1: 这个新冠肺炎现在进步啊、哦、进步到它会让肺部栓塞，
0: 肺部栓塞
1: 对，肺部一旦是栓塞、比纤维化更紧、哦、纤维化可能要两礼拜三礼拜、哦、
0: 对啊，
1: 还是稍久才会纤维化、哦
0: 啊、对啊，
1: 栓塞我来说一礼拜三天五天
0: 就
1: 脱掉的
0: 买单啊，
1: 脑栓塞你有听过吗？
0: 对啊，
1: 血管栓塞你有听过吗？
0: 对啊，
1: 肺部一旦栓塞会更没空气不能过了嘛，
0: 对啊，人就没命去啊，
1: 心中水痛，
0: 对啊，
1: 啊这好发在的、哦、70岁左右的65岁以上有三高甚至有糖尿病，它特别容易引起肺部的栓塞。
0: 真真正正，我们家讲有时阵有吼，加一寡病毒啊，好啦，一寡这个病情有无？
1: 是，
0: 全部拢足爱针对着这有糖尿病的啦。嘿，真正，尤其一寡三个老大人，你嘛知影？一寡三个老大人，我大部拢是有年岁啊。
1: 是，
0: 啊，有年岁抵抗力歹，哦，甚至讲哦，代谢功能骨歹。
1: 是，
0: 哎，真正，大行歹无一行好啦。
1: 因为你的代谢功能歹，你的抵抗力歹，本来。即个病毒病菌入去个体内吼，咱的免疫力会改吃掉。
0: 哎对，
1: 啊，有妈妈讲啊，大家你拢讲我糖尿病，拢讲我高血压，遐病毒病菌拢欺负我吓。
0: 救命！
1: 其实唔是，是因为你的免疫力歹。
0: 对，
1: 啊，所以你无法度家己个抬死。咱来讲讲到这个梅将军呐吼、现在的医学梅将军，你感染掉肺炎梅将军感染掉哈，唯一的是用抗生素。
0: 抗生素，
1: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肺炎梅将军为什么控制不掉？
0: 为什么？
1: 七成的抗生素完全无效
0: 啊！七成的抗生素拢无效，
1: 七成抗生素完全无效，啊、所以讲一滴滴贴来的，一滴反复扎根传染，反复扎根繁殖，遐病毒都滴滴贴来哦。
0: 是，
1: 两只变四只，四只变八只，八只变十六只，十六只变三十二只，三十二只变六十四只。
0: 恐怖，
1: 这是倍数成长，不是像你的生囝一个生一个两个哦。这病毒伊是倍数成长的物件，
0: 一辈就成长起来。
1: 哦，所以妈妈你有顾心脏，你有顾目睭，你有顾骨头。其实这两年啊，医学家一直跟你讲，致死的病毒攻击的拢是咱的肺部。
0: 这有影，
1: 肺部功能你一定要顾。咱台湾上高顾肺的人，我来讲，经营之神呐、啊。
0: 经营之神
1: 王永庆
0: 哦，王永庆
1: 对，这个93岁嘛
0: 啊对，
1: 对吧？伊个老中医师都甲伊讲啊吼，咱人上重要诶，其实都是肺部功能。
0: 哎，对哇、啊，有影、啊、嘿、哦。
1: 所以伊主要讲每一工做养生操以外，伊非常注重着伊个肺部功能。
0: 啊对，尤其吼，我是知影讲吼，因为每一工早起我吼，拢着爱啉一碗这个养生汤。
1: 哦，这养生汤吼，造成着台湾的风险，造成着大陆的模仿，造成着。日本来台湾的取经，
0: 对
1: 哦，啊，一直讲就是一只，
0: 是
1: 钱不是问题啊，但是中医师个书家讲，这个物件会当恢复你的肺部的功能，
0: 哦，
1: 恢复肺部功能，而且增加咱的肺部的抵抗力，
0: 或
1: 者病毒病菌无法度带伫你的肺部，
0: 是
1: 妈妈做侪人哦，过往的原因哦，不是老死的，
0: 对，
1: 拢是肺部功能衰退，引起着心脏的衰竭，
0: 对，有影，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来听部长讲哦，到底今晚养心汤是什么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这就讲到这个经营之神，经营之神
1: 王永庆，
0: 王永庆哈，一般一讲说，哎，所需要去换这个永庆灯，
1: 是，
0: 造成个世界全部拢轰动，
1: 轰动啊，哎，
0: 到对阿伯阿妈，哎是什么疼哈？
1: 哎，这其实不是讲那王永庆自己去啦，但是在第一家也老中医师的团队来讲，气波是咱身体内底上该重要，
0: 哎是啊，
1: 哦，因为伊爱出输送氧气嘛，
0: 哎对啊，
1: 啊，一波一旦来停落来，心中就会定落来，
0: 哎这一定的。
1: 所以每一天透早起床第一件代志，
0: 嗯，
1: 就是啉一碗那个甲鱼炖人参呐、啊。
0: 甲鱼炖人参，
1: 对，
0: 哎、欸嗯，啊，就是这个鼻炖炖什么？
1: 对，
0: 嘿，
1: 哦，你讲伊台湾上俗的鼻，即卖一只完了嘛，都要700块左右，
0: 不止吧？
1: 对，700块左右上俗啦，
0: 上俗
1: 刚只，一个月吃30只，当然好多，哦啊，所以大概一天得700块啦，哦，但是这碗汤伊的价，大多是讲哦，诶、欸，廖中医师讲的，因为咱的细胞功能哈，
0: 嘿、
1: 嗯，再生
0: 是。
1: 其实咱的鱼吼，真系细粒两片嘛吼、
0: 嗯。对哇、啊。
1: 伊个破开当中哦，伊比咱的皮肤的吸收面积也搁较快。
0: 安尼哦。
1: 对，伊只有法多过滤掉咱的一缸所需要的这个所有的空气。
0: 啊对。
1: 哦，因为咱是主动呼吸，你要喘气，把空气输入去，细胞只有法多把这上锁啊，上去咱所有的所在。
0: 诶、欸、是啊。
1: 一旦你的细胞失去了这个收缩加放大的功能啊，伊、嗯、就无法多膨胀啊嘛。
0: 啊对啊。
1: 无法多输入一气。
0: 啊对。
1: 哦，所以真济老大人的问题就是伊吸气变少。
0: 哦，呼吸变少啦，
1: 对，所以咱古早人讲的吼，来即系高深的学啦吼，不管是武术啦，是修行，第一行的学叫做吐纳，
0: 对，嘿，
1: 就是讲你吐气要吐的吧，
0: 对。
1: 吐开啊，吐的真
0: 对，
1: 哦，所以讲安尼才有法度，你细胞的弹性有够
0: 哦，
1: 你细胞在每一点萎缩去，
0: 哎，萎啊，
1: 啊，真侪人哦，到50岁了后，也细胞功能开始萎缩啊，
0: 嗯，
1: 数开数未罢，简单讲啦吼，就是行路行两步啊，伊就喘啦，
0: 嘿，
1: 这就是足明显的，你的细胞功能已经退化，
0: 是，
1: 哦，啊，喘当中咧，心脏就对你加快啊，
0: 啊，萎啊，
1: 哦，因为你上手上不够嘛，
0: 是，
1: 空哎，心脏伊就开始扛胖啊，
0: 嗯。
1: 啊，都心脏病伊就来啊！
0: 是
1: 心脏病一旦来啊，你的血压就开始无稳定啊！
0: 嗯
1: 对无？你所伤血都开始无稳定啊嘛！
0: 是啊，
1: 血压一旦无稳定啊，你身体内底糖都排未掉啊！
0: 啊对，
1: 啊所以伊拢是相牵连的，所以
0: 人际关系。
1: 今仔赵医师讲迄句话，细胞牵着你规身骨的所有的五脏六腑，所有的毛病，
0: 是
1: 就是为遮来的嘛？因为牵到心脏嘛，
0: 吼、啊！
1: 啊，所以讲咱讲的，咱无法多像这王永庆老先生讲的吼，大家。弄有人家订好好，伊透早起来只负责家个挂拍龟啊，啉落安尼就好啊。哦，啊，伫个只，诶，咱会使你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来食。其实，伫个较早无生物科技的时阵，古早皇帝，
0: 嗯，
1: 因就开始咧食人讲的鳖。
0: 鳖，
1: 所以佮叫伊叫做甲鱼嘛。
0: 甲鱼嘿，
1: 吼、
0: 哦，甲定鱼呀、
1: 啊。皇帝36公72斤啦，吼、
0: 哦，是
1: 应付汉尼做。
0: 对哇、啊哦。
1: 当然，伊有这功能爱好。
0: 嘿，
1: 啊，所以因专工为着要食这个鳖。我专工请一个官去饲鳖，
0: 鳖官，
1: 我饲一个，我专门料理鳖的，我你逐工个咧食同款的，皇帝卖身啊，
0: 对啊，变换啦，
1: 别人来煮这个鳖的料理，
0: 嘿，
1: 而且国外啦，是讲到咱讲即马就外交的部分，因为国宴嘛是用这个鳖。
0: 哦、
1: 所以比在全世界在中国的历史、哦嗯、非常的久了我再说一个在运动史上
0: 嘿
1: 在运动哦运动选手原来吃比哦
0: 是
1: 哦我们之前、马家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哦、
0: 马家军
1: 在1993年的时候、哦、
0: 嘿
1: 这个、世界奥运在这大陆举行
0: 是、
1: 哦、在辽宁省举行、哦
0: 嗯
1: 啊、这大陆有一个就是一个马家军的这个教练他是姓马嘛
0: 嘿对
1: 他训练的这个田径队
0: 嗯，
1: 招啥破啥破世界纪录哦！
0: 啊，你
1: 大概拢赢第一名啦。
0: 这里向
1: 啊，全世界吼拢不服，伊讲迄无可能啊呢。
0: 嗯，
1: 迄个讲一项两项拢你赢，啊，古大概咧叫阮来只比赛，大概拢你赢。
0: 对咩？
1: 一定注油啊，
0: 是，
1: 就是注一挂兴奋剂啊。
0: 是，
1: 那无迄经超乎常人呐、啊。
0: 嗯，
1: 哎，田径队该讲，因为田径队那铁肺，
0: 是，
1: 那唔免得穿裤，那我都摆咧骑啊，不一直骑去啊。
0: 是
1: 啊，后边根本就袂着，咱就愈走愈慢嘛。
0: 对哇、啊，
1: 马家军是愈走愈紧，那体系感官
0: 是，
1: 所以全部的人拢抗议，
0: 哎，
1: 啊抗议，咱都爱验嘛，验血嘛，看伊打禁药无啊，
0: 是啊，
1: 打兴奋剂无，完全无，
0: 完全拢无。
1: 这个秘密看十年了后，
0: 是
1: 马家军的教练从这个秘方公布出来。
0: 哦，
1: 因吃啥？吃鳖的肉，啉鳖的血。
0: 哦，
1: 嘿，鳖肉跟鳖血啦。
0: 是，
1: 啊，好，因的运动的，因为已经增加咱细胞的功能嘛。
0: 嗯嗯嗯。
1: 或者运动选手哈，异于常人哦，连耍拢是破世界纪录的哦，破国再破，迄个一二十年唔捌，根本人就无法度走遐尼紧的。
0: 有啊，嘿。
1: 这就是细胞功能的恢复。
0: 嗯，是。
1: 那、啊、我们回到咱讲的这只鱼啊，就好啊哈。
0: 有。
1: 其实妈妈讲甲鱼是鱼嘛哈，它、嗯、是属于鳖啦。
0: 是。
1: 甲菇无同哦。
0: 甲菇无同嘿。对。
1: 对，因为咱讲以形补形，甲鱼哈，伊竖一口开，用伫个水内底十八点钟，唔免起来换去。
0: 哦，真厉害。
1: 对。我伫千年前哈。
0: 嘿。
1: 所有的动物拢死完啊，
0: 唯独伊阿个活掉诶，
1: 唯独伊阿活，为什么动物会死吼？为什么恐龙啊，遐诶大型生物啦、啊，咱讲地球的大灭绝，因为臭氧层破去，
0: 是
1: 上手机存 0.02 的时阵，
0: 嗯
1: 所有的连顶部都拢死掉啊，
0: 对，
1: 冰天雪地嘛，
0: 是啊，
1: 但是。甲鱼哦，伊竖一口开，当等它的固当中，一只我都挖落来。
0: 哇，厉害！
1: 等那今嘛，人在流行肺炎梅将军，人在流行新冠肺炎，人在流行 A 感、B 感、C 感的侪人。
0: 哎、欸、对，
1: 你的细胞脑够用，一只我都像这尾甲鱼挖落来。
0: 啊，真有影！
1: 那么为今嘛到过年前，妈妈我今嘛不是讲拍这衰了哈。今嘛到过年前，你新闻只要看。新冠肺炎
0: 对，
1: 引起细胞死亡诶，
0: 对，
1: 梅将军引起细胞死亡诶，
0: 啊，搁这个 A 感、
1: A 感、B 感流行感冒，流行感冒引起细胞死亡诶，
0: 对，
1: 为什么到像大病啊，还能见到去啊？
0: 是，
1: 拢是因为细胞的功能，
0: 对，
1: 所以你即马开始注重细胞，啊，若讲查甫人，有食薰诶，
0: 嘿，
1: 查甫人咱煮三顿诶，本身我们台湾哦，肺肺癌啦吼，查甫会比查甫较济
0: 啊，真有影，因为查甫人爱煮三顿啊，
1: 对啊，啊，过爱食恁人诶二手烟，
0: 对。
1: 你这样吃三支吼，
0: 是
1: 变本这啦。女性朋友有煮三餐的，一天是吃三包荤啦。
0: 嗯
1: 啊，所以讲这细胞功能，你啊，高安啊，这波人你有吃荤的，细胞功能较无好诶嘛。
0: 是，
1: 吃鱼主要对细胞好吼，对腰子嘛好。
0: 啊，对腰子嘛好。
1: 吃鱼是一个做新奇的动物咯，一交配一届，
0: 嘿，
1: 一只公诶一定爱配十只母诶。
0: 真厉害！
1: 因为当初吃鱼伫台湾繁殖的时阵哦，安怎饲都饲袂活，先死一直死。
0: 嘿。
1: 七只只啊，蛋十只落吼，大概拢四个剩一只，啊拢剩那只公的。
0: 哟，
1: 啊尾啊，因为遐母的吼，公的伤强啊，
0: 是
1: 母的娃娃，
0: 一定是抄袭的啊，
1: 抄袭的
0: 啊对，
1: 尾啊才知影伊的配比爱一只配十只，
0: 哦，
1: 一只配八十只啊，因为伊身体甲鱼的血内底甲肉内底有一款特有的加索。
0: 对，
1: 它可以增强我们肾脏功能，恢复咱的肾丝球过滤率。
0: 是，
1: 就是你油脂功能恢复啦。简单讲啦，剩15%以上叫你洗肾啦。
0: 是，
1: 啊，所以即马大陆跟你讲啊，吼，食鱼也当恢复咱油脂功能15%变20%变25%，我你放有料，你就免洗肾啦。
0: 这有影。
1: 啊，大陆买遐尼济食鱼，大陆甲咱台湾一年啦，买5亿个食鱼，5亿只哦，
0: 5亿。
1: 噶咱能1亿5000万哦，那是咱的产量有限哦，
0: 是
1: 已经爆掉咱台湾产量、甲鱼产量的90%。
0: 高翔
1: 因提起自杀不孕症。
0: 啊，不孕症，嘿，
1: 未生啦，查甫查某未生，食30-40岁、20-30岁，结婚10多年未生啦，
0: 哟，
1: 啊，未生是为安怎？心虚嘛，
0: 啊对啊，
1: 这不是跟他查甫人的问题，
0: 查甫人嘛会啊，
1: 查某人的子宫虚，因为现在女生喜欢喝饮料，
0: 对，虚冷我嘛无法度受胎啊，
1: 爱食凉的啊，爱食冷的，爱食重咸，爱食重咸啦，
0: 对，
1: 熬夜啦，啊个爱减肥啦，造成伊子宫虚嘛，
0: 对，
1: 所以食伊伊对着查甫人的纵容，就是有。子宫炎的恢复，
0: 是
1: 查甫人的子宫虚荣，心虚的这部分做一个调养，一共的哦，不孕症的，
0: 嘿，
1: 免开200-300万去做人的讲的，
0: 人工受孕，
1: 嘿，大概做会起的，
0: 试管婴儿，嘿，
1: 3个月、6个月调理了后哦，补一个一概能吃的，
0: 好，
1: 相生的都有，所以讲甲鱼造成全世界流行啊，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再继续更加播。就开讲了。

0: 部长啊，
1: 哎、嗯、是，
0: 咱都在讲到这只鼻精，
1: 哎，这只鼻
0: 啦吼、哦，啊，本身我吼你嘛知影，咱这个啊台湾，我们这边是属于咱台湾之光，
1: 做个股票上市，
0: 哎、欸、对啊，你这个是爱采用中华鼻、啊，
1: 对，这是品种的问题啦，搁再来咱萃取的技术，其实这嘛生物科技的萃取比咱较早用滴的效果也搁较好，
0: 哦，
1: 因为你咧食这鼻当中哦、嗯，一定就是讲像老中医师讲的，爱全鼻的精华，
0: 哎、欸、对，
1: 这么说全鼻包括鼻的肉，
0: 嘿，
1: 啊鼻。B 的群一边也黑吧，你把食过 B 的，我嫩嫩的黑，黑就是胶原蛋白，包括 B 的壳
0: 壳，
1: 包括 B 的嫩
0: 嫩，
1: 哦，安尼叫叫做全 B 精华，
0: 叫个 B 的血，
1: 对，安尼叫有法多传播来做做一个应用的这个萃取嘛，
0: 嗯 嗯
1: ，啊，但是咱去企业买的当中，你唔知也品种，
0: 啊对。
1: 哦，阿你蛮在也来玩，
0: 就大安大企业。
1: 啊，对，咱台湾有在养鳖协会嘛，哦，也在每一只鳖拢有兴奋剂，
0: 是，
1: 哦，你确保着你食着的鳖吼、哦
0: 嗯，
1: 是来源是清气的啊，
0: 啊对啊，
1: 哦，就无只袂当乌白食的嘛，
0: 啊、对，袂当乌白乌白台戏。
1: 所以我讲着，唔是干那王永庆食的起，
0: 是，
1: 唔是王永庆，你食到九十三岁，即马一堆财产比袂过王永庆，但是食到九十五岁有无？
0: 有足济啊、嗯，
1: 就是看来你安怎养生俩。
0: 哦，
1: 啊，其实鳖伊对着肾脏功能真好，
0: 嗯嗯，
1: 哦，对着十波人十波。人为了妈妈讲啊，查某人爱过心无？
0: 哎呀，
1: 你的糖尿病就是心无好。
0: 对，
1: 哦，你的西药剂，查某也西药剂无？
0: 哎呀，
1: 所以查某人冇心。
0: 是，
1: 肾、哦、脏功能包括泌尿系统搞尿诶，
0: 嗯，
1: 卡丘变靓诶，
0: 是，
1: 哦，包括鼻来这鼻能诶，当以红咱讲失智痴呆诶，
0: 是，
1: 这东西有医学证实的啦。
0: 嗯、哦，
1: 起码鼻咱大家拢知啊啦。
0: 对，
1: 其实肺腔诶部分哦，我建议讲，因为鼻吼，伊主要讲对着药剂功能真好。
0: 啊对，
1: 因为咱诶肾丝球过滤。也当恢复嘛，
0: 是啊、
1: 哦。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讲，药剂一旦恢复啊，咱们骨头就会较好。
0: 啊对，哎，
1: 哦，肾主骨嘛，
0: 对，肾主骨。
1: 你药剂功能若无好，一直甲咧加完两杯啊，两杯剂你就放掉去
0: 啊，对啊，一流失去啊，
1: 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嘛，
0: 对，骨质疏松。
1: 药、哦、剂、嗯、功能一旦好啊，咱的营养老会掉啊。
0: 对，
1: 我咱讲复方，咱在中国传统的古方来讲诶，
0: 中医来君臣嘛，
1: 哈，君臣佐、嗯、君臣佐使嘛，
0: 哈，
1: 爱复方当中，我也建议吼，其实甲这个。鳖、甲鱼啦，
0: 甲鱼嘿，
1: 甲咱古早传统一样物件，搭做伙其实做土龙，
0: 土龙哦，我知，
1: 土龙过筋骨嘛
0: ，N G 头和一下，
1: 葫芦尾啊，葫芦头 N G 尾啦，
0: 葫芦头 N G 尾啦，
1: 其实这个物件就是土龙啦，
0: 哎，
1: 这两年啊，抓土龙的手法哈，想要失传，无人要做啦，
0: 啊丢啊！
1: 愈抓愈少，
0: 啊，你
1: 不够工钱啊！
0: 而且个贵，
1: 啊，而且个贵松松啦。
0: 我、
1: 欸啊哦、但是古早人只要是个早囝啦，嫁出去啦，
0: 伊
1: 都加一个红的土龙酒，
0: 是，
1: 比生产了后给做过来，
0: 啊，
1: 做过来要补的就是筋骨啦。
0: 哦，筋骨，
1: 那不是讲生一个囝那高机会？
0: 对啊，生一个囝都高机会、啊。
1: 对啊，因为你的营养弄好小朋友啊嘛，
0: 对
1: 啊，所以讲伊这款土龙，伊主要就是补筋骨的。
0: 嘿，是。
1: 啊，你敢想哦？甲鱼过油剂
0: 是
1: 啊，你那是跟这个土龙过筋骨嘞，做伙食，
0: 做伙
1: 对
0: 哦。
1: 人讲诶，一加一是大于二，
0: 对，
1: 哦，绝对是大于二诶哦。
0: 后
1: 天刚妈妈讲，你是要算小一加一等于二，我的意思是讲，那伫诶有效顶头来讲。嗯哦，双管齐下，绝对是比你吃单方的较好啦。
0: 这是有呀。
1: 哦，所以讲，哎、嗯，药剂功能过好了后，你有这个土壤来改做一个搭配。
0: 是。
1: 哦，那这当中啊，一个和你药剂卖佫继续改营养排除掉。
0: 嗯。
1: 一方面，过你所有的这个筋骨的部分，
0: 是
1: 尤其是垫骨的部分，
0: 是。
1: 佮加上着吼，我是较贪心啦。
0: 嗯。
1: 因为真侪人因那个药剂的问题吼，佮骨头的问题，真侪人骨头的问题是来自这个软骨的组织。
0: 哦，软骨的组织。
1: 关键的所在，因为骨头你若卖磕掉、卖落掉、卖叫车弄掉，骨头是袂断去啦。
0: 啊对。
1: 但是真济时大老大人的问题是吼，袂软 Q。
0: 嘿对啊。
1: 苦苦袂累。
0: 对。
1: 卡卡袂固。
0: 有影。
1: 哦，包括着在叮当的时阵，哔哔叭叭。
0: 对。
1: 哦啊，这个时阵呐，卡数会塞你的胃，咱、都有讲着有甲鱼啊嘛。
0: 对。
1: 啊，有这个咱讲的土龙妈妈，哦，咱讲的国家一项，
0: 国家多强。
1: 这两年啊，在日本非常流行，啊，包括你这起码台湾的骨科啊，吼、
0: 哦，
1: 嘛建议这五十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诶，
0: 是、哦，
1: 包括这嘛第四代嘛在广告诶，
0: 嗯
1: ，UC two
0: 啊 ，UC two， 人讲这个啊，流行的高完两倍嘛，
1: 而且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是爱非变性
1: 诶、哦，对，较早咱讲高完两倍对咱身体最重要的嘛，
0: 是啊，
1: 但是我第一家就。 就有今仔日的时间，互恁知道，其实胶原蛋白有分，
0: 你够分了、
1: 哦，一型加二型，
0: 嘿对，哦
1: 一型的胶原蛋白就是咱一般的食的猪皮啦，
0: 猪、哦、皮，
1: 哦啊一寡的牛皮啦，
0: 嘿，
1: 鸡卵啦，
0: 嘿，
1: 迄拢是一型的胶原蛋白，
0: 哦一型胶原蛋白，嘿，
1: 这款的胶原蛋白是咧食皮肤水的，
0: 对。嗯，
1: 伊无阿多入去甲骨头组织，
0: 是、
1: 哦，所以这是一型胶原蛋白低皮啦、牛皮啦、低脂啦，我要抓出来胶原蛋白稀啊难，
0: 是，
1: 这是一型的。
0: 嘿，
1: 二型的胶原蛋白，伊只有我多和咱的关键，妈妈你枯萎落的行为，个骨头甲骨头中迄个关键，
0: 对，伊
1: 我
0: 不要讲，
1: 不是筋哦，
0: 嘿，嫩骨啦，
1: 嫩骨啦的部分，
0: 嘿，嫩骨啦部分，
1: 顶起啊，
0: 顶起啊，
1: 无弹性起啊，
0: 是，
1: 你只枯萎落，我曾经捌去看妈妈吼，
0: 嗯，
1: 迄白便所吼，
0: 嘿。
1: 拜十外分，迄、那个我都即马廉价啊！
0: 啊对啊，
1: 你若去外口诶便所，女生呢，我拢甲阮某讲哦，来直播食就好啊，直播
0: 太衰啦！
1: 大家徛咧，啊反正迄两间也无咧用啊，我拢甲阮某讲进来就好。
0: 啊，
1: 啊但是你莫甲我叫哦，不然若无你要看女生那边冤枉哦。
0: 嘿，
1: 拜七八个、九个、十个啦。
0: 嗯。
1: 啊你啊我妈妈吼六七十岁啊看起来也没有很老
0: 嗯
1: 入去了后没三分没三秒钟
0: 嘿
1: 头海里就出来
0: 嘿
1: 因为看到来这便所是用蹲的
0: 哦用蹲的嘿哭不
1: 落去哭不落去啦
0: 诶有呀
1: 哭不落去啦齁、嗯哦、就包括就是有一挂呢爸爸妈妈去跟人游览当中齁看到便所哇哭不落因为哭落
0: 嗯背不起来这有呀
1: 啊你哭落你的筋斑眼当中有可能筋就蒸起
0: 啊对
1: 齁、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讲，爱来补充咱咧讲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啊，咱头讲一型的胶原蛋白是来自咱咧较早咱知影猪皮啦、
0: 鸡皮啦、牛皮啦、
1: 鱼啊皮啦、鱼卵，迄是一型，迄是伫皮肤的哦。
0: 是，
1: 啊，你要真正会当补充到肌腱的部分呢，就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即卖电视咧卖贵松松哇，一个月分三千外块黑哇。
0: 有
1: 吸住，迄是为都要萃取诶。
0: 安大卫。
1: 鸡琴胸，
0: 鸡琴胸，
1: 鸡胸软骨。
0: 哦，鸡哦，咱这个琴胸的这个软骨啦，
1: 软骨组织咯，头前迄一小块，
0: 软
1: 骨啊，一块啊，几
0: 啊
1: 呢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一个骨较贵的，一公斤72万呢，是为了鲑鱼的皮啊，
0: 鲑鱼的皮啊，
1: 鲑鱼鼻软骨，
0: 嘿，
1: 皮啊，伊才有一块骨头啊。你若要食鱼头的人哦，我讲鱼头上好食的就是，迄鱼啊，目睭两个中遐有无？中有一个嫩嫩的脆，
0: 嘿，
1: 迄就叫做鲑鱼鼻软骨。啊，咱讲鲑鱼鼻软骨，啊，先来讲，鲑鱼是逆流而上的嘛，
0: 对，嘿，
1: 啊，连逆流而上的当中也弄着靠着嘛，
0: 是啊，
1: 伊是靠头伫头前，所以伊才拢会受伤嘛，
0: 嘿。
1: 但是伊也加研究哦，伊的皮啊，这块嫩骨也自动修复，
0: 哦，家己自动修复起来，
1: 弄着靠着伊会修复起来哦，
0: 是，
1: 所以伊也加。去推落去研究，
0: 嗯，
1: 鲑鱼鼻软骨内底就是个 UC2，
0: 是，
1: 啊，但是也伤贵啊啦，
0: 哎、欸，这有影，
1: 一公斤70几万你食袂到啦，
0: 食袂起，
1: 啊，但是伫个鸡的鸡心，
0: 嘿，
1: 鸡琴胸有无？
0: 琴胸嘿，
1: 迄块软骨啦，
0: 嗯，
1: 甲鲑鱼鼻软骨有同款的功能，
0: 哦，
1: 连萃取出来咱咧讲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正讲吼都有同款的功效，
1: 但是用它的贵，
0: 但是计上吼比这个鲑鱼软骨骨哇吼，
1: 对个，
0: 啊，佫较小，
1: 一个72万呐、啊，
0: 嘿，
1: 一个16万呐、
0: 啊，哦，啊，差多啦，哦，
1: 这就唔是简单，我拢讲哦，72万唔是讲你食一盖就好啊，
0: 对，爱长期啊，
1: 长期间咧保养，你逐天咧磨损嘛。啊，所以我来讲，这边要吃，要来修复咱的软骨组织嘞，要来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
0: 嗯，
1: 例如日本专利的鸡胸软骨萃取，
0: 是，
1: 尤其都伊做这个效果啊。
0: 哦，
1: 啊，你甲想哦，啊，我咱这三行咱改加起来哦。
0: 对，
1: 甲鱼过油脂，
0: 对，过油脂，
1: 油脂功能好啊，
0: 营
1: 养袂败掉啊。
0: 对，骨骨新，
1: 骨骨细胞啊，
0: 骨细胞。
1: 哦，后来这卖药，这新冠肺炎呐、啊，梅将军的传染嘛，
0: 卖引起着肺炎，
1: 卖好我头都要讲的，遐困伫你内底。扎根来冲个洗洗诶，
0: 对，甚至讲去过啊个修复的功能。
1: 伫个即个大陆即个上严重诶吼，洗洗完多仔刚人死诶，对那山。
0: 诶、欸，我讲洗洗佫无伤呢。
1: 对啊，
0: 我听因讲洗洗一届爱60-70万呢。
1: 60-70万唔是大家拢开起诶，可能遐单死诶一堆哦。
0: 对，佮唔是讲洗一届就好啊呢。
1: 啊，唔是洗咧就好啊，洗完那个多仔多仔刚做抗生素诶治疗。
0: 对啊。
1: 然后你到涂骹都洗完，你若打入你厝度，你会摔死呀。
0: 对啊，
1: 啊，所以要治疗，
0: 把、嗯、
1: 很多花了六七十万去做完洗洗的功能了后，
0: 是，
1: 噶希望诶，
0: 对，
1: 所以 咱咧伫头前讲，食鱼是今年你一定爱食，
0: 嗯，
1: 啊，即嘛台湾之光，
0: 是，
1: 啊，佫会使顾身体，佫能帮助在渔民，
0: 哦，对，
1: 这这这饲食鱼嘛，算渔民嘛，
0: 食鱼
1: 嘛是渔民，啊，而且佫会使帮助咱的身体嘛，
0: 是，
1: 啊，你佫加上我头拄仔讲的，
0: 土壤，
1: 土壤，
0: 嘿，
1: 顾筋骨，
0: 啊，穿，我讲土壤会当串起
1: 一路
0: 哇，啊，佫会当顾着咱的筋骨，
1: 啊，串路嘛，
0: 串路，对，
1: 你筋骨佮你顾有够用啊嘛，
0: 是，
1: 哦，卖互咱骨头含烧，卖安尼就是跋倒了。骨头就脆起啊嘛，
0: 嗯，
1: 再来加上着咱在讲的 UC2，
0: 是
1: 日本的鸡胸软骨萃取，这是今嘛一个这个骨科上界流行的，
0: 是
1: 较早的骨科医生吼，可能开刀完你就跟你讲，你等于等复原啦，
0: 啊对，有影，
1: 但是现在的骨科医师已经过研究，你的开刀完，本来它的复原期是半年的话，
0: 啊对，
1: 你有吃 UC2 的话，已经缩小到剩三个月，
0: 哦，差一半呢，
1: 差一半，尤其老大人，迄不是半年也好诶，开刀复健不是半年，有诶复健一年啊，也阁无三成诶活动力诶，
0: 甚至讲有诶，我捌听一挂阿伯阿嬷话，有时阵我都有咧做客。客服嘛哈，有时阵开到一年，甚至两三年啊，我哈，伊本身伊这个复原啊，佮无讲出好呢，
1: 对，
0: 欸，
1: 啊，所以即马骨科医生不管是咱讲两骨开刀啦、生骨刺啦、开刀完啦，还是话人工关节，
0: 哎，
1: 伊拢会建议即个患者哈，家己去吹，啊，尤其伊讲啊要食啥，就是即个 UC2，
0: UC2，
1: 哦，你的这两骨组织恢复会当较紧呢，
0: 是，
1: 哦，啊，而且伊有种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嘛，
0: 对，
1: 也当互你骨头有骨髓，
0: 是，
1: 较袂。比比比比
0: 对，
1: 啊！你骨头一旦有骨髓吼，我安尼讲吼，恁到食要食过鸡腿嘛？
0: 哎，对啊，
1: 啊，食迄个骨头啊有无？你若放喺迄个烤风，伊连咪都含烧去啊！
0: 啊，对，
1: 你若个浸喺水内底，永远都是湿润的。
0: 对，
1: 啊，你骨头一旦吸着骨髓吼，你骨头就含烧。
0: 是，
1: 我所以用 UC2 除了会当补能骨一滴瓜，能预防哦，咱的骨髓流失。
0: 哦，
1: 和你这骨源骨的叮当的活动力呀、啊。
0: 嗯、
1: 哦，咱讲妈妈拢讲要活就要动，
0: 哎、欸、对，
1: 我点来讲要动就要补充，
0: 哎、欸，有影爱补充啊
1: ，UC2 就拿咱奥多麦擦，哎的 key 哎的。诶，机油，
0: 机油啦，机油，
1: 机油嘛，
0: 啊，润滑，
1: 爱润滑，你今仔奥多拜吼，你无无换机油，规个稳定端啦，
0: 嗯，
1: 熟起啊，
0: 熟起啊，对，
1: 啊，所以 UC2 就是上盖好的机油啊，
0: 嗯嗯，
1: 我拢个工作会，妈妈带你去买机油，等下啉，
0: 啊，无讲啦，
1: 我比如来讲，咱的骨头爱有骨髓，
0: 对。
1: 啊 ，UC2 就是这个骨髓，
0: 是，
1: 啊，就是咱骨头甲骨头磨损的所在，肌肉就是因恁的磨损的所在会润滑嘛，
0: 是
1: ，UC2 就是个润滑的功效，
0: 对，對
1: 啊，你看安尼三项加合起来，
0: 哇，真正能够天下无敌
1: 啊！啊但是较早的产品哦、因为成本的关系，
0: 哎、欸，这有影
1: ，UC2 贵啊，
0: 啊对啊，
1: 一个月三千外块啊，
0: 我跟你讲 ，UC2 贵，
1: 嗯，
0: 过来土壤嘛贵，
1: 土壤够少，
0: 这我讲真的，这是真正非常的少，因为土壤无多养殖啊。
1: 对，
0: 拢全部拢是靠野生
1: 的。啊，即马掠土壤的技术又搁叫咩失传
0: 啊？
1: 少年啊，无人要做起啦。
0: 对，是一流的神的呢。
1: 对，啊，过来食鱼咧，
0: 你
1: 要食到全鳖精华。
0: 对，
1: 嘛，人讲是外销都无够啊啦。
0: 哎，真有影。
1: 啊，台湾人食的搁少去啊。啊，你看说这三行讲，啊，你有分做三行买，慢慢讲，啊，我都食食鱼啊。
0: 是，
1: 我应该都唔免食土壤啊。
0: 啊，无啦。
1: 啊，那较有钱讲，啊，我土壤好，我听部长讲啊，土壤甲食鱼，我两行拢有食。
0: 哎，
1: 有时做啊贵。
0: 对啊，
1: 但是 UC2 是今麦上流行诶、
0: 欸，是啊，
1: 嘛是医生、骨科医生叫你爱食诶、欸，
0: 对、
1: 哦啊，我就讲那三项做伙食，
0: 哦，三项甲做伙来滴，我甲你讲真个，
1: 诶、欸，
0: 效果更加赞，
1: 这都唔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0: 哦，是大于三大于四啊，
1: 这是一加二大于十啊，
0: 对啊，
1: 对不？等骨能骨拢装骨啊，
0: 是
1: 老骨的所在就腰子嘛，甲你勾起来啊，
0: 欸、对、哦，
1: 细胞功能嘛，甲你用起来啊，
0: 对、哦，
1: 我来讲。食个百里花，
0: 嗯，
1: 种牙牙牙迄落啦，牙乖啊，过来做工课，我是讲牙乖做工课嘛，做可怜的啦，吼，一个会行，会走的，
0: 哎对，
1: 绝对唔是问题，
0: 对，
1: 哦、我上惊就是有个人，有无？妈妈今晚弄我在运动，
0: 哎是，
1: 但是他都不补充，
0: 哎会啊，
1: 运动甲尾啊，你的骨头啊，骨头甲骨头突出啊，
0: 哎对，
1: 还是骨头变胖生骨刺啊，
0: 嗯，
1: 袂叮当啊，
0: 是，
1: 哦，真的要活就要动，
0: 要动就是要补充，
1: 是是是，
0: 是。 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父啊哈，来甲咱讲到这段。尤其最主要一点，就是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去想看卖一下，恁即马身体机能上是不是像部长所讲的安尼？
1: 在镜头，
0: 对，在镜头，而且变成讲达达退化，甚至退化，甲你家己拢完全拢唔知影。尤其一寡查某人，办公真紧的，你本身吼，你更加爱惜你家己，
1: 真的啦，
0: 为个干干要顾安顾囝，但是家己拢阿伯阿紧，但是我即马我回国工作等啊，查某人你唔顾，我甲尾啊，我讲这安就去顾别人，
1: 有影、
0: 这是真的呀、所以讲我不管安怎，身体上拢是咱家己的，出来对人咱也爱顾，无唔
1: 对，
0: 但是你无爱你家己，你就无去资格讲你去爱什么人。
1: 你要家己顾好，你才有法度去照顾别人啦。
0: 好
1: 像我讲，我舒心那是三行产品你拢吃，经济那稀口的话三行拢吃，伊也是叫做较完整的配方。
0: 对，唔免讲去外口，一行买一行，一行买一行，
1: 带
0: 来都爱吃三行。
1: 定的嫩的拢家己顾条条啊，稀薄油脂拢家己顾条条啊。
0: 是，
1: 查甫拢会使吃啊。
0: 嗯，
1: 囡仔的登车，这嘛好啊，
0: 这嘛是有呀。
1: 对，是。
0: 所以讲我今日非常感谢部长，谢谢啊，
1: 谢谢。
0: 临刚无清楚，再个家己做什么？
1: 好，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的面就失败事业，就会顺眼引流。
2: 哎呦，顺眼哥，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面发顺眼智能，还有 Pockets 顺眼一波好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一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买，像怂总啊，顺眼开心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企鹅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企鹅人叫做大菜市的企鹅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
8: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来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

0: 拼落去嘛，就爱有元气，对吧，部长？
1: 是。
0: 你好，
1: 是。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对，今日拜。
1: 是。
0: 都邀请你来。
1: 是。
0: 最主要一点有吼，就这阿伯阿妈你嘛知影，这站有无吼，就这老大人也好，包括小朋友也好。啊，因为吼、哦，就简单的干一个感冒尔，人就无去
1: 啊。啊对。
0: 啊，所以讲这种情形之下，你想讲吼、哦，有的拢去感染到一挂这个啊，人讲肺炎、急性肺炎、
1: 急性肺炎，对。
0: 是肺浸润呐、啊，我吼、哦，甚至讲本身家己已经感染到肺炎嘛，家己拢唔知影。
1: 是。因为较早咱来讲感冒的死人吼、
0: 哦。对啊。
1: 大概笑笑一笑自知啦吼、
0: 哦。对有影。
1: 但是你来知影，人类的进步吼、哦，细菌啊、病毒啊，嘛在进步。
0: 拢在咧进步，
1: 对啊，因为细菌病毒若无进步当中，伊就对袂着人的脚步啊，都无细菌都无病毒。但是你个想讲吼，就生目睭发目白啦吼，细菌病毒唔捌断，
0: 真正唔捌断啊！
1: 而且伊是行伫咱的头前，比咱更加进步啦。
0: 甚至讲以前，像讲以前有一挂啥物。

0: 这个病毒有无吼，已经封存了好几亿年咯、哦。
1: 是，
0: 伊嘛是搁出来啊。
1: 对，因为第一只可能也先销声匿迹一阵嘛。
0: 哎，对。
1: 但是伊也搁在第几阵嘛也进修哦，进步。
0: 嘿。
1: 要安怎互咱其实病毒足巧的啦。戆的病毒就是入去个体内的时阵，伊马上发病。
0: 是，
1: 这就是一般的病毒，可比讲感冒。
0: 哦，感冒嘿。
1: 你红传染着感冒，你就马上你就会流鼻水啊，
0: 发
1: 烧啊，咳咳嗽啊。
0: 对。
1: 啊，咱人就会去看医生。
0: 哎呦呀！
1: 医生就会给咱药啊。
0: 嗯。
1: 药啊，就马上把这个病毒被困啊。
0: 打台死。
1: 打台死啊！
0: 哎对。
1: 啊，咱的镜头就无啊，对吧？
0: 啊对。
1: 病毒被困呢，伊就会记起来哦。
0: 嗯。
1: 我那一入去，我就马上发生镜头的时阵。
0: 是。
1: 我就随死啊。
0: 啊对。
1: 所以现在病毒被困他要求的是什么？与人体共存，与宿主共存。
0: 哎，他也要跟我们共存就对了。
1: 对，他在我们体内可以越久，他就会繁衍越
0: 多。啊，这有影。
1: 对吧？啊，繁衍越多当中，他就会越强啊。
0: 啊，对对对。
1: 现在病毒被困，他最厉害就是说，他不爱让你死。
0: 嘿。
1: 但是伊嘛要食你的营养，
0: 对啊，伊嘛要生存啊。
1: 哦，咱讲一个，咱那个艾滋病的哈。
0: 哎、欸，对。
1: 为什么艾滋病无药啊糖啊医？
0: 嘿，为什么？
1: 啊，因为伊的潜伏期就等
0: 哎。哎、欸，七年哈、
1: 哦。对啊，他这七年里面，伊伫你体内已经繁衍啊，跟咱的人体已经共存啊。
0: 哎、嗯、是。
1: 所以他叫做不治之症啊。
0: 嗯。
1: 咱讲生歹命。
0: 嘿。
1: 生歹命，你若拄发现的时阵，就是挂掉你
0: 啊。啊，对啊。
1: 就足简单，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甲尾啊连医生都无爱挡刀？
0: 对，无法度医啊。
1: 因为伤久啊，医生讲三期四期啊，已经伫你的血管内底啊，伫你的器官内底扎根啊。
0: 啊，对。
1: 根本切不掉。
0: 啊，这有影。
1: 所以咱即马爱了解，就是讲病毒被困得加强。
0: 嗯。
1: 不是等甲咱镜头压起来啊。再去涂药，去看医生。
0: 哎，袂赴啊！
1: 迄种已经上万啊！
0: 对，
1: 我讲一个足简单嘞，即卖大陆在流行这个肺炎的梅将军。
0: 哎、欸，对，哎、欸，这足恐怖呢！
1: 可能咱这爸爸妈妈这阵嘛在无用算计吼。
0: 有，
1: 伊对着这个肺炎梅将军吼，无了解。
0: 是，
1: 但是大陆吼、已经造成比进前的新冠肺炎哦，
0: 嘿，
1: 一个较风险，而且一个较严重的疫情。
0: 哎、欸，这回呀、
1: 啊，哦，即卖台湾无咧报。啦、
0: 欸、吼，
1: 肺炎梅将军较早号做肺炎链球菌，
0: 是
1: 哦，但是伊即马进步啊，
0: 嗯，
1: 啊，肺炎梅将军伊就是介于病毒吼、甲细菌中，而且伊足奇怪哦，伊我都家己繁殖，
0: 家己个繁殖出来，
1: 伊这种无性生殖吼，伊家己敌人体来繁殖啊，而且伊潜伏期非常的长，
0: 21天的呀、
1: 啊，已经到三礼拜，
0: 嘿，
1: 啊，而且他没有重复感染，你讲新冠肺炎，那较早讲 COVID-19，
0: 嘿，
1: 丢过是咪都未丢啊，
0: 啊丢。
1: 哦，都有可能有抗体啊嘛。
0: 啊对。
1: 但是这个肺炎梅将军呢，伊伫咱体内伊是重复感染，
0: 而且传染率很强啊。
1: 啊，你个想我妈妈，你即马个想我吼，伫个大陆为什么也流行吼？小朋友一班30个，
0: 嘿，
1: 哦一号，咱讲一号迄个啦吼，对啊，
0: 对。
1: 伊传染互二号，
0: 嘿，
1: 二号一号二号拢去看医生啊，
0: 啊对，
1: 哦啊，但是三号已经掉啊，
0: 嘿，
1: 啊但一号二号三号拢好啊，四号五号嘛掉啊，
0: 哎对，
1: 所以在大陆之所以流行，就是一班只要一个掉，
0: 嗯，
1: 一班30个中掉，
0: 中掉，嘿，
1: 哦，进前两个月前拄啊流行的是一家伙啊，五个一个掉，五个拢掉嘛，
0: 掉，
1: 起码唔是是一班30个一个掉，轮流掉，而且拢无断哦，我来讲，一号是咪掉完
0: 啊？掉啊！
1: 即马个轮岗，咱头讲伊个伫潜伏期伫咱讲三个礼拜，20天左右嘛。
0: 是，
1: 一号钓完，即马30号嘛钓完了嘛。
0: 钓
1: 一号又过夹起来，
0: 个轮岗等来，
1: 个轮等来啊。
0: 哟，
1: 轮未了，伊比新冠肺炎还个较恐怖。
0: 哎、
1: 这三个月，迄30个学生啊，一直轮一直轮，啊，这30个学生唔是拢乖伫学校呢？
0: 嘿，对啊，
1: 等起个好。
0: 出来的人，
1: 阿公阿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出来各传染，所以这个抓不着头啦。
0: 嗯
1: 啊，所以讲底下我讲这是肺炎的，这梅将军
0: 是，
1: 啊，而且伊严重到什么程度吼？伊伫咱的这个细胞内底吼，
0: 是
1: 经过咱的下呼吸道。
0: 嗯，
1: 啊，伊个一般的菌无同哦，一般的菌细菌啊、病毒啦、啊，吼，咱就是讲用药啊嘛。
0: 啊对啊，
1: 梅将军，妈妈，你要看过霉菌冇？
0: 霉菌生菇的啊，
1: 生菇的会惊啊啦，吼，还是讲有的所在较湿淡的所在也生菇乌乌嘛。
0: 对对对。
1: 啊，你若拄开始生菇的时阵，你甲撸都撸掉啊嘛。
0: 对啊。
1: 但是霉这个意思就是讲有扎根的意思。
0: 哦，送生根伫内底定根啊啦。
1: 你若予伊一礼拜当中，伊就定根入去啊。
0: 是，
1: 根只要定入去咱的态度内底，歹势迄个霉是爱规个态度爱乌掉的哦。
0: 有爱搞掉啊。
1: 但是伊即马咱这霉将军这个病毒，伊唔是伫个态度内吼，
0: 伊是
1: 咱细胞，伊是入去了你细胞。啊，妈妈，我来想哦，你个想哦，爸爸，伊即马入去细胞一礼拜，伊个根甲你扎进去啊。
0: 对，
1: 歹势啊。无法多台啊，
0: 是
1: 哦，因为那个肺炎梅将军哦，他就是靠抗生素治疗，
0: 嗯，
1: 啊，因为已经禁入去啊，
0: 是，
1: 你可能改他顶头遐药啊，
0: 嘿，这算讲一寡这个生果物件，甲吐掉伊自我，
1: 唔免三工，
0: 嘿，
1: 伊就阁生出来，
0: 就阁生出来，因为伊扎根啦、
1: 啊，对，對啊、所以即马大陆已经严重，噶肺炎梅将军哦，
0: 嘿，
1: 只要超过两个礼拜的咳嗽，
0: 嘿，
1: 要洗肺。
0: 啊，洗去，我讲最近诶，我嘛头一届听到讲我吼，爱去洗去啦，洗肝洗药剂有啊。
1: 人拢捌听吼，我叫我第一届甲爸爸妈妈讲洗肝，讲哪有人洗肝啊？你洗药剂尔吼，就洗肝，肝中毒的急性肝中毒就是洗肝。
0: 洗肝嘿，对。
1: 所以即马大大有啲地方洗去，
0: 洗细胞，
1: 因为伊遐改遐都那会惊啊嘛，你还叫人来洗嘛，改遐菌改洗掉，那么你一直重复感染哦，甲尾啊吼，我讲肺炎梅将军甲一般感冒无共哦，
0: 是
1: 一般。我感冒的少是湿咳
0: 哦，
1: 少痰的，
0: 湿痰嘿，
1: 少痰的，流鼻水迄款的
0: 嘿是。
1: 但是肺炎梅将军伊的咳是干咳，
0: 打扫
1: 你都要注意哦，打扫伊足紧的引起咱来讲的肺部的
0: 纤维。
1: 诶，那个纤维菜龟细
0: 哦，菜龟细的纤维啊，
1: 纤维肺部纤维化了，
0: 嘿是
1: 啊，一旦你的细胞那纤维化，
0: 嗯，
1: 歹势伊就无效啊，
0: 无益啊，
1: 细胞纤维化伊就无阿多膨胀啊嘛，
0: 对啊，
1: 伊就无阿多竖亏啊嘛，
0: 嘿，
1: 我那细胞诶无阿多竖亏当中，你的心脏就定落来
0: 啊，这有影
1: 啊，心那定，
0: 人都无命啊，
1: 人都无命，
0: 对哦，你像讲哦，这个细胞纤维化有哦。是啊，真真正正，我之前我不看新闻报道，你知无？有一个这个啊，人差不多41岁啊，42岁，这个男士朋友，
1: 是，
0: 伊本身已经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他是两次确诊，
1: 嗯，
0: 伊是两届确诊的呀。结果刷落去，伊本身的你话40通岁，是不是当少年当用啊？对不？结果吼、哦，医生去甲即马甲检查了后，伊即马算讲病情啊，佮做一个追踪嘛。
1: 嗯哼。
0: 结果追踪了，伊的细胞哦，左半部的肺部哦，哈。有一半是全部都是纤维的，
1: 就给了弄纤维，
0: 嘿是啊，所以讲在将这经营我哈，医生在来讲哦，他现在的这些纤维伊嘛无药啊，糖我医，
1: 无，
0: 而且变成讲哦，加上讲伊起码细胞纤维对吧？佮加上伊的免疫力佮下降，
1: 啊对啊，系啊，
0: 骨拢下降落啊，医生嘛讲真正足头疼的，你知不？
1: 剩一半细胞的功能，你无法多把这病毒病菌清除掉，伊继续佮你另外剩咧仅存咧一半细胞，
0: 是，
1: 佮食掉啊，
0: 哎对。
1: 细胞甲心脏诶关系，就那领导冷气压缩机啊，甲领导诶主机诶关系。
0: 妈
1: 妈领导拢冷气对吧？
0: 是啊，
1: 你冷气拍开，伊就会吸啊，就会吹啊嘛。
0: 对啊。
1: 但是伊主要就是因为恁外口有装迄台吸外机啊。
0: 啊，对，吸外机啊。
1: 吸外机啊，就是咱诶细胞。
0: 是。
1: 一旦吸外机啊，那是卡垃圾吧？
0: 嗯。
1: 啊，是歹去啊。吸来机啊，就歹去啊。
0: 对。
1: 啊，心脏那定人都无命，但是80%心脏定原因拢是因为细胞的纤维化。
0: 对，所以讲人心肺衰竭啦，
1: 心肺功能那无好啊。
0: 嗯、
1: 啊，这不是跟他梅将军攻击咱的肺部哦。
0: 嘿，
1: 起码连新冠肺炎嘛攻击咱的肺部。
0: 对啊，全部拢要攻击咱的细胞啊。
1: 因为咱的细胞吼、哦。就好食，
0: 就
1: 侪营养啊，有空气，
0: 哈对，
1: 有湿度，
0: 哎对，
1: 这是一个哦，鸟啊，恁在外口咱讲压缩机啊，遐鸟啊做修诶，
0: 对嘿，
1: 啊都赶快嘞，咱的细胞内底有营养，
0: 是，
1: 哦啊伊个会底下即个梅将军呐、啊，还是新冠肺炎，用需要水来传染，
0: 是，
1: 哦啊，所以他需要住在有水的地方，
0: 是，
1: 啊咱刚刚讲诶，梅将军伊主要是细胞纤维化嘛，
0: 啊对啊。
1: 这个新冠肺炎现在进步了
0: 哦，
1: 进步到它会让你肺部栓塞，
0: 肺部栓塞，
1: 对，细胞一旦是栓塞，比纤维化更加紧哦，纤维化可能要两礼拜三礼拜哈，
0: 对啊，
1: 还是稍久啊，这纤维化哈，
0: 对啊，
1: 栓塞我来讲一礼拜，三天五天，
0: 脱
1: 掉的，
0: 买单啊，
1: 脑栓塞你捌听过吗？
0: 对啊，
1: 血管栓塞你捌听过吗？
0: 对啊，
1: 肺部一旦栓塞，
0: 嘿，
1: 会更没，空气没通过啊嘛，
0: 对啊，人就无命去啊，
1: 心脏衰掉，
0: 对啊，
1: 啊，这好发的哈，70岁左右，65岁以上， 有三高，甚至有糖尿病，它特别容易引起肺部的栓塞。
0: 真真正正，我们家讲有时阵有吼，加一寡病毒也好啦，一寡这个病症有无？
1: 是，
0: 全部拢足爱针对着这有糖尿病的啦。嘿，真正，尤其一寡三高的老大人，你嘛知影？一寡三高的老大人，我大部分拢是有年岁啊。
1: 是，
0: 啊，有年岁抵抗也歹，哦，甚至讲哦，代谢功能骨歹。
1: 是，
0: 哎，真正，逐项歹，无一项好啦。
1: 因为你的代谢功能歹，你的抵抗力歹，本来即系病毒病菌入去个体内吼，咱的免疫力会改吃掉。
0: 哎对，
1: 啊，就妈妈讲啊，大家你拢讲我糖尿病，拢讲我高血压，迄病毒病菌拢欺负我了。
0: 救命！
1: 其实唔是，是因为你的免疫力歹。
0: 对，
1: 啊，所以你无法度家己个抬死。咱头先讲到这个梅将军啦吼，现在的医学梅将军你感染掉，肺炎梅将军感染掉吼，唯一就是用抗生素。
0: 抗生素，
1: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肺炎梅将军为什么控制不掉？
0: 为什么？
1: 七成的抗生素完全无效
0: 啊！七成的抗生素拢无效，
1: 七成抗生素完全无效，啊、所以讲一滴你贴来的，一滴反复扎根传染，反复扎根繁殖，遐病毒都滴你贴来哦。
0: 是，
1: 两只变四只，四只变八只，八只变十六只，十六只变三十二只，三十二只变六十四只，
0: 恐怖。
1: 嘿，这是倍数成长，不是像你的生囝一届生一个两个哦。这病毒伊是倍数成长的物件，
0: 一辈就成长起来。
1: 哦，所以妈妈你有顾心脏，你有顾目睭，你有顾骨头。其实这两年啊，诶，医学家一直跟你讲，致死的病毒攻击的拢是咱的肺部。
0: 这有影，
1: 肺部功能你一定要顾。咱台湾上高过去的人，我来讲，
0: 嘿，
1: 经营之神呐、啊。
0: 经营之神
1: 王永庆
0: 哦，王永庆
1: 对，一个93岁嘛
0: 啊对，
1: 对吧？伊个老中医师就甲伊讲啊，吼，咱人上重要的其实都是肺部功能。
0: 哎，对哇、啊，有影、啊、嘿、哦。
1: 所以伊主要讲每一工做养生操以外，伊非常注重着伊个肺部功能
0: 啊。对，尤其吼、哦，我是知影讲吼，伊每一工早起我吼，拢着爱啉一碗这个养生汤。
1: 哦，这养生汤吼、哦，造成着台湾的风行，
0: 哎，这有影、啊，
1: 造成着大陆的模仿，
0: 哎，
1: 造成着。是本来台湾的取经，
0: 欸、对哦，
1: 哦，一直讲就是一只，
0: 是
1: 钱不是问题啊，
0: 嘿，
1: 但是中医个书家讲，这个物件会当恢复你的细胞的功能，
0: 哦，
1: 哦，恢复细胞功能，而且增加咱的细胞的抵抗力，
0: 或
1: 者病毒病菌无法度住伫你的细胞，
0: 是，
1: 妈妈做侪人哦，过往的原因哦，不是老死的，
0: 对，
1: 拢是肺部功能衰退，引起的心脏的衰卡，
0: 这有影，所以讲吼，阿伯阿妈恁先过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来听部长讲哦，到底今晚用心疼是虾米啊？

0: 不对哇、
1: 啊，哎是。
0: 咱这就讲到这个经营之神，经营之神
1: 王永庆，
0: 王永庆哈，是阮浙江所哎所需要去换这个永庆汤，
1: 是
0: 做成个世界全部拢轰动
1: 的。轰动啊，哎，
0: 当对阿伯阿妈讲，哎是什么汤啊？
1: 哎，这其实不是讲那王永庆自己去啦，但是这第一家也老中医师的团队来讲，气波是咱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
0: 哎是啊，
1: 哦，因为伊爱出输送氧气嘛。
0: 哎对哇、啊。
1: 啊，一波一旦来停落，心中就会定落。
0: 哎，这一定。
1: 所以每一天透早起床第一件代志，
0: 嗯，
1: 就是啉一碗那个甲鱼炖人参呐、啊。
0: 甲鱼炖人参，
1: 对，
0: 哎、欸嗯，啊，就是这个鼻顶顶心嘛，
1: 对，
0: 嘿，
1: 哦，你讲一台湾上俗的鼻，即卖一只完了嘛，都要700块左右，
0: 不止吧？
1: 对，700块左右上俗啦，
0: 上俗，
1: 刚只，一个月吃30只，刚才我对话，哦啊，所以大概一天得700块啦，哦，但是酒嘛汤也给，但就是讲哦，廖中医师讲的，因为咱的细胞功能哈，
0: 嘿、哦，
1: 再生
0: 是。
1: 其实咱的鱼吼，真系细粒两片嘛吼。
0: 哎、嗯，对啊，
1: 伊个破开当中哦，伊比咱的皮肤的吸收面积也够较快。
0: 安尼哦，
1: 对，伊只有法多过滤掉咱的一缸所需要的这个所有的空气。
0: 啊对，
1: 哦，因为咱是主动呼吸，你要喘气，把空气输入去，细胞只有法多把这上锁啊，上去咱所有的所在。
0: 哎、欸、是啊，
1: 一旦你的细胞失去了这个收缩加放大的功能啊，伊、嗯、就无法多。膨胀啊嘛，
0: 啊对啊，
1: 我都数着在亏诶，
0: 啊对，
1: 哦，所以真济老大人也问题就是，也吸气变少，
0: 哦，呼吸变少啦，
1: 对，所以咱古早人讲诶吼，来即系高深的学啦吼，不管是武术啦，是修行，第一行的学叫做吐纳，
0: 对，
1: 嗯，就是讲你数亏还数诶吧，
0: 对。
1: 吐开啊，吐会真
0: 对，
1: 哦，所以讲安尼才有法度，你细胞的弹性有够
0: 哦，
1: 你细胞才袂一直萎缩去。
0: 哎，有影
1: 啊，真侪人哦，到50岁了后，伊细胞功能开始萎缩啊，
0: 嗯，
1: 数开数袂饱，简单讲啦吼，就是行路行两步啊，伊就喘啦，
0: 嘿，
1: 这就是足明显的，你的细胞功能已经退化，
0: 是，
1: 哦啊，喘当中咧，心脏就对你加快啊，
0: 啊，有影，
1: 哦，因为你上手上不够嘛，
0: 是，
1: 空哎，心脏伊就开始扛胖啊，
0: 嗯。
1: 啊，就心脏病伊就来啊！
0: 是
1: 心脏病一旦来啊，你的血压就开始无稳定啊！
0: 嗯，
1: 对无？你所伤血就开始无稳定啊嘛！
0: 是啊，
1: 血压一旦无稳定啊，你身体内底糖就排未掉啊！
0: 啊对，
1: 啊所以伊拢是相牵连的，所以
0: 带关系。
1: 今仔中医师讲迄句话，细胞牵着你规身骨的所有的五脏六腑，所有的毛病，
0: 是
1: 就是为遮来的嘛？因为牵到心脏嘛，
0: 吼、嗯！啊，
1: 所以讲咱讲的，咱无法多像这王永庆老先生讲的吼，大家。弄有人家订好好，伊透早起来，伊只负责家咧，我拍开啊，啉落安尼就好啊。哦，啊，伫只，咱会使你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来食。其实，伫较早无生物科技的时阵，古早皇帝，
0: 嗯，
1: 因就开始咧食，咱讲的鳖，
0: 鳖，
1: 所以伊叫伊叫做甲鱼嘛。
0: 甲鱼嘿，
1: 哦，
0: 甲定鱼呀、啊。
1: 皇帝36宫72院啦吼，
0: 要
1: 应付遐尼多，
0: 对哇、啊。
1: 当然，伊有几功能爱好，
0: 嘿，
1: 啊，所以因专工为着要食这个鳖。我专工请一个官去饲鳖，
0: 嘿，鳖官，
1: 鳖官，我饲一个，我专门料理鳖诶，我逐工安尼食，同款诶，皇帝卖身啊，
0: 对哇，啊变换呐、啊，嘿，
1: 别人来煮这个鳖诶料理，
0: 嘿，
1: 而且国外啦，还是讲到咱讲即马一个外交的部分，因诶国宴嘛、嗯、是用这个鳖。
0: 哦，
1: 所以比伫个全世界伫个中国的历史吼、哦嗯，非常的古啦。我讲一个伫个运动史上，
0: 嘿，
1: 伫运动哦，运动选手往哪食比哦？
0: 是
1: 哦，咱进前马家军，我唔知道你捌听过吼、哦？
0: 马家军，
1: 伫1993年的时阵吼、
0: 哦，
1: 这个世界奥运伫个这大陆举行，
0: 是
1: 哦，伫辽宁省举行吼、哦。
0: 嗯，
1: 啊，这大陆有这就是一个马家军队，这个教练伊是姓马嘛
0: 吼、哦？对，
1: 爱训练的这个田径队。
0: 嗯，
1: 招啥破啥破世界纪录哦，
0: 安尼，
1: 大概拢赢第一名啦。
0: 这厉害
1: 啊！全世界吼、哦、拢不服，伊讲迄无可能安尼。
0: 嗯，
1: 迄个讲一行两行拢你赢，啊，大概来跟我来只比赛，大概拢你赢。
0: 救命！
1: 一定注油啊，
0: 是，
1: 就是注一挂兴奋剂啊。
0: 是，
1: 那无已经超乎常人呐、啊。
0: 嗯，
1: 迄田径队来讲，因为田径队那铁肺，
0: 是，
1: 那唔免得穿轨，那我都摆咧骑啊，不一直骑啊，
0: 一直
1: 骑啊，后壁根本就袂掉，咱就愈走愈慢嘛。
0: 啊
1: 马家军是愈走愈紧，那铁戏感官
0: 是，
1: 所以全部的人拢抗议。
0: 哎，
1: 啊抗议，咱就爱验嘛，验血嘛，看有打禁药无啊？
0: 是啊，
1: 打兴奋剂无？完全无，
0: 完全拢无。
1: 这个秘密看十年了后，
0: 是
1: 马家军的教练将这个秘密公布出来。
0: 哦，
1: 因吃啥？吃鳖的肉，啉鳖的血。
0: 哦，
1: 嘿，鳖肉跟鳖血啦。
0: 是，
1: 我好因的运动的，因为已经增加咱细胞的功能嘛。
0: 嗯嗯嗯。
1: 或者运动选手哈，异于常人哦，连耍拢是破世界纪录的哦，破国再破，迄叫一二十年，唔捌，根本人就无法度走遐尼紧诶。
0: 对啊，嘿。
1: 这都是细胞功能的恢复。
0: 嗯，是。
1: 那、啊、我们回到咱讲的这只鱼啊，就好啊哈。
0: 要。
1: 其实妈妈讲甲鱼是鱼嘛哈、嗯，它是属于鳖啦。
0: 是。
1: 甲骨无同哦。
0: 甲骨无同嘿。对。
1: 这因为咱讲以形补形，甲鱼哈，一竖一口开，用伫个水内底十八点钟，唔免起来换去。
0: 哦，这厉害。
1: 对。我伫七年前哈。
0: 嘿。
1: 所有的动物拢死完啊，
0: 唯独伊阿个活掉诶，
1: 唯独伊阿活，为什么动物会死吼？为什么恐龙啊，遐、那、诶、個欸、大型生物啦，咱讲地球的大灭绝，因为臭氧层破去，
0: 是
1: 上手机存0.02的时阵，所有的连底部都拢死掉啊，
0: 对，
1: 冰天雪地嘛，
0: 是啊，
1: 但是。甲鱼哦，一竖起口开，当蛋它的固当中，一下我都挖落来。
0: 哇，厉害！
1: 等那今嘛，人在流言肺炎梅将军，人在流言新冠肺炎，人在流言 A 感、B 感、C 样的侪人。
0: 哎，对，
1: 你的细胞脑够用，一下我都像这尾甲鱼挖落来。
0: 啊，真有影！
1: 那么为今嘛到过年前，妈妈我今嘛不是讲拍这衰了哈。今嘛到过年前，你新闻只要看新冠肺炎，
0: 对。
1: 引起细胞死亡诶，
0: 对，
1: 梅将军引起细胞死亡诶，
0: 啊，搁这个 A 感、
1: A 感、B 感流行感冒，流行感冒引起细胞死亡诶，
0: 对，
1: 为什么到香港大病啊，还能继续去啊？
0: 是，
1: 拢是因为细胞的功能，
0: 对，
1: 哦，所以你即马开始注重细胞，啊，哪讲查甫人，有食薰诶，
0: 嘿，
1: 查甫人咱煮三顿诶，本身我们台湾哦，肺肺癌啦吼，就查甫会比查甫较济
0: 啊，啊，这有影，因为查甫人爱煮三顿啊，
1: 对啊，啊，过来食恁翁的二手烟，
0: 啊，对，
1: 一只一支，你顶食三支吼。变均济啦，女性朋友有煮三餐的，一天是食三包薰呐。哦啊，所以讲这细胞功能你也高啊，那这波人你有食薰的细胞功能也较无好的嘛。
0: 是，
1: 甲鱼主要对细胞好吼，对油脂嘛好。
0: 啊，对油脂嘛好。
1: 甲鱼是一个做神奇的动物咯，一交配一届，一只公的一定爱配十只母的。
0: 这厉害。
1: 因为当初甲鱼在台湾繁殖的时阵哦，安怎饲都饲袂活，先死一直死。
0: 嘿。
1: 吃一只，啊，蛋十只落吼，大概拢四个剩一只，啊，拢剩咧只公诶。
0: 哟，
1: 啊，尾啊，因为遐母诶吼，公诶伤强啊，
0: 是
1: 母诶娃娃，
0: 一定是抄袭诶啊，
1: 抄袭诶，
0: 啊对，
1: 尾啊才知影伊诶配比，爱一只配十只。
0: 哦。
1: 一只配十只啊，因为伊身体食鱼的血内底甲肉内底有一款特有的酵素，
0: 酵素，
1: 哎，它可以增强我们肾脏功能，恢复咱的肾丝球过滤率，
0: 是，
1: 就是让你油脂功能恢复啦。简单讲啦，剩15%以上叫你洗肾啦，
0: 是，
1: 啊，所以即马大刘甲你讲啊，吼，食鱼也当恢复咱油脂功能15%变20%变25%，我你放有料，你就免洗肾啦。
0: 这有影，
1: 啊，大刘买遐尼侪食鱼，大刘甲咱台湾一年啦，5亿个食鱼。5亿只哦，
0: 5亿，
1: 甲咱能1亿5000万咯、哦，迄是咱的产量有限咯、哦，
0: 是
1: 已经爆掉咱台湾产量甲鱼产量的90%。
0: 高翔，
1: 高翔因提起自杀不孕症。
0: 啊，不孕症，嘿，
1: 未生啦，查甫查某未生，食30-40岁、20-30岁，结婚10多年未生啦，
0: 哟，
1: 啊，未生是为安怎？心虚嘛，
0: 啊对啊，
1: 这不是跟他查甫人的问题，
0: 查甫人嘛会啊，
1: 查某人的主攻虚，因为现在女生喜欢喝饮料，
0: 对，虚冷我嘛无法度受胎啊，
1: 爱食凉的啦，爱食冷的，爱食重咸，爱食重咸啦，
0: 对，
1: 熬夜啦，
0: 嗯，
1: 哦，啊个爱减肥啦，造成伊主攻虚嘛，
0: 对，
1: 所以食伊伊对着查甫人的纵容，就是有。子宫炎的恢复，
0: 是
1: 对查甫人的子宫虚弱、
0: 心
1: 虚的这部分做一个调养。伊讲的哦，不孕症的，
0: 唔
1: 免开200-300万去做人来讲的，
0: 人工受孕，
1: 嘿，你大概做得起的。
0: 试管婴儿，
1: 3个月、6个月调理了后哦，
0: 补
1: 一个一概能食的，
0: 好，
1: 相生都有。所以讲，甲鱼造成全世界流行啊。
0: 是，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再继续更加播。就开讲了。

0: 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咱都在讲到这只鼻精，
1: 哎、欸，这只
0: 鼻啦哈、欸欸，啊，本身我哈，你嘛知呀，咱这个啊，台湾，我们这边是属于咱台湾之光，
1: 做个股票上市、
0: 啊，哎、欸，对啊，你这个是爱采用中华鼻、啊，
1: 对，这是品种的问题啦，国再来咱萃取的技术，其实这嘛生物科技的萃取比咱较早用地面效果也更加好，
0: 哦，
1: 因为你咧食这鼻当中哦、嗯，一定就是讲像老中医师讲的，爱全鼻的精华，
0: 哎、欸、对，
1: 这么说全鼻包括鼻的肉，
0: 嘿，
1: 啊鼻。鼻的群一边也有吧，你捌食过鼻的，我嫩嫩的嘿，嘿就是胶原蛋白，包括鼻的壳，
0: 壳
1: 包括鼻的嫩
0: 嫩，
1: 哦，安尼叫做全鼻精华，
0: 叫个鼻灰，
1: 对哦，安尼叫我都专播来做做一个应用的这个萃取嘛，
0: 嗯嗯，
1: 啊，但是咱去企业买的当中，你唔知也品种，
0: 啊对。
1: 哦，你嘛唔知伊来源，
0: 对，大安大企业，
1: 啊，对，咱台湾有这养鳖协会嘛，哦，伊在每一只鳖拢有身份证，
0: 是，
1: 哦，你确保着你食着的鳖吼，
0: 嗯，
1: 是来源是清气的啊，
0: 啊对啊，
1: 就无这袂当乌白食的嘛，
0: 啊、对，袂当乌白乌白台去，
1: 所以我讲着，唔是讲咱王永庆食的去，
0: 是，
1: 唔是王永庆，你食到九十三岁，即马一堆财产比袂过王永庆，但是食到九十五岁有无？
0: 有足济啊、嗯，
1: 就是看来你安怎养生俩，
0: 哦，
1: 啊，其实鳖伊对着肾脏功能真好，
0: 嗯嗯，
1: 哦，对着十波人十波。我的妈妈讲啊，查某人爱过心无？
0: 哎呀，
1: 你糖尿病就是心无好。
0: 对，
1: 哦，你的洗尿剂，查某也洗尿剂无？
0: 哎呀，
1: 所以查某人冇心。
0: 是，
1: 肾、哦、脏功能包括泌尿系统搞尿诶，
0: 嗯，
1: 卡手冰冷诶，
0: 是，
1: 哦，包括鼻来的鼻能诶，当以红咱讲失智痴呆诶，
0: 是，
1: 这东西有医学证实的啦。
0: 嗯、哦，
1: 即嘛鼻咱大家拢知啊啦。
0: 对，
1: 其实配方诶部分吼，我建议讲，因为鼻吼，伊主要讲对着尿剂功能真好。
0: 啊对，
1: 用我咱诶肾丝球过滤。也但恢复嘛，
0: 是啊、
1: 哦。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讲，腰肌一旦恢复啊，咱的骨头就会较好。
0: 啊对，嘿。
1: 哦，肾主骨嘛，
0: 对，肾主骨。
1: 你腰肌功能若无好的，一直甲咧加完两杯啊，两杯汁，你就放掉去
0: 啊。对啊，你流失去啊。
1: 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嘛，
0: 骨质疏松。
1: 腰、哦、肌功能一旦好啊，咱的营养老会掉啊。
0: 对。
1: 啊，咱讲复方，咱咧中国传统咧古方来讲的
0: 吼，中医来讲，君臣嘛吼，
1: 哎，君臣佐、嗯、君臣佐使嘛吼。
0: 对。
1: 爱复方当中，我的建议吼，其实搞这个。鼻甲鱼啦，
0: 甲鱼嘿，
1: 甲咱古早传统一样物件，搭做伙其实做个土龙，
0: 土龙哦，我知，
1: 土龙过筋骨嘛，
0: 胭脂头好一下，
1: 胡萝卜啊，胡萝头胭脂尾啦，
0: 胡萝头胭脂尾啦，
1: 啊，其实这个物件都是土龙啦，啊，因为这两年啊，抓土龙的手法哈，叫咩失传，无人要做啦，
0: 啊，丢啊！
1: 愈掠愈少，啊，也不够工钱啊！
0: 而且个贵，
1: 啊，而且个贵松松啦。
0: 我、
1: 但是古早人只要是个早囝啦，嫁出去啦，
0: 伊
1: 会加一个红的土龙酒，
0: 是，
1: 伫生产了后给做回来，
0: 啊，
1: 做回来要补的就是筋骨啦。
0: 哦，筋骨，
1: 那不是讲生一个囝那高机会？
0: 对啊，生一个囝都高机会。
1: 对啊，因为你的营养弄好小朋友啊嘛，
0: 对
1: 啊，所以讲伊这种土龙，伊主要就是补筋骨的。
0: 嘿，是。
1: 啊，你敢想哦？甲鱼过油脂
0: 是
1: 啊，你那是跟这个土龙过筋骨嘞，
0: 做
1: 伙食，
0: 跟男做伙
1: 对
0: 哦。
1: 人讲的一加一是大于二，
0: 对，
1: 哦，绝对是大于二的哦。
0: 好，
1: 恁刚妈妈讲，你是要算小一加一等于二，我的意思是讲，那底有好点头来讲。哦，双管齐下，绝对是比你吃单方的较好啦。
0: 啊、这是有影。
1: 哦，所以讲，腰肌功能过好了后，你有这个土壤来改做一个搭配。
0: 是。
1: 哦，啊，你当中啊，一个和你腰肌脉骨继续改营养排除掉。
0: 嗯。
1: 一方面，过你所有的这个筋骨的部分，尤其是垫骨的部分，
0: 是。
1: 佮加上着吼，我是较贪心啦。
0: 嗯。
1: 因为真侪人因那个腰肌的问题吼，佮骨头的问题，真侪人骨头的问题是来自这个软骨的组织。
0: 哦，软骨的组织。
1: 关键的所在，因为骨头你若卖磕掉、卖落掉、卖叫车弄掉，骨头是袂断去啦。
0: 啊对，
1: 但是真济时大老大人伊个问题是吼，袂软 Q。
0: 嘿对啊，
1: 苦苦袂累，
0: 对，
1: 卡卡袂固。
0: 哎有影，
1: 哦，包括着在叮当的时阵，哔哔叭叭。
0: 对，
1: 哦啊，这个时阵呐，卡数会塞你的话，咱那都有讲着有甲鱼啊嘛。
0: 对。
1: 啊，有这个咱讲的土龙嘛嘛，哦，咱讲的国家一项，
0: 国家都搞得强。
1: 这两年啊，在日本非常流行，啊，包括你这即马台湾的骨科啊，
0: 吼、哦，
1: 嘛建议这五十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诶，
0: 是、哦，
1: 包括即马第四代嘛在广告
0: 诶，
1: UC two
0: 啊 ，UC two， 人讲这个啊，流行的加完两倍嘛，
1: 而且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0: 是爱非变性诶、
1: 哦，对，较早咱哦讲加完两倍对咱身体最重要的嘛，
0: 是啊，
1: 但是我底下就 借由今仔日时间，互恁知影，其实胶原蛋白有分，
0: 还够分哦，
1: 一型加二型，
0: 嘿对，哦
1: 一型的胶原蛋白就是咱一般的食的猪皮啦，
0: 猪、哦、皮，
1: 哦啊一寡的牛皮啦，
0: 嘿，
1: 鸡卵啦，
0: 嘿，
1: 迄拢是一型的胶原蛋白，
0: 哦一型胶原蛋白，嘿，
1: 这款的胶原蛋白是咧食皮肤水的。
0: 对
1: 嗯，伊无阿多入去个骨头组织，
0: 是、
1: 哦，所以这是一型胶原蛋白低皮啦、乌皮啦、低油啦，我要抓出来胶原蛋白稀啊难，
0: 是，
1: 这是一型的，
0: 嘿，
1: 二型的胶原蛋白，伊只有阿多和咱的关键，妈妈你枯萎类行为，个骨头甲骨头中迄个关键，
0: 对，伊软骨啦，嘿软骨啦，
1: 嘿
0: 软骨啦，
1: 软骨来部分，
0: 嘿软骨来部分，嘿，
1: 顶起啊，
0: 顶起啊，
1: 无弹性起啊，
0: 是，
1: 你只枯萎类，我曾经捌去看妈妈吼，
0: 嗯，
1: 迄排便所吼，
0: 嘿。
1: 拜十外分，迄、那个我都即马廉价啊！
0: 啊对啊，
1: 你来去外口诶便所，女生呢，我拢搞阮某讲哦，来直播下就好啊，直播，
0: 太衰啦！
1: 大家徛咧，啊反正迄两间啊无咧用啊，我拢搞阮早间进来就好。
0: 啊，
1: 但是你莫甲我叫哦，不是了，那无你要看女生咧病冤枉哦，
0: 嘿，
1: 拜七八个。高位十位啦，
0: 嗯，
1: 啊，你啊，我妈妈吼，六七十岁啊，看起来也没有很老，
0: 嗯，
1: 入去了后无三分，无三秒钟，
0: 嘿，
1: 头海咧就出来啊，
0: 嘿，
1: 因为看到内底便所是用蹲咧，
0: 哦，用蹲的，嘿，哭袂
1: 落，哭袂落啦，
0: 哎，有影，
1: 哭袂落啦，哦，就包括着就一寡咧，爸爸妈妈去甲人游览当中哦，看到便所哇哭袂，因为哭落，
0: 嗯，爬袂起来，这有
1: 影，啊，硬哭落，你筋斑炎当中有可能筋就断去啊，
0: 啊对。
1: 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说要来补充我们说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啊、我们才说一型的胶原蛋白是来自我们的较早我们知道低皮啦
0: 低皮啦牛皮啦
1: 鱼啊皮啦鱼蓝那是一型那是在皮肤的哦
0: 是
1: 啊你要真正可以补充到肌腱的部分呢就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现在电视在卖贵松松有一个月分三千多块
0: 那
1: 是 UC2 那是为都要萃取的
0: 按到位
1: 鸡琴星
0: 鸡琴星
1: 鸡胸软骨
0: 哦鸡哦咱这个琴星的这个软骨啦
1: 软骨组织咯头前那一小的
0: 软
1: 骨啦一块而已对
0: 啊
1: 我跟你说还有更贵的一公斤七十二万的是为那个鲑鱼的皮啊
0: 鲑鱼的皮啊
1: 鲑鱼鼻软骨
0: 嘿
1: 皮啊伊才有一块骨头啊你若要吃鱼头的人齁我来讲鱼头上好吃的就是那鱼啊目睭两个中间有无中有一个软软的脆
0: 嘿
1: 那就叫做鲑鱼鼻软骨啊咱讲鲑鱼鼻软骨啊先来讲鲑鱼是逆流而上的嘛、
0: 啊、对嘿
1: 啊伊在逆流而上的当中也弄就靠到嘛
0: 是啊
1: 他是靠头在头前所以他这都会受伤嘛
0: 嘿
1: 但是伊也加研究齁伊的皮啊这块软骨也自动修复
0: 哦自己自动修复起来
1: 弄就靠到伊的修复起来哦
0: 是
1: 所以伊也加就去推就去研究，
0: 嗯，
1: 鲑鱼鼻软骨内底就是这 UC2，
0: 是，
1: 啊，但是也伤贵啊啦，
0: 哎、欸，这有影，
1: 一公斤七十几万你吃袂到啦，
0: 吃袂起，
1: 啊，但是伫个鸡的鸡心，
0: 嘿，
1: 鸡心香有无？
0: 心香嘿，
1: 迄块软骨啦，
0: 嗯，
1: 甲鲑鱼鼻软骨有同款的功能，
0: 哦，
1: 连萃取出来咱咧讲啊，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
0: 算讲吼都有同款的功效，
1: 你没用哈你贵啦，
0: 但是计上吼比这个鲑鱼软鼻骨哇哈，阿哥较小，
1: 一个七十二万呐、啊，一个十六万呐、啊，
0: 哦，啊差些咯，
1: 啊这都不是仙丹，我拢讲哦。七十二万不是说你吃一次就好啊
0: 对哦爱长期啊
1: 长期间的保养你每天在磨损嘛、
0: 啊、
1: 所以我来跟你说便便要吃要来修复咱的软骨组织的
0: 是
1: 要来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
0: 嗯
1: 另外日本专利的鸡胸软骨萃取
0: 是
1: UC2 它就有这个效果啊
0: 哦
1: 啊你再想哦刚才咱这三行咱给加起来哦
0: 对
1: 甲鱼过油脂，
0: 对，过油脂，
1: 油脂功能好啊，
0: 对，
1: 营养袂败掉啊，
0: 对，佮过新，
1: 佮过细胞啊，
0: 过细胞，
1: 对，后来你卖了，我即系新冠肺炎啊梅将军的传染嘛，
0: 卖、引起着肺炎，
1: 卖好我头拄啊讲的，遐困伫你内底扎根啊，创个死气诶，
0: 对，甚至讲细胞啊佮修复的功能，
1: 伫个即个大陆即个上严重诶吼。洗洗完带仔刚人死的、哦、一堆那山。
0: 欸我讲洗洗佫无伤呢。
1: 对啊。
0: 我听讲洗洗一届爱六七十万呢。
1: 六七十万唔是大家拢开会去的，囥在遐等死的一堆哦。
0: 对，佮唔是讲洗一届就好啊呢。
1: 啊，唔是洗嘞就好啊，洗完那个带伊带仔刚做抗生素的治疗。
0: 对啊。
1: 后来恁到涂骹都洗完，你若打入去，你除痘，你吓死呀。
0: 对啊。
1: 啊，所以要治疗，花很多花了六七十万去做完洗洗的功能了后，
0: 是
1: 佮死亡的。
0: 对，
1: 所以。 咱咧伫头前讲，食鱼是今年你一定爱食，
0: 嗯，
1: 啊，即嘛台湾之光，
0: 是
1: 啊，个会使顾身体，个样帮助在渔民，
0: 哦，个
1: 饲食鱼嘛，算渔民嘛，
0: 食鱼
1: 嘛是渔民，啊，而且个会使帮助咱的身体嘛，
0: 是
1: 啊，你个加上我头拄啊讲诶，
0: 土壤，
1: 土壤，
0: 嘿，
1: 过筋骨，
0: 啊，穿，我讲个土壤会当串起一路哇，啊，个会当过着咱的筋骨，
1: 啊，拖路嘛，
0: 拖路，对，
1: 你筋骨甲你顾够用啊嘛，
0: 是，
1: 卖回来骨头含烧卖安尼就是拔倒了。骨头就脆起啊嘛，我再来加上着咱在讲的 UC2，
0: 是
1: 日本的鸡胸软骨萃取，这是今嘛一个这个骨科上界流行的，
0: 是
1: 较早骨科医生吼，可能开刀完你就跟你讲，你等于等复原呐。
0: 啊对，有影。
1: 但是现在的骨科医师已经过研究，你的开刀完，本来它的复原期是半年的话，
0: 啊对，
1: 你有吃 UC2 的话，已经缩小到剩三个月。
0: 哦，差一半呢。
1: 差一半，尤其老大人，迄不是半年也好诶，开刀复健不是半年，有诶复健一年啊，也阁无三成活动力诶。
0: 甚至讲有诶，我捌听一寡阿伯阿嬷话，有时阵我都有咧做客。客服嘛哈，有时阵开到一年，甚至两三年也有哈。伊本身伊这个复原啊，佫无讲足好个呢。
1: 对，啊，所以即马骨科医生不管是咱讲两骨开刀啦、生骨刺啦、开刀完啦，还是话人工关节，
0: 嘿，
1: 伊拢会建议即个患者吼，家己去吹。啊，尤其伊讲啊，要食啥，就是这个 UC2
0: UC2
1: 哦，和你的这两骨组织恢复会当较紧呢。
0: 是，
1: 哦，而且伊有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嘛，
0: 对，
1: 也当和你骨头有骨髓，
0: 是，
1: 较袂。别别别，
0: 对，
1: 啊！你骨头一旦有骨髓吼，我安尼讲啊，恁到家要食过鸡腿嘛？
0: 对啊，
1: 啊，食迄个骨头啊有无？你若放喺迄个烤风，伊里面就含烧去啊！
0: 对，
1: 你若个浸喺水内底，永远就是湿润的。
0: 对，
1: 啊！你骨头一旦吸着骨髓吼，你骨头就会含烧。
0: 是，
1: 我所以用 UC2 除了会当补软骨一滴瓜，能预防哦，咱的骨髓流失
0: 哦，
1: 和你这骨源骨的叮当的活动力呀、啊。
0: 嗯、
1: 哦，咱讲妈妈拢讲要活就要动，
0: 哎、对，
1: 我点来讲要动就要补充，
0: 哎，有影爱补充啊
1: ，UC2 就拿咱奥多麦茶诶的 key 诶的。诶，机油，
0: 机油啦，机油，
1: 机油嘛，
0: 啊，润滑，
1: 爱润滑，你今仔奥多麦吼，你无无换机油，规个稳定端啦，缩起啊，
0: 缩起啊，对，
1: 啊，所以 UC2 就是上盖好的机油啊，
0: 嗯嗯，
1: 我拢个工作会妈妈带来去买机油，等下啉，
0: 啊，无讲啦，
1: 我比如来讲，咱的骨头爱有骨髓，
0: 对，
1: 啊 ，UC2 就是这个骨髓，
0: 是，
1: 啊，就是咱骨头甲骨头磨损的所在，机油就是稳定的磨损的所在，会润滑嘛，
0: 是
1: ，UC2 就是个润滑的功效，
0: 对，
1: 啊，你看安尼三项个。好起来
0: 哇，真假人讲天下无敌啦、
1: 啊！但是较早产品哦、喔因为成本的关系，
0: 哎、这有影
1: ，UC2 贵啊！
0: 啊对啊，
1: 一个月三千外块啊！
0: 我跟你讲 ，UC2 贵，
1: 嗯，
0: 过来土壤嘛贵，
1: 土壤个少。
0: 对、欸，我讲真的，这是真正非常的少，因为土壤无多养殖啊，
1: 对哦，
0: 拢全部拢是要靠野生
1: 的。啊，即马掠土壤的技术又个叫咩失传啊？少年啊，无人要做嘿啦。
0: 是一尿咧算的呢。
1: 对哦，啊，过来食鱼咧、
0: 是啊，
1: 你要食到全。别精华，
0: 对，
1: 嘛，人讲诶，外销都无够啊。
0: 哎，这有影。
1: 啊，台湾人食诶，佫少去啊。啊，你假使这三项讲，啊，你分做三项买，妈妈讲，啊，我都食食鱼啊。
0: 是，
1: 我应该都唔免食土壤啊。
0: 啊，无啦。
1: 啊，那较有钱讲，啊，我土壤好，我听部长讲啊，土壤甲食鱼，我两项拢有食。
0: 哎，
1: 有时都较贵。
0: 啊，对哇、啊。
1: 但是有时都是即马上流行诶、
0: 欸。是啊。
1: 嘛是医生，骨科医生叫你爱食诶。
0: 对。
1: 啊，我就讲，那三项做伙食。
0: 哦，三项甲做伙来滴，我甲你讲真个。
1: 欸、
0: 好过更加赞，
1: 这都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0: 是大于三大于四啊，
1: 这是一加二大于十啊，
0: 对啊，
1: 对吧？等滚能滚拢总过啊，
0: 是
1: 老骨的所在就腰子嘛，给你过起来啊，
0: 对，
1: 细胞功能嘛，给你用起来啊，
0: 对，
1: 我还讲。食个百里花，
0: 嗯，
1: 种牙迄落啦，牙乖啊，过来做工课，我、是讲牙乖做工课嘛，就可怜的啦吼，一个会行，会走的，
0: 哎对，
1: 绝对不是问题。
0: 对，
1: 哦、我上惊就是有个人，有无？妈妈今麦弄我在运动，
0: 哎是，
1: 但是他都不补充，
0: 哎会啊，
1: 运动甲尾啊，你的骨头哈，骨头甲骨头突出啊，
0: 哎对，
1: 还是骨头变胖生骨刺啊，
0: 嗯，
1: 袂叮当啊，
0: 是，
1: 哦，真的要活就要动，
0: 要动就是要补充，
1: 是。
0: 所以讲吼，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夫啊哈，来甲咱讲到这段，尤其最主要一点，就是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去想看卖一下，恁即马身体机能上是不是像部长所讲的安尼？
1: 即个镜头，
0: 对，即个镜头，而且变成讲，达达退化，甚至退化，甲你家己拢完全拢唔知影。尤其一寡查某人，咱讲真经的，你本身吼，你更加爱惜你家己，
1: 真的啦，
0: 为个家要顾安顾家，但是家己拢阿伯阿健。 紧，但是我即马我回国讲倒等啊，查某人你唔顾，我甲尾啊，我讲即翁就去顾别人。
1: 有影、啊欸，
0: 这是真的呀、啊。所以讲我不管安怎，身体上拢是咱家己的，出来对人咱就爱顾，无唔 对、
1: 啊對啊。
0: 但是你无爱你家己，你就无去资格讲你去爱什么人。
1: 你要家己顾好，你才有法去照顾别人啦。
0: 好
1: 像我讲，我舒心那是三行三品你拢食、
0: 欸啊，
1: 经济那稀口的话啦，三行拢食，伊也是叫做较完整的配方。
0: 对、哦，唔免讲去外口，这行买一行，这行买一行，
1: 对啦，
0: 该来都爱食三行。
1: 定的嫩的拢给你过条条啊，稀薄油脂拢给你过条条啊，
0: 是，
1: 查甫拢会使食啊。
0: 嗯，
1: 囡仔的灯钱，这嘛好啊，
0: 这嘛是有呀。
1: 对，
0: 是，所以讲我今日非常感谢部长，谢谢啊，
1: 谢谢。
0: 突然间无清楚，再个给你做询问
1: 好，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大家声音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样言谈讲当空有动作加信息诈骗运用改善，
2: 其实都有普惯妙有机聪明有妙都强存不会冲只有准期你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港海的用的音是诈骗粉片加信息批块国风向 APP 孙沙提向小万一些运用一模
1: 都好呢，我带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殿中，咱不。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 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乱世出英雄，乱世才会出高人。咱中国的孔子，伊出世伫春秋战国的时代的鲁国，迄个时阵中国是真乱，一个中国分裂变成几来个国家，战来战去，打来打去。那互人打败的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田园拢被霸占，甚至连百姓，有若变成奴隶，爱替人。

伊是文姓。即马过来讲，同迄个时阵的印度，同款有那是建国时代，比咱中国搁较乱，搁较凄惨，因的百姓更加可怜。一个大印度煞变成十外个王国，平平是人，却是真无平等。分做一等人是婆罗教徒，二等人是刷地利，也就是王亲贵族、甲武士、文士家；三等人是天下，也就是士农、工商的百姓；四等级的人是修道路，也就是奴隶，是亡国的百姓。因此，迄个时阵，印度出一个悉达多王子，也就是后来成佛的释迦牟尼佛。伊个时阵，伊主张众生平等，爱大慈大悲。伊讲万物皆有佛性，只要自度，唔免靠人度化，安尼就会当成佛。孔子甲佛祖，即阵哪要阁活伫世间？孔子伊是2550岁，啊，佛祖伊是2557岁，因两个人拄好相差6岁。也就是佛祖伊大孔子6岁，孔子伊出世伫西元前551年，啊，佛祖伊出世伫西元前557年。佛祖伊的出世真有传奇性。佛祖伊的妈妈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伊真贤惠，生做真水，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摩耶夫人伊到40岁的时阵，伊拢无生囝。有一天的暗时，伊梦到一个真庄严、真英俊的青年人，骑一只真大只的白象，在天空中一直在飞，飞来飞去。忽然间，迄个青年人走入去伊正平的过耳空卡。自迄个时阵开始，摩耶夫人伊有心啊。较早的印度女人若是要生囡仔，拢爱登记后头厝生产。摩耶夫人伊伫要生产的时阵，同款有来登记因家己的国家生产，因此伊的昂塞郑桓王就派领大队的人马要护送摩耶夫人回国生产。可是也未到摩耶夫人的王宫，佛祖已经要出世啊，正拄好迄个所在有一个风景真水的大花园，佛祖也就是伫迄个大花园来诞生的。摩耶夫人生产的时阵是真顺利，拢无感觉艰苦。听讲囡仔是对正平的过耳空卡家己行出来。佛祖伊出世的时阵，忽然间百花齐放，无论是啥物款的花，一时之间拢一直开放，开甲真水真美丽，连草啊、树啊，嘛拢在发新意，拢感觉真青翠同款。树啊顶忽然间也飞来真侪真水的鸟只，鸟啊的叫声，好亲像是天然的大乐队，叫出美妙动听的音乐同款，好亲像在欢迎佛祖伊的诞生。佛祖一个出世，就会惊咯。一步步莲花，伊每行一步，都会生出一蕊的大莲花。伊行七步了后，伊的正手举悬，伊讲：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伊话讲完尔，忽然间，天顶降下两股清泉，一股清泉是冷的水，啊，一股清泉是温的水。两股水合作会，会自动甲佛祖相生区。真正是非常的奇妙。可是佛祖出世只7天尔，伊的妈妈摩耶夫人，有呐无感觉破病，但是忽然间煞来死去。佛祖是伊的阿姨，武勇大汉的。佛祖伊出世无外久，国王伊聘请一位大仙入宫要甲佛祖算命。迄、那个大仙一个看到佛祖了后，是一直哭，佮哭甲真伤心。国王伊看看来讲，啊，我聘请你来教囡仔算命，啊，你伫咧哭，是咧哭啥物代志？迄、那个大仙讲，国王啊，国王，我是伫怨叹我家己真无福运，因为你个囡仔将来成为一个天上地下人人尊敬的活佛，可是伫迄个时阵，我已经是来死去啊，我无法度去拜伊为师啊，所以我才真伤心伫哭。可是国王

伊听到大仙讲伊个囝将来的生活，伊并无介欢喜，因为国王伊干那一个囝尔，国王伊希望伊个囝将来是文武双全，明日啊会当接伊个王位，去统治天下，统一大印度王国。因此，佛祖伊三五岁开始，就一直在读书啊。全国有学问的老师，拢聘请入来去王宫，得教佛祖读书。一直到佛祖十二岁的时阵，所有的老师拢主动来辞职，因为印度所有的书，拢互佛祖读了了，背了了啊，根本都无书通好去教。国王看到这款的情形，是非常的欢喜。既然无书通好读啊，规气聘请全国上界好武艺的人来教佛祖练武艺。在佛祖十六岁的时阵，都生做真庄严、真英俊、真大方。有一次，全国的举行比武大会，比到最后的时阵是射箭的比赛。较早印度的比赛射箭是排七个鼓，看啥物人有法度射通过七个鼓。可是全国来比赛的武术，单单有两个人有法度射通过三个鼓尔。佛祖迄个时阵，伊讲将迄支无人开过的经箭甲我摕来，这支经箭讲是宝经，但是自古以来无人经会开，根本都无人有法度使用。佛祖以天生的神力，伊正轻松，伊大箭出经，迄支箭发出破空之声，咻一个一下，迄支箭连续穿过七个鼓了后，连迄支箭都飞甲不知去向。国王一看到安尼，心中是非常的得意，伊真欢喜。伊的囝文武双全，将来一定有法度统一天下。但是国王伊只想到较早迄个大仙讲伊的囝将来会成佛，国王惊伊的囝会去出家修道。因此佛祖十七岁时阵，国王就安排邻国一个真水的公主耶稣多罗。来到佛祖结婚啊！佛祖十八岁时阵也生一个后生，号名罗浩罗。佛祖十九岁时阵有三次出王宫，第一次出王宫，伊看到一个翘骨的老人，老阔阔啊，连牙关啊都用袂袂行，行路一步一步，参像真艰苦同款。第二次佛祖出宫，伊看到路边有衣衫褴褛的破病人，倒伫路边伫嗨，好亲像真艰苦同款。佛祖伊第三次出宫的时阵，伊看到人死去，啊人伫出葬，伊看到丧葬的人先啼啼哭哭，哭甲真悲伤。再来，伫王宫大汉的王子，伊那是无出宫，伊所看到的拢是上界美好的一切，伊唔知影人会老，人会破病。人有哪会死？迄个时阵，伊心中在想，伊上界亲近的老爸、母亲，包括伊家己，将来拢会老，拢会破病，拢会来死去。这款生离死别的滋味是非常的痛苦。敢有啥物方法，有法度去解决？会当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伊想了，搁再想，唯一的方法。都是去升仙还是升佛，安尼才有法度解救众生，脱离生老病死的痛苦。因此佛祖伊伫十九岁有一暝，伊看伊母囝了后，伊叫着一名的亲信，伊坐马车向深山那来出发。到深山那来的时阵，伊向迄名的亲信讲：“你将我求道的艰辛，讲予我的父王知影。”将我的王冠纱裤提回去献我的父王，我出家修道，唔免穿王子的服装。迄名的亲信一直苦劝佛祖讲：“王子啊，王子，你都要好好啊考虑一下。你是孤囝呢，将来你要接王位，何况你才新婚两年尔，你的囝嘛才一岁尔。你那是去出家修道，父王甲母囝拢会真伤心。”佛祖一向亲信讲，这款的离开是暂时的，将来我若是成佛了后，我会回去看因。
佛祖伊坚定的心，伊走入深山那来，伊要拜师，伊要成仙还是成佛？佛祖伊十九岁出家，伊三十五岁时阵，伊在打坐，伊看天空，伊看到天空中的明星，伊忽然间顿悟，伊得到成佛啊！伊成佛了后，伊伫世间讲经传道四十五年，伊所讲的佛理《三藏经》有十二部。三藏经是遐尼深，遐尼奥妙，真正那是无大智慧的人是无法度讲出伊的真理。咱即阵所听到的佛法，拢是讲伫皮肉而已，无法度了解佛经的精髓。我时常在研究佛经，嘛正爱听人讲经说法。法师伫电视上所讲的，讲实在，拢是讲到皮毛而已尔。佛祖成佛的故事，那是要一点一滴讲到真详细，真正爱大大用心去修。以后伫节目中，我会一小段一小段播出。当然，我讲人听有的真理，你成佛，有那爱慢慢啊累去悟。佛祖一直也未成佛的进程，伊生生世世，伊有那修过几啊百世。若要深深了解佛理，未使一直去迷信。爱去了解太空的一切、地球的一切、星球的一切、西方极乐世界是伫什么所在？爱修到什么程度才有法度成佛？今生、后生、后后生，拢爱发愿一直修落去。上起码唔通去轮回，流入三恶道，去出世来做众生。那出世做众生，要修到过来做人，这就真困难啊！做人靠智慧，做人有灵性，上起码做人善恶咱分得清，咱看得明。那明知影是恶的行为，啊平平的人要去甲做，这是家己自暴自弃，是家己无去把握做人的机会。咱人只要行善，生活都有机会啊！上起码来世搁再做人而已，搁再累修而已。好好啊，加种一挂善因，去掉一挂恶业。要成菩萨，要成佛，拢要家己大声自救，家己自度。我一只祝福大家，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会当好好啊动中修，大家拢会当修出大功德，步入佛的世界。

0: 用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就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护肝真勇。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从人生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你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从人生灵之精，有当从下作的包主体，人生灵之甲石英台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压力伤过重，精神过头紧张，所以时常失眠困未去。有人是长期高血压，有人是糖尿病、肝病，身体虚弱，这买来引起失眠困未去。失眠困未去，那是一天两天，这是不要紧。但是那长期的失眠困未去，这是真艰苦的代志。愈熬失眠，身体就会愈虚，不但虚火大，人个会无气无力，时常会感觉头壳晕、头壳疼，规身骨的骨头有哪拢酸痛了了。有人因为失眠，煞变成臭老，老掉是加真紧。有人会一直无记忆，煞变成提早得着老人痴呆症。失眠是文明社会后遗症，那是失眠症的初期。咱佛教所讲的观想法真有特效，即阵我将观想法的心得讲予大家做参考，相信会当帮助真侪治疗失眠症的朋友，请大家听好详细，甲记好详细。伫要困的时阵，咱目睭甲结合三维三维，要起那唔起同款，安尼目睭就会感觉真疲劳。然后咱的头壳内一直去想阿弥陀佛的佛像，也是去想观世音菩萨的佛像，控制唔当去想其他的代志。然后心中去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甲念伫心肝内，大约心中跳动一个，甲念一字就好啊。心中若跳紧的人，爱控制较慢咧，安尼不知不觉都会困去。这款的方法是唔免去吃镇静剂，上介好的方法。那用这款的方法，搁再困未起的人，大约有三款原因。第一种的人都是糖尿病，因为伊糖尿病治真久啊，控制糖尿病药啊，吃过头济啊，所以伊的失眠困未起。第二种的人都是有肝病的人，因为肝是脏魂，三魂七魄。未定睛，肝骨属木，木骨会来生火，啊火是属心，所以变成肝火、心火拢总真大，心神都未在，心神都不灵，所以有来失眠困未去。第三种的人都是长期食定睛剂，食甲变成高度的依赖性，这款的情形是真歹解，失眠困未去。用佛家的观想法去治疗是上佳好的方法，一来免开钱吃药啊，二来阁会当训练咱的意志力甲坐禅的初步功夫。失眠困未去，用佛家的观想法一定会当医好真侪失眠症。请治疗失眠症的好朋友，用心去甲试看咧，真正用观想法治疗十天了后，还阁会困未去的人。这都真严重啊！只好找中医师去对症下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想要大好业，有时就会变乞食。你看有真侪人伊跋筊，伊签六合彩，伊算股票，结果刷来破产。这就是想要大好业，结果刷拢糟了，用要变乞食。在咱的一生中，咱有时四两银啊都爱挃，咱爱家己请家己的实力，咱爱有风险的观念，咱爱较知足的，唔当一味要消贪。俗语讲，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想要好业，我们爱一步一步来，咱爱较知足的，爱较保守、较细致一个，安尼就较无风险。咱卖去想要大好业，安尼就未去变乞食。

俗语讲有风唔通驶近旁，有风唔通驶近旁，即句俗语是讨海人的驶船经验。伫海上，那是风大，海涌就大；风浪那是大，船那个开紧，那是技术无好，就会冰船，就有生命的危险。伫咱人的一生中，介参像伫大海中的驶船同款，拢会去遇到种种困难甲打击。所以咱若去遇到困难的时阵，咱爱冷静，唔通冲动，咱爱有时保持三分的实力。有力有那唔通全部出尽，有时咱嘛爱小夸心比一下，但是咱是真谦虚的心比，安尼才会引起人的嫉妒甲打击，安尼咱的一生会加真顺利。有风唔通驶近旁，即句俗语是祖先的经验谈，咱甲捡起来看，有时都用会着。

俗语讲一好配一歹，无两好通安排。天下间有真侪代志，无法度十全十美。你甲看，天有时好天，有时嘛落雨；月有时会圆，啊有时嘛会气。人有悲欢，嘛有离合。但是天那是好天出日头，是普照大地，光明清朗；天那是落雨，阴雾迷迷，是大地滋润，草木丰盛，空气凉爽。月那是圆，是祥和圆满，晴空是万里；月那是缺陷，毛衣的缺陷水。人有悲伤，才知影欢乐的可贵。有离别的思念，才有见面的时阵的欢乐。一好配一歹，无两好通安排。好甲歹，介在你的看法甲安排。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都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义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张仪贵入义弟后，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客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冈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氏，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拢会登来福建参拜。
4: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建设。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那腰椎病都已经进入慢性诶，化验尿结果尿内中一直拢有两尿白，一普拉斯我都通好消除。参像这款的情形，有真侪人中医、西医找透透，但是先医都医未好。过去我捌去屏东的庄卡万药草，我有看到一个福建人，伊在拔见效花头，见效草那是去开叮当掉，伊就会连累。见效花伊有利尿镇静的功效，那是失眠困未去，效果有那真好。但是迄个福建人伊拔见效花头是在治疗腰椎病，伊讲伊个头家伫半年前治着腰椎病，面也肿，脚也肿，尿果未通。血压过高，差一点点啊，就变成尿毒症。伊个钱是开有够济啊，但是拢总医未长紧。后来有一个青草生呢，不会用见效花、甲甘蔗头全地里食，只食一个月尔，不但症拢总消去啊，放尿阁大白，连两尿白、三普拉斯都那消无去。反正是唔免开钱的，加食一撮啦，是有好无坏。我得到这个验方了后，我试验的结果效果真正是真好，这阵搁再报告给大家做参考。

0: 姓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王。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刺，这种就要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侵，煞来肝中毒。也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得着偏康病。偏康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气管冷、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分起来，有过敏性的偏导炎、比较性的偏导炎、偏脱脓、萎缩性的偏导炎、甲偏咽癌。偏康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也要赶紧来补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那是开刀了后，无来补扎身体，免偌久，一定是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偏康病，爱大先看是属什么款的偏康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你治疗偏康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治标，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偏康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杂。参像个破卡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会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会肿、耳孔会肿，这些症状甲消毒啊，再来补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补扎身体，来保养元气，互咱的身体有抵抗力。未惊风，未惊冷，未时常去感冒，安尼偏康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啊！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苍耳子、牡丹皮、泻心、葛根、牛不食、白芷、薄荷、菜桂根、枳实、赤竹、桔梗、鱼鸟石，看出什么症状，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风光、姜子叶、茭白、五味子、鹿茸、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附子、青棘、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温补，还是热补，还是要用滋阴呢？那是两者不合的人，都要用凉补，还是选用滋阴呢？那赞美、笑美足的人，都要用温补，还是用热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医德好，医术啊，这是上界标准的医术。医德是一个医术的品行甲操守，医术是一个医术的内在甲包含。一个医生有真好的医德，可是伊无真老的医术，这叫做美中不足。一个医师伊有真老的医术，可是伊医德真歹，这就参像较早贪官，有钱办生，啊无钱办死同款。就是即阵，马古有真侪大病院，现现病人都真危急啊，但是伊无钱交保证金，一条命为着钱煞白白来转去，这是医生的罪过，医生的医德无够。较早的文人有学问、有涵养的人有讲过一句话，讲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好的宰相，伊会当将国家处理甲真好势，会当予天下太平，予百姓幸福。啊，一个好的医师会当医好人的病，会当救人，嘛会当予百姓健康。所以，一个好的医师对国家社会占真重要的角色。伊处处是受人尊重，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术爱不断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求效果。医德一定爱修，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千万唔通乌白来，唔通有钱的啊，就要家医；啊，无钱的就无爱家看，这是罪恶。另一个那是行医，那拄着无钱的人，爱更加疼惜伊，会当赐予伊健康，都、就是赐予伊的家庭幸福，千万爱谨记在心。老师所讲的话，过去老师的分析，老师过去的指导，一点一滴，我拢唔敢放入去的。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现我的才华，嘛唔是要求名甲求利。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有那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先进贤淑，那是有严峻，唔通搁比。一个人在救人，伊的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严峻解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搁较济。那安尼，敢唔是功德无量嘞？

0: 进攻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坑，明妃天仙丸，这阵若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有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伊伫二十一岁的时阵，伊生产月来，伊未接受台湾人做月来的方法，伊照常洗身躯、洗头壳，结果伊去治着月来风，治着头风，伊头壳是安痛甲用要劈开，规身躯的骨头是安痛甲用要散去同款。伫十年前，伊来找我，拢总伊来找我三次，伊只食三次的药啊尔。伊的头风甲未来风，亲像连起来同款。但是经过十年了后，伊搁再来找我，伊讲伊带囡仔去屏东垦丁牛栏边加落水的所在佚佗。伊连续扇三天的海风，海风真大，搁冷。伊即阵骨病搁再发作啊，头壳会痛，规身躯是安痛了了。我看伊十年前来看的记录表，我所开的药啊是补中益气汤。川姜、白芷、泡芙子、干姜，但是这次我搁再改加油啊！我改加防风、穿刺，用这药落去气风、定痛、生血，果然效果是真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个炎风，恁平啊吹着冷风，还是吹着冷气，还是寒天的时阵，都会感觉头壳痛，会感觉规身躯安尼酸痛，会感觉腰酸背痛、关节酸痛。这个盐方拢会使捡起来使用，

在大陆的陕西省有一间的平祖庙，这间庙是较早平祖的厝，是平祖真正的故乡。迄间庙有记载平祖先前的一切。平祖伊是黄帝时代的人，黄帝伊打败蚩尤，统一全国了后，平祖伊是黄帝手下的一名勇将，所以平祖伊是武官，伊的功夫是真好。后来伊死官回故乡，伊要享受晚年，可是外家唔知影伊到底是有几岁。伊看到子孙啊，一个一个在死去，可是伊还阁真勇，伊拢未过头老，有那未来死去，伊真正是活过了百岁。民间的流传讲伊活888岁，但是迄间平祖庙是记载伊活过了百岁尔，到底伊是活几岁，这无人会知影。咱普通是人讲73啊84，阎王免请都爱家己去。平祖伊伫70-80岁的时阵，伊有那中毒3遍，但是伊拢死未去，因为伊捌医理，有那捌药理、捌病理，伊研究真侪秘方，伊用姜、用乌豆、用甘草去解毒，伊有那做药丸在顾身体。即阵呢，回天再做丸，听讲是平祖伊所留落来盐方，伊三处中毒，听讲是阎罗王派小鬼啊要掠伊去。可是伊过去是武将，伊的武艺是真高强。小鬼啊，唔敢近身。小鬼啊，伊只好用放毒的方法，但是嘛抓伊未去。阎罗王只好随在伊去挖。有人讲平祖伊研究医术，伊研究真侪救人的阎方，伊救过真侪人，所以到尾啊，伊成为地仙。平祖的故事流传是真侪，上界千真万确的。伊是咱中华民族上界长退休的人，空中的好朋友。长退休，这是人人真心鲜的代志。但是咱爱身体会用，咱爱脚行手行，爱会行会走，咱爱目睭会金，耳孔会灵，爱看有听有。所以咱普通是身体爱加减累步，身体用这是上界好，身体那是用。子孙啊，因会当认真做头路，才袂为着咱伫分心，为咱的身体伫烦恼。咱节目个听众朋友，大部分拢真有效，因知影孝心都是佛心的道理，所以因真关心是大人的身体。因时常来咱店面底买药啊，嘛时常拍电话来伫关心是大人的身体，有那伫问阿公阿嬷的身体问题。对着这些友好是大人的听众朋友，我一只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平安幸福。

今麦过来介绍大风尘这味青草药。大风尘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海风尘。大风尘伊的药性甘平无毒。大风尘有气风、气湿、气痰、健胃、止痛、通经络的功效。大风尘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酸痛。那用鸡血尘、鹿角尘、大风尘这三味青草药佮合作伙，叫做三丁汤，专门打击风湿酸痛症。那是透风落雨，对引起酸痛症的朋友，这三味药啊，俗佮有功效。但是若要随食随止痛，这无法度。不过食久伊袂伤身体，无不良的副作用，食久会当治疗风湿酸痛症。这三味药啊，本来会使落去浓缩。浓缩的药效也真好，因为这三味药内中有一个鸡血尘，鸡血尘有补血功效，所以这三味药啊有补血气通的药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用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当三千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义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儿贵乳而弟孝，我啊官报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怜正情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情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顶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着加冕，赞
3: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放的座，啊，佮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社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国时代，大家下午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杨哲这首《成功的志气》，对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我们填报好志愿大关的，咱的潘大哥跟高仔好听的歌声哦。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星光的志气》，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今日是八月二八，今日拜五，旧历加到七月十六。即马囡仔吼，热差不多那到尾声，我看今仔做者好好啊，拢有等于准备要开学一寡物件。听讲后礼拜就正式开学吼，啊，这囡仔热两个月啊啦，人家中辈是多安尼嘛，甲孙啊吼啊，做位到底两个月。话讲真心实啊，加两个孙啊伫身边，加我趣味。话讲哦，阿要落事，吼吼，大家拢爱录手机啊，啊，甲咱抢电视啦。其实吼，啊，这囡仔吼，其实即卖囡仔做无用嘞。即卖囡仔伊好好八点钟啦，等下得过来补习班、安亲班，等下到处拢八九点嘛吼。啊，所以讲即卖囡仔难得啊，放假甲咱做伙啊，大家都是安尼珍惜大家早点的时间啦吼。啊，即卖囡仔拢手机啊、电动的上好啦，讲真嘞。时代无同啊啦吼，啊这咱这中辈是多嘛，当安尼轻松一下，啊为这两个啊真无用吼，中原呐，中原得过拜祖先，啊为拜门口，为那附近的宗庙咧普渡，咱得过人得过来拜拜安尼，啊所以这两个啊真无用，啊今怎么拢落雨啦？而且徐亚斌哦，咱这中辈是多，看到咧甲斌开讲讲，最近拢真无用啦，你若要开学啊吼，啊过来就是拜拜啦，往后大家吼。啊，我那卡步放较慢一点嘛，啊，代志安尼做慢安尼重，为人呐做一个这得安尼重哦，危险哦，身体健康过好上好。啊，讲这个健康哦，啊，边个这新闻冇讲到哦，讲即嘛卫福部咱的政府即嘛在设一个健康的台湾，鼓励满十八岁人定期来做一个健康的检查，十月份要来发行这个健康币。这个币就是钱币的币，咱简单讲就是健康的点数啦。你也来配合检查身体，哦，就要送你点数，啊，你能累积，啊，累积到一千点，哦，你就会当去超商啦、卖场，一寡配合的，去种迄个单位，还会当去换一寡物件，还是讲消费会当啊，迄个这一寡。迄、那个钱项安尼袂歹啦，啊，鼓励大家吼、哦，定期来检查这个身体，来做一寡癌症的筛检，哦，爱东会讲甲你累积这个点数。比如讲，你来检查身体毛，做一个健康检查，就甲你迄个八百点，哦，因讲叫做八百币啦，就八百点类似安尼啦吼，还是讲你来注意风险，检查癌症一千点安尼。未来佮扩大这个范围，就是讲啊，比如讲你有慢性病，诶，爱心讲你控制了袂歹，就甲你增加这个点数安尼。啊，你若生意登记，就送你两百点安尼。简单讲就是健康的点数，啊，这点数会当来超商换，啊，有人讲是毋是一点换一颗，基本上是应该是安尼无唔对，但是爱看讲你换是甚物物件安尼啦吼。啊，这为了曝光。怕算再不要来塞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就是要让大家过着这个健康，是嘛吼？咱预防胜过治疗，啊，你台湾要加入一个健康的国家，就一定要对这来做，安尼吼，啊，这个我们要加强。

高雄啦、卖场来合作，会当换物件，啊，卖当啊，有一个拍一个折单呢，这叫做健康币。现在是啊，朋友咧讲，啊，中尾时头讲，我咧讲简单，就是健康的点数就对，配合政府的健康检查，啊，是讲哦，咱来做一个筛检，啊，是讲做一个预防下，啊，未来佫会扩大一寡范围，哦，啊，详细内容当然，啊，等落去卫福部。十月初正式实施的时候，伊会做一个统一的公布吼，啊，讲大家了解啦。健康上好，啊，碰身边啊够健康，除了生活正常、食食正常、心情保持有平静快乐，过来就是预防性过治疗啊，咱就碰身做一个健康检查。啊，政府要鼓励你做健康检查，当然就是用这个点数来给你鼓励安尼，叫做健康币，安尼大家知影吼。啊，你也袂晓讲，你就讲健康点数就对啊啦吼。安尼简单讲，大家都明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就是2522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的地址06，爱来卡做打新哦。来，咱要来关心这个国内外新闻消息。这个捷运站吼，啊，乌白藏物件，引起人的通道啦。啊，这啊，捷运呢，内底因呢，迄个站务人员会甲你藏伫个保管室啦。结果有一个查甫人煞受气啦，28岁姓李的查甫人，昨半暝啊，伫台北捷运站中号新兴站准备要坐捷运的时阵吼，结果伊家伊的随身的物件，塑胶袋啊，藏伫个裤脚啦，人离开现场，佫离开足久呢。叫这个站长来巡逻，很奇怪，啊，这是人客未记哩摕，啊是拍无的物件，甲送去物件无伊个中心保管，啊，人个正常听说无唔对啊。姓李的查甫人转来讲奇怪，啊，我物件太无伊啦，哦，竟然大声伫遐喊我，送我摕去啦。啊，然后站长讲无啦，你可能遐想久哦，啊，我甲伊提议迄、那个物件拍无的中心伫遐一中保管，伊讲你甲我提议要创哪呢？啊！我要坐车，你叫你麻烦，坐着我的麻烦。哦，我大声细声了亮呢，到站长底下大声细声亮。你家己唔对伫头前，啊，人家你保管提保管室，啊，伊就去领一个就好啊。伊讲伊阿起冤家啦。哦，这站长为堪要叫警察大人来？啊，伊进前啊想伫台北车头某种情形呢？啊，你算一而再，再而三呢？你后者把你的物件藏伫迄个要坐捷运的所在？啊，要让人出面吗？啊，你又搁先藏一个不要紧，哦，你讲我来便所啊，先藏一个不要紧，你唔是咧，离开规半点钟咧，啊，你藏底下人当然要给提保管室啊，啊，保管室嘛是不要紧，你就去领一个就好啊。28岁细你的查甫人，安尼加这站长底下咧起冤家啦，每个人故作较在，你卖坐，你卖坐，下到伊因的契约规定，你也当卖坐，你金属控制袂好啊，啊，佫无照规定来啊。这个捷运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交通设施，啊，现在大家都很严格，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是水说的不能太大声，啊，既然你把东西放在那里，啊，人家你好好说，说东西就放在那里，那种管理室，啊，你就领一下就好了，跟人起冤家，当然人可以买那些啊，你这危险嘛，哦，呵呵，所以有的人哦，就是说不听，情绪控制不好啦。另外60几岁查甫人骑车啦，啊开车啦吼，失控并车呢，吼吼，这危险呢。64岁世间的查甫人啦，今仔早啊会在9:28开只车，经过台北市地州路，准备要啊对市民高架桥要去这道路时，唔知是安那开的，正边的车头啊弄到交通的设施，砰一声，吼吼吼，伊的车并过，规个造成车的。啊，过路人啊是交通的一挂种迄个状况就对了，他车就对了啦，安尼啦，啊即嘛当然要去拖吊车，嘛唔知哪开的啊，世界的查甫人啊，伊讲哦，伊只是昏昏啦，精神方有分心就对了啦，那、啊、这分心的哦，那不是咧看手机啊，就咧看导航啦，啊无咧甲人讲电话啦，我咧家在呢，干那车受伤，人是我轻伤呢。听人家讲哦，虽然你无食这个无食，都但你开车分心的唔对哦，吼、哦，因为啊，歹势啦，啊，佮造成交通的混乱，你车唔开，伫个交通的设施红车顶啊夹落去，你嘛拜托个，64岁世间呢，哦，会在时啊开车专心，我讲即马哦，车的设备拢袂歹啦，
内底爱当看电视、听歌，吼吼。啊，咧导航，导航就是咧报路的、那個、啊，咧看手机啊，啊，咧甲人讲电话，吼、哦，实在够无闲。开车咧专心看头前，看目睭边啊，看车的状况，唔是像你安尼分心。嘿，咪大家拢遮幸运呢？啊，大家用路人叫我要死，塞车啊！因为个交通设施弄一个歹啊，车阁坏伫路中啊。好咧，驾驶，好咧，驾驶人无啥代志啦吼。当然，违规的情形还是赔偿的情形，这个进一步个了解吼。另外，台中讲最近大家拢咧找一卡手指啦。台中一个社长的查甫人讲判无义，伊甲因某结婚的手指，遐手指阮十几万呢。安尼啦，啊，可是伊甲因某一个爱情的见证啦，啊，着因某无去啦。讲后尾朋友的咖啡厅啉咖啡啦，啊，伫车顶讲咧抹这乳液，甲手指放咧去你脚，落车时无细哩滚落去安尼，都蒙到大街就对啦。啊，拢找无啊，车内也找无，伊个车我也找无啊。即卖在网络咧讲啦，讲这个手指是我甲阮某。哦，结婚的纪念，啊，这网友大家呐，给我吹到吼，我要想十万块安尼呐，为着十万块啦，你嘛涨涨甲做恁妹安尼，规暝规日，大家拢来吹，吼、哦，这网友大家食饱上瘾，啊，话讲要开学啊，囡仔无代志，大学生无代志，讲十万块嘛要来吹安尼呐，啊，大家最高也咧吹呢，啊，搁底下分析安尼呐，啊，即嘛拢阿袂人吹到，拢阿袂吹到，大家就怀疑啊，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台中这个家，哦，爱有写一个家咯，我即马袂记伊个什么家啦。新闻毛报呢？古伟人怀疑讲，这到底真个假？真正拍无伊，还是得共装笑的啦？讲啊，无你嘛去报一个警，哦，到底真个假的啊？这警员调调下这个监视器啊，啊，不要听讲又报警嘛，讲哦判无伊安尼啦。啊，无你这些人你来找，哦，啊，你也搞不人装笑，看变呐？啊，即马搞僵尸，啊，哥无人找着。在中这社中的查甫人，哦，车底水沟啊，大家都爱找来找去。有的人哥在遐分析讲，你对这条路去，啊那那那无去，啊一家手机讲要收十万呢，啊到底是上吹的这个，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听讲有去报警啊，吼，啊网友在讲啊，你没去报一个警，证明你讲是真的啊，啊无你也搞那个两岁多，大家浪费时间。啊，实在吼，什么代志都拢有啦吼。另外，台北发生第一个什么嘉义金虎爷，因为庙会事件，结果粪扫桶爆炸，造成29个受伤。结果伊爆炸是人藏炸弹，这姓条的查甫人判刑28天，定确定啊爱关，本来是判无期的呢。这是前冬7月嘉义市金虎爷会事件的暗会啦。结果因为爆炸，警方经过三个月安尼啊，找，伫粪扫桶找着讲家己做的这个炸弹，这个姓赵这个歹徒啦，一审甲判无期徒刑，因为这造成29个人民众受伤啦，啊二审尾啊甲改做14天，尾啊甲判28天啦，爱关28天啦吼，啊伊可罚金30万块啦，全部拢确定爱关啦，这嘉义这个叫金虎爷的事件活动啊。2023年7月15日暗时啊，伫迄个楼主暗会舞台头前发生爆炸，这新闻大家有印象？砰一声，吼、哦，足大声，足侪人受伤，吼、哦、腰受骨，啊，大家安尼嘿嘿叫，惊到要死就对了啦。啊，即马查原来就是这姓赵的查甫人啦。啊，听讲一家伙啊五个人，足散架啦，安尼啦，啊讲哦，家己人住伫个网络的咖啡厅，网咖就对了啦。安尼啦，爱讲哦，到底是反社会人格啊，是安那？较早捌做过这种家己做炸弹，爱竟然伫租厝的所在用化工的原料做这個炸弹，安尼啊，可能粪扫桶，啊，还用遥控器，啊，321，砰安尼，啊，到底是做这個机动是要创哪？造成29个无辜的民众安尼烧烫伤呢，弄些铁片挂着伤，有够恐怖的呢。这个社会安尼就不安宁，知？啊，本来一心是甲判无期的啦，啊，尾啊讲伊毋是故意，讲哦，心内毋知是讲对社会有啥不满，还是家庭散架是安那，啊，反正全理由啦。即嘛二审啊改判28天有期徒刑吼，爱罚30万，啊，过来就是爱关啦。
啊，实际上伊教这人拢无好解啊，爱靠钱好解，无钱啊。所以有些人济所在吼，咱嘛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啊，若小姐要来放炸弹，你嘛注意未了呢，真正呢真落了吼。所以啊，比如一个朋友咧讲，那人济所在伊拢做不爱去，就是安尼。迄个歹道咧找人的所在要犯罪啊，尤其这个反社会人格啦。哦，啊，所以讲有些咱也是家己爱注意一下吼，台湾的庙会活动真济呢。哦，啊，咧放炮啊，咱特别注意吼。刷来中秋节特别搞，来，这是嘉义的新闻消息。你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小厨的人》。哦，这好听哦。住伫园林，来到伫新药房，过边填报用用完，诶，李妈妈甲咱交代好听。来邀请这中辈时代好朋友，咱做来听尖牙文。小厨的人，啊，那有需要边个人寄产品服务吼，咱电话甲卡入来。2522-5500，外观市咱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将阿文感唱的，讲叫做《想厝的人》。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阿爸卡电阿斌，咱的就是06，爱来卡做打星，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但你讲，你讲你的扫已经扫足久啊，就对啦。
2: 我囡仔十外岁啊，就扫到今嘛。
1: 哦，
2: 嘿，啊、我扫到气根拢加血呢。
1: 哎呦，安尼哦。
2: 嘿啊。
1: 啊，我讲过啊，伊种买我的天母电扫扇来吃，啊，吃十几罐的哦。
2: 嘿。
1: 哦。
2: 啊，吃到今嘛吼。我即马是安尼一半时啊吼，爱干一个安尼尔，不过暗时嘛足好困，我一定两袂困一路。
1: 安尼哦，
2: 啊爬起来暗时爬起来坐呢。
1: 哦，少噶吼。
2: 嘿，啊，阮先生拢。
1: 啊，你讲起我咧把酒也食啊袂歹啊。
2: 嗯。
1: 啊，你是食安怎食啊袂歹？
2: 啊，都会啦，把油啊拢会感觉安尼，不时把酒感觉袂清彩啦。
1: 好安尼啊。
2: 嘿，啊，即马吼有较空啊啦。
1: 好啊，即马有较空啊，把油啊较袂啊老啊呀。
2: 嘿。
1: 安尼哦。好、哦、啊，你都吃了介好啊！
2: 你都吃几个罐啊？呢、
1: 啊，我呢把手啊填补清一边冇完。
2: 诶、欸，啊啊，迄个过有滋味。
1: 伊个过淡薄啊鲜有哦，伊个煮鲜水哦。
2: 啊。
1: 诶、伊个过淡薄啊鲜，冇唔对啦。
2: 好、
1: 哦。啊，安尼，好、
2: 哦。安尼哦。
1: 好，安尼我哩讲吼。
2: 诶、
1: 欸。安尼说来，我来一顶回吼、哦。顶回搞公公好啊！你拢吃我药啊，工拢干部啊，哈、
2: 啊。对啊。
1: 咁是哦。哦，阿三你好，你好，你好。阿弟讲你食我的肝胆丸子，食啊，那好，你唔讲人听看卖啊？啊，
2: 我都你讲我前这头壳安尼听，我无甲你问过，你的药有食偏头痛的无？
1: 好好，
2: 你讲有啊，
1: 肝
2: 胆丸就是啊，我昨昏肝一罐来吃。
1: 好，
2: 我无咧甲你讲，我早正转来咧甲清油啊。
1: 好好好好好，
2: 有
1: 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伊甲我讲骂你的。你那个买这什么过脑丸？我讲，我今麦去进前这我足少的食啦。
1: 嗯哼
2: 哼，无我那要困，我拢一定爱食三两粒。
1: 好好好，
2: 才会困的。
1: 嗯哼
2: 所以我食你的过脑丸。
1: 哦，
2: 食一罐类，我是昨呢到一天无食。
0: 这阿妈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哎呀，偏头痛拢好去。另外，这位妈妈辣白油，食咱天宝清热面膜丸，即卖嘛食啊真好。啊，那扫天宝电扫扇，这用足好的中药材去引粉嘞。这位妈妈扫足久啦，前世人咧扫啊，啊食十几罐，即卖拢好起啊。较早治疗袂好呢，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即罐专门咧甲咱过头壳的，到你啊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用天麻来做主剂，用西藏安徽来做主剂。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啊西藏安徽专门咧讲活血，就你脚尾手尾安尼麻，啊血流循环较歹，安尼拎起起，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那失眠高帮的。每一顿困得拢困未起的，即嘛失眠的人足多啦。啊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有的人长期咧食迄西药爱困药啊，迄种毋是办法。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过脑丸，来甲咱对根本来甲咱做治疗。啊，咱这毋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咱这顺汗药的，所以头壳疼、头壳晕、精神恍惚。失眠、耳压低、血压足够欠悬的，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迄人哦，会耍会行，身体才会健康。到你骨头安尼酸、抽、疼、麻，筋骨安安，袂扭捏呢？为个只骨足够安尼闪着，啊，脚跌跌拽着。也是要困到一半，半暝啊，吊脚筋，吼、哦，迄个要死足疼。这样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腰酸背疼，41-50斤，手袂压悬，脚袂支力，行着路足无力。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用数十味的中药材去炼去制，按经过 GMP 的认证，按落这个古板来甲咱过关者。天宝好正丸，滋心水洗骨浆，固咱的骨髓，强筋壮骨，疼丸固本， 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天宝的好正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天宝清怡面膜丸来讲，固眼底吼，加跟胃跟蒙雾酸涩感做一个彻底治疗啦。目睭的问题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加跟胃跟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吼，拢来就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讲固眼底。啊，那放尿袂舒适呢，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啦。面都咧歹看，佮搞尿吼，搞尿现象，膀胱无力的现象，腰椎性功能歹，脚水肿对脚气，来食咱天宝养良丸，兼顾膀胱顾腰椎。即个阵你感觉放尿其实大白其实清，啉开会调，一暝嘛免起来四五抓，啊放尿嘛袂安尼白落起泡臭尿香。天宝的养良丸吼，顾膀胱顾咱的腰椎。来无清楚无明了，啊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寄一届，咱这纯的汉药吼，达到一个体味汉药的精华吼，听完过本啦、啊，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流浪声如音》，带你浓的歌声。到达来到武田药房，过边咱天宝永良丸，甲咱天宝黄泥解毒丸，咱的张大哥，甲咱交代四点半，流浪声如音，做来欣赏。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流恋声录音》，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讲，喂你好，阿斌。
1: 喂，阿斌你好。
0: 嘿，
1: 我倒来陈老师。
0: 嘿，陈老师你好。
1: 我今日关一关那个骨骨头的。
0: 骨骨头要大关还是小关呢？
1: 我要关大关呢。
0: 好啦，我甲你记啊哈。
1: 我等等一只歌
0: 啊。你要听啥？
1: 我等一只心听。
0: 心听啊，今晚有在听吗？
1: 啊？
0: 你今晚有在听吗？
1: 我拢听下播时呢，我只是这个。
0: 都
1: 听
0: 一，
1: 我听
0: 一个是，
1: 你
0: 如果
1: 你
0: 暂时
1: 会
0: 当，有啊，等下我来请啊，等下
1: 脑烂跑，
0: 等下请，心
1: 疼
0: 啦哈。
1: 哦，心疼，好好好，谢谢
0: 啦。来啊，那我需要边个人接产品服务啊？卡电话卡礼拜，另外哩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得爱加空六，用手机阿别卡也是零六要先打。因人家是大的毛你我的我我空空头一摆呢要告别人公司的产品爱话边个你寄较袂关掉吼寄药完全拢是服务咱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个了解几块社会事啦这吼他挂阿边咧讲迄个健康币吼为他话中辈小弟阿边问讲啊做落崩啊什么币啦哈哈哈迄毋是迄诈骗的虚拟货币为人讲什么虚拟货币迄毋是对啦，同款，伊个就是讲哦，你也简单想讲点数啦。咱那些中辈时代有咧做健康检查啊，啊，医生就甲你对十月份开始就甲你吼啊，互你点数安尼，安尼啊点数累积一千点，得咱来超商换物件。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得健康的点数就对了吼。来，非常感谢高雄啊，讲有一个，伊不是想做翻译哦，大学毕业无。啊哦，这样做翻译的工课，还用翻英文、翻日文，这些用的福建人啦。竟然讲网友啦，无是西网友哦，讲话一工四千块，啊个包吃包住，讲后尾啊付伊的机票钱，啊酒店的钱、饭店的钱安尼啦，啊个话一工四千块，叫伊对泰国代替伊把行李拖转来台湾啦。先来到台湾的高雄机场，你要用章条，内底就是毒品海洛因呢，还用破背单。法官问讲，你唔知道这個风险吗？伊讲我知影啦，人拢有咧讲哦，卖替人提物件，啊你知影，你开个别做这个工课，而且你个大学毕业，啊你按做翻译的工课，你唔知道这个风险吗？你唔知道这内底甲你包吃包住，个薪水要你，这就是一种风险。人是爱要吃好康好你，就是这内底有面。有物件有问题吗？安尼啊，所以我们家讲这个新闻，其实也足简单。对这个细黄的抓紧啊，伫网络时代，这个查甫人，这个网友啊，提供伊的机票，大安排伊泰国，一工要四千块，啊，伫隔伫饭店，把这个行李拖登来台湾的机场，这个是走私毒品呐、啊。啊，你要做这种工课，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地当会多行。这毒品拢没收，所以哦，咱也出国，等下到机场也好，啊是人要来讲啊，某咪人，我行李过重哦，你先给我关一下，过关了，我就给你几千块啊，千万不可以，这内底啥物件你唔知影，哦，到时你就坐无路啊，啊，这个、富人人，剩个八当六个月爱食官司吼。另外，足侪人哦，全拢有即马有装这个火灾警报器，这是。保障咱的安全的一个足俗的物件，一个千几块，绿色团体佫有保绿色团体佫有补助啦吼。啊，这卫生你客厅啦，啊，但客厅你也伫顶管咧困，房间门关起来吼，有哪些火烧听无呢？吼，这火烧会分人声，啊，可以弹的声。结果你现在讲彰化市啦，有一个客家，伊就今年大概发生火灾，火烧啦。结果伊就是伫汽油店伫二楼，多少二楼伊加装一粒。一家伙啊，竟然听到这火烧警报器，讲火烧厝哦，紧走哦！一家伙啊，安尼第一时间就走那飞啊，保障伊的生命安全。从我关的消防局咧讲吼，这间客机就是安尼，伊一楼就是申请补助，小小讲二楼吼，那房间关起来可能听无，伊家己个自卫，搁装一台火灾的警报器，有人讲叫做助警器，啊，都保障伊规家伙的生命。伊讲哦。处理后装这火灾警报器，到这时已经累积160件成功走那飞生命安全保障条的案例呢。所以哦，这开唔食咪，装好装好满，装卡坐点的无要紧。哦，灶卡也装，客厅也装，甚至咱的迄个灶笼，也是讲房间拢会通装。 四楼的买楼顶买当装，这哦保证咱的安全，哦啊这无贵啦，还保证咱的安全。第一个时间也弹呐，安听了弹的先来走啊，咁是安尼吼。所以这中华的上个人好一哦，一粒无够，剩下一粒袂安尼，哦啊所以你也出大机咧，剩下一粒袂啊，啊这是保证咱的安全吼、哦。另外有一个泰国的。迄种查甫人，讲来钓鱼啊啦，伫网游国即个食啦，结果一个硬趴啦，又栽落去先啦，伊要捡伊个手机啊，为了手机啊跳海就对啦，啊伊毋是跳海，伊是跋到海中啦，好咧，家在我救起来啊。今日讲下在时啊，看硬无介大，家己一个人泰国的即个查甫人啦，讲伫鸡笼市钓顶公园网游国即个食，好钓鱼啊，心情真好啊，啊结果。伊煞手机啊提无好，那个海啦，爱买捡手机啊，煞跌落去，吼吼！好咧，家在伫海面上浮浮沉沉，家人持枪叫接到报案，紧嘞紧嘞，哈！紧来甲救安尼啦，爱今仔日再硬无介大安尼啦，吼！啊，所以甲救，简单就甲救着安尼啦，啊，这有哪危险呢？啊，你家上来钓鱼啊，啊钓鱼炸手机啊，啊你看手机啊你，无说伊就硬趴来了，伊手机啊那个啊，那个你啊买。提这手机啊，要救这手机啊，家己载落去啊，危险啦吼！啊，这好咧加载，好咧加载，海顺的安尼有甲救起来啦。啊，平安无代志就好吼。其实哦，即马这個沙德的风台虽然对台湾无影响，但是外围宽流加减伫海边啊，遮你要特别注意吼，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另外，伊兰德当夜市啊吼，查某讲两个查甫人伫超商个顶下卡啉酒，互相看袂顺眼，就烧木啊，先烧两过来烧木。这两个实在无实在，但是因常常伫遮咧啉酒啦。啊，查毋查是安那吼，火气真大呢。讲你看啥？我看你做者讲啊哦，你若啉酒，你甲我看哦。另外一个讲，我看你变哪？我看你袂使吗？我不甲你看，你无甲我看，你也知我咧来看。哦，两个人借着酒气的。一句来一句去啊呢，买下酒过来就背过来啊，哦，怎啊搞提起来跌啊？啊，这店家惊啊，报警啊，两个人啊，拢甲阿这条咧来派出所领证一下啦。61岁姓江的，46岁姓黄的啦，这两个特不是伫罗东夜市啊，这间超商头前坐伫顶下卡，啊，就伫遐啉啊。啊，互相捌看过面啦，啊，但是无熟悉啦。啊，咱唔知是安那火气加大呢？讲互相咧，你看啥？啊，即卖就讲啊，你讲我看啥？你无我看，你也知我来看。哦，对面就失控啊，就夜市啊，半夜小趴。啊，为我送赢，靠，啥物送赢送输？两个人拢衣裳发斑呐，小我受伤，性命不要紧呐。大母人大母正啊，佮有囡仔伫遐看呢。讲这两个叔叔干什么打架？囡仔讲啊，啊，囡仔坐夜市啊，问妈妈啊。阿妈妈就讲两个不乖呀、啊，那在一位姓江的跟46岁姓黄的，囡仔讲啊，两个大人为什么打架啊？妈妈袂晓解释，我都无乖啊，啊只要无乖就对，食酒失控，互相看袂顺眼就推啊，衣裳我搬，有够落的对啊，依然落当也吃啊，这条吃吼。来，我们跳这首《情难登》。忘不离哈，情难登忘不离。阿边个看一下这头歌啊哈，带滴哎，我看瓜婆啊写的，西雷哎，不是拍摄西雷啦，西雷来到一心药房，告别咱填报哎，青衣并不完，咱的黄妈妈交代哈，对起来挂曲，情难登忘不离，讲五点进前个报上哈，五点以后伊买了本色车，哈哈哈，来来来来听哈，黄妈妈的歌哈，情难登。情难登，梦未醒，再来欣赏。你我的，我空空，我关心人家空六。

0: 来去听歌曲，情难断，梦未醒。感谢大家收听2522-5500，外观七零加空六。阿斌今麦要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原地是安那呢？
2: 啊！
1: 你原地是安那呢？
2: 原定到迄，我那食迄落，我有各位暗。
1: 哦。
2: 啊，到卡拢有当到些暗时啊，吼。
1: 哦。
2: 啊，下晡时啊，就拢会蒸诶，卡下半。
1: 哦。
2: 我讲得煮诶，拢会难买。
1: 哦。
2: 啊，我听你安尼讲都好，我说我有伊搭搬来遮偷一罐食一半，就对啊，较消化啦。
1: 哦，全部拢能完。
2: 有啊，主要对遮吼。
1: 诶。
2: 今麦是卡拢消化啊啦。
1: 卡拢消落啊。
2: 有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对遮唔通啦。
1: 我跟你讲吼、
2: 哦。
1: 咱这该过药剂啦吼、哦。
2: 嗯嗯。
1: 啊，你咱药剂甲过诶吼，啊，你都食两摆，食六粒都可以啦。
2: 嘿嘿，啊，我是要。食
1: 个足
2: 好，
1: 啊，食个足好你啦，
2: 嗯、
1: 啊，你过药剂你是啊放个袂大补哦。
2: 是啦吼，啊，即摆你放哦，叫做清啊，个免肥肥。
1: 哦，你即摆食天补养的患者只系。
2: 我即罐只系四罐啦呢。
1: 哦，啊，食啊放个叫做清啊，免咧肥肥啊。
2: 哎呀，哎，过两晚咧食嘛，叫做好。你啊，过两斤啊，叫做两粒啊，头壳叫做袂疼。
1: 好好好。
2: 我拢定听这头
1: 壳。哦，拢定听这头壳哦。嗯、
2: 啊，即摆吼足好啦，我你食药足好。
1: 啊，你好。对啊，咱这都家己药厂做，这药啊盖湿
2: 啦。
0: 咱这家己的药厂，咱这药啊盖湿，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最大只讲放尿啦吼，食咱天宝养龙丸，即马叫做清大降的好棒。啊，伊讲阿妈关筋啦吼，啊，定爱安动动，啊，定爱头壳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啊真好，得甲咱做健身。另外，最妈妈讲，较早拢食西药啊。啊，这卡盘吼，拢安尼静静呢。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啊真好，即马咧食保养的安尼啦吼。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到那头壳疼啦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偏头痛，啊是较早过来风带掉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个过头壳呢，阿伟吼足歹困啦，失眠、搞眠梦，啊足浅眠。伫门床啊，冰来冰去，啊，伫遐看时针、看手机啊，啊，困未去啊，这困未去吼，人若无落眠，无好啊休困，精神歹，隔天起来头壳戆啊，头壳疼啊，今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为安尼耳孔叽叽叫呢，边边爱丢丢单，来食天宝的过脑丸，甲咱过头壳，咱这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咱这头壳疼，咱内底阁有西藏红花，甲咱活血，迄个人脚尾、手尾拧几几会麻啦，这血路循环无好，嘛是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戆、失眠、耳压低，血压足够清管的，拢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过脑丸。另外，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啦。有人放尿袂大补啊。高尿、腺尿、放无尿，我阿咧便所吼，是每阿咧便所走几下抓高尿哩，影响着困眠，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阿伟吼，长期咧食这慢性病药啊，这西药咧食出来，袂食去解着心呢，阿得挂水水浸，想咧做健身这个妈妈呢，两个脚呢吼，到下晡时安尼静静当当。你卡下把它气落去哪了呢？啊，足久我补会起来，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甲咱固膀胱、固腰子。你啊，这是怎么？你又干嘛放尿给做大补？啊，给做清？啊嘛，袂安尼臭尿香，袂安尼呸呸啦！天宝的养龙丸，然后火气大嘴的、大嘴的 ，cause 地水新冠无用止水刀，八来火加大。天宝的五年阶都往咱个广东来吃啦，现在都咱体内毒素做好用吼，百毒百解哈。啊，若走路做未舒适，脚头做无力啦，啊，骨质疏松骨头怕呢，做个丢脚筋啦，人都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天宝的好处往咱个吃，主心水生骨胶，甲咱补充价值，补充钙质吼，即内底有骨板啦，骨板甲补充好 喝八丁胶的素食吼，人都会加说身体才会健康，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神经络病吼，加应好啦。排放的古白素、古道波的益生菌那个加，只有加数够好困哦，人都会加会帮身体的健康啊，肠胃蠕动嘛较正常安尼。益生菌全个传一克啊，把这个问题填补清理并无完，专门的过干底吼，加更胃更蒙雾生血干做些特地治疗啦，清理并无过干底，干底过好。把酒转的金，转的青，转的明，填补的青与面目完。喂，你好，华斌。填补华斌呢？喂，嘿，我是阿斌呢。
3: 是阿斌呐、啊。
0: 哟，嘿。
3: 是阿斌呐、啊。
0: 哟，我身边欢呼。
3: 啊？
0: 没敢叫生病呢。
3: 阿、啊，你阿斌刚去
0: 填补公司，我叫电台哟。
3: 阿、啊、未来啊？
0: 不，你等一下哈。啊，伊听无，等下阿斌较服务哈。来，阿你阿斌你介绍身边，阿你听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重相逢，等下要电台刚相哦，来。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大家回来，阿斌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准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我们的时间阿斌在空中跟我们这些中辈时代好朋友，我们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啊，这两天啊日头拢出来上班哦。啊，不过有的所在像高雄、屏东呀，今仔会使搁落大春雨呢。台南这个才是安尼阴阴啊，啊，有的所在日头出来上班啊啦。所以哦，中辈时代问阿斌讲阿斌。刚刚洗一个皮哈，本来写日头也无够严哦，你洗皮也未打，都无都杀菌呢。我看洗皮蛮吃的，洗衫裤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啊，但是还看天气哦，这个南部这个天气也阁未足稳定吼、哦。啊，这气候部分等下冰兰做一个报告甲提醒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那个头一摆要告别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啦。实实在在，你甲大家交陪吼，咱家己的药厂品质够会对啦。对药材礼拜咱在咧检验嘛，啊，话讲中药材咧检验啥？哦，中药材检验的咩个出色啊？第一，新闻有足无？第二，有透烂无？有淡金属无？哦，这步步行啊，叫起叫起工啊，咱家己的。有像他家样做啊种程度啦，啊那药师在制作药的过程阁干涉，做好到卫生单位，互咱许可领用，这人国语讲叫做层层把关，为着就是要咱这中辈时代一罐好药，咱公司无咧拼赌，无咧做啥物乌白促销的活动，啊买几罐就送几罐，送的拢你的钱啦，咱实实在在就是讲，所有的好康的拢做伫咱产品内底，所以我定讲真本真料就是安尼吼，安尼听也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靠通252-5500，我关机加空六，感谢吼。喂，你好，我阿斌。
1: 喂，你好。
0: 嘿，我是阿斌嘿。
1: 你那讲是天宝生物科技。
0: 嘿，对嘿。
1: 那那个台电有客电，赶紧通知要停电嘛。
0: 哦，我在讲那个拜九月七号啦哈。
1: 哎、欸，因为我看进人伫恁楼卡在上班哦，恁抢修诶。
0: 啊，你唔过你要七点零哦哈，七点零看卖哈，好。来，感谢哈、哦，252-5500啊，是咱家的电话，咱家台南外关区的机加空六哈。来，第二段的节目开始，咱要来关心这个立课哈，冰公姐立课，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给他拜喜的过，给他拜过，我们是拜喜啊，冰日子过了上上班去啊哈，给他拜过啊啦，明仔再拜六啦哈，来讲明仔再拜到七月十七的立课，和咱做一个参考哦。明仔再的日啊嘛是较普通哈、哦，你那边祭祖木易做早这会使哈，啊，但是近期的是气候无适合，安种这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助跳银。阴时三点到五点，天个卯时五点到七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六个喜神西北，财神东南。拜六穿着上溜，38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礼拜，啊礼拜是六，七月十八吼。礼拜日啊真水哦，咱若要祭祖祈福，栽少颇多，出行立彩，嫁娶收遮。当土起居立储，这礼拜拢可以吼。礼拜咱也要立财，也要结帮木养纳土立面破土甲安葬，这嘛拢可以。基本上礼拜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礼拜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礼拜喜神西南，灾神正西。礼拜冲着小马37岁，煞伫个南平。看起来礼拜四啊，日啊较水，帮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管区咱得爱加空量吼。这七个管区嘛是落大雨呢，因为高雄、屏东、台东这个遮会特别注意吼。气象署今仔日啊有针对这四个管区发布大雨的特报啦。十一点以后，新增加台中南投分林，这拢会落雨呢。哦，啊，高雄、屏东、台东这个家。

二哥，佮有甚物丹人、科隆旺，啊，佮道观，哦，这三个风台奇怪，这名号得足奇怪，佮这道观看起来，哈，较迄个较迄个这名较。平凡以外，其他好这名足奇怪就对啊啦吼。讲海平上阁有遮三个风台哩，啊，所以讲南部即个遮吼，受到这个鸡啊大影响吼，话讲雨水会落较高会吹到，按照尾是来讲啊，落较高会吹到，衫拢免洗啊啦。啊，看第一阵的好天气，啊，就迄个看会打啊袂安尼就对啊吼。啊，这到底遮三个风台对台湾影响偌大，即个观察看卖吼。下港这条街啊，中南部这条街啊，搁小块有雨水有水气，大家出门在外有哪里特别细的哈？啊，这山顶卖去，溪啦、海边啊，这气用数特别得敢呼吁啊，大家都爱配合一下哈。台湾的股市今仔未歹哟，啊，最后起356点啦吼，大盘指数46331点，买卖今仔贵跳的啊，哦，今嘛大家唔知道信心搁来感觉呢？一超过231，今仔台湾的股市，听讲是受到这個黄仁勋呐，在台湾人伫美国做生意做啊足大，辉达的执行长穿皮衫，啊，做下来台湾吃好吃的物件，台湾人呐，啊，听讲因哦，生意做啊足好呢 ，AIA 呢，哦，啊，就是伊。迄、那个，讲哦，一间公司叫全村的人就对了啦。讲听讲带动一挂啊台积电啦、啊，一挂介配合厂商啊，规个都嘿嘿叫，都拢红记记安尼啦吼。讲哦，趁遮侪钱安尼，啊，所以股市开始搁立起来，咁是因为安尼啊，无进前股市吼、哦，大概安尼成交量愈来愈少啊，哦，啊，即嘛听讲哦，哦50000点讲看不到安尼，即嘛46331点嘛。啊，这财经专家咧讲啦吼，受到这个 AI 哈、哦，就是黄仁勋这间公司叫做辉达带动之下，今仔台湾股票表现了未歹吼。台积电咱甲看一个，今仔起10块啦，一支股票2420块呢。啊，边有朋友讲哦，哪有钱来买台积电就好啊啦，免落白买啊。啊，这咱的富国新山。今麦价格，今啊今麦价格是一支今啊17800块左右吼。今麦这两天有小看回一个安尼，啊拢维持伫个17700几安尼，到18800几吼。这是今麦价格，供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加06。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大来陈女士加边加好正完大观的，敢交代心听最好听哦，而且大家做来欣赏叶启田的歌声，来做来欣赏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心听，这感谢咱带来的丹露书吼，嘉宾嘉三片感恩交代，这好听的歌曲嘉宾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这吼、哦，这人刚刚拢是普渡拜拜吼、哦，啊，这家己当照这个家公，奇怪阿妈咧普渡拜拜，弄这个医疗啊，等个波扎是个医疗啊啦。即吼、哦，迄、那个华山基金会当即个爱心站吼，即、哦、站长咧讲奇怪，因来到嘉义县当即个乡啊，服务者阿公阿嬷的时阵哦，看即阿嬷用即医疗啊，你大家知影无？迄古早是咧长的医疗啊呢，啊摆一挂贡品，啊伫咧门口伫遐拜拜，啊即大家都咧好奇，讲是安那开摆用刀啊，用即个医疗啊咧拜拜啦，吼、哦，啊即迄、那个。网友在讲，细个时阵看阿嬷咧拜拜，那时候嘛是安尼拜呀。啊，即大家都在探讨讲，啊，这是较早的回忆啦。啊，为了讲是毋是较早无迄种会当拗的刀啊，啊，所以阿嬷家一人伫厝无开了，咁搬这刀啊，啊，所以用这医疗来拜拜。啊，即、这个种当朝乡啊，这种个在服务者，迄、那个阿公阿嬷爱心呢，诶，站长咧讲吼，讲服务者阿公阿嬷啊来到当朝一个阿嬷因兜，看着阿嬷伫个。问伊个伊个客厅头前摆一个长个医疗啊，啊底下拜拜安尼，啊本来想讲是倒啊相当阿嬷搬袂动安尼，其实哦那时候唔是安尼，这是有一个典故呢，讲沿海甲山区吼，啊用这个医疗啊咧拜拜，这是吼、哦、咧拜好爷底下嘛，啊个咧烧饼，天兵天将安尼，啊个早啦讲啦咧，讲咧七月时啊啦中元节，搁有大破甲小破安尼。啊，家庭哦，有那些话，小铺伊个贡品真济，啊，话就用个刀啊安尼啦。啊，其实哦，即当时向乡长咧讲哦，即少年时阵哦，其实因细汉时长辈嘛是用这种医疗啊，第一种迄、那、落、個、足简单的安尼拜拜安尼吼。啊，讲较早吼，那是刀啊，种型的是咧祭拜神明安尼啦。啊，那一种医疗啊，是讲伫个门口拜这好，迄、那个好兄弟啊安尼。咧当时吼，即个只。迄、那个本口即个港口的诶，迄、那个人诶庙宇诶主位嘛咧讲吼，早期家家户户拢有即医疗啊，咧拜种迄个好兄弟啊。啊，那种迄个神明就是用种，人咧围炉咧坐种大条刀啊安尼啦。啊，着爱做侪人啊搬来当啊，吼、哦、啊，所以着方便拜即个地基主，拜好兄弟啊，拢有即个医疗啊安尼。啊，即医疗长嘛，啊，所以呢菜啊摆得多好咧。啊，这较在风俗的地啊啦吼，啊，所以讲起码各有种传统哦。当朝乡下沿海各来用个医疗啊来拜拜。我记细我看阿妈因咧拜嘛，小小有安尼的地哦。啊，无你讲记起来就刀啊大了，迄种神明厅呢，哦，啊，所以拜神明用四个刀啊，啊那拜好啊底啊，因就用个长长的医疗啊呢，哈、哦，这是较在风俗啦吼、哦。啊，起码网友咧讲哦，这嘛是啊一个较在回忆的地啊啦。这是嘉义当朝这个家哈，啊一个啊最近咱普渡看到一个现象就对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再了解其他的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这哦阿斌看这个新闻咧报，讲哦这个拍电动的啦，拍了上入迷啦，一个十九岁抓囡啊，讲无发现歹徒伫个附近咧偷地伊个皮包啊呢。讲哦，细学个抓囡啊，十九岁尔，早暝啦，伫个电动机哦，啊拍电动个伤刺激、伤专心啦。边后一个人快个一人伫个店内哦，啊就坐到伊边啊哦，结果家伊皮包提走，伊个唔知影。哦啊，即卖要离开，奇怪啊！我分人啊，是个皮包啊，开无去啊呢。即十九岁细学个抓抓囡啊，早暝八点五啊。在台北市树林区文林路打电动的打一个小过迷啊啦，粉红啊是个腰带，不是啊，粉红啊是个皮带啊，无去啊，内底讲2900块呢，安尼啦，一身五银啊，不留100块啊，好伊坐车，结果这个报案文林派出所就调啊，这个监视器啊，一个查甫人伫边啊乱乱说，伊完全拢唔知影，干那知影讲咧打电动的安尼啦，最后就是要找到啊，啊，这足简单。这有监视的，你抓足紧的啦，连咪就抓到了啦。内底讲2900块吼，咱咧做啥物工课，啊你来竖心吼，啊那咧咱来陪底啊，放伫身边啊，啊你放伫边啊，伫遐拍电动诶，较计嘛要歹徒甲你提起吼，啊特别细腻吼。
尤其咱中辈时代啦，伫咧企业咧做生意嘅，伊拉特别细哩，人个为腰包哦，人个腰包挂伫个腰即个只，钱只走去南只，较袂无去吼。啊，咱也是人济卖场啦、企业啦，咱即个中辈时代，有哪个解钱去哩？咱看得到个行情啊呢？哦，啊，袂用转借去就落啊呢？啊，来企业免诈收这钱，啊，有人习惯性啊，去哩个菜篮啊遐，骑动画车去哩个菜篮。挑多摆去你个菜拿，你还特别细腻呢，人爱提得起啊，啊特别细腻啦。另外，家己阿里山山尾川叫一个后壁吊桥吼，啊叫一个看风景的平台啦。第一2024年在一位发生啊，伫遮，迄个看风景个站道突然闭起啊，发生意外啦。当时徛伫站道顶顶管呢，一个姓刘个。富林人对顶管载落来摔一个够严重的啊！啊，这申请国家赔偿吼。嘉义地方呢，最近审理了，认为阿里山乡公所管理上有欠款，所以这国家赔偿赔2,180,000元，个人上诉，啊，不是干那一条商量，佮有其他的人吼。即讲军工搞苗栗关军工搞退休的人员，啊，组团来遮佚佗啊。伫个三公尺高啊，伫遐看这个风景啊，就是鹤壁吊桥啊。啊，伊炮车无咧保养啊，啊一挂木材的站道拢已经闭起啊嘛。啊，大概五个人徛顶悬啊，叫做载落来啊。76岁细了的妇人摔一个跤椅，其他46个顶顶死的人拢受伤上病院，啊，这46个较严重，62岁啊，骨拢折伊啊，腰脊骨拢折伊啊，伤势足严重的啊，啊这医药费开足济啊。啊，无多上班啊，啊，这要申请国家赔偿啊，要赔218,000，啊，这有准呢。因为你无咧管理嘛，货币吊桥，这阿里山的管理处，你爱来搞，哦，你占道已经旧啊，拢旧去啊，拢风化去啊，啊，你也无咧管理，啊，无你嘛爱摕过一个，放一个告示牌，结果遮来遮佚佗的人，飞机三公尺的悬，结果大家住迄个占道逼去啊，规拢载落来。76岁死掉的富林人，伤残不敌死亡。啊，这个46岁，这62岁，骨身骨骨拢折啊！啊，所以申请国家赔偿啊！啊，其他人嘛爱赔呢。哦，这国家的赔偿法，尾啊有判决，46岁这个医疗费用爱赔218,000，个人上诉啦吼。这样那些啊，咱风景区啦，咱爱特别注意。我那些哪去，个人去行路吼，我嘛爱特别注意，有些木材的物件。爱吊桥，这我特别注意啦。我来别的吼，你骑得行，我来特别细腻吼。啊，结果发生这个代志，你得要敢背诵，敢是安尼吼。来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过来放上哈。我们听这首新式的歌曲，讲叫做《老兄》，要来行酒楼，啊边个看着上甲咱交代。我住伫个台中，来到太平东兴药房，过未咱。天宝过那晚大罐的，刚才订造扇，那林妈妈讲要混安听，林妈妈讲要混安听，老兄加酒老客人安扎球那飘撇的，乌高兄咧占酒老，讲要混安听啦吼，来来来，老兄加酒老，二五二五五空空，华冠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老兄行酒楼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都要加06，来赶紧一个广告。
1: 你把酒玩得安怎？
2: 一帮阿静，
1: 陪帮阿静哦。
2: 啊，什么哦？做上海，那个人转不起来呢。
1: 我食了嘞，生意并无完。姐姐，就要把酒装好也就对啦。啊，你把酒喝到退化
2: 啊。
1: 你把酒喝退化。
2: 对
1: 啊，
2: 对
1: 啊。对哦，啊，咱
2: 这生意做生意并无完。
1: 啊，姐姐好也哦。
2: 好
1: 啊。啊，好，你就搞到时候补钱。哦。你原地是安怎？
2: 我原地就讲，去予医生看，就讲做那个骨头受伤症啦。
1: 骨头受伤哦。
2: 对啊，
1: 对啊。啊，无啥会行呀。
2: 拢唔
1: 袂惊，
2: 听
1: 到拢袂惊，
2: 拢
1: 也
2: 乖啊！
1: 好安尼啊！啊，食我的甜宝好正，原来食。
2: 食你的甜宝，拢食甜宝呀！阮头下都拢大拢听你的引导啊，对啊，拢惯食甜宝，食较真来拢放乖啊，拢唔免食乖。
1: 哦，啊，好正，原来食几罐呢啊？
2: 六罐啊！
1: 六罐哦，啊，即马乖啊，乖啊，都唔免牙就对啦。
2: 是啊，
1: 是
2: 啊，
1: 是啊。哇，你讲那还是啊？那食了袂歹。
3: 他较会听啊，啊，他会戆啊。
1: 他较会听会戆哦。
3: 哎，啊。耶、yeah, 喔、
1: 哦，
3: 哎，去哦，哎，医生，哎，去医生个看，
1: 嘿，
3: 啊看啊，医生个药啊，也得冷一点，啊，再食你个过难丸安尼。
1: 好安尼哦，
3: 安都查足济啊。
1: 好啊，今嘛安尼查足济啊，就对啦。
3: 哎
1: 哎。哇，你过难丸安食啊，袂歹，带你烦恼就对啦。
3: 哎。
0: 过难丸食个真好，即位大姐，她较听，她较戆啦，戆头较食天宝个过难丸食个真好。另外，这位妈妈骨质受伤啦，啊，本来也乖啊，咧走路呢，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即马乖啊，免去啊，走路叫做舒适啊。啊，目睭的问题，这位妈妈背帮啊，肿、退化、惊光，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嘛，食个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当然也是筋络歹、筋骨络问题，啊，咱天宝好正丸，咱甲赶倒来食。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生安尼抽安尼痛阿麻呢阿手也袂惯啦，脚袂凹翘啊，一个腰脊骨安尼生个阿拢袂落去啦，阿胃安尼存袂定呢，有这个41-50斤啦、啊，安中尾是大，骨质疏松阿退化性的关节炎，今日都安尼会搏会酸啦，会出声的啦，阿筋络安尼足够艰难，一条筋安尼吊吊吊。阿伟暗时啊，困啊半暝啊，做个安尼吊卡筋，好个做艰苦。今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咧食猪心水，甲咱补精英，一骨脆，啊，甲咱生气花呢。咱天宝好正丸这块药啊，做个足周至啦。内底药材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甲咱补钙，甲咱补价值。这钙质甲价值足重要，补充个巴甜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裂，开咱怕痛，这骨泥酸痛的地步，今日都才会舒适，人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固筋骨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啊，那戆头壳、痛头壳，天宝的固脑丸能甲吃。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痛，偏头痛，那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痛，头壳痛足艰苦呢。啊，为安呢？困眠无好，另外。吃这个安眠药开始困一下，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他个听失眠、搞梦，阿伟阿耳孔叽叽叫啦，边边爱丢丢单呢。天宝固脑丸你个吃，顺汗药的，咱内底有这个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他个听。啊，内底个有西洋花、甲咱瓦花，画卡尾、手尾、拎叽叽会麻的天宝的固脑丸你个吃。失眠、搞梦，他个听、他个讲天宝的。固脑丸，啊，恁目睭药啊，天宝清怡面膜丸，目睭足歹流泪，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为目睭安尼足够蒙雾、惊光、退化、畏光、蒙雾安尼酸安尼涩，拢来吃咱的目睭药啊，天宝的清怡面膜丸，甲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那些损害药的，经过维生素甲咱许可，有清怡能力，甲咱固眼底。目睭要紧，眼底足重要吼。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 另外心肝糖还比不菜啦哈，啊心率不整，那走路就喘，心肺怕去头壳人来咧戆，填补的用心丸咱家吃，洗心肺过咱的心脏啦，心脏无得人，心肝糖安尼五六三十啦，啊心肺无够啊，啊人关心那个关系就歹呀。无头神记礼拜吼，心肺无够，天补的用心丸你家吃。接着你感觉心脏给作用，人关系给作好，心脏给作有力安尼吼。另外咱呢，利金配，这间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牛樟菇，这种作好的物件，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为人上班，咱咧无精打采，面色乌皮皮呢。啊，困饱个咧下雨，身体做歹个啊，安尼啊，啊无元气啊。天宝的利金配，这浓缩的，下这两粒，下啊两粒得，乌白人心变彩色的，会有青春的本色，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吼。利金配敢顾身体哈、啊，来听下我的金呐、啊。啊，今日介绍的产品，咱家己药厂，安尼听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卡卡入来，头一摆要购买话，边甲你寄，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吼。啊，边个有一个业绩，非常的感谢。来，住伫咱下营，来到桂林同药房购买咱天宝永龙丸，专门咧过膀胱过药剂的。咱的胡大哥交代吼，讲、哦、要来收听，听是我的金吼，做、哦、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系加控制。

买好听的歌曲叫做《听说》，我的真这个只林彦如的唱迄个走味的咖啡吼，伊的歌曲吼，足久无听到啊吼，非常好听啦。咱听电台就是安尼啊，有一挂旧年无听到的歌曲，重新搁啊听，感觉这个味嘛未歹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的这时啊嘛有八点到十点。两点钟大准的讲，咱现场的节目吼，也邀请咱只一波时啊，咱只中部时段哪有闲，而在时啊来嘉宾收听，来嘉宾参加。俺而在个一波时间，拢是由着咱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用实在甲大家交陪吼。头一摆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我边甲你寄，感觉袂惯着。啊，边的服务时间是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边拢伫公司啦。除非那有足重要代志吼，啊，无我差不多拢会十一点进行，拢搁伫公司吃。下晡时啊，咱四点到六点吼，这波进行的当中，老水啊边甲咱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500。我关心咱加控六，来个了解几块啊国内外的新闻消息。这蛋本是卖有白蛋吼，鹿港的清洁队工在收这个回收的物件，伊又唔知啥物件烧到脚甲手呢？哦，这清洁人员呢，安全大概顾虑到啦，唔知上好白蛋啦。像我关鹿港的定工所讲脏哦。在收这个资源回收的物件，突然对回收物当中喷一个那啥物件，结果这个清洁队员倒脚当场又烧一个送病院，可能家在平安无代志啦吼。啊，这清洁队的队长，但队长咧讲吼，初步了解应该是民众哦，但这个回收的物件无做这个分类啦，乌白蛋啦、鞋干啦啦，啥物件去做伙，啊，佫有一挂盐酸啊、蛋做伙啦。啊，小可像那种盐酸，伊个回收干啦，伊也无倒了安尼。啊，到底什么物件该了解看卖？这有当时候清洁队员的安全，这些工作真辛苦呢。工厂的保啊，这吼执行这清洁队这资源回收啊，结果伫鹿港镇这条街，这个队员安尼，唔知喷了啥物件，规个拢好，倒卡呢烧红甲青安尼，跟上便宜好咧，家在无要紧哦。这若分类做无好，爱罚钱哦。哦，尤其这个。迄、那个亚速管、细管的迄啦，还是讲哦喷漆啦、漂白水、盐酸啦、锂电池，这只嘛好白蛋呢。你等你回收车有哪危险呢？啊，还玻璃迄个还包好啊，真正的啦，唔通爱大家安尼方便，啊随便都好白蛋，危险吼、哦。好，你家在即个清洁队员，啊，一个小小烫伤、红肿啊，无代志啦吼、哦，大家注意安全啦吼、哦。另外，即个台北。一对男女朋友啦，讲来台东东河乡太原村家，佮只一个叫做丁生桥只佚佗啦。结果伊个挂包用抢劫啊，安尼啊，爱报警，阿上阿抢劫你唔知，一只台湾米糕，哎，两个只无用呀。讲因女朋友个挂包啊，啊，两个人做来丁生桥只佚佗啊，安尼啊，啊，台湾米糕讲竟然佮抢伊啦，哦，惊一个，结果。那个米糕放在地下内底，哼，阿无这物件挂等在桥卡啦，阿伫个溪谷当中啦，阿内底有钱呢，内底有价值20万的助听器，阿佫有一挂重要的证件佮现金啦，阿只狗唔知花，讲无这物件佮抢伊了，挂等在溪坎安尼，阿免来扣，即马两个报警啊，讲大人啊，我两个对台北来只佚佗吼，啊欣赏这个好山好水，当咧浪漫的时阵，伫个丁生桥，阮。一查甫人爱对着我，啊，到我，我两个在牵手，结果用手夹台人，你搞做主啦！啊，即话问是台湾米糕甲手夹啦，安尼啦，啊，看无物件，等去开看，即、這个挂包啊，等去开看，内底重要的物件，看要安怎，好咧加载。警察大人讲不要紧吼，来，我来甲办案吼，台湾米糕新闻只放车惊伊，即到时甲通缉，啊，先嘛先来扣你的物件咧，好不好？哦，个人。哦，咱个警察大人、船长、警义消、所长，大家安尼甲吹啦，落去开坎甲吹，总算甲吹到遮个物件，一个物件拢无捡。哦，遮两个男女朋友安尼有够感谢，就对啊，金马咖啡来甲来甲感谢啦。啊，这只台湾米糕到底要甲掠无？我看这困难啊啦，迄大家拢生得同款哩。所以讲那时候吼，咱特别细里呢，高雄寿山遐个狗，即个又糟蹋个。
为了哦，物件都来抢哦，哦啊店家物件为了先来抢，所以也特别细腻哈，啊这嘛是不是是不是啊呢？另外，这个尼泊尔加中国。哦，这个交界边境哦，发生一个都大水啊，个迄个梅啊，恁拢冲落来吼，造成瞬间砖头拢毁灭，你嘛这个代志偌严重，即马造成469个死亡，也阁有几千个失踪，国外旅客有够侪啦。啊，外邦有咧讲啊，讲奇怪，中国阿哥伊个网站阁停工3个死亡啊。人家尼泊尔都已经讲429个死亡，电视报个安尼，中国大陆唔爱冲哪位？各三个死亡尔，未所以拢无叮当安尼，未所以代志做细件的代志安尼。尼泊尔甲中国的交界的所在，这晋江发生大规模，迄山崩伊啊规个，有人是讲地动，有人是讲堰塞湖，啊在六国门啊最规个冲了到砖头，迄规个大家走，恐慌你毋知影？迄性命拢休危呢，足侪人又大水冲伊啊！既然即摆已经公布尼泊尔才公布讲上新的469个死亡，977个人失踪呢。啊，中国买创呢，讲三个死亡，558个失去联络安尼尔。啊，伊拢报拢也无用上新的安尼，未说要安看消息安尼。中国网友在连啊，讲咱国家是咧创啊安尼。啊，即件代志真正两年叫惊吓呢，迄大水安尼冲来，走走袂赴呢。真正呢，生命啊，保命啊，怎样呢？所以平安上好啦，平安上好吼。另外，新德台的八线下埔一台发财车啦，在即个规个店啊加的石头啊呢，结果唔知开了伤紧啊是安那，规个并过啦，安尼啦。哦，我这店啊加的石头啊散赢赢，车顶两个人驾驶拢受伤，啊家己爬出来讲唔免送病院，不要紧啦，小可擦伤啦。下晡一点58分啦，二十九个细雕的阿细只发财车载满满的阿门，点啊加的石头啊啦，载着30岁细孙的这运动书啊，啊两个人意识较清楚，甲他脚手扯着伤，啊都唔知先那个病过你也知影，啊这石头啊四散样呢，这消防局、环保局的人见了青啊叫咩，哭叫咩，叫咩流气啊呢，又叫咩闪掉啊呢？到底什么原因哦？该进一步去了解。载物件、开车拢爱细腻哈，小心无是本啊，安全第一。来，今夜又搁在落雨，腰受骨，雨啊卡落了呢，搁要落啊！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在伫家己来到社区公园药房，告别咱填报用量完，咱的黄大哥讲交代，讲今夜又搁在落雨啦，做来欣赏哦。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心咱家。

0: 来好听的歌曲，李茂山今夜又歌得落雨，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四点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即马啊阿斌要进行广告吼，广告时间老师阿斌甲咱介绍生命服务，电话咱即个靠通，咱只台南外关区控六爱心卡0525002525500。
1: 林兄，
2: 系我万年不变啦。
1: 啊，你食迄个田埔养龙丸食食诶，迄个香油啦吼。
2: 嘿，
1: 狗油拢好啊，就对啦。
2: 嘿。
1: 哦，安尼啊。
2: 啊，个铺麻辣锅。
1: 狗油铺麻辣锅啊，哦，安尼介好啊，安尼啊。一，哎，过年还食十几年啊。
2: 十
1: 几年啊。哦，安尼啊。
2: 啊，我到迄个胃较早胃肠溃疡啊，迄个我甲医生讲拢未困诶。
1: 嘿。
2: 啊，溃疡我食。吃十几天啊！
1: 安尼啊！
2: 啊！今嘛一天啊无吃，拢规暝无困。
1: 啊，过那晚那你吃起来会困的吼？
2: 我吃差不多一礼拜。
1: 安尼哦。嘿，
2: 啊吃了哦，我有三天三暝无吃哈。
1: 嘿嘿。
2: 啊，阮早间讲啊，你又无去吃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中单啊。
0: 吃咱天宝的过那晚，吃十几天的西药的爱困药啊，这嘛盖起来。啊，西药爱困药哪无吃？都被困住啦，啊，所以有一个习惯性，啊，即马即妈妈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咱这顺咱又无习惯性，时间到就要来困啦，甲咱治疗改善啊真好。另外，即妈妈腺尿、睾尿、放尿有泡，食咱填补的雍容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雍容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这专门在挑战咱的腰肌神。过咱的膀胱啦，当然是信用不足，啊，着搞尿、泄尿、放无尿，查甫人哦，徛伫便所安尼一步尿吐几波，带尿头泄尿尾，啊，放尿安尼滴呢，啊，放尿鼻塞有泡，啊，臭尿香，啊，妇人朋友，搬下较重的物件，笑一个拍卡球泄尿，啊，话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搞尿哩，影响着困眠。那这种镜头，这种情形，咱填补的雍容丸，你甲关灯来吃，温心化气，赶紧最消肿，过咱的膀胱，填补的雍容丸。另外，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哦，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要困觉，耳孔叽叽叫，血流循环慢，阿妈赶紧按动动，卡麻手臂的，咱填补的过脑丸咱甲吃啦，因为这个要困觉啦。医生有咧研究呢。长期呐，困眠作歹，无法度逐天困了六点钟到八点钟，上重要困了落眠，这头壳无充分的休困，引起失智症的风险真严重哦。所以头壳一定要顾啊，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市面上过头壳药啊足少啦，按这哦药啊做啊解酒气，顺的汗药啦，无一个习惯性啊，为人有时拢爱靠个安眠药啊，靠个定情剂啊，无这也袂困着啊。啊，愈食愈重啊！啊，话食嘛，困无三四点钟，起来底下过时钟，眠长困短啊。天宝的过拉完顺的汉药啷个食？听完过本，这早你感觉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落面身体好啦，真正的吼。按这过头个药啊，你也个食，这药做啊解手指，他个一定爱顾，他个若无顾体话真紧吼。你那个火症丸非常这样在吃吼，这哦骨质疏松，骨头怕啦，走路袂自在。啊，大头唔在吧？人都会行会耍，身体健康，骨头要用，第二头爱拍，迄个维生素 D 要吸收，第二运动爱做，较艰苦最近加咧就爱尿，你愈唔动愈袂动，愈唔行愈袂行，所以一定爱复健，一定爱行。啊，第三咱好生丸甲食，啊，这要食食药丸，照三顿食一顿食八粒，补充咱的钙质，补充钙质。主心水生骨浆，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啊，为了嘛，甲咱填补好正丸提去浸酒呢？八十粒的药丸，只一罐米酒头，经过一礼拜，药丸有散无散无要紧。下暗时啊，要困，甲提一杯啊，细杯啊来啉。隔天起来，骨头真轻松，喘气的筋络啊。啊，为了嘛，甲咱的填补好正丸，的药丸提炖肉，爱食啥炖啥。四十粒的药丸分做两顿食。比吃什么布隆较好， 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的专门药，填补的好正丸，只要你会感觉骨头叫做轻松，走路叫做自在啦，人就会走，所以身体会健康吼，填补的好正丸。啊，那目睭的问题，填补清瘀面膜丸的固眼底啦，惊光畏光盲目酸涩，这种跟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食汉药就是要固眼底啊，啊，无要食啥？哦，只要比较安乐在啊，会较好，会较歹啊。填补的清瘀面膜丸吼，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快放的益生菌在阿边搅，这有酵素，更有好菌，人得一只会帮身体的健康吼。这个益生菌分南北药，啊加胃散、强心运气散，然后叫做上药啊，这几种药房拢无咧卖，这拢阿边搅。来，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小小羊儿要回家》。2500000，我管其他家空六，小小羊儿要回家来哦。

好听的歌曲，叫做《小小羊儿要回家》哈。时间的关系啊，并非跟大家讲些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嘉宾的空中，咱欢喜来到顶。现场的电话是0525002525500，还记得明仔播4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美，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将果菜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过一台载运着韭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佮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佮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对是妈妈吃的那
1: 种。对，我讲哦，伊迄个时阵就是，所以我头多你安尼讲，安尼分析我都听有啊。目睭酸

0: 大家好
1: 哦，欢迎收听网络家族，我是凯伊。
0: 哎，这个凯伊哦，
1: 嗯，
0: 哎，有热哦，
1: 天气有热哦，
0: 拍架拢昏，安尼好昏起啊。咱讲今日实在有影热，咱讲这个，
1: 嗯，
0: 你也看麦，这两天都会报告新闻啊，
1: 嘿，
0: 哎，报告新闻哦。一个贵妇啊，
1: 嘿，
0: 我真是有够憨的，你不知道？
1: 嘿，
0: 在台中啊，
1: 嘿，
0: 一个贵妇，啊，就人约讲要去吃下午茶，
1: 嘿，
0: 哦，啊，要吃下午茶，啊，伊就想讲，哦，较等下来去哦，拢吃遐哦，啊，就有迄个罪恶感，你知无？
1: 嘿，
0: 伊想讲哦，安尼哦，我得爱先来行路一下安尼啦，
1: 哦，
0: 先来行路一下，套中到时啊，
1: 嘿，
0: 哎呀。到中到时啊，行路行半点五钟嘞！
1: 哇，
0: 半点五钟，伊个上了个行个个迷路，
1: 嗯，
0: 哦，这个高感款，行唔着路诶，
1: 行，嘿，
0: 到尾行个安那昏去呢，行个昏去哦，啊昏去哦，到尾吼，就转来吼，人个送去病院哦，
1: 嘿，
0: 你看刚刚这个昏去呢，小小一个昏去了哦，
1: 嘿，
0: 起一个差工诶，
1: 还
0: 救回他一命诶，
1: 哇，这样重，
0: 贵陪多两天诶，
1: 嗯，
0: 哇，你来看麦，
1: 嘿，
0: 啊，这个贵妇吼，伊讲哦，伊就是吼、哦、为着讲哦，安尼要去吃迄哦下午茶对哦，安尼大苦啊，
1: 嘿，
0: 啊，伊就想我爱心惊咯，惊
1: 先运动起来，嗯。
0: 套中到时啊，
1: 先把热量消耗解。
0: 啊，对啊，套中到时啊呢。
1: 嘿，
0: 哎呦，这摆他还晒你了，我跟你讲哦。
1: 嘿，
0: 真正是用套中到时啊。
1: 嘿，
0: 都不得已啦。
1: 嗯，
0: 不得已，你就讲爱在日头卡做工课，还是什么吼？那是不得已的对不？啊，那无你也看套中到时啊，无你要行你嘛？嘿，算时阵，
1: 对
0: 啊，日头中诶，多好日正当中啊，都卖行路，热甲要死啊呢哦，啊，阿哥说，你在咧热诶时阵，一定爱适时补一挂水分落去，
1: 对
0: 啊，阿哥讲讲哦，那是讲诶，为人够迄个慢性病啊吼、
1: 嗯，
0: 啊，阿你着像安尼做害，虽然热哦，一定水分拢爱啉无有够，
1: 嗯。
0: 水分一定要啉有够，
1: 一定要补充。
0: 嘿、嗯，所以哦，这水分啊补充不够哦，正经哦，有以前就来啊呢。
1: 嘿哦，
0: 你看哎，家仔呢，你也看伊呢，差工够救到顿来哦。
1: 嗯，
0: 哦，这呢算幸运啦吼、
1: 哦。
0: 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这个天气热，
1: 嗯，
0: 咱就一定啊，小可唔是讲都要去避暑啦。
1: 嘿，
0: 按古哦，至少。哦，咱就是原来吼，原来爱小米这里，
1: 嗯，
0: 啊、哦，唔通安尼，透中到时安尼去行路，
1: 嘿，
0: 哦，爱注意，爱注意吼、嗯
1: 哦，
0: 水给啉一挂，
1: 嘿，爱给补充，
0: 哎，对，
1: 嘿，
0: 水多喝一些，哦，嗯、啊，为了嘛讲，嗯，啊，在这个时阵哦，这天气去咧泡温泉笑诶，
1: 嗯，
0: 这是无差啦，
1: 嘿，
0: 因反正去咧泡拢泡烧诶啦，
1: 嘿。
0: 啊！你光天嘛泡嘛泡烧的啦，热天泡嘛是泡烧的啦，还无所谓啦。
1: 是，
0: 不过。

0: 你啦吼，啊来量过一条去。
1: 哎，
2: 广
1: 告
2: 啊！
0: 未，
2: 哎呀，一个告诉我，
1: 哦，卡粗嘞，咁样，
2: 好，
1: 卡粗嘞啦，
2: 好，好，
1: 你今都听哦，
2: 对，卡
1: 粗嘞，
2: 好，好，好，好，来来来，听者，
1: 我有一个朋友，
2: 嗯，
1: 啊，因某是一只画眉鸟，
0: 嗯
2: 嗯，
1: 画眉鸟，你知不？这个啾啾啾啾啾，
0: 我是一只画眉鸟，
1: 啊，对对对对对，哦，你敢看卖伊个笑歌？真正哦，也是咧笑歌，真正赞的啦，哈。好好听哦，你就听到了哈。啊，伊特工我去教完咧，啾啾啾，伊就心情足好个啦。啊，拢在换只鸟会使先拢去安尼，
0: 安尼尿尿
1: 公
2: 园
1: 啊，啊，四界行出外嘛，拢带一只鸟啊啦。啊，特工啊，听听呀，啾啾啾啾啾，
2: 好，哎，心情就好啊。
1: 足好，足好，足好个。啊，爱只鸟爱噶啦。
0: 嗯。
1: 啊，有一间哇，一只鸟啊，从小飞起啦。哦，比较背叫背起哦，那阿姨的名，心情我歹，你敢知呀？
2: 嘿，
1: 叫背伊了，特工哦，阿托饭也未食啦，
2: 食
1: 也未，
2: 茶不思饭不想，
1: 我茶也未啉嘛，啊，人咧叫伊马那酒，无要插人啊，啊，特工都我的鸟啦，我的鸟，
2: 吸滚老片，
1: 特工个底下咧讲，我的鸟，我的鸟，
0: 哎，哎，我会唱高啊嘛，
1: 哎，哎呦，你会唱高啊，唱高咧，哦，够听哦，你那唔识，特工咩识，识唱只高啊，
0: 人抱 A 你抱狗
1: 啊！对对对，啊，进来了呢，因阿看到安尼吼，阿看到小三的就唔敢唔敢啦，讲哎呦，啊一只鸟啊你啊，安尼啦，啊，
2: 无个买一只，
1: 啊是咧，啊唔是咧，迄个啊，唔啊安尼啦，安尼啦，啊伊进来就唔插伊啦，啊这个因阿我咧去进一步啦，看伊插袂到讲啦。啊，无一只，无我家都有一只咧。
2: 啊，迄只无去，我家阁有一只。
1: 有啦，伊无去，我家都有一只咧。啊，即个伊就甲伊阿看者，啊，你甲哼一声啦，伊讲卖哼啦，我家足古锥个啦，比只阿古锥啦，安尼啦。啊，伊就甲讲啦，我古锥啊，你只阿袂叫啦。好，因阿我话见那个。我只未叫，不过我系当互你叫啦。我含遮嘛是啦。
2: 啊，
1: 啊，你错，
2: 错错错错
1: 啦。对，有有有，你是一个笑的嘛？
0: 那你后遐老咧讲哦，哈，你这样哦，啊，你这样哦，啊，什么国党诶哦，啊，什么国医师哦，不输鬼不输。
1: 别叫我讲诶，
2: 我别讲，我别讲诶，
1: 别叫我讲诶哦。这个调车位不？
0: 没啦。
2: 哦，
1: 这种车位哦，哦，阿玲来今朝听，哇，足少咧讲过讲笑话，但是哦，我系人缘足好诶，当那朋友去哦，可能讲笑话，互伊听个下叫，对啦，啊，有当时啊吼，啊，阮某啦讲一寡笑话，伊嘛拢欢喜噶，好，你那个我感情足好，真要我搞讲笑话，
2: 哎呦，
1: 搞讲啦呵。我就
2: 来搞公鸡将车诶，
1: 哦，好傻诶，冇车啦，啊，这有小块车啦，吼，有，先做听下，再来，咱公炸是不是大家家庭较散？
2: 嗯
0: 嗯，
1: 啊，家庭较散是规家伙啊，拢会爱
0: 公炸，
1: 困，
0: 规家啦，困规家啦，困规家，
2: 哦，困中铺啊，嘿，大通铺安尼嘿，
1: 困中铺，啊，有当时顶下层，
2: 嘿，
1: 哦，顶下层，
2: 嘿，
0: 嗯。
1: 啊，这个顶下层哦，因为囡仔愈来愈大汉哦，阿妈婆那边欢喜一个，拢有当时也较不方便，哦，对
2: 嘛，
1: 不方便嘛，啊，这较不方便哦，哦，这对阿妈婆就是讲，阿那做囡仔出去啊，哦，阿妈婆要亲密一个，唔只较好，较迄落，
0: 有，
1: 较有法度啦，啊，这个来顾问，因为讲阿婆咱来，那囡仔小妹安尼阿妈婆亲密一个吼，咱来做一个暗号，
2: 好。
1: 哎，就底下参详上来讲，阿婆，那只讲叫咱来洗衫，
2: 阿婆就对啦，
1: 阿婆啦，就讲查甫来洗衫，有，
2: 来洗衫，来洗衫，
1: 有，阿婆来洗衫，有，阿你今日听冇听到唔知，阿是左人嗱咧嗱咧叫查甫，然后来洗衫，
2: 你
1: 足正常嘛，但系除咗冇咧洗衫，
0: 洗衫都要去准高比洗了，
1: 好，好，好，好，正下来呢，啊，平常拢用这个工具，然后咧小姐讲要洗衫， 就是要欢喜一下，我你看也是笑噶，
2: 哈哈哈哈哈，
1: 我都阿未讲你笑噶。

0: 我是我
1: 讲，真
0: 可以
1: 输哦。大家讲声，哎，
2: 有一届啦吼，大波去北部，大波就在台湾出差啦。按算讲三工会转来，但是，伊做第甲四工做晚一工转来。哦，伊莫得乌白相哦，哎，足侪人按那无滴拢乌白相。哎，你敢会？人客啊，你敢会？
1: 哎呀，我也弄给
2: 个人啊，他就是想法哎，你想，我怎么了？死老狗啊，
1: 唔知佮创啥，
2: 在佮咧创啥物事啦？三工得来佮加一工运动哦，去找没啊？还没啊？好，伊只路上啊，就路去，好，等来吼，恁做嘛不敢，冰到你清，到你，到你清澈啊，清澈，好，冰到好你安尼，好，安尼热烧了啊，烧了，好，安尼安尼讲好嘛，你讲咩讲？变变变哦，做成做可以做功夫啦，安尼啦，好啊，就愈想愈歹啊，愈想愈气啦。即个第四工因阿登来啊，哦，阿因阿登来啊，吼，阿即个登来了吼，就讲因阿哦，就讲我的三四工啊，阿婆啊，吼，欢喜一个猫，阿就接猫啊，就出招啊，就
1: 来来来，来洗衫哦，
2: 呀，等你准备来洗衫哦，
1: 好，
2: 准备洗衫，好，因某哦，想咧作秀起来，规百块咧倒嘛，一只死老狗，唔知去创啥物话，嘛，因一句讲，洗衫机歹去啊啦，
1: 洗衫机歹去，
2: 洗衫机歹去啊，咁唔赚啦，吼，了啦，阿正来了呢，因某过来就入去，入去啦，后边，阿就底下坐坐间，吼，底下吐到。阿姐阿姐，麦讲，
0: 我哩饿了是有够咸。
2: 我拿来做杂货呀，真正有呀。
0: 是今夜做老参加，
2: 我做老参加。阿廖安娜，你敢知呀？路上唔对嘞，不出白不出，出了变白痴嘞。啊，一等来嘞，啊，你点等吃亏嘛，佮佮受气啦，多哎呀，无咧唔是佮冤枉，
1: 而
2: 且愈烧愈唔对咧吼，就讲唔食白唔食的啦吼，啊，从啊叫因囝，因囝吼，做多好个多好，叫做小姐啦吼，啦啦吼，有迄个多好名，赶快来吼，你忙唔得忙小功力啦吼，做多好个啦，伊就讲小姐小姐，啊！你甲恁爸讲，因老母就甲因讲，你甲恁爸讲，讲母啊，洗衫机修理好啊，
1: 哦，很细啊，很细啊，
2: 当细啊，啊！这个小姐咋找一个爸？
1: 嘿，
2: 安怎？
1: 嘿，
2: 母啊，讲洗衫机修理好啊，哦，因爸听者怎啊作生气的？你讲，你甲恁母啊讲啊，讲恁爸用手暖好啊，好，免洗啊啦，手暖好啊啦。
0: 我
2: 说，哦，我的形象拢叫你抬起啊，但我的形象足好诶吼，拢叫你冲掉拢，
0: 没啦，
1: 安尼嘛，
0: 有时我唔知咧，你安尼哦，正经，
1: 你这嘛足搞诶，
0: 做到公仔衰吼，我恁婆拢足欢喜
2: 诶，对啦，啊，伊嘛足爱听啦，听恁婆
0: 啦，安尼好啦，诶，咱朋友嘛足爱听，
2: 朋友啊足爱听
0: 哦。
2: 你拢大概咁亚啲，咁咩咯？开伊咁快咯，拢冇啥正经哦，
1: 冇啥正经。有嘛是你坐派去？
0: 唔得上个都冇正经嘅，
2: 见两个拢冇正经。
0: 我嚟讲哦，即度吼小白兔叫只大人坐派。
2: 运动运动，真正系啦，有啦，我哋可以。
0: 啊来，来即嘛吼爱正经嘅啦，哎。头拄还无正经，还佫来，即摆讲正经的啊吼，来，听一下健康
1: 常识。

0: 来来，这个音乐响起，就是要过来给咱朋友吼，来安尼介绍一下吼，健康常识。今天的健康常识吼，要介绍咱的好朋友吼，爱顾你的心肝宝贝。啊，这个心肝宝贝吼，吼、哦、啊，你来照顾好势呢，吼、哦、啊，那是顾的好势，这是要安怎顾？唔知我咧讲，咱来请专家，这吼、哦、专家，咱的五档。五中医师会来给咱讲解者，这肝是要安那顾安尼啦。
1: 啊，也挺好吼、哦。啊，咱这空中好朋友呢，大家好啦。哦，啊，讲到这个肝，
0: 嗯，
1: 哦，肝啊，咱大家啊，拢知影讲肝脏对咱身躯的重要性吼、
0: 哦。嗯。
1: 啊，我今日就是要教讲这个肝的迄个常识，
0: 嗯，
1: 和咱这朋友大家当认识，
0: 嗯，
1: 当了解啦吼、
0: 哦。嗯。
1: 啥物叫做肝脏？
0: 嗯。
1: 肝脏是咱人体的重要的器官之一啦、
0: 嗯。
1: 正常人，你敢知咱的肝差不多偌重？
0: 肝、嗯，
1: 嘿，
0: 偌重哦。
1: 嘿，
0: 阿丹就提底啊来称。
1: 哦，阿挂起来称哦。我跟你讲，咱的肝差不多一公斤半，
0: 一公斤半
1: 的重量。
0: 嗯，
1: 哦，阿咱的肝呢是咧做啥物嘢咧？就是咧负责咱身躯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得用的啦，哦，
0: 马上排毒啊，
1: 啊是啊，啊嘛咧解毒啊，
0: 嗯、
1: 哦，啊你甲看啊，分解酒精啦，吼、哦
0: 嗯，
1: 啊代谢营养素啦，啊分解这个红血球啦，
0: 嗯，
1: 哦，都需要肝咧，
0: 嘿嘿，
1: 啊如果咧肝若无正常咧发挥这个功能啊，咱起来毒素都袂当代谢嘛，
0: 有、嗯、啊，
1: 啊袂当代谢吼、
0: 哦，
1: 咱的脑波特别当正常的，
0: 未清楚 啊，
1: 所以人会讲啊，肝，哎，你捌听人讲啦，肝有问题的人，
0: 皮肤歹，
1: 皮肤歹嘛，啊，嘴会臭嘛，
0: 系啊，目睭佫落落，
1: 啊，目睭会落嘛，
0: 嗯，
1: 啊，佫再会疲劳啊，
0: 嗯，
1: 困在头
0: 巴，佫讲落头门，
1: 哦，
0: 嗯，
1: 头会安尼，会安尼，感觉咧脑心脑心，
0: 嗯嗯，
1: 会安尼嘛，
0: 嗯，
1: 哦，啊，佫再啊。发东发西嘛，肝、
0: 嗯嗯
1: 哦、就是咧解毒的啦。
0: 嗯嗯、
1: 啊，各有哦，肝、
0: 嗯、
1: 也分泌咱这个胆汁，放伫咱的啊胆囊内底。
0: 嗯，
1: 有、哦、啊，我咱做消化来用。
0: 嘿，
1: 啊，消化了呢，啊，咱加一挂迄个脂肪啦、啊，
0: 嗯，
1: 哦，加分解啊，我咱人体来使用吼、哦。
0: 嗯
1: 啊，所以讲肝啊，伊就是咧解毒，
0: 嗯，
1: 啊，佮兼咧新陈代谢，
0: 嗯，
1: 哦。啊，咱较早咧讲是讲肝脏火，
0: 嗯，
1: 就是讲啊，暗时啊，
0: 嗯，
1: 咱的火拢走来滴肝，或者阮中医的
0: 肝。哦，所以讲哦，暗时啊，就是吼、哦，迄、那个几点十一点到一点，就是火走一滴肝，叫人讲迄个时阵都爱肝爱困啊，安尼啊，
1: 木啦吼，
0: 肝休困安尼吼。
1: 啊，咱讲到这个肝吼，
0: 嗯，
1: 伊我伫倒你敢知？
0: 我伫倒，
1: 吼、哦。伊挖地，咱这个胸腔，
0: 嗯，
1: 啊，这个所在啦，
0: 正边啊，倒边，
1: 哦，拢中有，
0: 拢中有，
1: 拢中有，
0: 吼、哦，
1: 伊吼、哦，是，
0: 嗯，
1: 伫这个正边咧较大，
0: 嘿，
1: 哦，啊，伫咱咧
0: 倒边较少，安尼，
1: 啊，从安尼贵个，
0: 嘿，
1: 三角个，
0: 一比安尼啊，看低个肝呐，咱个肝差不多是安尼，
1: 多好呢，大伫咱个横膈膜，
0: 哦，
1: 横膈膜吼，
0: 嘿，
1: 啊，所以讲，这个。肝呢，一大部分啊，
0: 嗯、
1: 因为是软的物件、
0: 嗯，
1: 所以吼、哦，伊需要保护，伊、嗯、是拢靠咱的白下骨、边、下骨来保护啦。
0: 哦，甲固掉咧。
1: 啊，是啊，是啊。
0: 哦，
1: 啊，咱的肝吼、哦嗯、是分作正边跟倒边吼两许啦。
0: 嗯嗯。
1: 啊，实际上是一体成型的，
0: 嗯、
1: 一体成型的。
0: 嗯嗯。
1: 吓，啊，两许佮相连做伙吼、哦。
0: 嗯。
1: 啊，咱的正手边的较大。差不多占咱的肝的五分之三，
0: 嗯嗯嗯，
1: 哦，啊，倒手边的咧，
0: 较少
1: 较少哦，
0: 嘿嘿，
1: 啊，咱的肝的血管哦有两条，
0: 两条，
1: 一条动脉，
0: 嘿，
1: 一条静脉，
0: 嘿，
1: 啊，这个动脉哈、
0: 哦，嘿，
1: 伊就是讲提供咱肝的血啦，
0: 嗯，
1: 和咱这个勇气，咱这个今天就讲到勇气，
0: 对对，
1: 当带入咱的血，
0: 嗯。嗯、
1: 啊，用其里面咱内底，唔只系当解毒。
0: 对，哦、啊，即系即系肝，伊即系发到去运作。
1: 哦，该当去运作嘛。
0: 哦，
1: 佮在一条门静脉。
0: 嘿。
1: 啊，按消化道，按咱只脑的边啊。
0: 嗯。
1: 哦，啊，按胃、
0: 嗯、
1: 到鼻、到胰脏、到小肠。
0: 嗯。
1: 哦， 诶，这条静脉啦，
0: 哦，
1: 这条静脉，
0: 我安尼因这种有通呢，
1: 算唔知，嗯，啊，所以讲这条血更是带着氨氮等啊吸收的营养分，
0: 嗯，
1: 哦啊，嗯、来啦，
0: 嗯嗯，
1: 啊，等啊，
0: 嗯，
1: 咱的等啊，有一挂杂质无，
0: 有啊，
1: 啊有毒素无，
0: 有啊，系、嗯、啊，
1: 也这回拢吸入来未？
0: 哎呀，
1: 哎嘛，
0: 哎呀，
1: 所以。这个一来到肝甲解毒了，开始当经过这个肝的静脉，
0: 嗯，
1: 啊，等于到心脏，
0: 嗯，
1: 啊，
0: 所以为人啊，排便未通顺的迄有，等下弄有垃圾，唔会毒素，所以到尾就搁刮刮倒转来，
1: 啊，刮刮倒来嘛，
0: 嗯，
1: 啊来，肝诶，这个解毒了呢，伊把这个清气会送到心脏，
0: 嗯，
1: 啊，伊若无清气咧，
0: 嗯，
1: 也送来到心脏，
0: 哎呀，
1: 哎嘛，
0: 嗯，
1: 啊，所以。是不是就是三星啊？
0: 是啊，
1: 足济足济的毛病就出来啊！
0: 嗯，
1: 哦，惊人的血、嗯、上来到心脏，惊人的血、嗯、上来到所有的细胞内底。
0: 嗯，
1: 哦，啊，咱来讲到肝的功能功能啦，哈、
0: 嗯，
1: 打开啊，嗯、有四大功能啦，
0: 嗯、
1: 就讲分解一寡有害物质啦，像酒精啦、药物啦，啊，咱体内废物啦。嗯哦，咱睇来一个食食要保存血液的气哈、
0: 嗯，
1: 一般来讲啦吼，肝、
0: 嗯、
1: 的解毒有三种方式啦吼，就是讲用化学的方式，人、嗯、你捌听人讲肝是一个化学工厂，
0: 有、嗯、捌
1: 听过无、
0: 嗯？
1: 就是安尼、
0: 嗯，
1: 哦，就是讲伊会产生足济这个元素，
0: 嗯，
1: 啊元素就是专门要甲这项解掉的，
0: 嗯嗯，
1: 哦，就讲要安那解掉这迄个有机质啦，
0: 嗯、
1: 哦。啊，
0: 在拉什么毒素啦？
1: 哦，一行
0: 有害物质啦，
1: 出这的物件来解有害物质哦，
0: 嗯，甲排出来，
1: 一行一组人来做，
0: 嗯，
1: 啊来甲这的有害物件击败，伊来甲你冻嘞，甲你分解掉，嗯，
0: 所以真辛苦呢，
1: 啊，是不是真辛苦？
0: 啊，所以袂使我一直做呢，
1: 啊，说唔知，
0: 一定我爱会休困
1: 呢，爱会休困，啊，爱会身体用嘛，
0: 嗯，
1: 啊，无这家人里面，啊，这样家人里面哦，啊，这本来无必然发生嘞，
0: 嗯，
1: 好，啊，因为你的疏忽，
0: 嗯，
1: 哦。伊需要做嘅工课，所以无法度人做啦。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啊来，就讲咱这个解毒了呢，
0: 嗯、
1: 哦，可以淡水啊，较安全放出来吼，
0: 嗯
1: 嗯，排掉啦。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啊来，佮透过一个打结的分泌吼，安尼等下排出去吼，排大便出去啦。
0: 嗯。
1: 哦啊，佮在迄个加一挂细胞，
0: 嗯，
1: 太高诶，
0: 嗯，
1: 无路用诶，即化学物质呢。
0: 甲排掉，
1: 消化掉，佮甲关出去。
0: 哦，
1: 安尼肝爱用无？
0: 用啊，
1: 哦、爱用吼、
0: 哦。所以吼、哦，这里那安尼听起来我知影，这里肝吼都是安那呢，一定爱安尼嫩嫩吼，嫩嫩吼，就像咱咧食猪的
1: 滚肝，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啊，你这个肝啦吼、
0: 嗯，
1: 你那你捌听人讲肝来用？
0: 嗯。
1: 都唔免过山，
0: 系啊系啊，
1: 我听人咧讲，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讲，伊是刚才做下连只工过啦，
0: 即
1: 系有害物质啦，叫走入去咱的身躯来，本来即无必要的嘛，因为你的疏忽，你无注意，或者垃圾，即系粪扫来，你若去带你一间厝内底啦，垃圾湿啦吼，
0: 带得袂爽快啊，
1: 高啦，
0: 哦。
1: 臭味啦，有尿屎加抓接门的，你有在钓人捕无？
0: 无法度啊！
1: 啊，你住底下绝对无法度啊！我就是咧负责家只的垃圾啦吼，啊，家只的尿屎啦，家只的加抓啦，家只的洗锅啦吼，家只这臭布诶，伊就是咧甲关掉的啦，
0: 改掰掉。
1: 哦，咧甲关掉的吼，啊你，恁只好朋友我咧，比如你应该听
0: 有，听有，
1: 我爱过无？
0: 爱过啊！
1: 哦，
0: 无那人拢会讲一句话啊。爱过关看呀，你过山
1: 啊！啊来关吼，一个封闭打结，
0: 嗯，
1: 啊个打结坑当咱的打拢来滴，
0: 嗯，
1: 哦，啊料呢啊也当去帮助咱的消化，
0: 嗯，
1: 帮助咱食物的消化跟吸收啦，
0: 嗯，
1: 所以讲那是肝那歹吼，人的肚。
0: 有无？尤其吼，肝那不好的人吼，食物件落去，安那会堵
1: 堵掉嘞嘛。
0: 啊，佫算了
1: 吼，买、哎啊、
0: 有时阵会要吐要吐，安那
1: 会要吐嘛，会怕会迄个什么，迄个堵掉嘞吼。
0: 所以安尼讲起来，
1: 啊、
0: 你头拄安尼讲起来就是，迄会掉迄肝那不好，佮只
1: 卫生
0: 卫生当作像个讲是
1: 胃
0: 病，胃不好，
1: 肝的问题，
0: 肝的问题，
1: 肝那肝性地佫真歹嘞。
0: 好。
1: 你那是
0: 歹脾气、高性的，
1: 我断知。
0: 我所以呢，像迄条讲你是官拜呢，
1: 官做歹康的咧，
0: 歹康。
1: 官你若要对好哦，已经啊未爽，也反应哦，到以后咱的胃胃从个缩来，啊缩来咱的胃气爱下降，哦，结果伊就下降没了，伊就倒也啊个胃食道是逆流，
0: 迄
1: 种信号，
0: 迄
1: 种信号，咱有一挂一个胃气那未通透。哦，阿兰
0: 跟肝有关呢，
1: 什么有关呢？
0: 哦，
1: 你像胃通道会容易产生那个幽门杆菌，
0: 哎，
1: 幽门杆菌就是胃癌的原因呢。
0: 哦，
1: 你讲肝无重要，
0: 所以足侪人咧胃肠的问题吼，其实你都爱对肝个处理呀、
1: 啊，
0: 对
1: 不、啊啊？
0: 啊，这都进贡了唔对所在去啊。安尼即卖咧讲啊，咱的好朋友都有听吼，伊、哦、就知影哦。
1: 啊，所以讲肝吼，
0: 嘿、嗯，
1: 哎、欸，你那会当好阿个顾，
0: 嗯。
1: 哦，本来这简单的代志，为人都是唔差别，
0: 系啊。
1: 肝咱食爱食较清的，卖食上油，
0: 系
1: 哦啊，卖食呢，迄只肝呢，安尼脂肪足悬的啦。
0: 对啊，你干不了迄个油，就加迄个肝包掉咧
1: 啊。算在那个食上甜，
0: 嗯，
1: 甜吼、哦。啊，伊会产生这个肝糖，
0: 嘿嘿
1: 哦，啊，伊会储存在咱肝内底，产生就是脂肪肝啦，
0: 嘿嘿
1: 哦，啊，脂肪肝你茫讲伊无代志哦，
0: 嗯，
1: 脂肪肝哦，因为伊个脂肪肝有当时啊，原来变歹呢，
0: 嗯，
1: 原来变歹呢，伊病变嘛，
0: 嗯嗯，
1: 哦，啊，这个肝哦，伊会产生一种有伊个分解中间的产生一个迄个有害的物质，就是氨，
0: 嗯。
1: 就是咧阿摩尼亚，
0: 哦，
1: 臭脚破皮，
0: 哦，
1: 臭脚破皮是肝出来，啊，这个肝咧，甲氨变成尿素咧，啊，氨就放出来，
0: 诶，
1: 啊，人中毒，
0: 啊，人诶话放尿较臭尿，虾米安尼，唔到我那肝诶问题啊，
1: 来，我你讲，放尿臭尿虾米啦，吼，啊，爱注意的是有细菌。细菌的问题，
0: 哦，
1: 啊，伊诶蛋白质诶代谢细菌诶分解，
0: 嗯，对
1: 啊，哦，啊是讲。啊，伊个肝有问题嘛？诶，肝有问题的人啦、啊、吼，
0: 嗯，
1: 啊，话有一个臭味，
0: 嗯，
1: 讲话有一个臭味，
0: 口臭啦，
1: 啊对，迄叫做啊，阮中医咧讲，
0: 一般是讲嘴苦、嘴臭、嘴渣、
1: 肝
0: 火、
1: 肝臭。
0: 肝草，
1: 好肝草，
0: 咧
1: 穿鬼啊，鼻咧一家己都唔知，而别人咧足明显咧咧，
0: 咧
1: 足讨厌咧，啊，一家己唔知，啊，胃较严重咧，肝那已经做到无多，伊那烂，伊就搞发炎，啊，无当抵抗，
0: 抗疫嘛，
1: 哈，
0: 伊抗疫嘛，
1: 抵抗这个细菌，
0: 对对对，
1: 啊，抵抗细菌哈，啊，来三先，伊抵抗会过，
0: 抵抗
1: 未过，来，就是。肝硬化，
0: 嗯嗯嗯，
1: 哦，啊，肝硬化恶化变肝癌嘛，
0: 是啊，
1: 哦，啊，这个肝硬化有几种现象的，当肝就是人疲劳，
0: 嘿，
1: 哦，啊，人疲劳呢，
0: 嘿，
1: 啊，搁在有当时啊，迄个打结，
0: 嘿，
1: 哦，会流入去咱的血管内底，咁会咧循环，所以皮肤会黄，
0: 哦，
1: 啊，目睭会黄，
0: 系。
1: 啊，有这个现象，
0: 嗯，
1: 可是无要紧，也不是无要紧的更严重啊。
0: 话
1: 就是上届科嘛，就是拢不知不觉，
0: 啊，对，
1: 伊无神经，
0: 啊，无神经，但是家己会去感觉就讲，人会变较忝啦，
1: 哦，人较忝，
0: 系啊，啊，困未好势啦，
1: 啊，
0: 发东发西啦，
1: 啊，
0: 面色歹啦，
1: 一度一生，
0: 嘿，
1: 哦，这拢是信号，
0: 嗯嗯嗯，
1: 啊，其实咱人。肝过恶，咱要人要等退休啦。
0: 嗯，
1: 除了骨头过用，心脏过用。
0: 肝，
1: 肝，
0: 嗯，
1: 哦，特别只毒素里边。
0: 是，
1: 啊，你只毒素里边也毒死你呢。
0: 好难怪哦，你个看
1: 毒素安得啦。
0: 这肝啦过不好哦，你个看去病哦，为着要找肝的医生哦，主治医师哦，乱派出来，哎，好乱派挂的呢。
1: 毒素在家里面呢，啊，搁在咱体内有细菌，
0: 嗯，
1: 啊，有细菌呢，伊买三型，即是阮买三型毒素，
0: 嗯，
1: 啊，肝啦够用，伊就再甲你分解，啊，无够用哦，伊就会显示。啊，了了，就派，就派，就派，
0: 花
1: 了三星啊！啊，像讲这个肝硬化现象，啊，肝硬化要安那看，啊，咱有滴毒剂，滴毒剂在咱里边看。
0: 所以哦，这呢平常时，
1: 啊，一发卡，哦，啊，搁在乎咱的耳，迄个耳垂，
0: 一
1: 翻乌，
0: 哦，嘿，严重啊啦，严重啊，该安尼啊。
1: 啊，因为哈，啊，肝咧做白蛋白，
0: 嗯，
1: 啊，你这样白蛋白未做，
0: 嗯，
1: 咱 无多人学腰子，甲咱迄个、
0: 白虾、
1: 嗯，所以腹肚都会膨起来。
0: 哦，
1: 啊，咱古早咧讲一句讲膨肚底命。
0: 哦，啊，安尼就我咧讲肝啊不好。
1: 膨肚底命跟肝拢关系，膨肚的人。
0: 所以有诶，
1: 大个人跟肝冇关系。
0: 嘿，肝不也系啊？那是迄个腹肚变大了起来啊？迄就是拢肝不好。
1: 啊，你这个白蛋白无够哈？
0: 嗯。
1: 会产生女性的荷尔蒙会侪哦，
0: 会
1: 落水手，落头针，
0: 好，
1: 好，啊，搁再有查甫的迄、那个象征哦，比查某的，
0: 好，
1: 哦，会安尼，
0: 系，肝无好就安尼，
1: 哈咯哈咯，
0: 人拢白了了，
1: 手搁会肝胀，就是咱这个手会多，会定点，
0: 定点，
1: 诶、啊，会定一点一点，
0: 夭寿哦，啊，我这样的感是，
1: 我看卖啊咧，
0: 我意思，
1: 你唔是啦，你脂肪肝啦。哈哈哈！吃上好啦。
0: 你那在我脂肪肝嘞。
1: 我唔知，我看遐久啊，我那唔知哈。你那脂肪肝啦哈，那脂肪肝就是营养上好啦，
0: 又
1: 俺无上无运动，
0: 嗯，
1: 嘛是肝会代谢较歹
0: 啊。
1: 哦，所以讲肝一定要顾。
0: 我来讲哦，咱哦，哪里上这部时，哪里跟恁讲这健康常识哦，拢一定爱听。啊，你也知影谈到安那顾身体，像我嘛拢在听。
1: 啊、是啊，那今天要来讲肝，
0: 嗯，
1: 啊，就是亚弟哈，
0: 嗯，
1: 而且诶好朋友，
0: 嘿，
1: 拢来讲，哇，叫吴先生来讲肝，好稳仔啦，安尼啦，哦，啊、所以吼、哦，亚弟他叫我来讲肝，好来只好朋友呢，对肝的认识，哦，啊，肝重要无？
0: 重要咯，
1: 辛苦要变变色堆，
0: 啊，
1: 变做变色堆，
0: 嘿，
1: 哦，上来决定嘞。
0: 肝
1: 哦，啊肝是上的主宰，咱呢，
0: 系啊，
1: 你要加顾，你要加关心袂，
0: 系啊，
1: 拢是咱的决定。
0: 好，所以这肝爱顾吼，来啦，过你啉茶一下。

0: 我等，
1: 哎，
0: 安尼讲起来，
1: 嘿，
0: 这对这个过关吼，
1: 嘿，
0: 到底是什么款的安尼哦？对这关靠这个帮助安尼。
1: 好来，我跟你讲哦，也伫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啦吼，以我的专业哦，咁一世人啊，诶，这个啊，医学。而且个研究我跟咱好朋友呢做一个报告安尼过这个关要过啊兼治疗啊就是讲有哪有一寡咧咱有关有关关的现象拿起来要用好用的上盖好用的用呢就是叫做用关丸
0: 啊，刚用官员的普遍啊，市面上遐尼啊，侪着。我今日问你，这下都假了的啊咧。用官员，你看市面上足侪，大家嘛拢讲用官员。
1: 哎呦，也是啊。
0: 按错。
1: 我讲啦吼，就是用官足好用，该大家拢要用用官员啦吼。但是啦
0: 吼。但是。
1: 你有咧食迄种个什么叉烧啦吼？吼。你食迄种个包啊啦吼？啊是啊呐，大家拢要走去顶台风吃。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哦，这
1: 外口嘛有咧做咧，啊，先啊，用去食鼎泰丰有足贵无？
0: 嘿，
1: 有足贵无？
0: 有啊，
1: 有足好食无？
0: 是唔是？
1: 有足特殊无？
0: 有嘛是差不多，你跟外口不同款啊。
1: 差天甲地咯，
0: 哦，
1: 我你讲，
0: 嗯，
1: 这中药是中炮者哦，
0: 嗯，
1: 啊，
0: 嗯，
1: 中药是中炮者哦，这物件连个人的身体，这不是开玩笑的哦，是安怎某一间做起来生理就特别好。
0: 那你若讲这，我就相信。
1: 啊，啥某一间做，讲甲嘴破，讲甲无生底层，讲甲要拖断头，就是无人要甲买。
0: 真的，
1: 我讲，真的，差得多，差的这样的技术。
0: 哦，你若讲这，我就相信啦啦。
1: 因为
0: 来，安尼来，进者要广告，进者广告，
1: 干外行查天家地，
0: 嗯，
1: 伫个泡者咁选择药材过程中啊，
0: 哦，
1: 我你讲，
0: 嗯，
1: 哦，
0: 嗯，
1: 差足些，
0: 差很大。
1: 白肉色饭，
0: 嗯，
1: 这大肉色饭，吼、哦，足好食，食得回味无穷。你打我搞伊嘛，肉色饭是安拢无人要食。
0: 啊，功夫系无同，
1: 煞唔知无同啊。所以，所谓出就是用肝上好用。
0: 哦，
1: 肝丸不是单系用肝俩，佮兼过目睭。
0: 系，
1: 因为肝，
0: 系，
1: 好、哦、开窍一干，
0: 嗯，
1: 激活在尿，
0: 嗯。
1: 哦，就是安那叫做计划在叫，咱的精格，那有啥物波浪线的啦？光话肝就是有问题。
0: 好，
1: 哦，哎，目睭，会金未金，跟肝有关系。
0: 好，
1: 啊，上盖好，肝一个就是独了的用肝，肝用起来，一旦控制肝的病，以外个顾着目睭，你个加工正工上盖好的。用肝的药品
0: 哦，所以有的人讲的老目睭晒过啦吼，爱老目油啦吼，蒙雾啦吼，深色这个肝拢有关的哦，
1: 关的哦，好的用肝丸，这里就足有效
0: 哦，
1: 不是肝变好咧咧，不是让你用起来咧咧，我一罐拉拉散散啦，毒给你戒掉，水袂臭。
0: 嗯，哦，
1: 阿伯乌白色，
0: 哦，
1: 对，阿好你白疲劳，
0: 佮
1: 金目睭会金起来，真正讲诶，
0: 哦，
1: 正讲诶，
0: 所以这个用肝丸就是爱食落去，互咱诶迄个感觉讲，目睭模糊、酸涩啦，吹口吹大、吹臭啦，吼，即个拢会当来个改善去，佮互咱诶肝应用。
1: 啊，阮一世人吼，咧问医药啦，吼，阮一般诶诶，即个用肝丸啦，吼，
0: 嗯。
1: 人事我那讲你了，我敢加同款哦。你来吃着讲哈？哎呀，我可早吃的肝药来查这个查这个。
0: 我那爱去唱一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安尼哦。
1: 好，我你讲有专业跟无专业。
0: 我那有些不些阿里山呐、啊。
1: 白白拢吃的物件，
0: 嗯，
1: 结果就是无同。
0: 嘿。我等诶，我甲你偷讲啦。其实我知影这物件，我试过啊，我知影好啦，所以我才要请你来。
1: 我
0: 因为咱朋友拢一直咧讲，一直咧讲哦，这物件无法试哦，我无可能讲啊，别人讲哦，像你讲哦，啊，你药酒都是啥物啊，偌好，我特别来讲一句哦，无可能。
1: 阿弟，就是有食用肝丸啦。
0: 不是我食，我妈妈食。
1: 你妈妈食的，你家爹是妈妈食的。
0: 我讲哦。以前的时阵就是，所以我头多你安尼讲，安尼分析我都听有啊。目睭酸涩， 老白油，
1: 黏黏，
0: 嘿，吼、嗯哦，啊个啥，吹苦打草，哦，伊拢有啦，
1: 啊个在即个皮肤吼，系、哦，会安尼生东生西，
0: 嗯嗯嗯，
1: 啊点
0: 点
1: 一堵，系，啊一生，
0: 系，
1: 未好，
0: 斑呐、啊，斑呐、啊，
1: 啊人个皮了，
0: 系、嗯，
1: 哦啊老人斑，即拢是肝的代谢出问题，
0: 是啊是啊，是
1: 啊, 啊所以讲吼、哦，
0: 嗯，
1: 好朋友恁爱真足听，
0: 嗯。
1: 其他怪药卖去乌白做，
0: 嗯哼，
1: 解了的啦，
0: 嗯，
1: 上盖好用的叫做阳光丸，
0: 嗯，所以阳光丸多那爱人民哦，都也立安的阳光丸，
1: 哈、啊、哈、哎，
0: 好啦，阿兰姐我咧讲哦，
1: 哈，
0: 我都知影好，我都身形哦，我要过来了解者，过来学者看下无同款无安尼啦，
1: 嘿嘿
0: 好来。进入广告，咱这安尼吼，这个物件吼，
1: 和
0: 咱大家食了吼，别来拍脾气、高兴的，迄光那摆拢拍脾气、高兴的。
1: 是啊，因为肝内工作的肝脏哦，哎，四条打二牙一，这你听无啦？
0: 听无啦？
1: 就是讲肝哦，
0: 嘿，啊，你又知我听无？你啊，就讲接无去讲啊。
1: 无啊，这我的专业啊，哦，爱家呼呼咧，
0: 哦，
1: 安尼伊就乖乖听话，
0: 嗯，
1: 啊，那无伊是足够发性的，
0: 嘿，
1: 有，
0: 嗯。就是安尼啊，吼！
1: 啊，伊来发性地吼，
0: 诶，
1: 木易克土，用肝小木，啊，咱的脾胃小土，啊，怎啊也木大也来管，诶，克土不克土，啊，所以你就未爱食麦麦饭嘛，会堵诶一身，
0: 嗯嗯，
1: 吼，啊，胃也未爽快，
0: 嗯，
1: 怕诶，
0: 嗯，
1: 原因就是你食，
0: 嗯，所以你看金木水火土，所以哦，中医呢有提就对啦吼，我讲因哦，我那拢也要算命。所以出去吼、哦，还一个健
1: 康、哎，
0: 我还叫郭大叔。
1: 我那人客吼、哦，都讲我爱通灵啦。啊，其实观中医都爱望闻问切嘛，望知知未知神嘛。
0: 嘿嘿嘿
1: 啊，我爱有一个叫做入门端，
0: 嗯，
1: 给讲按这个走路，按这个讲话，
0: 嗯，
1: 哦，伊的味，
0: 嗯，
1: 哦，有伊的味嘛，
0: 嗯，
1: 啊，伊的气息，
0: 嗯，
1: 哦，还是一走路，
0: 嗯。
1: 种种声音，
0: 嗯、
1: 我得会当断出讲，这个人辛苦安怎？
0: 嗯，
1: 哦，我爱要断，所以人家讲好，意思你拢那像咧通灵诶。
0: 嗯，
1: 哦，可是安尼，因为我一定爱学这
0: 個。嗯，因为你学这中医哦，都跟他参照你咧读易经啊，感、
1: 嗯、
0: 官，所以你也去捌到这
1: 個。什么金木土金水啦？
0: 嘿嘿，
1: 啊，天干地支，啊，一个阴一个阳，
0: 嗯，
1: 哦。这个中医嘛是呢，
0: 嗯，
1: 哎呀、啊，这个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甲乘以二，十天干，
0: 啊、
1: 哦，十二地支，赶快呐！
0: 好啦，我中医术，
1: 天干地支，
0: 我中医术，恁这边是进入广告安尼，哎、啊，你这边动作来，这是大声诶，安尼啊，吼、哦，来进入广告，咱这边这安尼吼，这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
1: 吼，
0: 这吼足侪人我人拢咧吹啊吼，哎，这里用光丸，咱这人，咱这唔知安那计钱，唔知安那。
1: 来，我你讲，
0: 嗯，
1: 一般的用光丸哦，
0: 嗯，
1: 专台湾有咧卖人、
0: 嗯，
1: 一罐都是两千五，
0: 两千五，一罐两千五，但是一罐两千五哦，可以当来顾着吼，保养着吼，安尼也是袂歹啦，
1: 哦、嗯，
0: 一罐两千五，啊，不过咱这人咧食这时阵，我来食一段时间靠我的干啥呢？
1: 这嘛是拢登记，
0: 尤其中药的吼，
1: 个食西药嘛是登记啦，同款啦。
0: 对，啊，但是呢，中药咱伫咧食吼，
1: 拢
0: 一定爱生啊，拢爱一个周期，
1: 啊，是
0: 一定爱安尼，吼、嗯，啊，所以讲啊，你食时一定爱三罐吧。
1: 三罐啊，买三罐的真济，
0: 吼、
1: 哦，哎、欸，真济。
0: 三罐啊，吼、哦，啊三罐哦，啊你来看哦，这个三罐哦，买安尼的时阵哦，啊一罐两千五，啊三罐都七千五。
1: 哎呀、啊，三罐七千五啊！
0: 啊，较紧的啦，
1: 今日
0: 就算广告啦，我唔呀，我跟你讲啊、
1: 哦，
0: 因为我知影你讲爱六六大顺啊，我即摆拢甲你记起呢、哦，你拢爱讲的六六大顺。我咧讲哦，三罐哦，咱就卖七千五，吼，咱就往那钢管个算六千多。
1: 我讲也滴，这阿弟你得拍拍行情啊，
0: 拍拍行
1: 情啊，因为我都不是等阿弟家咧做，你甲开始你要拍拍关咧，立安未
0: 晓做呀？啊，都是他，都是他咧做，咱唔知对阿安呢。
1: 我各地拢总有啊，大概拢两千五。
0: 啊，
1: 你怎啊？即个吼，你安尼就敢拍拍行情啊？
0: 没啦。
1: 啊、爸爸
0: 我
1: 嘛
0: 是讲啊，我那一罐我那两千五，一罐那两千五，我是的做一盖提三罐，吃一个料顶哦，三罐哦，你还六千啊？
1: 啊，一讲来个嘛，那像无力
0: 啊，
1: 那像无力，
0: 无力，绝对
1: 无力啊，跟那无力，跟无力跟那无力，
0: 一点五啦，就一罐两千五。
1: 这那转出来吼、
0: 哦，没。 我咧讲哦，传出去哦，
1: 我咧时间足歹看咧，你无代志，我代志咧。
0: 我讲，等下个传出去呀，咱再过来讲。
1: 尤其咱的物件真出名，足济买，哈，头家好用的官药啊，
0: 系，
1: 吼，头家这头家好用的。
0: 我咧讲哦，人咱的听众朋友拢知啊，伫咱家买咱立安的物件吼，咱拢会比人家优惠，又一个足好套。
1: 优惠拢厉害的啦。
0: 有一个做老土，安尼啦吼，啊，所以咱基本就是安尼，三罐，和咱的朋友食济迄路吼，三罐六千，
1: 实在吼，
0: 好，好已经讲好，啊，最好大概拢我，
1: 是啦，拍卖行情啦，
0: 没啦，没啦，五档诶，啊，有缘有生，搁
1: 有生有福。讲大概，讲有缘有善有德有福，讲咱人做就是缘分。啊，做人吼爱有德，有这个德吼应平顺，呀，做人啊就是咧做德德。啊，有缘有善爱有善良的心，
0: 吼，
1: 袂使做干干鬼鬼。啊，咱得有福，大家拢有福气。
0: 对，
1: 阿仔咧敢讲，
0: 对啊，阿姨甲你改。
1: 讲安尼，讲阮爸讲遐有下吗？
0: 那也无下。
1: 好好
0: 好，我靠在，气死个只喇叭，
1: 我靠在输伊啦，
0: 我
1: 无听有假，
0: 我无啦，我无，我伊讲我是想开哦，这真正合理啦，
1: 哦，
0: 系啊，所以三罐六千好，
1: 啊，三罐六千哦，好啦好啦好啦，三罐六千啊，阿伯你个老妖，
0: 一辈的啦，那我你讲，
1: 阿伯
0: 拢唔知讲，咱的朋友来拢要提大做啦，人诶哦，我你讲哦，咱的朋友来拢安那你唔知，底处会想到吼，都迄个个倒出来加贵了吧，迄个倒出来加贵
1: 啊，迄个好食好食，
0: 系啊，
1: 用锅碗好食，
0: 啊为用煲诶对无吼，啊倒出来加贵了吧。倒出来吃几粒吧，对不对？啊，所以哦，大细人拢用吃，吼！你看囡仔为人拢熬夜啊，迄为熬夜是从啥？读册呢？真认真，真用功呢。啊，为是熬夜吼，是咪都咩哈？唔困哦，哎呀，那真嗨呢。
1: 我跟你讲吼，肝乃中筋呐，啥物叫做中筋？
0: 参筋嘛，
1: 咱中筋啦，中筋就是讲咱祖先哦，了咱传宗接代一条筋，叫做肝内中筋啦。啊，所以足济食用肝内拢，哎呦，食了会较少咧，就是原因底下。所以用肝这个物件，长期食拢不要紧。
0: 哦，所以肝哪好，啥物都拢中好。肝哪好，你都真幸福啊，安尼。
1: 一定会继续幸福，啊，目睭会做继续金。
0: 金哦，目睭清。金
1: 啊来要个啥？
0: 别那落落，
1: 安尼哦，讲交情来看
0: 你。
1: 来，
0: 我来讲，哪里哦？
1: 从安尼决定个好。
0: 哪里含我交情无好啦？吼，
1: 啊都安尼哦，
0: 一卖的啦，三罐六千。我那我来讲，人诶，我头拄都已经念透头，我你听哦。啊，人诶哦，都厝内面的人，大家哦，都安尼都嘛买一个，买一个嘛，加侪啊，加侪。伊那可能要买三罐，
1: 买三罐。食看卖咧就好啊啦。
0: 我讲，人诶哦，厝内面的人，人诶为人哦，我那无用咧。但那为着要多么等那个产品哦，啊，有心多么等哦。啊，你敢知？你诶物件拢安尼遐尼好哦？你敢知？人
1: 地
0: 生意拢偌无用
1: 咧。你又搁要讲啊啦？囡仔读册啦，爱顾目睭，爱顾肝啦，
0: 对
1: 啦。啊，囡仔哦，大家有拢会听囡仔啦。哦，啊，办公诶啦，底下坐啦，看电脑啦，拢爱顾目睭啦。哦，啊，看手机啊啦，拢爱顾目睭。啊，你我替你讲。
0: 啊，为拢安尼操劳安尼啦吼，哎，司机老大哥啦吼，为拢过趁钱呀，拢安尼熬夜啦，对哇吼，啊，上面对哇，还爱好人食，吼，大桌诶，你家己讲啊，
1: 什么叫做大桌诶啦？
0: 大桌诶哦，啊，就小桌诶，三罐六千啊，啊，大桌诶，你家己讲啊，
1: 哎呦，
0: 嗯，
1: 大桌诶哦，
0: 哟。
1: 啊三罐就六千，安尼好啊啦，决定啦，计要写做就好啦。拜托个啦，好心的啦，卖个落牙，你来拍牌怪行情啊啦，我足艰苦啊啦，哟
0: 哟。安喏，
1: 阿伯，啥物你讲啊？你讲啊？
0: 安喏。
1: 哎，你讲。
0: 我讲。
1: 哟，
0: 我讲，你就讲好。
1: 无咯，哎，我考虑了哦，嘿。
0: 我是
1: 要看，
0: 无啦，我要看卖你家己生意啦。
1: 啊，你讲，
0: 家己生意啊。
1: 啊，
0: 家己生意。 我咧讲，
1: 好啦好啦，我自投罗网啦吼，自投罗网啦吼，迄落买两组，佮加一罐啦，
0: 就是大组的啦，
1: 敢那嘛不介钓呢，
0: 大组的啦，
1: 大组的买两组，
0: 大组啦，
1: 两组
0: 都是分大组的、细组的，安得细组三罐六千，大组的办理可，就是
1: 敢那无啥钓呢，
0: 一罐。
1: 我算是很慢的啦，我好这亚弟哦，海家贵的马西马西啦，
0: 我你讲，无当啊，我你讲哦，嘿那足济哦，嘿肝啦无好吼，哎，真正都一个家庭都比你落来安尼，这个那是讲哦，查甫人肝无好，伊要照顾这个家庭，要安尼顾母，要安尼顾这个囝儿是谁，爱赚钱呢，以后吼一只都像咱懒懒的买呢，无法度呢，你敢知？
1: 对
0: 不？嘿呀，啊所以讲哦。你就是安尼哦，哎呦，
1: 过
0: 咱这朋友，
1: 我你讲啦，过朋友好啦哈、嗯。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讲买两组要去加一罐，对不对？
0: 对。
1: 我家己自投罗网，我不会家己讲讲的哦，较袂个愈讲愈济。
0: 好，
1: 安尼对不对？
0: 唔是、
1: 啊。无啦，对啦，对啦，好啦，好啦，拜个老师啊，拜托。哎呦，
0: 我今天是无同款啦。
1: 无啦。
0: 我今天是无同款。
1: 安尼好啦，拜托的啦。
0: 我今天是提大组的吼、哦，要去加一罐啦。
1: 好、哦。我看他中你的计呢，
0: 无中啦，
1: 应该和你家己讲个名的啊，我家己，
0: 我就跟你讲
1: 啊，
0: 我要来做五档的，
1: 你得寸进尺，
0: 我要来做五档的，你做亚迪，
1: 我该今仔个公公啊，
0: 那你公公头脑未清楚，
1: 未清楚，
0: 我讲哦，大组的吼，闭关，
1: 哦。真正拍拍行情啦，卖啦！你啊，我足为难的啦。
0: 我咧讲啊，我讲这种啊足普遍的，好足济人拢
1: 有。普遍的无同款啊！
0: 我知啦，无同款。我头拄我想用光环，一般都拢。我知啊，一般用光环。
1: 我咱来师傅咧。
0: 啊，咱今日先啊做这个做啊，叫咩弯起咧？
1: 你都拢咩咧？啊，系，系啊。
0: 多安呢？四组就是三罐六千，来啦，拢免阁加讲啦。我跟你讲哦，起码就是吼、哦，哎呦，大家拢安食会起啦，啊，佮这个时阵哦，一定爱顾，一定爱顾，这个吼、哦、心肝宝贝吼，一定爱顾，所以咱哦特别清楚来，注意听哦，
1: 嗯，
0: 详细听哦，哦，注意听哦，详细听哦，咱今天个清楚的就是四罐六千，
1: 咪
0: 像伊讲个讲三罐哦，吼，佮刷了，唔是八罐哦，十。罐班里
1: 哦，
0: 你个看，
1: 嗯，
0: 沙很大吼，沙很大。我讲啊，因为即卖这样，我讲天气热，
1: 是
0: 肝无好的人就恶杂，
1: 是。
0: 啊，佮你个看，阮做的天安尼这么热吼，
1: 嘿，
0: 啊，佮伊山顶，啊，佮伊田的，拢爱去普农药呢，
1: 嗯，
0: 你知无？偌辛苦的呢，
1: 嘿，
0: 哦，啊，佮说了，这个天安尼，你个看，为人爱熬夜呢，为着趁钱呢，所以你肝无够，是要安那样啊趁钱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肝一定要顾好，所以咱特别清楚，好，咱大家拢来吃得起的哦，
1: 是，
0: 哦。所以四罐六千，十罐万里，所以有听到电话，你都要紧卡吼。空八空空空，
1: 摩数三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定爱紧卡吼。你怎家己干嘛讲吹苦吹打吹吵？
1: 是
0: 啊，个歹困
1: 丢
0: 吼，
1: 嗯，
0: 啊心情啊压榨，
1: 嘿，
0: 上介重要。别当了，不是干嘛？丢丢走走闷闷吼，
1: 嗯，
0: 啊，你唔能当作胃疼来咧治疗哦。
1: 是，我是真是肝的问题。
0: 对，这是大部分拢是吼肝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你也千万唔通去台湾啦，吼、嗯，一定要注意。
1: 系，
0: 哎，可以安尼吼，一旦疏解开去，
1: 嗯，
0: 嘿，想要血一定要甲化瘀去，
1: 吼。
0: 所以你要看这肝，吃重要的调理，吃重要的交界安尼吼。所以咱一届吃八粒，叫三顿吃，就安尼这样简单，顾到咱的心肝宝贝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点个进卡进卡吼。嗨，你好。
2: 哦，我要买大组啦，这个物件这久。现在真的开始买你应该早爱买啊，
0: 早都爱买啊。
2: 来啦
0: ，哎、欸，我咧讲，真正即个动作久诶，
1: 嗯，
0: 哦，动作久诶，
1: 是。
0: 然后讲，噶起码在讲啊咧，哎、欸，嗯、啊你蛮不要去卡电话来呢，
1: 嘿，
0: 不要去卡电话来呢，
1: 嘿，
0: 你唔爱要卡电话来，
1: 叫完就好，
0: 嘿咩，家己都好卡，
1: 哎，
0: 干咧遐细里要怎啊？电话要紧卡， 0800
3: 我数321。
0: 虽然真侪朋友讲啊，姐姐吼嘛别那生头破啦，姐姐吼嘛别那生头发白安尼啦，嘛安尼白上条安尼，
3: 嗯，
0: 迄度安那，迄肝有过啊，
3: 对，
0: 心肝宝贝有过，
3: 嗯，
0: 吼。0800
3: 我数321
0: 0800-54321嗨你好
4: 喂我在你关油啊
0: 嗨、
4: 哦、我最近安尼精神拢无好啊
0: 嗨我咧讲哦都系我咧讲哦都那像安尼哦啊这这要你讲啊安尼竞争这要你讲
4: 哦
0: 嗯
4: 我偷了看安尼神仙安尼
0: 神仙
4: 不精神啊
0: 嘿精神不济精神不济啦
4: 对
0: 啊所以讲这就是这个症状就是像安尼啦困未好啦吹口吹打吹吵啦
4: 对啊
0: 你敢会拍脾气高兴的
4: 小
0: 夸小夸这应该是吼爱问恁某较会准嘿呀都拢你卡来，你某啊唔捌卡来啊，无我就甲访问一下，真正这样样，所以吼、哦，你也看咱这推出咱的朋友就讲啊，这爱食啦，这爱食吼，好好，那你稍等落去，好，我甲恁讲，看卖你要安那买安尼吼，好来来，你算你算个听一下。
3: 0800-54321
0: 所以把过着咱的心肝宝贝哦嘿，0800-54321来哦，来报挂阿号电台广告插播安尼吼。
5: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88.7花莞广播电台
6: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不用烦恼红包网站有民法新年之人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0: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11: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10: 这样子不行哦为了提升投保率金管会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两个措施一各公路监理机关与举发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附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持开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二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二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金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再次寄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12: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了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3: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说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4: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也出上座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莞广播电台

0: 供应你的心，来哟、嗯，好朋友吼，收听咱的节目是茉莉家族，
1: 是，
0: 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我是亚迪，
1: 嘿，啊，我是凯伊，
0: 对。收听咱的节目吼，虽然阮服务单好比拢免客气哦，电话拢用家己用吼，
1: 是，
0: 我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啊，你都安尼健康健康啦，
1: 嘿，
0: 哎，健康是上盖好的安尼吼，
1: 是是，
0: 所以你即摆那是吼，哎，你的心肝宝贝那是保护吼，你都安尼哦，像这个天，你都安尼一直要啉冰水啦，
1: 嗯。
0: 一直要啉冰水哦，安尼会害呢，你知无？嗯，
1: 对对，刚刚讲哦，
0: 嗯，
1: 干那安那啉吼，
0: 嗯，
1: 都袂解渴啦，
0: 嗯，对对对，袂止嘴大，
1: 嗯，
0: 安尼都安尼嘴拢大，
1: 哦，
0: 所以呢，像安尼，你得家己知啦，家己扎来，啊，唔免甲你讲伤济吼，
1: 是是，
0: 家己身体家己爱顾安尼嘿，心肝宝贝爱顾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2: 我们要大作业啦，
0: 要大作业哦。好，来来来，好来来来，稍等稍等，我叫你听来一首。来呀、啊，这边大作业啦，心肝宝贝吼，爱顾安尼吼，所以中药诶，咱这是立安的，
1: 是
0: 中药诶，
1: 纯中药诶，
0: 嘿对，所以你安尼吼，像安尼。你问哪呢？公司哪呢？一罐的怕贵用，这边都不一样。
1: 嗯，
0: 因为都这人太贵了，这人太贵了。
1: 嘿，
0: 好吃啊！
1: 嘿，
0: 薄薄的，总要吞落去啊！呢，
1: 嘿，
0: 哦，哎，这人太贵了，这人太贵了，哈、哦，
1: 嗯，
0: 很快就没了，
1: 嘿，
0: 就完了，
1: 嘿，
0: 哦、啊，所以安尼都拢加减的去搞掉，哈、哦，
1: 嘿，
0: 所以是重要的，重要的啦，哈、
1: 哦，是，
0: 所以你要看，亲像有人做个老目睭晒干的呀，
1: 嗯，
0: 嘿。迄嘛是肝的问题哦。
1: 就伫中医内底吼，肝主目目的目嘛，
0: 系啊。
1: 嘿，所以咱迄目睭是跟咱的肝是有相牵的。
0: 是是。嗯。所以为老的讲，吼，都唔知那一个目睭拢安尼吼，安尼淡淡啦，黏黏啦，
1: 嘿，
0: 甲肝足大关系呢吼。后来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爱到这里吼，心肝宝贝个过好势，
1: 是，
0: 好势的呢，要来产的，要来山，要来去补农药，
1: 嗯，
0: 啊是为了弄底个啊，塑胶下出底咧做一下呀，吼，啊，佮说你讲啊，一干干拢冻在外口吼。哦，迄、那个汽车烟呐，我都买烟呐吼，迄正经的实在是，迄就是无形当中就对咱的这肝脏一种的伤害。
1: 是，
0: 嗯，
1: 是，
0: 所以哦，啊，佮为人爱应酬啊，
1: 嗯，
0: 哦，迄肝脏拢爱顾，嘿，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阮的功能足简单的啦，
1: 嗯，
0: 啊，你食起来你会感觉，嗯，唔食高哦，
1: 佮
0: 有效哦，重要的啦，好，立安最要
1: 吼。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
1: 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身体过好吼，哈，数时间呢未顾虑安尼吼。0800005432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800054321，所以这需要阮服务电话都应该利用吼，0800054321，来过来甲听一下吼，啊过来听一下这个吼，吴董事长讲的这个笑话好不？过来听一下，因为头拄仔咱的朋友够一个。一个个咱有另外一个电台无听到啦吼，过来听一下无同款的安尼吼。
1: 该啦吼，阮有做平安盘，哎，我只海钓啊吼，是不是足硬道的？
2: 哎，对，
1: 有，我较早
2: 感觉辛苦的，
1: 刚建成困社会，
0: 哎，
1: 啊，我啦，
0: 恁两个是
2: 港铁，
1: 我海钓啊，我无港铁，我早已四个月，
2: 哦，
1: 我咧五十几当前吼，好，拢。你喺度做嘢嘛？
2: 系
1: 啊，今日我不甲陈建成因某讲，哈，恁暗时我先困嘅咧，我困到唔困，卡轮到你嘅咧，你啊我打好嘅咧，我拢安尼甲讲，就是话恁伫家啦，
2: 哦，
1: 啊，个另外一个兵啊，我那兵啊，我有去引导，啊，正啊去吼，毛兵去甲看，啊，特伊就感觉好，我咧做嘢做嘢啦，伊就安尼讲嘛，哦，喺度个。拢足辛苦的嘛，啊，操个足严重的嘛，啊，所以拢讲，我咧有够硬，有够硬啦，啊，林某多底下咧炒菜，啊，听下你咧讲，吼，有够硬，有够硬啦，林某坐我头过来讲，等我关了卡来甲你处理啦，林某，唔知人咧做啥诶，等我关了卡来甲你处理啦，啊，到底啥意思？我听下你啊，我是故意人听。阿爷弟啊，咧笑，阿爷咧笑，恁两个哦，恁两个无高义，
0: 无高义，无高义，是高义的
1: 标准。我刚
0: 看你，
1: 看
0: 到
1: 就
0: 笑了。
1: 爱笑你，
0: 哎呀，
1: 哦，
0: 哎，
1: 阿哥
0: 有无？
1: 好，
0: 嘿，
1: 来，
0: 阿哥，
1: 放屁！哦，恁老爸第八做过新娘啦，哈，
2: 放屁，新娘，
1: 阿爷弟，较早敢未做过放屁？
0: 放屁哦，有时阵嘛会啊。
1: 哦，你是听到啦吼，你较早嘛是
2: 嘛是家家来放的，
1: 家家卖放啦吼。
0: 有有，
1: 唔过话你讲吼，吼，我哋喺度新娘吼放屁啦吼，真正无人听够放的，
2: 系，
1: 嘿，无人听够放的，
2: 系。阿哪讲？
1: 迄个小姐啦吼，我够放屁，你敢知呀？系，嘿，放的屁哦，你敢捌听人讲会哭鸡？
0: 未分会，
1: 诶，科技未分会，嘿，嘿，放屁放个科技啊，你敢知呀？真的咧，
0: 唔是，你讲咧，我知。人喺度讲像哦，迄伟人啊，你放屁有无？啊，狗啊，就挖来啊。
1: 哦，还口交，还口交啦。啊，也陪稳当是吼吼吼，安尼款，也陪哦。咁是安尼会狗来走咧。
0: 也有时阵来放屁着，狗啊，就是讲有痰好食啊。
1: 哦，是安尼哦。啊，我你讲，我遐这个杂音啊，哈。啊，我咧讲诶，这个放屁新娘，这个啦，哈，阿未做新娘以前诶啦，也放屁是规整拢总知影啦。啊，放屁放啊吼，亲戚安那给了做袂成，嫁袂出去。
2: 好，
1: 啊，伊个放屁放啊吼，人讲诶，口嫁是真诶，真诶哦。人咧放屁无补，安尼俩，伊毋是呢，补足吼，嫁无娶嫁啊嫁咧，
2: 过看戏啊
1: 咧，娶嫁无咧，大家撞来咧，撞来变咧食物件啦，按说讲人咧口咧食物咧，啊，结果咧嫁啊吼。刚下母会惊一个种种来念，我太无啊！哦，大家话唔正话咧，各个傻呀啦！迄几下吼，不是了骗咧，骗人拢做唔正话咧啦，拢做唔甘话咧。
0: 我今摆你头都安尼讲安尼哦，就做啥物哦？皮已经放出来啊，拢皮掉啊！你知无？
1: 哦，嘿，安尼。我阁放一解予恁听啦吼，
0: 五
1: 祖，也足厉害呀！啊，现在伊就是因为足够放屁，所以拢嫁袂出去。啊，人大家拢知嘛，啊，知吼无法度啦，啊，无写做真水啦，哦，啊，嫁妆阁好啦，啊，因老爸从我做烦了，想啊都十七八岁啊，过早啦，十七八岁无嫁，一人老高伯嘛，那
2: 烦恼嘛，已经算老啊，
1: 老，
0: 少会得
1: 嫁啊，有。阿伯阿咧，伊就讲湖南伯阿讲，好，你那做会行啦，哇，红包就大包诶。

0: 哎，好，哎，这个南部阿都眼线面迄个肿啦，哦，有一届，终于南边来对看，哎、嗯，阿边来对看，因老爸嘛就欢乐的呢，欢乐讲哪个对看，因为过来街拢对看，中间咧补袂停，咧补补停哦，我到尾啊，亲戚拢无去啦，所以两个爸仔囝哦，就参详讲阿无安尼啦吼，查某囝按查某囝，你看忍耐咧，阿咱咧做一支差钱啊，按卡真卡咧，安尼啦，哦，阿这啦有好。亲戚看了那出来以后，看个怕生嘛。
1: 先出来再讲。
2: 掉了，
0: 掉了啊！
2: 啊，查钱也走出来啊！
0: 好啦，你坐地下，你看亲戚要来走出来啊？掉、哦！哎呦，你查过来看，哇、哦！啊，这查亲哦，个叫水澳，这人数好乖，欢喜啦，爽噶，我阿的亲戚就定了啦。哦，你讲你无胖嘞？哦，等你亲娘，等你一个查甫人就走呢吼。嘿，查钱这个呢，呜。吼、哦，那就会加锅仔。哦，我带你讲古话啦，安尼有厉害无？惊你当的，今天你免笑，今天
1: 规暗都无停了，
0: 足厉害吼！今、哦、下来，
2: 今下来，阿伯无，
0: 阿伯咧，
1: 阿伯玩，阿伯玩，
0: 今下来，哇，看只看下，哇，哦，终于要嫁出嚟，哦，要嫁出去，因台湾人仲欢喜，哎，迄个。嘿，钱啊，
1: 不爱赚嘞，
0: 卡成钱嘛爱钱呢，你无钱吼，惨嘛嘞，闹开一个手嘛，我完了做个卡成钱来钱，好去讲啦，哦，做素食诶，安尼赚嘞尔，人来娶亲到因兜拢无
2: 半，拢无半辈，
1: 拢点点，
0: 你讲我交半辈诶朋友吼，你咪别完了加减啊做一个钱来蒙赚，我未害你啦，真诶啦，蒙赚啦，你老
1: 咧，他看卖就知，
0: 第一节目我你就赚掉啦，哦，你就赚掉啦，哎呦，安尼了吼，即个古早是不是？要娶入以前吼，爱一拜天地，爱一拜天地，
1: 对，
0: 爱一拜天地是不是呀？要阿得爱安尼，安
1: 尼拜了，哎，弯腰嘛，
0: 一拜天地，哎，就阿拜了，
1: 拜了去，
0: 阿拜了哎，哎，迄个卡头，迄个三百卡层头一个姑娘，哇，迄个钱啊，小光又造出来了，呜呜，安尼啦，足大声，足大声，哇，迄个唔难报啊。就害啦，惨嘛，太好啦！但是咧，湖南话足厉害，就讲一配二配，相相对
1: 对，哎呦，
0: 哦，叫公平哦！啊，大家拍波啊，接下来二拜歌堂，就是拜啊大家官嘛，要一个拜了个五五，冻未掉，冻未掉。好，我湖南话讲。三辈四辈万年富贵，咱爸足厉害啦吼！哦，接下来，迄个大家官拜了啊，是咪？夫妻对
1: 拜，
0: 夫妻对拜，又个不不，吼！唔然不阿算唔知要讲啥，讲个背啦背厉害，我闹苦。好呀，点解就我讲嘅？阿伯阿超啦，睇呢把戏，
2: 所以即咁真挚啊！
0: 真嘅，系我阿叔讲我拿个半辈机嚟吓，去做一啲
2: 查证
0: 钱啊，阿家阵先睇嚟，有效果未害你啦，你做就知啊啦。
2: 即闹地震啊，塌落去看到废气啊，我不骗你。
0: 去吃会救到人的命。
2: 去后来，这样听你就好啊。
1: 好，
2: 他都笑一个吼，
1: 听起，
2: 笑一个怎砸掉安尼啦吼。后来，啊听你就好啊，吼。后来，今麦过来吼，咱头拄咱个朋友无听到这个健康常识安尼吼，咱来听一个健康常识。
1: 听不清楚。

0: 来来来，这个音乐响起，就是要过来跟咱朋友吼，来安尼介绍一下吼，健康常识。今天的健康常识吼，要介绍咱的好朋友吼，爱顾你的心肝宝贝。啊，这个心肝宝贝吼，吼、哦，啊，你来照顾好势呢，吼、哦，啊，那是顾的好势，这是要哪个？唔知，我来讲，咱来请专家，这吼、哦、专家，咱来沟通。吴中医师会来甲咱讲解者，这肝是要安那顾安尼啦。
1: 啊，也挺好吼、哦。啊，咱这空中好朋友呢，大家好啦。好、哦、啊，讲到这个肝，肝啊，咱大家啊，拢知影讲肝脏对咱身躯的重要性吼、哦。啊，我今日就是要甲讲这个肝的迄个常识，好、咱这朋友大家当认识，当了解啦吼、哦。啥物叫做肝脏？肝脏是咱人体的重要的器官之一啦、啊。正常人，你敢知咱的肝差不多偌重？
0: 肝，
1: 嘿，
0: 偌重哦。
1: 嘿，
0: 啊，当就摕底下来称。
1: 哦，啊，挂起来称哦。我跟你讲，咱的肝差不多一公斤半，
0: 一公斤半，
1: 一重量。啊，咱的肝呢是咧做啥物嘢咧？就是咧负责咱身躯的。新陈代谢，哦，得用的啦，哦，
0: 马上排毒啊，
1: 啊是啊，啊嘛咧解毒啊，哦，啊你甲看啊，分解酒精啦，吼、哦，啊代谢营养素啦，啊分解这个红血球啦，哦，都是要肝咧，对哦，啊如果咧肝若无正常咧发挥这个功能啊，咱起来毒素都袂当代谢嘛，
0: 对啊，
1: 啊袂当代谢哦，咱的脑波特别当正常的，
0: 没清楚 啊，
1: 所以人会讲啊，肝，哎，你捌听人讲啦，肝有问题的人，
0: 皮肤歹，
1: 皮肤歹嘛，啊，嘴会臭嘛，
0: 系啊，目睭佫落落，
1: 啊，目睭会落嘛，啊，佫再会疲劳啊，困在人
0: 巴，佫感觉头毛，
1: 头会安尼，感觉咧脑心，会安尼嘛，啊，佫再啊。发动发塞嘛，肝、就是咧解毒的啦。啊，各有哦，肝也分泌咱这个胆汁，放伫咱的啊胆囊内底，有啊，我咱做消化来用。啊，消化了呢，啊，咱加一挂迄个脂肪啦，哦，加分解啊，我咱人体来使用吼、啊，所以讲肝啊，伊就是咧解毒，啊，佮减咧新陈代谢，咱较早来讲就是讲肝脏血，就是讲啊暗时啊，咱的血拢走来滴肝，哦，即阮中医的讲话。
0: 所以讲哦，暗时啊，就是吼、哦，迄、那个几点、十一点到一点，就是血走一滴肝，叫人讲迄个时阵都爱肝爱困啊，安尼啊，
1: 木啦吼，
0: 肝休困安尼吼。
1: 啊，咱讲到这个肝吼，伊我哩道理敢知？
0: 我哩道
1: 理，吼、哦。伊挖地，咱这个胸坎，啊，这个所在啦，
0: 正边啊，倒边，
1: 哦，拢中有，
0: 拢中有，
1: 拢中有，
0: 吼、
1: 哦，伊吼、哦、是，伫这个正边咧较大，
0: 吼、
1: 哦，啊，伫咱咧
0: 倒边较少，安尼，
1: 啊，从安尼贵个，三角个，
0: 一比安尼啊，看底个关呐，咱个关差不多是安尼，
1: 多好呢，大地咱个横膈膜，
0: 哦，
1: 横膈膜吼，啊，所以讲这个。肝呢，一大部分啊，因为是软的物件，所以吼、哦，伊需要保护，伊是拢靠咱的白啊骨、边啊骨来保护啦。
0: 哦，甲割掉了。
1: 啊，是啊，是啊。
0: 哦，
1: 啊，咱的肝吼、哦是分作正边跟倒边吼两许啦。啊，实际上是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的。系啊，啊，两许佮相连做伙吼。啊，咱的正手边的较大。差不多占咱的肝的五分之三，哦，啊，倒手边的咧，
0: 较少
1: 哦，啊，咱的肝的血管哦，有两条，
0: 两条，
1: 一条动脉，一条静脉，
0: 系，
1: 啊，这个动脉吼，伊就是讲提供咱肝的血啦，和咱这个勇气，咱这个跟咱个讲到勇
0: 气，对对，
1: 当带流咱的血，啊，勇气里边咱内底唔只系当解毒，
0: 对，啊，即系即系肝，伊即系发到去运作，
1: 哦，该当去运作嘛，
0: 哦，
1: 搁再一条门静脉，啊，按消化道，按咱只脑的边啊，哦，啊，按胃到鼻到胰脏到小肠， 诶，这条静脉啦，
0: 哦，
1: 这条静脉，
0: 我安尼因这种有通呢，
1: 啊，算唔知，嗯，啊，所以讲这条血更是带着氨氮等下吸收的营养分，
0: 嗯，
1: 哦啊，嗯、来啦，
0: 嗯
1: 啊，等啊，咱的等啊，有一挂杂质无？
0: 有啊，
1: 有毒素无？
0: 有啊，系
1: 啊，也这回拢吸入来未？
0: 哎呀，
1: 哎嘛，
0: 哎呀，
1: 所以。这个一来到肝甲解毒了，开当经过这个肝的静脉，
0: 嗯，
1: 啊，等于到心脏，
0: 嗯，
1: 好、
0: 哦，所以为人啊，排便未通顺的迄有，等下弄有垃圾，有毒素，所以到尾就搁刮刮倒转来，
1: 啊，刮刮倒来嘛，
0: 嗯，
1: 啊来，肝诶，这个解毒了呢，伊把这个清气会上到心脏，
0: 嗯，
1: 啊，伊那无清气咧，
0: 嗯，
1: 也上来到心脏，
0: 哎呀，
1: 哎嘛，
0: 嗯，
1: 啊，所以。是不是就是三星啊？
0: 是啊，
1: 足济足济的毛病就出来啊！哦，惊人的火上来到心中，惊人的火上来到所有的细胞内底。
0: 嗯，
1: 哦，啊，咱来讲到肝的功能啦，哈、
0: 嗯，
1: 打开啊，我有四大功能啦、
0: 嗯，
1: 就讲分解一挂有害物质啦，像酒精啦、药物啦，啊，咱体内废物啦。哦，咱提来一个食食要帮助血液气哈。一般来讲啦吼，肝会解毒有三种方式啦吼，就是讲用化学的方式。人、你捌听人讲肝是一个化学工厂，
0: 有
1: 捌听过无？
0: 有啊，
1: 就是安尼。就是讲伊会产生足济这个元素。元素就是专门要甲这人解掉的。就讲要安那解掉这迄个有机质啦。啊、
0: 在拉什嘛毒素啦，
1: 哦，一行
0: 有害物质啦，
1: 出这物件来解有害物质哦，
0: 甲排出，
1: 一行一组人来做，啊来搞这有害物件几摆，伊就甲你冻咧，甲你分解掉，
0: 所以真辛苦呢，
1: 啊，所以真辛苦，
0: 啊，所以未使我一直做呢，
1: 啊，算唔知，
0: 一定可能爱回休困，
1: 爱回休困，爱回身体用嘛，啊，我这家人里边，啊，这样家人里边哦，啊，这本来无必要发生诶，好、啊，因为你的疏忽，哦。伊需要做的工课，所以无法度人做啦。好、来，就讲咱这个解毒了呢，哦，可以淡水啊，较按照放出来吼，
0: 按
1: 照排掉啦。来，佮透过咧打结的分泌吼，按咧等下排出来吼，排大便出来啦。佮在迄个加一挂细胞，太高诶，无路用诶，即化学物质呢。
0: 甲排掉，
1: 甲消化掉，佮甲肝出去。
0: 哦，
1: 安尼肝爱用无？
0: 用啊，
1: 爱、哦、用吼、
0: 哦。所以哦，这里那安尼听起来我知啊，这里肝哦都是安那呢，一定爱安尼嫩嫩吼，
1: 嫩嫩
0: 吼，都像咱那只猪的
1: 诶，滚肝，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啊，你这个肝啦吼，你捌听人讲肝来用，都唔免过山，
0: 系啊，
1: 我捌听人咧讲，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讲，伊是刚才做下恁只工过啦，即系有害物质啦，叫走入去咱的身躯来。本来即无必要的嘛，因为你的疏忽，你无注意，或者垃圾即系粪扫来，你若去带你一间厝内底啦，垃圾湿啦吼，
0: 带得袂爽快啊，
1: 高啦，
0: 哦，
1: 臭味啦，有尿屎加抓接门的，你有在条人讲无？
0: 无法度啊。
1: 啊！你住底下绝对无多，啊！肝就是咧负责家家的垃圾啦，吼、啊！家家的尿气啦，家家的家抓啦，家家的屎垢啦，吼！家家这臭布诶，伊就是咧甲肝掉啦，
0: 改败掉。
1: 哦，咧甲肝掉吼！啊，你恁只好朋友，我咧比如因应该听有，
0: 听有。
1: 肝爱过无？
0: 爱过啊！
1: 哦，
0: 无奈人拢会讲一句话啊，爱过肝看呀，你过山
1: 啊！啊来。肝吼、哦，一个封闭打结，啊，甲打结坑当咱的打拢来滴，哦，按料呢，啊，也当去帮助咱的消化，帮助咱食物的消化跟吸收啦。所以讲那是肝那歹吼，人的肚，有无？
0: 尤其吼，肝那不好的人哦，食物件落去，安那会肚
1: 肚掉嘞嘛。
0: 啊，佮算了
1: 吼，买、啊、
0: 有时阵来要吐要吐，安那
1: 会要吐嘛，会怕，会迄个从啊。那个肚掉咧，
0: 所以安尼讲起来，啊、你头拄安尼讲起来就是，迄下掉，迄肝呐无好，各家
1: 卫生，
0: 胃拢当作像个讲是胃病，胃无好，
1: 肝的问题，
0: 肝的问题，
1: 肝呐，肝性地个真歹咧， 你那是
0: 拍脾气高兴的，
1: 我都唔知。
0: 我所以呢，像你都要讲你是官拜呢，
1: 官做派康的嘞，
0: 派康。
1: 官你那要对好哦，已经啊未爽，也反应哦，哦，以后咱的胃胃从啊缩来，啊缩来咱的胃气爱下降，哦，结果伊就下降未了，伊就得要压的胃食道是逆流，
0: 哦，
1: 那种信号，那种信号，咱有一挂一个胃气那未通透。哦，阿兰
0: 跟肝有关呢，
1: 什么有关呢？哦，你像美通道也容易产生那个幽门杆菌，哎，幽门杆菌就是胃癌的原因呢。
0: 哦，
1: 你讲肝无重要，
0: 所以足侪人的胃肠的问题吼，其实你都爱对肝个处理呀、
1: 啊，对
0: 不、
1: 啊
0: 啊？啊，这就进贡了唔对所在去啊。安尼即卖你讲啊，咱的好朋友都有听吼，伊、哦、就知影哦。
1: 啊，所以讲肝吼，
0: 哎、嗯
1: 欸，你那会当好阿个高，
0: 嗯。
1: 哦，本来这简单的代志，为人都是唔差别，
0: 系啊。
1: 肝咱食爱食较清的，卖食上油，
0: 系
1: 哦啊，卖食呢，迄只肝呢，安尼自然就管的啦。
0: 对啊，你搞不迄个油，就加迄肝包掉咧
1: 啊。所以唔知啊，个食上甜，
0: 嗯，
1: 甜吼、哦、啊，伊会产生这个肝糖，
0: 嘿嘿
1: 哦，啊，伊会储存在咱肝内底，产生就是脂肪肝啦，
0: 嘿嘿
1: 哦。啊，脂肪肝，你茫讲伊无代志哦。
0: 嗯，
1: 脂肪肝吼，因为伊个脂肪肝有当时啊，原来变歹呢。
0: 嗯，
1: 原来变歹呢，伊病变嘛。
0: 嗯嗯。
1: 哦，啊，这个肝吼，伊产生一种有伊个分解中间的产生一个迄个有害的物质，就是氨。
0: 嗯，
1: 就是迄个阿摩尼亚。
0: 好、哦。
1: 臭脚破皮。
0: 好、哦、好。
1: 臭脚破皮是肝出来。
0: 嗯。
1: 啊，这个肝呢，甲氨变成热缩呢。
0: 嗯。
1: 啊氨尿放出来，
0: 哎、欸，阿、啊、人诶
1: 中毒，
0: 阿、啊、人诶话放尿较臭尿，虾米安尼，唔到我那肝诶问题
1: 来，我你讲，放尿臭尿虾米啦吼，啊，爱注意的是有细菌诶问题，
0: 吼、哦，
1: 啊，伊诶蛋白质诶代谢细菌诶分解，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吼、啊，是讲啊，伊诶肝有问题嘛，诶，
0: 嘿，
1: 肝有问题诶人啦吼，
0: 嗯，
1: 啊，胃有一个臭味，
0: 嗯。
1: 讲话有一个臭味，
0: 口臭啦。
1: 啊对，迄叫做啊，阮中医咧讲，
0: 一般是讲嘴苦、嘴臭、嘴
1: 干、肝
0: 火、
1: 肝臭、
0: 肝臭、
1: 好肝臭。
0: 咧
1: 喘气啊，鼻个一家己都唔知，
0: 那
1: 别人咧足明显咧咧，
0: 咧
1: 足讨厌咧。
0: 嗯
1: 啊，一家己唔知，啊胃较严重诶，肝那已经做个无多，然后烂，伊就搞发炎。啊，无当抵抗
0: 伊嘛，
1: 啊，
0: 伊抗伊嘛，
1: 抵抗这个细菌，
0: 对，
1: 啊，抵抗细菌哈，
0: 嗯，
1: 啊，来三星，伊抵抗会过，
0: 嗯，
1: 抵抗未过，
0: 嗯，
1: 来，就是会肝硬化，
0: 嗯，
1: 哦，啊，肝硬化恶化变肝癌嘛，
0: 是啊，
1: 哦，啊，这个肝硬化有几种现象的状况，就是人疲劳，
0: 嘿，
1: 哦。啊，人疲劳呢，啊，搁在有当时啊，迄个打结，吼，会流入去咱的血管内底，咁会咧循环，所以皮肤会黄，
0: 哦，
1: 啊，目睭会黄，
0: 系，
1: 啊，有这个现象，
0: 嗯，
1: 搁是无要紧，也唔是无要紧，已经严重啊，
0: 话
1: 就是上界可怕，就是拢不知不觉，
0: 啊，对，
1: 伊无神经。
0: 啊，无神经，但是家己会去感觉，就讲人会变较忝啦。
1: 哦，人较忝，
0: 系、哦、啊，啊，困未好势啦，啊，发东发西啦，啊，面色歹啦，
1: 啊，肚，哎，生，
0: 嘿，
1: 哦，这拢是信号。
0: 嗯，
1: 啊，其实咱人肝过恶，咱要人要等会修啦。
0: 嗯，
1: 除了骨头过用，心脏过用，
0: 肝，
1: 嗯，哦，卡别只毒素里边，
0: 是，
1: 啊，你只毒素里边。也毒死你呢！
0: 好、哦，难怪哦，你也看
1: 毒素安得啦。
0: 这肝啦，过不好哦，你也看去病哦，为着要找肝的医生哦，主治医师哦，乱派做嘞，还好乱派挂嘞呢。
1: 毒素在吃里面呢，啊，搁在咱体内有细菌，
0: 嗯，
1: 哦啊，有细菌呢，伊买三型，即系是会买三型毒素，
0: 嗯，
1: 啊，肝呢够用，伊就再给你分解，啊，无够用哦，伊就会显示。啊！了了，就派，就派，就派，
0: 我
1: 阿拉三星啊，啊，像讲这个肝硬化现象，啊，肝硬化要安那看，啊，咱有地图机，地图机在咱那边看。
0: 所以哦，这那冰箱是，
1: 啊，一发卡，哦，啊，搁在乎咱的耳，迄个耳垂，
0: 一
1: 环乌，
0: 哦，哎，严重啊啦，严重啊，该安尼啊，
1: 啊，因为哈，啊。肝咧做白蛋白，
0: 嗯，
1: 啊，你这个白蛋白未做，
0: 嗯，
1: 咱 无多人互腰子，甲咱迄个。
0: 白虾，
1: 白虾，嗯，所以腹肚就会膨起来。
0: 哦，
1: 啊，咱古早讲一句讲膨肚底面。
0: 哦，啊，安尼就我讲肝呐不
1: 好。膨肚底面跟肝拢有关系，膨肚的人。
0: 所以有诶，
1: 大个人跟肝冇关系。
0: 嘿，甲尾也嘿啊，那是迄个腹肚变大了起来啊，迄就是拢肝不好。
1: 啊，你这个白蛋白无够哈，
0: 嗯，
1: 会产生女性的荷尔蒙的多哦，
0: 嗯，
1: 胃冷水手，冷头胀，
0: 好，
1: 好，啊，搁再有。查甫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象征哦，会比查某的，
0: 好、
1: 哦，会安尼，
0: 系，肝无好对安尼，
1: 哈咯哈咯，
0: 人拢歹了了，
1: 手佫会肝胀，就是咱这个手会多，
0: 系
1: 会定点，
0: 定点，
1: 诶、啊，会定一点一点，
0: 夭寿哦，啊，我这样的感是，
1: 我看卖啊咧，
0: 我意思，
1: 你的你的不是啦，你的脂肪肝啦。还吃上好啦！
0: 你那在我脂肪肝嘞？
1: 我唔知，我看遐久啊，可能唔知哈。你脂肪肝啦
0: 哈，
1: 啊脂肪肝就是营养上好啦，又啊无上上无运动，啊嘛是肝一代谢较歹
0: 啊。
1: 哦，所以讲肝一定爱顾。
0: 我讲哦。咱哦，哪里上这这部分，哪里跟恁讲这健康常识哦，拢一定爱听。啊，你也知影倘若安那顾身体，像我嘛拢在听。
1: 啊，是啊，那今天要来讲肝，
0: 嗯，
1: 啊，就是亚弟哈，
0: 嗯，
1: 而且诶好朋友，拢来讲，啊，叫吴先生来讲肝，好阮知啦，安尼啦，好啊，所以吼，亚弟他叫我来讲肝。后来再好朋友呢，对肝的认识，哦，啊肝重要无？
0: 重要咯。
1: 身躯要变变色堆，啊，唔变做变色堆，哦，上来决定诶。
0: 肝
1: 哦，啊肝是上来主宰，咱呢，
0: 系啊，
1: 你要甲讲，你要甲关心未？
0: 系啊，
1: 拢是咱来决定。
0: 好，所以这肝爱讲吼，来啦，过来你啉茶一下。

0: 所以哦，这歌哦一定爱过，讲这个健康常识，互恁听，啊恁都爱知啊，吼。
1: 是。
0: 啊，这吼、哦、正经的啊，都、就是安尼尔，嘴苦、嘴大、嘴臭，吼、哦。
1: 嗯。
0: 啊，为人诶，这个参像咬鼻结的遐，这嘛讲完了关系的。
1: 嘿。
0: 啊，到落头毛的啦，起头皮的啦，吼、哦。
1: 嗯。
0: 啊，讲个眼眶力增加。真干呐，像安尼，我咧必顺必顺的遐啊，遐嘛讲肝不好哦，
1: 是，
0: 所以这讲我咱的后边来做参考啦。啊，你着家己感觉吼，上界主要肝也不好，你足够忝、胆、肾，
1: 是，
0: 拢会要爱困，
1: 嗯，个脾气不好，
0: 嘿，歹、脾气高兴的啊，
1: 是，哦、
0: 对安尼，啊，佮说了，你这上界重要，你着是用肝不好吼，你着。未堪咪熬夜，
1: 是。
0: 你若熬夜哦，你家己要看你的目睭都红红啊哦，哦，啊，你都感觉安尼实在是足未爽的安尼啦。
1: 嘿。
0: 啊，你安那困都困未饱，
1: 是。
0: 安那困都困未饱，你的心肝宝贝，你都爱注意啊，吼、
1: 哦，
0: 爱注意啊、哦。好，来听一下夕阳伴我归啊！啊，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空白。0800-5433-21-08-000-54321。啊，安那不是耶，爆料唔着数啊，想到迄个人啊，这首歌啦。

0: 好，你要爱两组，两组吼，好啦好啦，我知道啦，谢谢啦，感谢啦，哎，算我的条啊卡啦，好啦，谢谢啦，哎，您翁咧塞卡车，吼，安尼迄时间较无正常嘞吼，较无正常，迄有影哦，爱甲顾了哦，吼，阿那达爱甲顾着了吼，好啦好啦。好，谢谢哦，谢谢哦。后来，咱的好朋友，虽然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我数321。啊，你也知影，我食这个过关的吼，咱这中药呀，中药调理，咱这就是这个立安的吼，立安的。虽然头多咱也有朋友无听到讲，啊，你今麦这是介绍这安尼是安那袂安尼吼，来啦，咱今麦这安尼就是吼细管。不过啰嗦就对啦，四罐六千，
1: 嘿，
0: 啊，咱一罐是300粒的哦，
1: 是，
0: 四罐六千，啊，十罐哦，
1: 万二，
0: 差很大哦，万二块，所以咱好朋友哦，你也感觉讲哇，差很大，真正有影哦，
1: 嘿，
0: 一罐300粒的呢，
1: 嘿，
0: 啊，你一盖食8粒哦，
1: 嗯，
0: 啊，食三顿安尼，我那真有通好食的呢，
1: 对，
0: 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你家己都感觉啦，嘴也苦，嘴也打，嘴也臭，困拢未饱，安尼吼，感觉呢，性地拢感觉真无好，安尼。因为今物这天气真哩啊热着啊，吼，你家己呢感觉呢，吼，啊，你也感觉讲，嘛，这大便也无啥顺哦，
1: 是，
0: 哦，这嘛是同款哦，啊，佮说有一寡老大人哦，目睭拢安尼，老目睭晒过。淡淡安尼，安尼吼，啊黏黏安尼吼，这甲肝嘛拢有关联咯。哦，你也像安尼话讲，啊，目睭安尼食拢食袂煞哩安尼，食唔知，啊都无对咯，当然嘛唔知
1: 哦。
0: 所以这肝的关过往那足宽，你都为人讲，我的目睭那安尼食这肝药那时候真好奇安尼，啊就食了掉落哩，食了掉落，重要的吼。伊咧食时阵都是安尼顺啦，都是安尼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当然是吼，顾着咱的心肝宝贝，电话这个卡，0800
1: 我数321
0: 0800543321。所以说，我们不但好朋友免客气哦。
1: 嘿，
0: 嗨，你好，嗨。
2: 哎，阿弟哦，
0: 哎呦，嘿，
2: 哎呀，哎，哎呀，大早提一座啊，食过关系哦，
0: 嘿嘿，大早提一座啊，吼，好啦。来，各听各听，嘿，大座要提一座啊，呢吼。后来0800543321，家己有听到啊，家己也要来过吼，啊，电话就好紧卡吼，0800
1: 我数321。
0: 这参照安尼伫咧食的时候，你家己感觉讲哇，鸡真好困啊呢。
1: 嗯，
0: 因为肝无好困袂去，他家跟你摔摔掉呢。
1: 嗯，
0: 也唔知。
1: 嗯，
0: 啊，这不多拢涨价呢，涨价呢吼。
1: 系，
0: 这就是肝哦，肝不好了。
1: 是。
0: 哦，所以咱呢，你来食8粒，叫三顿食，乖乖啊个食安尼吼。0800
1: 我数321。
0: 嗨，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恁咧过关吼，我要做大做诶，
0: 咩大做诶吼？
3: 哦，因为吼，阮做这可能对身体吼较有影响，我是讲要一来保养，
0: 一定爱，绝对爱安尼，好啦，安尼你吼，这安尼钱就剩一半啦，吼，
3: 对啊，
0: 趁钱啊，身体健康，
3: 其实也是爱过啊，
0: 哎，对，
3: 开一定爱开，
0: 哎，对，啊，来稍等稍等，我叫人听吼，来开一个听者，甲听者吼。0800我数3210800543321，啊，咱的这里吼，个人的心肝宝贝哦吼，这时间呢，我那存无偌济啊吼，

0: 你拢会臭嘴角哦，对，嘿，啊，一只都拢好个，哦，嘿嘿，火气大啦，火气大啦吼，好啦好啦，谢谢呢谢谢呢吼，嘿，啊，你原来歹困，哦，对啦对啦，肝无好都会歹困咩？头拄都讲啊你，吼、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吼、哦，好来，来，咱的好朋友吼，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来，头拄啊这吼，这首歌《夕阳伴我归》吼，陈淑桦唱的，最近有咧讲哦，这个陈淑桦刚刚出来讲，要搁出来啊呢。嗯，在真的无啊，较早都有人拢讲哦，做伊哦，啊，都迄啰，迄啰，敢那精神失常，哦，啊，就敢那亲像讲，这敢那像来讲有一寡不如意安尼啦，啊，对手变成哦，精神拢安尼无好安尼啦，吼、哦。啊，到底是真呢，还是传言嘛？唔知，啊，不过起码有讲哦，想讲个别个付出啊呢，上介绍是安尼哦，因为足侪人嘛拢爱听伊歌呢，吼，足侪人爱听伊歌，伊嘛真侪好听的歌啊，吼、哦，啊，所以呐付出的时候，当然咱就会当去听到好听的歌，像这《夕阳伴我归》这卖唱的，所以伊迄个时阵哦，伊读大学迄个时阵呀，哦，出的这个歌哦，我那介侪呢，未少。啊，袂少拢伊歌呢吼，啊那是讲爱听伊歌的人哇，就有福气了吼。后来0800-5432-1是咱的这个服务专线电话吼，0800-5432-1。这个天气吼、哦，正经真热吼、哦，迄位人行出去外口哦，伊就讲要烧哦，啊那呢这呢啊热着啊，
1: 这烧热着
0: 啊，所以、哦、一天一天都那么热，太阳公公哦，敢是包围啊，那啦，包围啊，几个月拢会足热啊，那啦，所以人讲哦，是咧。啊，赛车啦，赛房啊，吼，赛恩爱啦，吼，伊讲哦，吼，伊是安尼打工哦，都安尼哦，都咪晒大太阳。
1: 安尼吼，
0: 伊嘛晒无感官啊，那就对了。
1: 我嘛有通好晒，我晒大太阳安尼。
0: 哎呀、啊，不一样的安尼吼，啊，这种外公，这有时外公渐渐也换一个心情。换个心情吼、哦，所以有时呢，干嘛讲啊？你啊，经营热，热经营真讨厌呢。虽然好朋友来热的时阵哦，咱讲经营都唔谈安尼哦，一开安尼心烦气躁对不吼？啊，那开车哦，一定爱小心。
1: 嘿，
0: 啊，都安全为第一啦。啊，咱都和别人方便，等于和咱家己方便。
1: 是。
0: 啊，所以那么。抢一时之快啦，现在很多吼，哇，伫个手机啊面电脑会当去看到足侪有诶车祸去啊，吼、哦，所以不要抢一时之快。啊，像讲哦，顶几工诶有一个迄吼、哦，我看伊拢食毒，吼、哦，啊，结果呢，你啊看弄死着人诶警察，实在是。啊，人家警察阁是安那这样子，嘿，因阿妈娶大汉的呢。你也看卖啊，阁娶某无偌久呢。人一个家庭，你讲迄个家庭拢靠伊呢。
1: 是。
0: 结果你也看卖安那个创一个吼，啊，怎啊规个家庭拢散了了去。
1: 就是啊。
0: 你看这阿妈安尼有偌尼啊伤心呢。对不？所以唔好安尼啊，你。啊，但是哦，迄个啊，开车迄个啊，塞宾士刚弄着迄个啊。那就是讲，伫个四五月份遐吼，遐都是，刚才说咧，赶路边也是赶某对迄桥顶个高架桥，甲淹落去啊，啊，到尾遐嘛不了了之啊，安尼啦，啊，到底是安那嘛唔知啊，所以我实在讲诶，咱那是，有目毒个，有食毒个吼，千万啦，咱就是甲戒掉，吼，这拢总是无好的。咱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家己的健康，这是无好的。阿妈安尼，干阿干妈讲安尼，一时的快乐啊， 迄位咧，感觉讲啊，一时阵咱加入去啊，迄位感觉食迄个宵夜啊，加入去哦，家己感觉讲安尼很开心安尼啊吼。但是食久来先身体就歹去啊。哦，啊，食什么？那个，什么康啊？什么毒迄种诶？什么食在甲买保留住啊？迄无？
1: 哦，
0: 啊，即马即毒够少只啊！
1: 正常还是 K 他命
0: 啊？啊，
1: 即马毒嘿品种就侪啦。
0: 哎、欸，所以愈来愈侪啊咧，愈来愈恐怖啊咧。
1: 嗯，
0: 我迄话讲，那唔知安尼去食着吼，啊，就算规人吼，都安尼干呐，昏昏死死去安尼啊，迄种诶安尼。
1: 嗯，
0: 啊，所以太恐怖了吼。所以咱有时阵啊，咱咧家里时势，即马这个时阵吼，那是出去。交朋友，带人去佚佗，千万咱目睭啊，别较大蕊的，较小心的。
1: 嗯，
0: 哦，啊，那是讲，迄饮料，咱若离开咱的视线，
1: 嗯，
0: 咱若出去跟人佚佗，啊，迄饮料离开咱的视线吼，因为咱落去别位，也是去便所去倒位啊吼，啊，伊若佫倒转来吼，迄杯你都唔通好啉啊啦。
1: 系，
0: 啊，以防万一啦，
1: 系，
0: 啊，唔都好。那尊公有心人士，那给你用落去吼、可能就害你一世啦。
1: 就唔管查甫查某拢赶快。
0: 对，吼、都安尼。
1: 是
0: 啊，所以吼、咱就是家己吼、爱注意小心啦。哎、真个毒加落去吼、真个是太恐怖了。啊，为人伊来食毒落去，伊为着要去食毒，伊就要过去买来。买来吃啊，无钱啊，无钱就想办法啦你。
1: 哦，
0: 啊无就即马来团，你个朋友讲，你嘛吃，你嘛吃吼、啊你就买啊，啊买伊唔才有钱，通搁再买多，就安尼嘛，吼、所以这正经的啦，食了吼，对咱的肝脏，对咱的身体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吼、所以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吼。讲咱好朋友来做参考安尼啦吼。啊，这咱呢做家长的，咱都原来是啊，囡仔要出去买到位啊吼，原来要注意者。这出去为网络伫咧交的朋友吼、太恐怖了。像我今日看手机啊，看伫诶，还是伫个迄个印度那边。啊，你又看有拍音啊吼。各种三各种的拍音啊。性侵一个八岁查甫囡啊，安那先啊有机会可以安呢？
1: 印度遐的吼，讲实在，遐治安吼，就乱的啊。
0: 性真要修呢，一改性侵了吼，将那个查囡啊，怎啊蛋对个水沟啊吼，看伊好水安尼冲流去安尼呢？那这种无人性啦，太恐怖了吼，所以咱得。特别一定要注意吼，咱这个囡仔要出去，不管是查甫，
1: 伊
0: 拢爱注意伊这个安全的问题哦。嘿，0800000，我数三二一，过到咱的心肝宝贝，咱今天给咱朋友介绍用这个立安的用
1: 瓜丸，
0: 咱一罐300粒吼，
1: 360粒。
0: 哦，360粒、哦，我讲唔对吼、啊，4罐6000，
1: 是
0: 10罐万粒哦，
1: 是，
0: 哎爸，这是个人的观众吼，哎，所以哎爸无嘿，重要的调理，你开人放心的吼，0800000，
1: 我数321，
0: 嗨，你好，喂，
2: 我要买一组大组的，
0: 你要买一组大组的吼、哦，来，这边买一组大组的吼、哦，来，听者吼、哦，0800000，我数321。嗨，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提一座大座的。
0: 你嘛要提一座大座的吼、哦。啊来。好，来，稍等来，我叫你听来。二线给听着。嗨，你好。喂哦。
3: 你好，我嘛要一个大座的。
0: 我那要坐大座的吼、哦。哇，这跟他新人客呢吼、哦。要坐大座的吼、哦。好、哦、来。好你好。好来，稍等，我叫你听嘿。来，这新人客。好多还有。哦，后来0800054321，所以虽然我们服务咱的好朋友免客气哦，电话再继续个利用，好容易机会服务到你吼，和咱朋友大家健康哦。
1: 是。
0: 下次不了电话赶快您继续利用哦，
1: 是。
0: 空八 0800
1: 摩数321
0: 0800
1: 543210
0: 800
1: 摩数321
0: 感谢你的收听。

0: 喂，
1: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澈，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的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传达，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管、花桥、冰峰、地方管、湖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河、大通加索、大通小树、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宫内底出现一个怪叔叔，拿这个当镜头专业的翕相机，伫咧翕摄，去当个在公园佚佗的查埔囡仔，拢伫专工翕这个查埔囡仔哦。

哎，家长看就是真烦恼，嘿，咁是要对这个囡仔安怎？啊，无去发一相片是要创个？拢找查甫囡仔哦，无要找查甫囡仔哦。彰化县鹿港地区帮助社群有两个网友讲，有人提这种单眼的摄像机，在鹿港儿童公园专门找查甫囡仔来摄像。不少家长就会讲，就算是公园是公开的场所，嘛袂当安尼啊，无经过人的同意一直共摄像，尤其是对方拢专门找查甫囡仔摄，互人感觉真着惊。民众就讲，都开始看到有人伫咧摄查甫囡仔，当作是阿公摄家己的查甫孙，后来发现唔是安尼。两个人无熟悉车混人，如果听到查甫囡仔讲翕好的相片会洗出来送人，伊就起来网络上将这件代志讲予大家知，希望家长带囡仔去到公园，千万唔通予囡仔离开家己的视线，爱顾好条，万唔通囡仔放咧家己底下一直背手机啊，爱随时注意到现场的状况。鹿港警分局就讲，目前无接到个案，将会继续调查，了解翕相的人有啥物款的动机。但是要对其他的人翕相，还是录影，应该拢爱得到对方的同意，将会伫咧公园遮设备巡逻手加强巡逻。情感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安排一本歌曲流转

千万唔通想讲我是查甫的，特别有危险哦。台中市一个查甫人去到一间男主的三温暖休困，困伫咧内边这个胶囊舱，这是一种小房间，只是会有围起来，空间不大，内底一顶半层。伊就安尼困伫内底，伊外口这个门有关起来哦。但睡到一半哪会疼啊，好一撮惊一个精神啊，我把这一踢开而已，看一个更加着惊，一个查甫人伫咧伊的下半身遐一直甲干啦，性侵害，好互伊大声喊救人哦，安尼一直拍喷，不要不要。判决书指出，西单查甫人今年二月二十号来到台中一间男子三温暖消费，早起六点外精神了后，看到下脚边迄位门窗顶困一个青昏的查甫人，竟然提着润滑剂走入对方休困的空间，点点啊将这个棉被甲掀落开，对着被害人做出性侵的行为。被害人是安尼听一个，目睭铁金，发现讲有一个青昏人，当地甲敢甲用啦，惊一个真大声讲不要用，不要用。但西单查甫人并不停止，继续坐伫咧门窗边继续动作。被害人再次明确表达拒绝，而且两只脚一直踏喷踏门窗边的隔板。三分段业者听到吵闹的声音，赶紧转过来看，马上报警察。警察来到会当场将人抓起来。检察官问过西单查甫人生前犯行，被害人马上实供出被侵犯的过程，提出就医记录。检警处的三分段监视器顶顶的资料作为着证据。台中地法院审理，法官认为讲，西单查甫人和被害男子两人无熟识，明知知影对方困到这一边，却利用对方跋倒马上反抗的时阵，甲性侵害，一直到被害人痛甲精神，并明确表达拒绝，犹唔停止，已经侵害到被害人个人的性自主权。西单查甫人无和被害人和解，最后用性机性交罪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会当上诉。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到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都要穿一罐大通清咳散，那喉妖妖怪怪好像像这边感觉，尤其是这样大口口吃干口赶紧吃来吃都会较紧好。古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顶扫得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点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然后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希望鼻孙一口气，数百个摆穿背出去，穿开鼻孙，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空各各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希望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气波，骨甲深的痰，能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就准方，大通清咳散。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无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吹打，饮瓜坐地，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咳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润风。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变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俩烧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牙扫专门科，过那喉，过气波，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中指定药房，台中市东区政府东路福屯药局，金德国小陈彬彬信和药局，南区复兴路石泉药局江学路。花星药局，台中西区南屯路五权道路口中信药局，西屯路民权道路口国中药局，台中大道区沙田路地段公所边啊必安药局，台地区公所长亭卡花星药局，台艺英和路基督教教会附近庙昌药局。被指定药房一定要请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出门开车骑车，爱不管是注意路况、注意安全，下班呢较安全。中元节当天，传出着一件重大车祸，一台大货车后壁边载几车的土，不平观天，用着正紧的速度，驶位对向车道去，然后冲过红灯，两头都摆，就差0.1秒就变成中元节的缘分啊！一台大货车冲过红灯了后，为车顶准备要倒弯的一台红色的小货车做个挤落后，一个车头怎卸掉去呢？小货车驾驶是惊一个，一直念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这是彰化县田中山脚路和中南道路口，1月27号早起10点，一台载几车头的大货车，驾驶41岁涉嫌查甫人。为南投方向往田中市区来到事故的路口，只是路口已经变成是红灯，红灯要停啊，但唔知什么原因，驾驶并无停落来等。头前一台车停在等红灯后，伊又撞着，伊怎直接无好炸过，炸过对向车道，要冲过红灯。通过路口进前，两台奥托拜。其中一台相载，拄拄啊好，为山卡路倒弯中单道，监视器有摄到，好差0.1秒，这两台奥托拜就去予大货车弄掉啊！冲过路口的时阵，大货车直接跪，车顶准备要倒弯这台红色的小货车，作个挤落，为车头遐射过去。警察接到报案。含消防队赶到现场，赶紧地将小货车内底两个人救出来。小货车的驾驶71岁，涉嫌查甫人；乘客涉地女子68岁。好佳哉，两个人意识清楚，送到关机病院检查治疗，人不要紧。坐上救护车进前，涉嫌查甫人嘴内一直念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佳哉。”警察调查，涉嫌查甫人无饮酒、无食毒，到底什么原因？头前就一台已经停落来的等红灯啊，伊嘛是硬要甲冲过、撞过，才进一步做调查。警察车用路人，大拢爱遵守交通号志，减速慢行。

台边卖几条，安尼软软散散，有时爱真出力的，散散阁会歹放哦。这时阵你就会感觉真奇怪哦，一定有问题。大肠癌每一年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但初期症状无明显，常常无感觉。一个50多岁女性，最近大便的习惯来改变，大便没几条，而且愈放愈出力。虽然无到大便加血，也是讲有明显的腹肚痛，但经过检查，大肠的末叶遐接近尻川口的乙状结肠，才生一粒恶性肿瘤，而且瘤已经大粒到肠啊已经无空间强被塌掉了。胃肠肝胆科医师林全斌讲，这位患者最近2礼拜来大便都无一个形体，大便的时阵爱足出力的，无便秘，卖底加餐像强被往生去同款。因为无其他的症状，大便嘛无血，阁未腹肚痛，伊当作只是胃肠无爽快，还是食歹物件，年岁有啊。年岁有啊，未当做为着借口哦，有状况爱赶紧看医生。医生安排大肠镜检查，结果伫咧大肠的上界背溜，接近出口的所在，也就是乙状结肠者。只要有恶性的肿瘤，大粒到强被肠肠啊塌掉咧，所以伊只会歹放，愈放愈出力。确诊大肠癌，转诊到医学中心做进一步的治疗。医师指出，大肠癌的症状无一定是腹肚痛，而是大便大量放血，排便的习惯改变，同款嘛都要特别注意，包括一天放咧几多便。大便形体不正常，大便困难度增加，以及常常感觉放不清气。大便习惯改变的原因有真多，并不一定就是出状况，并不一定就是大肠癌，那是身体状况和过去不同款，甚至是愈来愈严重都不好，就算是白天不出血，也不应该无药无禁不管理。大便习惯改变的时阵，唔免受过惊吓，但嘛唔通因为未听到波涛会，就认定讲一定无问题，看医生检查一下，但会当较安心、较放心。

0: 진广告。好，比如讲买这个电台药啊，就跟你讲，那电台药啊唔通食。相公唔通食，你无看我安尼食加行路食用，我真正个坐骨神经痛，改善有够济啦。变那一粒瘤吼，嘛呢食加一直消去，规个胃疼拢正正常。啊，你嘛是爱加减食啦。我若无食周俊宏个花桥板凉丸甲大通加速，我家己无甲顾强，是要安怎家己照顾？先后生看爸。因为爸爸买药啊，两个人伫遐冤家大细声。阿爸，安尼啦，我甲提来做检验，验得有安全，你含阿母唔只会当按什么食，放什么食，平常身体过强，阮会较轻松啊。过一段时间，后生讲爸，迄检验的结果出来啊，合格，无掺其他物件，纯中药。阿爸阿母，恁会当按什么食？对啊，我之前就甲你讲过，人个合格 GMP 中药厂做诶，纯中药卖四十多年啊！你无看我食到即马，脚头只痒，唔只会当继续陪伴你来甲你顾咧。
1: 你好，我
0: 电中跟
1: 通
0: 你。大哥你好，别做见证晓。
1: 哎啦，我大志兄是先买加速，我之前就开用先买加速，啊卖车再买板娘丸。
0: 加速加板娘丸。
1: 哎，啊食了我鱼啊下，我们滚下扁条线遐有
0: 无？扁条线遐。
1: 哎，贵点有无？条条半价。
0: 小一半较过去哦。
1: 啊，板娘丸都食了，我咧断掉有蛇骨刺，照人工蛇骨刺，啊拢感觉卡去，啊卡成被。啊，
0: 办两万只嘞吼，
1: 感觉
0: 会低关嘞。感觉会低关嘞，啊
1: 有较好无？啊有较好无？有啊，一关后面了，我今日个买
0: 嘞，我今日个去买啦吼。
1: 买第三买啊，都加数
0: 八包。刚刚你加数你食几克啊？
1: 今日才买第三克啊。
0: 第三克啊，这扁桃线才一粒就拢，
1: 小花春草一包。照你讲嘞，会再两粒啊，会含两粒啊。
0: 哦，再是两包，暗是两包啊呢。
1: 就是啊，咱唔知几啊少。
0: 两包较紧啦。
1: 哎呀，都食够工
0: 嘅。哦，安尼就小加差不多剩一半了。
1: 一
0: 包加
1: 啦。
0: 一包较加啦哦，安尼强气强气。
1: 我头毛有留啊白白啊，只宽容 OK。
0: 头毛可以白较少去啦吼。
1: 哎
0: 哎。嘿，花桥板凉丸的效果。啊，你讲你迄个身躯起起，我那砍对卡底，我那有改有感觉有差效。
1: 哎，有
0: 感觉，
1: 有
0: 加
1: 欢迎。
0: 有欢迎啦吼，哎呀，去继续吃吃，好滴呀，好。
1: 那都有反正，我学那里运动啊。
0: 学那里运动啦吼。
1: 行三公里
0: 啊。哦，安尼真好。
1: 就行三公里。
0: 系啊，爱配合运动啦吼。食大通加速，讲扁桃腺跳一粒瘤，食较消气，食花桥板凉丸，讲这个坐骨神经痛改善真济，头毛开翻乌。花桥板凉丸特别加强骨筋骨。包骨脆药啊，筋骨病真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袂远，甚至严重到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袂落，爬起来。拍腰关、拍寸地、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食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桥板凉丸，家己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踏无力，脚路摆，筋络板硬。甲旧筋来食都有效，食食阿伯阿姆严重较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诶。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活骨轮，腕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要量早来补脆强骨本，那补得来就不用换骨轮开刀，真正换骨轮了后也是够艰苦，两骨了下来 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拌龙卷，两股的家庭买一直下来，骨头的吃香，看不见拔腿。骨是短短来吃有效，骨是那长，都会开刀，暗棍还个未开哩。骨是短短，赶紧买来吃。花椒拌龙卷对筋络甲骨头拢作赞嘞。花椒拌龙卷，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家己顾甲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嘞，都爱加吃几罐啊。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七顿十五点，饭前饭后拢会杀的，保证顺中药。做你等于个只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安排过金法可爱买。

每一遍的健康检查、抽血检血，就算咱以早看无报告顶边的数字，但为即马开始，爱更加有耐心，来去了解顶边的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就算家己唔知，买个医生问个详细。阿婆，血就向抽去啊，阿数字嘛检出来，家己刷啥币都唔知。诊所医长郑康鹏医师就讲，看到家己的健康检查报告，可能会注意到，我的隔壁度胆固醇只有130，超过一点点啊，敢有要紧？应该唔免烦恼吧？医师就讲，心血管疾病未当只有看某一个时间点的数字，伊也想愈来愈重视一个想法，就是隔壁度胆固醇已经堆积偌久的时间。会当甲想讲，食薰造成的细胞伤害是食薰几年来堆积的。血管硬化含血管壁顶边高高一堆一堆的斑块，这边出现嘛不是疾病的数字管，就会安尼，是经过一段时间高浓度的油脂对血管壁累积的伤害。这个程度就是咱检出来数字爱个升，已经安尼几档啊，这个结果那是超过5000。心血管疾病日后发作的机会对明显增加。比如讲，隔壁度胆固醇是200，但是遗传性的自出世就安尼，即马25岁，安尼就是200升提高5000，血管已经承受着高度的累积伤害。但是隔壁度胆固醇检出来是100提高，消化较悬，无红的，但到了40岁拢是安尼，就是100提高升40、5000，血管壁这么多年来累积的伤害已经来到危险的红线。心血管疾病中风、心肌梗塞风险对增加真多。过去大家都会想讲，年岁愈大，有慢性病时则需要赶紧来控制，但从累积伤害角度来看，对当知影，为即马开始，咱就要来顾血管，将危险的伤害减少累积。后一回，那是提到健康报告，隔壁度胆固醇的数字，莫因为只有小可较悬，还是超过一点点啊，就无要无紧。为即马开始，咱爱顾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血里上。即系顺顺顺，未惊血压，未中风，未急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若是听着有下乡，一定爱给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嘅幸福。过一个家庭圆满，过家里事事会当安心放心，过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紧拍，0800-0005-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0: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眼，唐宫当空有动作加信息诈骗，我很勇敢噻。
3: 其实都有普惯妙有机，聪明又妙路，强存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妙爱认识诈骗、粉骗加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断养一目。
2: 总好呢，我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孝树、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唐地错爱党。

嘉禾会伫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999-089，便过泡着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靠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不放。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咱加好在在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调，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伯，我只系上声，我来讲故事。凡事拢该看科学、看证据，但有时阵正怪奇的巧合，卖使人真着惊。敢讲是冤枉死的被害人，来请伊主持公道。对方用国语甲讲：“我有事找你。”有一遍，法医高大成含伊朋友食饭啉酒，等伊了后，怎趴伫个桌顶困？本来困了好好，但唔知影倒归来一阵神丁风，将伊挂一个怎精神？回头一看，竟然有一名女子开嘴对讲过，讲我有事找你。公关未记得问对方什么名，加工上班怕开到桌顶验尸的案件，吼，看一个惊到，这个当事人不就是怎让我做面盲去的吗？咱来看后来他是安怎替这名女子伸冤。高大成就讲，一时间我从带去饮酒，饮到半暝点挂，特别两点。吼、哦，会记得迄天咧爱困觉。等来吼，阮家剩我一个尔，一个伫厝。我趴落就困啊，我唔捌趴咧困哦。第一遍趴咧困，困差不多点挂钟。我会记得两点挂，困到三点挂。当咧一阵冷风吹来，迄当阵热天。大暝啊嘛足大，哎呀，还是倒位来冷风咧？敢未是阮兜冰箱的门不关，啊无奈安尼冷冷，我就想讲安尼无菜，我会起来甲关咧，啊无吼，迄食灯食鬼暝哪会使？爬爬起来，煞未叮当。阮兜旧厝开门有种是山。而且的声音，我就想讲，哎呦，哪有人来？我门有锁啊，啊，伊哪会当入来？到底是谁？想要起来看详细？真正袂叮当呢，吼，迄好厉害，我都有意识，知影哦，人知影哦，但是煞袂叮当啦。啊，伊就安尼，行入来，搁迄个脚步声。这什么脚步声嘞？人讲吼、哦，鬼无脚有啊！一走路有迄个脚步声嘞，安尼咔嚓咔嚓咔嚓，一直对我这行过来。我就想讲，这个贼啊真厉害呢，阿妈真嗨！你若要偷摕物件，你就去偷摕。

你就好，来我这是要创啥对不？我想讲，这个恐惊不是贼啦，而是什么代志嘞？我咧一回头，吼，一个人，我咧直接嘛咧下来做个大条嘞，将我带条嘞啦。我两人的面吼，一个向顶面看，一个向下骹看，两个人是安尼面对面，正哇哦，怎安尼相对看？吼，我错一下，我就想讲，那有一个大裤欧巴桑，啊，迄是啥？甲我底家呢，未喘气，我甲讲吼。欧巴桑，你什么代志啊？卖安尼啦！啊，你是安怎哟？哦，我足艰苦诶，互你跌到袂喘气呢。伊拢无讲话哦，干那呢？目睭金金，一直甲我看。到尾啊吼，再用国语讲，用国语哦，讲哦，我有事找你。哦，我错一个，我用台语甲讲，我讲哦。卖安尼啦，我已经靠你底家强要袂喘气啊，拜托一个啦，爬起来，哎、欸，无去啊，人无去啊，依旧救护车迄一工，接到十波人报案，公安部饮酒了后食水饺，好亲像是去假着，发现的时阵已经唔在人昏去啊。上病医也是救不得来，上来时阵已经死去了嘛，阿我嘛救不起来，阿歹势就死去了，无我来开这个死亡诊断书给你。对方就讲哦，哦不要紧，你给我开开迄个意外死亡好无？因为又报起个意外险，阿伊就贪心吗？害死太太，佫想要来领保险。伊今仔日若是无谈迄条保险，卖讲要开意外，医生照正常安尼，死亡诊断书甲开落去，这件代志就过去啊。无人知影太太是去互害死的。要开意外死亡的档案，但是输缴法医鉴定解剖来确定最后的死因。好，这听到解剖两字尔，死者红色安尼好，马上毙命嘞，足生气诶！这个敢是做贼心虚？要解剖啊，都要夹刀啊，为拿后者切落去。内边若是有水饺皮，皮也拢好，唔免脱掉嘞，只要有，都会当开意外给你。啊，伊都足生气啊！好，跟我骂嘞，骂讲吼。妈的，你这个家伙，你懂个屁！你法医真厉害哦，叫你开一个意外，开个意外，安尼唧唧歪歪。听到人安尼讲，起毛就摆。这个人哪安尼啦？我就照正常的听书做，我也无甲你挑难啊啦。我就看一个，确定一个是安怎。高大成向讲一个生气。这件案件暂停执行。当天暗时啊，头前讲到的迄、那个大哭欧巴桑，马上就来找伊啊，讲一句国语：“我有事找你。”啊，到底是找你什么代志？警察有提相片来，就伫咧前一天死去的相片，放伫咧桌顶。检察官就讲。那是要解剖啊，都系较紧嘞。啊，那无尸体，那是派去都不好啊。我就将迄个皮囊揭起来，迄相片就爱抽出来看，看一个，哎呦，哎呦，长起来啦！看一个，赶紧佮佮录落嘞。啊，这个人就死去啊，那昨暝佮走来找我，佮唔信，我佮抽出来看，赶快看一个，赶紧佮佮录断伊。靠好检察官讲咱马仔解剖好啦。原来大哭欧巴桑就是迄、那个和水饺更是迄、那个死者到底是想要讲啥，来和高大成做面盲可以快点甲讲一声，我有事找你，到底
是安怎死的，感情真正就是水饺假死的。咱来听歌，歌报馆再继续来讲。南白翠屏，南屏晚钟。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波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要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涩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波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困啊，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桥冰波地方馆，咱台中指定药房，太平新林道19家药局对面真和药局。太平中平路太平路路口东新大药局，潭子中山路加工区江丁卡第二间爱心药局，台中市北屯区北屯路专心药局，水南市场口安顺药局，北屯路大坑口江丁卡祥安药局，南屯区南屯路三角街民生西药房，台中沙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英富药局，沙鹿区沙鹿火车站前12路口沙田路信辉药局，台中东市红四路菜市边顶边第三间吉星药局，台中清水顶北街第一公交市场口到进安药局，台中乌日区中山路溪南路专心药局，台中红馆市政街富政街12路口东台药局，红馆三民路红馆客运总站对面圣林药局，台中埔风中正路和平街口菜市边关心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请兵周俊宏医生公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继续来讲，其实这个大颗欧巴桑不是水饺假死的，一解泡下去，女主的胃里面有砒霜，身体血里面都有砒霜，这样就知道代志不单纯，到底是不小心吃到的，还是有人下毒手？因人在外面街上找男人，去让淫暴灾，他想要升官，因为他是公务员，怕说太太离婚会出事情，啊好啊，你的狗怪我就把你抬死，还是说怎么下手呢？有啊，我某介吃我包的水饺，因就外省的山东的真够包水饺，太太说我介意吃你包的水饺，他知道诶，把我某这样抱一下，特别包这个水饺给吃，在这水饺里面去买这个砒霜尿气药啊，这样抹着粉拉拉胶胶的包给吃，接下去差不多20分钟后才会死，太太好就在那发艰苦，他站在旁边这么远的地方也不敢去他救，因为救起来就害了，当然知道是他抬的嘛，对不？所以他就在那等，等到他这样哀哀叫，叫到不叫之后才把送病院，这个男人和淫暴吃水饺之后，他都不敢回去淫道，走去女朋友那里，所以出来命这样现场拢无整理，证据还在，警察等于现场看，迄水饺吼一粒一粒用塑胶袋啊包括真好势，直接等伫个粪扫桶，捡起来送干冰，含死只只内面的砒霜，腌起来，迄个结果完全拢共款，安尼就知影，
水饺偷死的，爱得足歹运，水饺吼包包咧弹掉，一弹落去，警察捡起来，捡到足好个哦，差不多十外粒的水饺，内底有一粒水饺皮顶边有伊的指纹。证据会讲过，想要闪嘛闪未去。查甫人因为娶查甫，太师太太又阁想要摕保险金，家己认为讲一个真完美的白贼话，结果嘛是瘪空。被偷时的太太唔甘愿，怎啊走来找法医申诉？一件原本真坏事。意外见死的死亡，煞找出着使人掉惊的真相。这么凶心的翁婿，最后要是还继续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红第七，离别的月台票。

东三宗，第二个徒弟啊是猪八戒，所以猪啊冇人叫做二师兄。中元节正一天，竟然有二师兄为高速公路要来逃走，敢讲是走高速的较紧。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彰化 KO 路段，一只猪啊伫咧车道顶边拼死命向前冲，撞来撞去，惊到大家驾驶打洞啊，闪猪啊！后壁面塞车塞两公里远，大民众笑讲，可能是中元节特别到啊，这只猪啊才会跳车逃生。李叔兄逃生的过程当中，全部让后壁面的驾驶行车记录器摄到。这只猪啊正在中央车道向前冲，边啊一直有轿车、大货车经过。干部警官赶到归，一个人拿这个红旗啊指挥台车，其他的人手提棒啊为后边边要来靠近这只猪。就被到李叔遐一看到有人挖来，马上挖头背起卡拢滴滴撞啦，大家只好对伫咧车道顶边遭受脚。国道警察讲，八月二十号下晡三点四十五分接到报案。讲伫咧北上212.7公里的所在，有只猪啊，搭伫咧车道顶边，马上通知干部局来抓猪啊。一直到下晡4:10，才顺利排除，好佳哉，无造成车祸。一分钟久的时间，短短41秒，13秒的罚单。台中市市议会议员就讲，一个民众开车走百里区美群路车，短短42秒，竟开13秒的罚单，罚单总金额13,800元。虽然市民违规是事实，但到必要安尼，这块规单唔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减少违规行为，透过处罚，让大家唔加再犯，来减少危险发生，保护用路人的安全。但敢真正有需要安尼规单？警察局局长就讲，将会向警政署请示，来厘清路口、巷口。是不是当做规条连续开罚单路口的认定，若是有不符合规定的状况，将会依法处理。民众就讲，第一天收到一张，第二天啊，怎做回来12张，差一点点啊昏倒。上届输人未当接受的是，监机人一直伫后边对连续叠影，42秒进来。连续检举13件，驾驶人根本唔知啊，家己去用检举，更加不可能马上改正违规的行为。等佮收到的时阵是一支99913张的罚单。议员强调，交通执法的目的是要人民遵守交通规则，使乎道路更加安全，唔是乎检举人对伫咧后壁翕规路。要求警察局针对着同一台车，伫咧真短时间内，同一个路线连续检举，建立实际上的审核机制。我都法律的规定就是安尼，无同款的路口就会当连续处罚。大家爱遵守交通规则，该拍方向灯的时阵，就会拍方向灯。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
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本水果叶溪田为你痴情苦单台。

0: 进广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吃咱什么产品？
1: 我吃大通一号啊。
0: 有改善什么？
1: 改善不会啊，
0: 会啊，现在有较冰酸
1: 了。我本来吃酸了，没什么感觉啊，因为我吃过
0: 江辉阿伯油啊，不过吃阿妈不过吃辉阿伯啦吼。
1: 今晚拢八一个、八二个安
0: 尼。安尼正正常啊，恭喜恭喜。
1: 啊，拢差不多七十安尼，七十
0: 外。哦，七十差不多啊，七十上水啊。
1: 嘿，啊，我今晚都拢无吃江辉阿伯。
0: 大同一号。
1: 多多加去加好啊，到去。
0: 谢谢谢谢，你安尼讲几句啊？开腰我讲一大堆。
1: 哦，系啊，事实都是重要哈。
0: 食大通一号，清肺油，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讲即马血压扭起来，拢正平稳。各位听到受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咱来听讲，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滚金安，一生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若有较快活，才开站，食好好好滴。阿妈滚金安正歹发，中好的前调，赶紧甲治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上过高，血糖血油重，血糖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酸痛，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甲治好。回头血又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吃一中风。有吃大通一号，中风无离的分。人家讲，加一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那会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会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变重，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道行不过，吃大通一号才白把。中风过本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嘛。往过压较要紧呢，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硬。今日中风，脑血管堵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复健，拍通，恢复较好较好手，拍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大个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风。急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都爱吃，一顿两粒饭前饭后都会杀你。吃几克过就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接到钱开，连工开大条的，吃你怨叹。有吃大通一号，血糖清清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哩，怕痛血多。心脏即搭嗲嗲的疼，一食济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龙心导管，心脏即搭嗲嗲的疼，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的食。卡布里运动会落被通泰来吃吃好，老大人有诶未惊，我做运动带通一号爱对你吃，吃饭不哩配肥滴吧，吃饱带通一号对你吃两粒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吃，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带通一号卡被普加金，无带补剂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恢复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只大通一号都袂乌青筋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诶听众高血压食好起诶有够济，咱这毋是直接降血压，毋是食落水降哦， 是食哩花青、花金白相丁，花各有弹性，花枝头顺顺顺，自然都袂加花压。个花压对当豆豆好，好会滴。大同一号卫生区花金花多，拢家己泡汤一汤。较大块个爱食肉，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筋炎会酸，阿妈关节歹惯，血多血油重，皮巴你食紧紧啊！大同买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加血压，足够得嘞。指定药房官，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盒千五块尔，爱情苹果。周俊宏的名，
2: 大哥你好，
0: 大哥你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我吃白汤加饭哈，吃八块哈，我今年八十岁啊，
0: 八十岁，
2: 看我七十岁啊，你
0: 今天哦，皮肤加真水哈，
2: 哦，加真水，啊，我加半两碗哦，我骨头有小看是两块骨是多多啊，吃水无去夹嘞，今嘛还够夹嘞，百外公。
0: 真的哦，恭喜恭喜！
2: 对啊，交朋友啊，然后听到哦，顶尾来吃。
0: 大哥，你的骨刺生在倒位？
2: 是伫卡枕头诶。
0: 卡枕头两个骨刺啊，拢有食好去啦哦。
2: 好去啊！
0: 恭喜恭喜！哦，今晚你个我都夹咧八外斤哦。
2: 食榴莲。
0: 哦，你安尼八十岁啊，个我都夹咧八外斤哦。
2: 八外斤。
0: 真得高了，真用哦。
2: 啊！大众驾驶真好用，食些皮肤哦，八十，光看我七十了呢。
0: 真的吼、哦，真正逗少年呐。
2: 系啊，
0: 大哥恭喜咧。
2: 加上朋友啊，然后听到就大家啊，今尾来
0: 吃。对啊，爱顾身体啦。
2: 好
0: 大哥，谢谢你哦哈！你安尼讲屁股啊，靠呀！我讲一大堆。食大通卡数，讲这个皮肤过了真水，八十岁，但俄罗讲参像七十岁，都少年。有生骨刺，爹爹啊，来吃，吃花椒板娘丸，讲吃好去哦。卡头骨甲足有力，骨身躯开了真有，八十岁啊，还佫行咧百外斤，行路继续好行，花椒。班中管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油脂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面起来放骨了变叫常常变数走白虎爪闪出来紧吃花椒班中管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管紧吃花椒班中管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踏不力，脚踏骨退化，腰骨酸痛不力，吃花椒斑龙丸。帮助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滴滴，好咱强壮，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老 NN。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就买顾健康，特别找健康的产品，结果却吃了不健康，是安怎呢？因为血糖正常高，啊，这问题出在倒位，就出一个沙拉的酱料顶边，沙拉酱。加医科医师李淑贤就讲，真侪人去外口食饭，拢会特别选择沙拉，还是看起来正健康的餐点，要来顾身体。煞别记得讲，其实内底酱料有可能予咱血糖升高，会一直控制不好势。医师就讲，市面上卖酱料包括杭白烤肉酱、烤肉酱含糖量高达四成，每一遍抹伫咧杭白顶边，食落去就会将你的血糖杀甲滚滚滚。番茄酱每一百公克内底都25-30公克的糖，差不多是三分之一拢是糖。过来就是蜜汁酱、照烧酱、海鲜酱，这里面拢有高果糖、玉米糖浆。特别是顶面写讲紫红鸡沙拉酱，常常将油脂抽掉了后，常常会加入更加侪糖，维持同款的口感。意思就讲，即个糖欠缺膳食纤维，食落去了后，互糖吸收的速度真紧，血糖快速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2025年有一篇54万人的统计，每家啉一份含糖饮料，第二型糖尿病风险就会增加25%。糖加剂酒料含含糖饮料是同款的意思，但一般人未去想讲，食着酒料卖血糖升足高。市面上所卖沙拉酱还是烤肉酱，常常用到大豆油、葵花籽油还是番麦油等等的精制油来去做底。这油脂有真高比例亚麻油酸，少量来吃不要紧，但现代人吃食已经严重过量。就算是吃这种鸡胸沙拉，无吃白饭，但一卡含有糖油脂的凯撒沙拉酱，对好原本吃健康的食材变成是身体负担，加上血糖飙高，难搞添。吃沙拉好餐就是吃健康，但沙拉酱餐队一切都拢不同款啦。现场电话0800-0005-080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销售、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
6: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场好。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尼时间咧过有够紧啦，吼、哦！目前咧呢，八月阁过未完啦，啊、哦！啊，这个今仔日啊，啊有落一丝丝啦雨，拄啊伫个八点外时阵呢，落一丝丝啦雨。啊，即卖雨落一只大久啊，啊就煞。明仔载吼，明仔载都无讲啊。明仔载雨水就无一定啊，都拢随时有可能雨水就会来啊！吼、哦，这两间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听歌。阿英姐啊，有叫咱公司寄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寄一罐天宝果仁丸大罐的，交代点播要收听《月山岭》。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听过时间，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笔记来写，笔记来写，哦，这个听众朋友吼，你笔记来写，安尼开袂讲，常常不时在等我甲你报电话讯，哦，你开来通个记，记袂掉啦，记袂掉。咱人啦年纪有啊吼，拢记代志记较袂掉。啊，咱的好朋友你别个寄来啊个写，啊一日一日聊聊写，唔捌字的嘛，把今日换一块得啊。我、啊、一般大多数个啊，那唔捌字的迄个电话号码，拢应该有法度啦，哦。所以在这朋友你家记起来，2525500。啊，这吼、哦、台南的电话，你若卡手机的朋友，还是外关系住伫外地的朋友呢？你个头前先试控六，啊，再试2525500，安尼。来，阿英姐啊，各位填报新的名员，甲填报广南员交代，点报要听月山岭，多谢，谢谢。哎，接电话先甲听一下吼。喂，你好。
2: 朋友，我咧一罐麻椒啊。
1: 你要买一罐麻椒啊？你抄这个手机啊吗？
2: 哎。
1: 抄这个手机啊，电话啦吼。
2: 哎。
1: 啊，你什么大名？
2: 王金英。
1: 王金英哦。
2: 哦。
1: 好好，我再给你寄哈。
2: 嗯，好。
1: 啊，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月山岭》。

唔捌买过，你唔捌买过，你唔知道，因为你有个人唔捌字啊，无读册。较早吼，家境无好，无读册人介济。啊，因为你无读册，你唔捌字，你买药的时阵，你都唔知迄号做啥物名。啊，你都何况甲你寄一届，啊，寄一届了，你后盖要关，你该要帮关，安尼就袂晓买唔掉去啊。哦，他袂安尼定定来问讲，啊，药啊生做安那嘞，迄间啊生做安那嘞，客啊生做安那嘞。哦，安尼吼，加动你的时间呢啦，寄一届尔，过你较苦嘛，等一届尔，对不对？配偶有一个姓张的，这个姓张的甲伊朋友捞出来，这两个人吼、哦、去配偶佚佗，好朋友、哦，好朋友，小酒去配偶佚佗啦，所以食酒破戒的像安尼啊，两个人。小酒去朋友佚佗，饮酒饮了，搁食毒，两个啦，啊食酒啊食毒，啊即卖即个姓张的甲即个姓蔡两个人同啊冤家啊，姓张的即个出手，同啊甲即个老蔡争啊，争一个老蔡落来出血同啊死，后来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这个老张又连拳头啊，啊个踹怕死，这吼、哦、是杀人罪了。哎、后来老张诶，伊律师啊，甲法官讲，讲哦，因都是食酒啊，啊食起来了后起酒效，开烧拍，啊未当因为讲，这个老张诶有连拳头。啊，就甲伊拍死的，讲这个故意的伤害，这嘛是一种哦，朋友之间啊，大家人啊，啊冤家，开始造成这个代志。最后法官啊，将着这个老张的依照着伤害致死罪，改判十年的徒刑呢。上诉高等法院了后，高等法院嘛是改维持原判，拍死人判十当多好呢。啊，安尼嘛好，伊你咪乖啦，会当家己毒瘾改掉啊，互伊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这個、人汉朝该初用呢，汉朝做好呢，啊汉人做好六脚长枪呢，这种人会当好好赚钱，好好做人。迄将来卖讲啥，都敢若教人教做教练，教人太滚，迄条我拢生活啊，敢是，哦。你看那个讲到一个姓李，叫做李冠儒啊。这个、李冠儒真有手骨，伊伫网络顶面用到一挂些水姑娘的相片，甲铺伫网站顶面。啊，了后来招一挂网络顶面的少年啊交往。啊，上界惨的就是，伊搁去找一挂些查囡仔清凉的相片来铺上网站顶关。保护这个网络顶面熟悉查甫人，甲引诱，啊引诱了后啊，叫因在脱北体，啊翕相、录影，甚至一个第一个所在啊，手淫，安尼。即卖即个李冠儒啊，则强调即个查甫人底下啊手淫啦、脱北体啦、闹光的即个影片啊，全部拢甲录影起来。伫伊个手内啊，伫伊个手内哦，互伊被骗啊，互伊加害诶，互伊叫伊闹光诶啦，也是讲叫伊迄个手淫诶，即个查甫人上千人啊。即内底面包含有170个人是未成年诶，互伊录影影片过剪接，总共上万块啊。啊，即起诶。将着因只影片单甲卖去伫网络顶面，一地卖3000至10万不定了，甚至于闹假嘢，叫伊家制作做规地介绍，可能我讲。那么这段的案件，这个李冠儒去用抓到了，
依照着儿童少年性北社防治条

咧，甲妨害性温书的罪名，将着这个李冠如来甲起诉。这个伊本身唔是干伊家己一个人个人偏念呢，伊啊，将着这个影片甲铺上网络顶面，啊，互人来去下载这影片，啊来赚钱，这个作妖受过来啦，可以骗去上千人呢。不法的所得超过上千万以上，看我消息，所以哦，即卖少年啊，伫网络顶面呢，拢迄个空空见到煞看到王爷的亏钱，也毋知讲到底迄个是真啊假的，啊戆戆随在咱我被骗。台东南苏啊，南苏的发电厂，即个姓王的厂长，家一个人来到钓即个探测盐去啊钓鱼啊，啊当然啊，前几工啊风雨足大嘛。爱去钓鱼啊！了，怎啊无回来？引导的人就报案啊。那么引导的人一个报案了后，迄、那个救援队就开始啊，挂海巡的人员，挂消防人员啊，啊就伫个海边的所在开始就找啊。结果开始四界查，四界找，找无人。经过三天后，才将着这个姓吴的枪中的尸体给找着。啊，伊伫个。迄、那个海边的所在钓鱼啊，海风大，海浪大，大将伊人夹落，啊夹落了后，到迄个救袂赴，救袂离，就安尼一命呜呼哀哉了。但是是迄个发生伫台东南苏啊，啊一个发电厂的厂长啊钓鱼啊，跌落水毒死。另外那个讲到有网络顶面的诈骗集团，讲骗讲伊是中国。诶，迄个电影公司啊，骗人来投资因的电影。这个台北一个姓李的，伫今年初熟悉着诈骗集团，讲伊是中国啊，珠宝盆影视公司，啊来引诱着这个姓李的来投资啊，讲会当赚偌济钱，都偌济钱，好朋友，拍电影，电影那是卖座。袂做意思就是讲吼有大钓了，迄、那个赚钱的速度是足紧的。迄边一届啊，一支影片要来赚钱是赚有够济啦。那么足济人俩准讲这电影投资啊，会当赚足济钱，啊拢想办法看会当投资袂，结果靠也好食困嘞。你几块钱啊，对因来讲啊？拢无足大的作用啊！迄个投资这个电影，凊彩嘛要开几千万啊！所以投资的几万块啊、几百万啊，对因来讲拢小块代志，拢无什么作用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老李也伫网络顶面熟悉着，讲伊是珠宝盆影视公司啊，啊利用着这个姓李的对投资电影有兴趣，当个妖怪，妖怪来加入着因的公司啊。安头至尾，从着这个姓李的，甲骗走466,300块。那么这阵咧，因惊老李的最后啊，发现讲用骗你的，一段报警啊，叫阿公吼，你卖怕生惊，叫人来叫伊过来领钱啊，因为因咧诈骗集团骗袂煞啦，伊佫甲你速回速甲打，伊嘛要佫叫你去借钱啦。迄种诈骗集团是完全无花无目屎啊，溜鱼小更踢过目杂啦，完全拢无花无目屎。所以这种哦诈骗集团，伊无可能甲你骗安尼，就要帮你刷，一定会过来骗的。那么警方啊，甲讲你做只只要吼叫伊来，阮就我当掠人。就在这个时间，这个姓李的甲对方约好势了后，对方诈骗集团派一个姓什么查某车手要来领钱，当场警方就甲掠起来啊。你也给了后，将着这个姓江的查某车主，依照着啊，迄、那个诈欺的罪名，将伊来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掠伊车手吼无啥好啦，都要掠伊顶管的这个监控手啦，吼、哦、车手头啦，啊是顶管的诈骗集团的源头，安尼才有作用。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这小别的海花啊，咱这个阿春姐啊。啊，春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好做完大关咧，甲咱交代点，袂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小别的海花》。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讲起我什么以外，就要做好。
2: 在这里讲那我哎，卡也过筋骨的呀，
1: 过筋骨的哦。
2: 嘿嘿嘿，
1: 哦，阿弟管的是安怎？
2: 我就卡路，阿你行行无在着行。
1: 好，行行无在着行。
2: 嘿。
1: 哦。
2: 哦，阿那我听你做，听真久足，有人甲你买。
1: 嘿。
2: 阿我去外面去开刀。
1: 好。
2: 等来。
1: 哦。
2: 就继续滴个食。
1: 好。
2: 哦，食食落阿你老早滴哩拢未听，老早真未听，真未听。阿食食食唔得几罐。我即下滴，即下滴发哩有。你有跟你讲有点数呢？我跟你食五十五点嘛，讲。
1: 好啊，你啊。
2: 系啊。真好啦，你以后阿姐。
1: 真好吼、哦，谢谢。
2: 阿、啊、我请教你吼、
1: 哦。
2: 诶。阿我啲困眠出摆咧，恁食咧食上好好啊。
1: 困眠出摆，恁食过哪晚啊？
2: 食过哪晚
1: 咧？天不光。
2: 阿、啊、我有买，甲你买来食是食较无，食无贵。就无几罐，我无较无照去工食啦。
1: 过哪晚了？
2: 嘿啦。
1: 哦，啊，你即摆照去工食，你去时啊有在运动无？
2: 哈。
1: 有在运动无？
2: 有啊，我有去运动啊。
1: 哦，啊，你加减加运动哈。
2: 啊，我即摆吼。
1: 嗯。
2: 我即摆我都买来给你买，再过经过了，要过来去全部给你买来食。
1: 好，好，爱同你来食。
2: 过哪晚？
1: 啊，过哪晚？
2: 啊，我来你来福轮啊换买吼。哎，你啦，我啊点数啦有够，
1: 就第二个换就会使，
2: 第二个换就会使啦。
1: 对。
0: 像阮的天宝火正丸啊，甲天宝过脑丸加两行，啊，拢食个效果真好。啊，那阮的天宝火正丸呐，伊哦药材成分落个真好。使用甲你洗完头，互你的骨浆骨精脆，袂阁再骨断的流失。啊，骨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啊，互你的迄、那个啊，酸痛症、筋络病会当较好。啊，牛翅来甲你正筋串骨，迄、那个骨伤老病要甲你泡通透，你迄个酸痛症、筋络病拢总会当甲你治疗甲舒适。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合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别细细算算，叫我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你甲买回来吃。啊，那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吃，卡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迄个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买天宝过脑丸回来吃。暗时也未困着，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咧，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线料、尾砍加扫、拍加抽出来的线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迄个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寒汗水水肿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食天宝养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尿酸听风，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完底治好着你诶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径，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流流，目睭同我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吧。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啊，你得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食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法乱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60粒2000块，啊，你啊一概敢买两罐天宝利金配，管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要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先卡，卡手机啊嘛是头前爱加06。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间去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做《红白沙》啊，萧大哥啊，在咱的嘉义市普爱路六桥卡接完药局，各位填报永良园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红白沙》。你听我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迄、那个。在我们的学家信中有讲来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大哥、啊、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新区新区中情本案科隔壁何地有叫各位填报永良元立生听这首红白沙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这个继续来跟报告我们的新闻的消息。台中啊，台中有一条路啊，叫做大兴街。这个台中这个大兴街吼，有一个查甫人啊，将着伊要求婚的手指给碰去。伊当伫网络讲吼，有人给伊吹掉的话，要送人十万块。那么这件事件，在这个台中的大兴街本来无啥人咧行脚高啊，零零清清的大兴街，哈哈，规阵人拢起我来啊，拿手电啊啦，拿安线啦，啊有人吼拿鸡丝啊、咸水饺啊的啦，一堆啊，足济人啊。安尼听到讲要来找一卡手指找到会当啊，啊来领十万块的奖金，大家人拢好出动啊，出动啊，啊来咧找。这对阿阿婆，因输东西啊，两个阿阿婆下晡时啊三点半出门，啊因某本来手指挂到好势好势。啊，讲要抹这个护手霜啊，先把手指摕落来，放伫脚顶面。想未到来到朋友因家咖啡厅附近开车门落车的时阵啊，一时无细腻啊，一把手指拢拍搞漏。一个拍搞漏了后，两个人就开始找啊，找一波找无啊。那么这对阿婆咧讲哦。因若无意外的话，应该就伫大兴街落车的所在附近的涂骹，也是水沟怪附近啊。结果哦，找几暝啊，都无人找着，拢无人找着，到近哦，也阁未找着，路牙哩哦。啊，这个手指是15万3啦，爱上10万啦，上10万要来买一卡，要来找这个手指的。你我你我我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喂，你好。
1: 哎，文杰啦
0: 吼。
1: 哎，文杰啦，啊，你呢好正元做过呢，安那卖啦？
0: 3500。
1: 我跟你讲吼。
0: 嘿。
1: 今日的人哦，迄个人，你脚哦，行路拢软脚，啊是滚那边啦
0: 咧。嘿，啊软脚就是无力啦。
1: 边啦。
0: 嘿，啊无力，脚头无力，你食甜不好正元无唔对啦。
1: 哎，感谢一堆。
0: 哎呀，啊就食迄无唔对啊，脚就无力了啊。
1: 脚疼几支咧，伊讲脚疼几支啊，拢能脚能能
0: 个安尼。系啦，退化，系退化，系退化啦。有啦，迄骨胶骨胶做老师退化，退化啦。迄个骨头啊退化，迄食甜不好处分就无唔对啊。
1: 你食迄个
0: 干汤面哦。嘿，食一两顿够啊，食一两顿足够啊哈。
1: 啊，我问你啊，时间有无啦？
0: 什么啊？
1: 时间够咧未？未做好正完。
0: 什么讲啊？
1: 新港啊，新港有这边无？
0: 新港恒星哦，
1: 恒星有哦。
0: 新港恒星哦。
1: 啊，我那无靠到对啊啊，唔对。
0: 啊，所以我唔要你讲叫你还价一摆咩？哟，还价一摆，安尼你较未要咩？唔对呀。价
1: 大过年啊。
0: 看恁啊。
1: 好啦，
0: 看你要价大过年，
1: 我讲价大过年，好啦，啊，该食几粒啦？
0: 价大过年，妈，你还未搞报主机，啥话拢未讲个呢？
1: 啊，主机在对你啊，你写三
0: 号机。我来对你的资料呢。哦，黄秀梅啊。
1: 我跟你讲啊，文杰啊。我的电话派啊，这机是讲安的啦。
0: 哦。
1: 对啦，我来个派啊，未看你啦。
0: 啊，那边喏，啊，那你原来老资料老三，我来讲，你等我一下。
1: 老我的老三。
0: 等啦，我就无你，你无爱，啊，你电话就换，我免那吵你的资料。哦，你来等我一下，我跟你问电主机啊，等我一下。

0: 我来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感通场收听。因为我来这边拢靠电话咧查资料、查地址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名，甲你的电话有符合。你若今仔日即个卡起来电话号码，唔是恁原来留迄个号码，你马上甲我讲，你来换你原来电话号码，安尼够了解。哦，所以甲咱和平报告一下哈，来17岁啊，17岁的时阵连刷五届桥都败啊。跳多摆啊，互人开罚单买六钱啊。那么伊后来用罚45000了后，无要缴哦，啊无要缴，伊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尾啊，单愈囤愈侪钱，愈囤愈侪钱，愈了愈差愈侪啊。那么即阵的案件45500，啊，这个少年啊一直拢买了，都陆陆续续啊，一直送到台中。分数来执行。最近调查发现讲哦，迄、那个因兜啊，阿名下有财产，啊有存款，所以吼、哦，单发靠阿玲。那么因老母敲电话甲即个行政执行署讲，讲即个囡仔吼已经发生车祸，弄一个已经变植物人啊，我、哦、已经规身躯拢袂顶袂动啊。嘛唔是讲植物人啊，就是规身躯拢袂顶袂动啊，到即卖已经倒伫门床三冬啊，无啊大人去读册嘛，无拢叮当啊，即条钱是赔偿的。那么行政执行署一个这个查起来200多万，他还扣一个45000，这本来家己做唔对都要负责啊，所以45000照扣啊。哦，蛮讲伊无良心，伊唔是无良心，是伊做唔对，但是伊家己要负责任哈。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广告，天宝生意并不完，你什么镜头在吃？
1: 我的目睭都看得模糊啊！
0: 目睭模糊，看不清楚。
1: 哎呀，倒手倒边的目睭较模糊啦，啊，下边较白啦，啊，今麦看，哦，我食足久了咧。
0: 嗯。
1: 啊，食着有够好个啦。
0: 啊，你初初食偌久开始有感觉？
1: 我食头啊，都2罐咧。
0: 2罐经过都差。
1: 我伊是伊先来看啦，
0: 好好。
1: 啊，空气啊，伊甲我吐去，讲掉，我咪空大下就根本。
0: 好好好。啊，所以你先买目睭，已经看物件拢做清楚啊。
1: 无，一个查小看。
0: 是。
1: 那个正注意哦，好，好个啦，啊，倒注意哦，一个查小。
0: 好好好好，啊，持续个吃，可以豆豆回哦。
1: 啊，我各种刮到刮了咧。
0: 安尼吼。
1: 哎，啊，我准备请问你哦，
0: 是，
1: 教你哦，
0: 嘿，
1: 我顾客会使泡茶啊。吃茶
0: 啊！哦，你那吃茶分开差不多一点钟就会动啊！
1: 我拢40分呢。
0: 40分哦，那动个再加动慢点啦。哟，卖讲安尼，药啊随食了随食，迄个。
1: 我中昼你食饭食饭，当然
0: 哦。哟，
1: 都结尾啊！
0: 安尼吼，
1: 结尾啊！
0: 哟啦，上好是爱人一个啦，人差不多吃点钟啦。
1: 安尼好，1点钟啦吼。
0: 哟，1点钟啦。
1: 较泡茶啦。
0: 这个茶心茶甲咖啡啊，拢会破坏掉咱的药啊药效了。重要啦，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咧啉咖啡啊，是咧泡茶，哦，咱拢爱让一下，让吃点精，安尼吼，咧吃药效较袂叫破坏去啦。啊，咱这个天宝清一边无完，这关是专门咧甲咱固肝底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做到酸涩，做到老目油，吃天宝清一边无完，哦，这关是专门咧甲咱固肝底，目睭模糊酸涩。点擦汗症红肿疼打眼啊，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瘫黏掉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镜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哦。这个视力检测就是咱的眼底受损，啊，要顾眼底，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的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担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预防白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我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 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折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食即款天宝活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食，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眩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困未起，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咱的天宝用两丸啊，放尿未顺，屎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垂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少出来的闪尿。你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用两丸。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脚前有天宝用两丸。阿、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7种蔬菜果汁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底下垫一部垫袂出来。天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个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哎、啊，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甲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啊！那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日检体，做后搞明白的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这部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号做《火线情》，《火线情》这首歌曲，咱的柯小姐。可惜这是咱的麻豆戏对面信心药叫各位填补好生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生活高产品好代药叫各位填补用量丸，咱的王女士听这首《火线情》。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桃园世界先进晶圆厂第三厂啊，张啊，张梅在梅在点外发生火烧，啊，这个消防员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来到现场，赶紧将火甲拍花，火烧的面积差不多在七平，无甲七平啦，吼、哦，啊，起火原因加迄个财物的损失。拢在做进一步调查，派89名的消防人员、35台消防车、救护车3台，到现场一点钟来将火拍火，吼、哦，是安尼有哪卡手加咩的啊？啊，起火原因啊，爱去调查。高雄一个查甫人呢，这个查甫人伊熟悉到一个查囡啊，网络顶面熟悉。阿、啊、爸，这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打12岁呢啊，12岁的左囡啊，这老师诶，甲这个12岁左囡啊，甲伊招出去了，伫这个老师诶岁数起来所在发生两届性关系啊。那么这个左囡是大人知影了，就向着警方报案啦。警方着这个老师诶抓来，这个老师讲，阮两个欢喜感官诶啦，伊唔知死活，我想一般正常有头壳诶人，未做见公生诶代事啊。但这个头家不是很好，因为跟未成年的左囡仔发生性关系，就算是怀疑感官的嘛是性侵害啊。啊，现在来到法院的所在，伊嘛甲法官讲，我两个怀疑感官的，这个左囡仔嘛讲，我两个怀疑感官的，对啊。啊，合约成文为，但是伊都12岁呢，将着这个刑期，甲判4天的徒刑。啊，你有赔偿骨伤无？未成年，你去干骨了？啊，你咪偷死！2525空空，再来咪电话，我关系咪卡，掏钱空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淘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落水溪，弄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爱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必准烟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主路。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
6: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在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车里走。
1: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汤场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汤场收听。打来呀，甲报告咱的气象的部分。明仔载拜六个，啊，中南部有大雨啊，中南部啊，会有大雨的发生吼。这个中南部明仔载有落大雨，啊，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啊。大台北甲桃园36度，紫外线偏强啊。那么这个拜六，拜六受到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啊。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到偏南风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午后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气悠然足济啦吼，啊环境较无稳定，南部地区啊，甲午后中部以北的地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最近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那么温度的方面，南部加了到大南部高温差不多31至32度啊，其他地区拢33至35度，大台北甲汤地区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离岛平湖乌阴侪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侪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27至31度啊。好，今日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阿要有文杰来寄产品的朋友吼，你即卖电话使甲卡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252-5500。来听歌。安排着好听歌曲《秋雨那一暝》，这个《秋雨那一暝》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的咸水林顺药局。啊，林顺药局各位填报过脑丸，洪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新亚丹药局各位填报用心丸，填报用良丸，林女士，听这首《秋雨那一暝》。

吉林的林，尤克林，歹势，尤克林吼。啊，这个新北市新店，这个议员的参选人叫做尤克林呢。啊，有这个参选人的选举宣传布条啊，啊挂伫个大路边。啊，即摆挂伫个路边的时阵吼，有一个阿伯啊，今年88。啊，因为这个阿伯有种菜，啊，拢有甲菜栽起啊，菜是阿咧卖。啊，即摆伊栽起菜是阿咧卖吼，因为伊唔是一种大头来底的人啊。就是讲，伊今仔日伊只有菜市啊无唔对，但是伊唔是菜市啊来底咧卖的人，伊唔是摊贩呐，伊就是等于甲菜市啊头转起来啊。什么叫甲菜市啊头转起来？就亲像讲，今仔日啊，这个市场啊，啊来底面人有市，啊大头的头家有起来底租家啊位，但是吼、哦。有的人伊就无租家位啊，无租家位就踮只大头附近啊，啊做生意。啊，即卖踮大头附近啊做生意，等于讲哦，伊若堪菜市内底卖物件烧香，就去影响着人大头的生意。啊，即卖影响着人个大头的生意，大头的人起码起得无好啊，啊，就会叫迄个市啊的人啊，市啊长。去的所在，该处地啊，会去搞遐唔是摆摊摆伫遮的人处地，啊，所以因遮定定不三时就向赶，甚至包含因违规停车，我嘛会去互警察甲赶。啊，但是因遮的人去摆摊摆伫个违规的所在，因嘛不得已，因为都无方便啊。有的是菜市的价位，伊租袂到啦。人别人租伊租袂到啦，啊有诶是无钱啊，无钱能够租啦。那么即卖，即个阿伯啊吼，伊伫个菜市啊边，啊一个土骹底，啊摆菜伫遐卖。啊因为你土骹摆菜伫遐卖垃圾啊，一定要用物件处理啊。啊即个参选人诶潘伯，伊个挂伊家家尔。啊，价格伊较挂会着啊，伊挂悬，阿伯也揢袂着啊，爱挂价格尔。即个尤克林挂的即个悬度，拄啊咱人摕着啦，哦。啊，即卖即个尤克林，伊去迄个所在，啊挂喺磅布底下，即、這个阿伯啊，伊看到磅布价格啊，伊拄啊挂迄个尤克林的磅布，甲即个阿伯啊。阿伯啊，把这个尤克林的磅布杆挂来，当作伊个菜锄头开的磅布啊呢。啊，有人咧选举啊，啊，你让挂起，嘿，人咧选举物件，你开始让敢挂。那么这个阿伯啊，因为坐会啊，啊，各方面拢较退化，相关的揢袂到啦。啊，伊有哪无钱，啷个买这磅布？结果，当当这个尤克林不然了。发现讲原来啊，偷摕伊个竞选的潘伯的这个阿伯啊，是一个家境无好的人啊。而且这个阿伯啊，伊也坐火啊。尤克林知影了后啊，当下甲这个警方讲，赶紧去地段呼伊啊，当作我送伊，安尼，啊唔免甲唔免甲讨，啊嘛买嘛不爱报案呐。这个游客人知影在资料后讲啊，这把劲，这把劲，这阿伯啊，这家境困难的，甲斗三工。阮平常时啊，阮在咧人斗三工咧，较假遐，好查伊这块磅布。哎、啊，知影讲这个阿伯啊，挂磅布是要锄土卡卖物件，伊就我讲安尼面，安尼咧客。哦，阿爸无爱过啦。哦，啊、这个过的这个人，伊就甲既然无要过啊，当然这代志就无安怎嘛，吼、哦。啊，警方啊，第一点进来。哦，两点钟来就把这个案件破案，这个警察啊确实有实力了。啊，当然，这个尤克林有啦，感谢警察啦、啊，啊，真用心。警察有讲啊，我们黑白乡顶当人的竞选的物件，无论是布旗啊，无论是磅布，
无论是任何

有什么东西都不可以要别人刷，要别去人叮当，这样啊，警察是会给你处理的哦，吼。啊，这个阿伯啊，算起来有哪拄到好人了。啊，这个议员哦，有哪祝福伊高票当选了，因为那个阿伯啊，家境善家，无好过啊。啊，伊在潘伯无偌济钱，讲付伊瓦金啦，吼。另外，那个讲到瓦金台湾东部有一个新的风台要来，这个新的风台吼、哦。伊目前啊，是热带性的低气压，92W 伫菲律宾的东北海上啊。那么未来会发展为热，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嘛发展为风台啊。不过，这个风台吼、哦，未来的发展偌大，唔知啊。啊，因为这个风台离咱台湾离真远啊，影响咱台湾影响未到，未来可能会。正短时间内底，即个风台就会散去啊！哦，所以未来发展成为风台啊，未？即卖目前呢，也阁唔知影。哦，啊，伊会不断向着北边的所在移动，咱台湾就未对啊！哦，咱台湾就未对啊！另外，咱个讲到即个米移民金属，即、這个叫做公积移民，公积移民即个金属吼，伊来对面。有超过300个人受害啊！公积移民集团全台湾哦，全台湾有48间的连锁分店，48间，干阿伫个台北市啊、新北市都有8间分店。那么这间公积移民集团。伊涉嫌啊，伫迄个诊所内底面的诊疗室、咨询室、啊麻醉室、镭射室、恢复室，到健康摄影机来监视着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包含人换衫、烫发体、闹胸部、闹下身、闹温鼻的所在啊，拢去录影录着。被害人，敢若即背景哦。但是北京比人超过300个，其中还有4名未成年。这件代志一个曝光了后，伊的主管随时成立群组，要紧叫因到监视器的人，赶紧全台湾大大小小所有的诊所，拢总甲监视器拆起来。好朋友。这间诊所共偷盗健康摄影机，结果去用抓到了后，随时下令全面将着因48间诊所内底面的健康摄影机拢给拆落来，无分别的，无差别的。这检察官抓到的时候，认为讲因有安排证据的顾虑了。这间医美诊所的英文协理陈志敏，资讯部的主管汤英杰。啊，甲着即个啊，其他公共交员工交的人。那么这场案件抓着了后啊，将着即个陈志敏甲求刑16年啊，汤英杰甲求刑14冬，监视器的业者张朝明求刑7年啊。阿彪，你敢知影讲因内底面的移民诊所，包含后中医、后西医、后研盘、研盘药，遮呀？一大堆哦，48间分店。这个分店的创办，这间医美诊所的创办人叫做王朝辉，这个早就已经走路啊。这个医生呢，这个医生，我都讲过啊，高学历无一定高品格啦，无读册，等到品格较悬嘛，不一定啦。哦，那么这个王朝辉人已经走路啊，起码跟咱俩因来对面呐。诶，英文的人呢，全部拢总给杀起来，好、哦，那么全部拢总给因起诉了，吼、哦，啊，求刑啊，赔偿骨偿啊，25255000，2525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你刚才自从这移民诊所出代志了后啊，大家人都唔敢去移民诊所呢，都唔敢去，哎呦，危险啊，大家人拢惊出代志。
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最清芳。这个最清芳就挂起在咱的哎呀，上帝庙前三甲汤桂林同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名员考律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最清芳。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过哪玩家？一罐大罐，一罐小罐。
2: 哎，阿姐好过，阿咧感觉会真好。
1: 阿、啊、你是罐底安怎？
2: 罐底都头光啦哦。
1: 好好好。
2: 侬那个下晡时头都加光，阿底要出了。
1: 哦，
2: 哎、欸，阿都拢爱金嘴伊啊，变放倒咯，
1: 嘿，
2: 真艰苦。
1: 阿你哦，嘿，
2: 阿今晚唔免阿讲耍家婆孙啊，加减啊行几十公尺啊。
1: 阿你阿无拢头阿戆就对啦。
2: 做袂定啦，反正徛咧就是伫银行伊啦，头壳间物件走叮当啦。
1: 阿你哦，
2: 咱看诶物件拢会碎会走啦。
1: 哦，
2: 哎、欸，走叮当啊，真艰苦。
1: 啊，你即摆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都有差就对
2: 了。啊，安尼再讲差真多啊啦。
1: 啊，你哦，
2: 哎啦，哦，甲你恭喜，甲你感谢啦。
1: 谢谢啦，啊，这药啊吼，
2: 哎，
1: 我哋做这药啊有实在啦。
2: 我自古以来吼，我对这汉药就足有信心。
1: 好，
2: 哎，啊，我拢那像较早我无安怎对无？那咧讲代谢，拢叫人讲尽量都就是爱食汉药。
1: 嘿，对。
2: 汉药真慢，都唔能急。
1: 嗯嗯
2: 哦，你若讲现要食现在都有食肥油，哦，汗尿真慢人啊，但是有根本治疗得得下。
1: 对啦，对，
2: 哎，
1: 干啦，对，谢谢啊。你卡，
3: 一根五公未行路，啊，食你食一日同我行路。
1: 是嘛的呀？
3: 哎，啊，你过来玩，你我大东西的大朋友，拢无大家一过来玩，同我家食一日，大家个白讲。
1: 啊，不是头壳拢戆吼。
3: 嘿，啊，不是啊，你群拢会惯咧，加上车身骨一直病咧，上跌档咧。
1: 啊，你哦。
3: 嗯。
1: 啊，过那完。
3: 你我真。
1: 啊，你吼。
3: 嗯。
1: 啊，你都在登记家吃啊，尤其你像这好症完生听吼。
3: 诶。
1: 即你都在豆家吃，伊就愈来愈好。
3: 本来这好过完这卡，我咱那卡到弯咧咧，迄个位一拔，一拨迄个筋啦。
1: 哦。
3: 哎，讲话都哎开刀，我都唔开刀，我食咧再食食食，这么好。
1: 有较好势吼，
3: 我好济你啊咯。
1: 啊，你过去讲啊，你来登记个食。啊，你过头壳个过哪玩你了？你
3: 要
1: 搞我介绍。
3: 哎，都好过玩咯，要有咧啊！我今麦要想过叫迄、那个，有得迄个
1: 过哪玩大关咧？啊，你食好都搞到小杯呢。
3: 哎啦，我今麦就是跟你讲啊，有效才跟你报，无我都喊你讲出来，我跟你听这部听几啊年啊。
1: 啊，你好。
3: 哎，
1: 哦，谢谢啊。
3: 哦，
1: 谢
3: 谢，谢谢。
1: 明仔再加看好几个搞呗，吼。
0: 吃好爱甲阮斗小报，天报过脑完。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戆，头壳弯晕。像咱这个听众朋友咧讲，讲伊若举起来戆戆，规个拢啊戆车车啦，头壳拢啊规拢戆去安尼啊，啊就要昏倒啊。啊，吃阮的天报过脑完，食个效果就好诶。讲伊卖吼，我拢袂戆啊。嘛，未过五万平啊！天宝过哪晚？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哪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五万平，暗时也未困，一耳根嗡嗡叫，鸡叫，吃天宝过哪晚？啊，那是咱的天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袂合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凹陷着，凹钻着，人的五骨老到久久卡紧。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安尼哦。安尼脚吼，就安尼酸痛加吼，天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咧。啊，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旧年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天保好正丸。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保永永远。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煎油，天保永永远。啊， 啊，那填补清的面膜丸呢？这罐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瘫黏掉、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黏糊掉、蓝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白油，穿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填补清意明目丸，啊那填补养心丸呐，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呐。啊，迄、那个暗时咧困，足够搞眠梦的填补养心丸。0525-0525-0525，大家买电话挂关机的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客，就挂客做无心的经理，无心的经理就挂客葛太太，葛太太啊来到着咱的关庙菜市啊边安生药，叫我要填补好事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客。啊，这个新区啊，好，三哥对面庆丰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员李太太，听这首无心的情理。

0: 税金未给你交，你唔茫想讲无代志呢？税金未给你交有代志，我甲你讲真呢。你只要车若开出去，车便开出去，便停伫个路边的停车格位啊。哎，路边的停车格位哦，即卖拢有迄个感应的条啊，晓无？一支一支的。因为即卖吼，咱的政府减少迄个收费员的开销嘛。伊要减少收费员的开销，那么要减少收费员的开销，当然伊得爱想办法。啊，想办法就是一种哦，收费条的一支一支的啊。啊，这个收费条吼，伊本身伊唔呀会当，甲你查出讲你这台车是毋是真装的，你阁会当查出你台车是毋是欠税金、欠罚单，拢会。尤其啊，行政执行署已经甲你通报要执行的，你阁愈惨，请紧退开杀掉。所以，茫存在着迄个侥幸的心理啊！哦，新竹市一个姓陈的车主爱无用啊，税金未给你缴，注意听哦，税金超过时间无缴，超过时间无缴，你也着。会当罚个一倍哦，会当甲你罚个 double 啦，吼吼，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车主的牌照税未给你缴啊，啊，六月当中将车停伫路边的停车格位，啊，这个智慧的停车条去予查到了后，随时通报啊，啊，通报即卖，迄个税务局都随时啊派人去甲伊扣车。即卖一个起来靠车的时阵啊，即个车主讲啊，害啦，惨啊！最后啊，只有乖乖去交迄个税金。即个税金交的唔是干啦，交一叠税金尔，得交加倍啊，罚金罚加倍哦。所以千万万掠准讲哦，无缴伊就唔知啊，无缴掠着你有代志啊，哦。另外，咱讲到高阶的工程师啊，这是迄个中华电信。中华电信内底面，因家己的员工啊，这个员工哦，伊是伫中华电信内底非常高阶的工程师。啊，这个高阶的工程师哦，伊家己本身有开一间公司，伊的公司开的有那含迄个中华电信有牵。有牵连的同款的事业就对了，就是讲，因这个姓李的工程师又开一间公司，有那甲网络网站有关系啊。啊，即卖吼，这个姓李的工程师偌巧呢，因为伊是高阶的工程师，伊我都能摕到中华电信因的分端。进入到迄个基本的设备、网络的维护、甲客户障碍的排除，所以伊是有公司的账号啊，有中华电信家己的账号，还有公务的账号就对了，中华电信公务的账号。那么伊就是因为有中华电信公务的账号，所以真敢死，因为中华电信公务的账号内底面。上着伊家己开的公司的网络，该交的钱，该拍一个免交啦。的意思讲，这间电脑公司、这间网站的这间公司，唔免交这个网络费。以后伊家己入去网公司的公务网站内底，伊入去咱公司的公务账号内底哦，甲伊内底面修改。修改这个账号内底面的资料，和伊家己本身开的这间公司，唔免纳电信费用。你敢知我敢死？按头至尾，伫公司掠到，还未掠到进前，伊总共甲中华电信诈领3300万。你看我敢死到3300万呢？一定于总赚的赚3300万，伊都免了呀！伊用中华电信来打，免了呀！即阵案件，中华电信抓到了，随时报案。 警方上个抓到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到这个姓李的工程师依照背信罪来个起诉，不是讲安尼尔呢？伊个刑事的有另外刑事的罪哦，伊个民事的不但甲3300万的服务费啊，甲套顿啊无打紧，伊。中华电信可以让他要求赔偿，要要求偌济赔偿唔知啊，因为妨碍电信收入啊。所以啊，像看饲料主家报地者，这里个气得死啊！2525000，带来买电话挂关机，控了声卡，广告。
1: 好，
0: 好啦，你食啥？你食到一味？
1: 我食你俩做用心丸丸食真久啊，啊，现在食做用两丸。
0: 好喝。有好生源啦吼，较早。
1: 我较早迄个聪明咧做，是我食足侪年啊，1906年就食。
0: 哈哈哈。
1: 好。啊，你食是食是真有效。
0: 是。
1: 哎，我食咧尿多的啦。
0: 好，食放尿。
1: 嗯。阮翁吃好啦。
0: 嗯。
1: 啊，吃好，我昨呢，昨呢拢去台北去咧，啊，拢禁尿去咧，该要再放尿啊啦。
0: 是。
1: 阮遐膀胱无好啦。
0: 嗯。
1: 我好了后，尾后我听转来听恁收音机，啊，我才讲啊，我才甲恁叫转来食安尼，啊，食我即马食了，咱恁叫都有真好啊啦，
0: 是，
1: 啊，有较顺时啊安尼，啊，尾后等下我出去去阮老人会去跳舞去创啥，啊，心脏可能压起来，啊，心脏压起来一串啦，
0: 嗯，
1: 啊，一串我尾后我才。我又讲啊，我再过甲恁叫这里啊，都用两碗过来吃，用心碗过来吃。
0: 哦哦。
1: 啊，想要起码有较差点吧。
0: 较袂喘啦。
1: 哈。哎，起码较袂喘啦。啊，我起码起码拢在食保养诶。
0: 好，啊，你正常食，我那天保好正碗，安那镜头去吃。
1: 啊好，正碗那是两只脚，迄阵拢未行，啊脚拢拔开啊。
0: 哎。
1: 啊，拢拔开啊。
0: 嗯。
1: 尾后我这下都。阮做我正讲，尾后就鼓舞我去开刀，尾后我去台北三军中医院开刀的。啊，开刀了，等下我冇去食保养诶，啊，食食即马拢足好势啊。
0: 哦。
1: 啊，足好势，我即马都无食迄种，我食即类。
0: 好。啊，陈伯，我说你即马正头拢食好啊，就对啦。
1: 嘿。
0: 拢恢复正常啊。
1: 嘿，好。
0: 安尼好，感谢你哈。食三项。吃天保雍龙丸、天保雍心丸，啊加天保火正丸，吃三味。这个天保雍龙丸吼，迄、那个足够教料的朋友啦，接接棒足够教料的朋友，咱的天保雍龙丸你甲吃，吼、哦，迄款教料的现象，伊就会慢慢啊，互你袂个教料啊。你就刚才讲，迄个暗时啊咧困啦吼，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这你就足糟蹋啦。因为毕竟你一暝放尿放过那边，你就困未好势啊，无法度通困啊，吼、哦。所以咱只好朋友老顾客，你也是暗时啊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那边，足够搞尿的现象。买咱的天保雍龙丸当来吃，啊，若是迄款。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下行关水水性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天保固脑丸回来吃，足赞足好用。啊，你那是暗时也未困起来，天保固脑丸。啊，那天保好顺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视力检测看未清，看未明。天宝清一面无完都足好的药材，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赵国明、双枝麻等，这专门有明目作用的药材来治疗目睭症。配合着十外味珍贵的汉药，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斑啊，成白内障甲黄斑波病变，所以咱的目睭若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医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鼻，嘴大口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泥该读完。迄、那个嘴巴那灌得了未止嘴巴，天宝黄泥解毒丸。扫尘的朋友，天宝顶扫山，即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囡仔冷气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薰的薰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顶扫山。买完朋友呢，挂叫酒，挂叫做香香杯。香香杯酒挂叫文人路高，咱们厝对面红色看板回公园，叫过要天宝好正丸。叶生甲咱交代点无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伫个玉山中心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叫各位填补好算完，填补清里面完王大哥，咱好朋友共同来听这首《香香杯》。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伫咧金城镇，金城镇，这高雄的金城镇吼，有一间过了十个的老厝。这个老厝吼，为着要安人的耳目，所以吼，雕工做迄个过了十个的老厝。伫这老厝内底面啊，为中国走私土豆236.8公斤。大的香菇79.4公斤，啊，迄、那个食的物件食品2761公斤，荤134条，酒106罐。啊，掠着四名嫌疑人呐，这些人吼、哦、拢按中国的所在走私，这些无经过海关检验合格的物件，入来台湾。那么，这阵的案件由着警方抓到了后，依照违反海关科属的条例、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甲汾酒管理法等，将着这全部物件拢甲查扣啊。那么，专案由着福建省继续来甲调查、扩大侦办。何平，这物件你若无甲伊抓到，你爱知影哦？无经过检查的物件，内底面有农药的残留啦、重金属啦，啊是外来的病虫害，这拢会影响咱台湾。即卖包含吼，你伫外国转来咱台湾，猪肉类的物件是袂使打炸入来啊。何况讲因走私啊，走私入来这物件，这拢总有可能会带来任何的传染病。所以哦，迄、那个走私的物件，咱绝对来路不明的物件，无标识的，千万唔通买啊、哦！另外，那个讲到花莲呢，一个查甫人，家己敲倒摆，家己弄手啊，家己弄弄死，家己弄死的原因是因为食毒敲倒摆啊。这个花莲吉兰乡光华工业区啊，啊张中道一个查甫人敲倒摆，为手啊割了，啊因为车速紧。硬吹吹作用，所以当按对方的车道手啊，接落去弄一个当场人死。这个查甫人伫三工前多打叫警察抓着食毒，食毒呢，结果三工后家己敲倒来，家己弄弄死。即个目前警方啊，正在进一步咧甲抽查检验，看这个人敢是食毒啊敲倒来。那么这个查甫人敲倒来弄着人行道顶面的树啊。啊！这顶管啊，乌白代理照顶面也阁有真侪迄个大量的血迹。消防员来到现场，这个查甫人都已经弄死啊，无喘气，无心跳啊，救嘛救无活哦。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公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公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花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花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波岩变成了这卖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波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波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叶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莲来给人采收。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逐工全开恁家来了，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下。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哈。大家分享一下啦，哈！你甲看即卖报纸新闻啦，吼！你也甲现规矩的迄个，咱老哩看报纸人拢知啦，吼！即个啥呢？咱台湾啦，即卖有一即个啥物作严重呢？就是即个胃炎，好胃炎，胃炎伫咱台湾来讲啊。即卖嘛真严重的一种癌症啦，但是真济人拢知讲胃炎，胃炎即卖遐严重，大家拢伫心内心内中啦吼，心内啦吼，拢是讲胃炎有可能就是因为你食物件的关系，吼造成着胃炎，迄个内底一排一恶性的肿瘤嘛吼，但是你即卖甲看吼，即个胃炎啊。你这个报纸新闻，大，我咧看这个健康医疗常识内底哈，八成以上拢是因为啥物呢？胃幽门杆菌引起的啦，哦，啊，胃幽门杆菌啊，是一种作歹台、作歹处理的一种菌，哦，一种菌，有的人讲医生去拢会开抗生素，啊，无就是这个啥呢？专门的台这个药啊，互你食，应该是拢属于抗生素迄类的啦。但是效果啊，咱讲实在没有效果出来，足少的少啦。吼，这是我所在啦。吼，啊，因为即卖就是这个咱的政府啊，一直咧讲，这个胃啊癌较早吼，你那胃炎拢爱用哪？吞胃镜，啊，为人无爱，你知无？哦，因为吞胃镜，事实你若捌吞惯势的人，唔捌，迄无啥物人吞惯势啦。你若无迄个迄款的人，为人真正吞着足艰苦的啦。因为阿拉讲，照你讲，即卖拢会带你要吞进前，然后甲你喷一寡
1: 麻
0: 油啊啦，哦，麻油啊，哦，因为即卖唔免啦嘛，即卖有一种。咱台湾即卖真先进嘛，用一种药啊，互你食吼，啊，食落了后，你怎啊大那怎啊分一个开，哦，啊，伊头前提底，互你提底，敢那卫生纸迄个布啊，吼，
1: 嗯，
0: 你带你个嘴甲嘴遐怎啊暗嘞吼，啊，大那伊教你安那分啦，用出来了，伊就是提底布啊去化验，就知讲你胃。内底胃食道逆流是安怎造成的啦？哦，啊，所以真侪人都唔在死我，有当时啊，我有当时啊，吼，你甲恁讲，真正唔是讲为着要赚恁的钱啦。其实胃食道逆流，你若要会样用啦，吼，就是迄个要困进前，食药啊足重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啦，吼。因为较早我是胃食道逆流真正足严重的人啦，哦，我买下去就是我咧讲我一个迄个医生的朋友啊吼，啊，去你甲我讲，啊，我迄阵食啥呢？事实我真正甲食遐物件呀啦，迄阵遐做啥沙棘果嘛，
1: 系啊，
0: 沙棘果药，真正我食沙棘果药啦，
1: 等下几
0: 样
1: 沙棘果，
0: 阿哥。沙棘果药素呢？哦，那是做歹食。你老去买着沙棘果药，人就知。因为沙棘果药啊，伊就是食了，敢那那臭鱼歪
1: 啊，
0: 那
1: 个，
0: 哎，一个臭鱼歪，
1: 作
0: 当的当，哦，作当的当。但是我有敢问啦，吼，
1: 嗯，
0: 我问我这个朋友，伊讲啊，臭鱼歪，那正常啊，伊都款面。

0: 冷一下都啥？
1: 冷压，
0: 冷压出来物件，香喷有一个味啦。
1: 哦，你像伊刚刚切味啊，那样啦。
0: 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咧食物件有迄个臭鱼外味，其实是你若讲放足久啊，吼。做三鲜的迄个味道，
1: 正经的臭油哎，加一种臭油
0: 够偏个够高档啊不！所以我迄阵就是拢食迄个，后来我迄朋友摕一罐给我，伊阵拢对德国进口，你知无？伊拢伊做医生退休了，伊拢会甲德国一挂厂商有熟识吼，买这类物件，啊，规罐用滴罐的，
1: 用滴的哦。
0: 哎，拢叫我讲，你若要困正经吼，啊，甲滴一嘴痰，倒喺嘴内底。哦，有够有够，迄、那个味有够歹，纯的沙子油味真正做歹。啊，但是为着过生命，那你其实迄阵我的想法，唔是要为着要，等下为嘛迄阵呢，嘛是想讲要甲这个一切生治好尔啦，胃食道逆流用好。好、哦、啊，伊讲你就用安尼食，你这是幽门杆菌，但是迄个时阵啊，诶，过了十年前啊嘛吼。可能十多年
1: 啊，十多年。
0: 迄、个时阵也未发觉讲，因为咱啊胃癌是幽门杆菌、胃幽门杆菌所造成的。啊，迄阵纯粹是要食啥？食这个胃的这个
1: 胃酸啊，
0: 加胃酸啊。
1: 系啦。哦啊。还过那过诶少还少，咱嘛无了解讲，过吃就是甲幽门杆菌共。
0: 哦啊，即嘛甲看报纸，几乎啦吼，几乎啦吼。你若看到这个咱的政府还是医疗团队，还是咱台湾的病院吼，讲到胃癌嘛，拢先甲你讲一项，你一定要先去检查这个啥胃幽门杆菌。
1: 你看认识的人客，伊、哦、个去检查，如果有即卖有医生用药啊回家，哎，食抗生素，食爱食一个月。会讲食到规身骨艰苦到要死啊！
0: 对啊，我
1: 一定艰苦，因为是抗生素啊。
0: 我有问过这个陈博士啦，哈，
1: 嗯，
0: 因为伊是专业的，伊有这书出来，我、哦、过、啊、来，伊本身啊，含咱台湾这些足出名的医生，哦，病院拢有咧合作，伊啊，而且伊个研究这足久，伊讲你那无哈，你就是安怎，你知无？你要困进前啊！蒸一点钟，你爱食一粒，迄个做啥？迄个做过味的高丽菜蒸啦。
1: 嗯，对啊。
0: 哦，
1: 嗯，
0: 你蒸一点钟都爱食啊。啊，有人一定会感觉奇怪，是啊，那要头胃幽门杆菌拢爱暗时啦。我跟你讲哦，这就是我十几年前我就有这个常识啊，因为我就是安尼，人提迄个做啥？
1: 沙棘果，
0: 我滴，伊就是你讲胃幽门杆菌足奇怪啦。你时拢无啥物感觉啦，就是暗时困了后吼，你即摆咧困啊，你有当时啊
1: 人
0: 咧
1: 困，
0: 熊熊会去会去砸一个，然后怎啊疼掉，啊生怎啊熊熊，
1: 生
0: 下卫生作用怎啊对你脑撑起来，你熊熊怎啊精神起来？我来讲，这就是较早我的医生朋友咧讲，讲你若变暗时啦，半暝啊困觉都当你好困啊，无代无志去眠梦，那眠梦咧。迄、那个阿，迄、那个阿后，全烧腾腾，全酸到你冻袂掉，迄90%拢是要胃幽门杆菌的搞怪，拢伊做迄，伊就是迄、那个暗时你咧困啊，伊才会出来南湾啦，啊做歹头，啊要上好头就是，你暗时爱进去设一个陷阱带遐吼，等你出来，安尼才有我道理啦，啊你若讲调理干要食药啊，你甲睇哦。
1: 伊
0: 秒
1: 你看，
0: 对啦，当然啦，即卖医生安怎睇，拢是食抗生素，我是唔敢讲有效还无效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足困难啦。你看，你顺大哥讲爱食一个月，你个
1: 对啊，讲只规身艰苦一挂，规身躯艰苦。
0: 抗生素为
1: 一个月以后，检查啊
0: 啦。我睇有料无？
1: 那无你
0: 一个继续食啊？你甲看卖啊？诶，我来讲哦，抗生素食一个月了，你去检查你的药剂看卖啊。怎
1: 样害？哎，
0: 只要有咩害啊，我无骗你。
1: 嗯。
0: 好啊，所以我哩正是要甲恁讲这呢。如果你无阿多摕到顺呢，这个当然啦，我唔敢甲你讲沙子果药对你来讲好无啊，我唔敢讲。但是这是阿芳的经验，就是讲我较早就是食咧，食这食好。我尾啊，我问陈博士是讲，你若暗时前一点钟要困啊吼，

0: 你诶，伊诶，因诶，高丽菜茎你甲接一粒两粒吼，但是伊诶，这就是啦，高丽菜茎吼，就是接落，迄个，你若迄款诶，一买一加生啦，因为伊诶是你卫生无够，你增加你卫生诶功效诶啦。你若讲啊，我即时卖食，你就是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甲接一粒诶，无也未歹啦。哦，我系感觉你是你那安尼人，你甲食看卖啊咧啦。因为我咧讲吼，即卖医学证实胃癌嘛，有八成至九成拢是因为幽门杆菌造成诶。哦啊，所以这是给我咧报纸看了后，啊，去我家己诶经验，今仔个提，昨我就甲恁讲啊吼，啊，我是讲今仔个提出来讲者，互咱即个爸母啊，怎哇？原来我那暗时一吃酸啊，都是胃幽门杆菌咧搞怪，
1: 咧作怪，
0: 诶，绝对90%以上的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爱要顾爱顾，真正安尼顾啦，吼、哦，啊你像我是当然我较早我是用安尼食的吼、哦，所以身体要健康啊。哦，今仔日朴树嘛，将来我这样，伊将来讲吼，实在恐怖呢。即卖癌吼，实在太恐怖，尤其那迄个啥，迄个遗传的吼，拢爱足注意的。
1: 足注意。
0: 哦，你会记得哦，不管你身体无健康，哦，这是今仔日朴树伊来我这吼，啊，我咧开讲跟你讲，不管你身体无健康无用就对啦。你的老爸，还是恁阿公、恁阿祖，其中有人去带着某一种慢性病，尤其是癌，好、哦，你会记得，有可能啦、啊。你唔能讲，我嘛七八十啊，无我都无安怎，会记得哦嘿。你只要你有，你知影，就是讲恁阿公、恁爸有带着迄种癌，某一种器官的癌症诶。你爱去检查下，爱加减啊去检查，因为这个足奇怪啦。较早的人讲好症唔传，歹症安尼
1: 传三代，
0: 传三代就是安尼啦。迄款的都会足奇怪咧。
1: 其实我讲吼，为了你若讲顶代啊，顶代佮顶代有这个癌症，你即下你嘛爱，你就是讲你有这遗传的时阵，你就是爱注意，
0: 爱注意，真的爱注意。
1: 但是你即下就是着某一种癌的时阵，你甲你这代遗传的，伊无一定同款癌，伊即同款嘛会有癌，但是伊不一定是同款的。
0: 对，就是你的基因内底有一样物件，
1: 有一项物件，啊，但是不一定会着同款的毛病啊。
0: 所以爱注意啦，爱去检查啦，吼、
1: 嗯，
0: 爱去检查啦。真，因为咱即马咱的政府真济年会呐，搞真济种器官的体检，内底拢是用健保你甲你检查啦，
1: 哦、嗯，
0: 你去检查一个较安全啦。
1: 变
0: 一个
1: 讲诶，
0: 对啦，
1: 即马
0: 莫丢掉啊，将来，即
1: 听起来
0: 感
1: 觉是做。即
0: 着
1: 了
0: 个
1: 人
0: 丢了个啊！哦，作
1: 者，对啊，都不一定是丢什么奖，好你想袂惯个器官嘛会丢呢。
0: 你唔能讲啊，我无啦，我无，我身体勇健健一只那牛嘞，我讲惊无人要甲你买嘞，无，卖，你无看人要甲你买无？
1: 哦，所以要注意啦。
0: 所以有当时啊，你也讲啊，阮的阿，咱的阿嬷啦，咱的阿公啦，哦，我较早伊都啥物事啦，有啥物毛病都做一款的吼，啊，你爱去检查一下，好、哦、爱去检查一下，做一下预防啦，卖钓钓便把钓钓迄，虽然本来讲初期还是迄个尾期啦，拢是共款爱治疗，拢。对人，我讲癌症的治疗对咱人是一种抑制的折磨，你知无？迄有当时啊，你都甲迄个治疗过程是足艰苦的啦。迄唔是讲人感冒紧下来食一下感冒药，食食来啊神神懒懒倒啊，几工啊倒啊呢？哦，这拢长期，钓就是爱长期的款的。
1: 尤其吼，尤其你啦，听到这种毛病，你人的。迄、那个志气，你一定
0: 可是
1: 失一半去
0: 啊！为人
1: 迄、那个，
0: 迄、那个意志就失一半。
1: 哎呀，你也想讲啊，人生安那调节，好你有迄、那个 迄、那个你个较细致去啊。
0: 对。
1: 啊，加上你若无较坚强，安尼照医生来讲，医迄个来照安尼来做来治疗吼，是啊。
0: 真正实在。来，咱来欣赏一首老歌啦吼，这文霞老师所唱的《恋歌》。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哈，啊，拄阿峰甲你讲咧，我希望你记住掉。哦，这是关系到即卖人足济人啊，因为我甲看吼，啊，一早时我那咧看报纸，甲看这个健康医疗常识，吼、哦，遐我拢注意看，这个胃癌嘛，伫咱台湾即卖是盛行率是足悬的，哦，所以你会记哩，你那边当然啦、啊，咱明基早讲咱有胃溃，迄、那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腋下酸的人，我来讲，你那腋下酸吼。啊，尤其是半暝一车生的阿公家里啃啦，你那无杀几个哟，然后家里用咱传播水机药的康吼，暗时要困进前甲接一粒落，好啊，接一阵啊过，你家里那感觉讲啊，我暗时也未过一车生啊无，
1: 嗯，
0: 安尼代表你成功啊，哦，你成功啊。哦，你就会提当较安心啦吼、哦。来，哦，这个甲咱提醒一下，因为我家己本身较早安尼，所以我嘛真重视这啦吼、哦。啊，今仔要来甲恁讲诶，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哦，咱人啊，哦，我有咧讲腰子，腰子你一定爱顾。你敢知腰子对咱人身体是偌重要？来，第一做伙功能。咱人咧做伙，咱的骨清脆啊！咱有的人拢讲啊，量骨脆，量骨脆，量骨脆是你生精补血，伊这个无同。但是咱的做伙功能是伫咱的上，咱的腰子内底，哦，腰子内底。你若洗腰子的人，腰子歹的人，指数人拢足低的人，我来讲哦，伊绝对是欠血，伊绝对欠血。吼、哦，腰子若歹，含你放尿的功能啦、啊，你即个所有的有诶无诶毛病啊，一直啦、啊，拢总是要讲一句话，歹听讲话做安那，讲话做已经拢无效诶啦，吼、哦，拢无效诶。所以腰子啊，即卖足侪医生啊，吼、哦，医生拢你甲咱讲下，讲即个腰子啊。这个做毛病啊，你要安怎去解决？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腰子啊，这个咱这个腰子的功能啊，吼、哦，你也要安怎去顾好些？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腰子其实是非常歹顾的物件。有人讲敢有可能？我跟你讲啦，吼、哦，咱这爸母你甲想，你所有你接落的物件。不管好的歹的咸酸苦涩啦，吼、哦，还是遐有毒无毒的啦，甜的啦，所有只伤害你的肝，伤害你的腰，因为伤害你每一部分的物件，不管你食甜的、甜的，拢经过你的胃分解了后内，过来第二个，你家你排除的，你的毒拢藏里遐内，拢藏里腰子内。哦，腰子嘞，所以腰子有重要无？你甲看，有人讲啊，无要紧啦，即摆洗腰子吼，咱台湾遐好洗，甚至即摆若较有钱嘅人，咱会使安怎租机啊，会当来自家己洗，吼、哦，即摆有这类服务哦。
1: 拢卖伊就是变
0: 差。对，来啊，这个腰子啊，你注意听，咱腰子啊，伊嘅功用就是你创啥来？腰子了，咱人体重要器官，其实安尼甲恁讲话人拢听无啦。其实足简单的一个道理啦。恁兜，咱咧食水，咱咧食水。恁兜即卖几乎大家家户，包括餐桌啊，都拢有装啥装滤水器。
1: 对。
0: 咱咧腰子的。腰子都一个网啊，顺丝球过滤滤，就亲像那滤水器，迄三四刀，你甲你滤，甲遐垃圾先甲你滤掉，你才安心嘛，甲啉啦。我问你，你敢知？你咱厝哦，已经用一台滤水器啊，对不对？你敢知？自来水阿未来到咱兜上头前遐水安怎滤？遐都离几遍呢啊？你敢知影？过来到咱厝，咱都要离一遍咯、哦，对不对？你的离心较清气的人，只要半年啦。
1: 对啊，
0: 半年啦，水较清气的哦，
1: 水是较好的，
0: 较好的哦。
1: 嗯，
0: 那个所在离心动只要半年啊。
1: 对啊，
0: 较歹的所在为三个月，你都要换离心啊。
1: 你看咱咱这
0: 水嘛，差三个月外，爱
1: 清
0: 理，
1: 爱清理，
0: 爱
1: 换。
0: 所以我来讲，你甲想，离心会使换，你的
1: 药剂
0: 有当换无有啦？无法度。啊，咱有啊，咱倒拢去。为人吼，咱报纸这也免骗啦，报纸了，好些人拢走去大陆换换换，等下贵个换，
1: 无贵个。一般拢
0: 伊无咧甲你
1: 先讲较济啊。
0: 伊换好啊，啊你等钱摕来了啊，你等你换好啊，你也会使等下坐飞机等台湾，等下未下引起并发症的足济济啦，吼、哦。所以药剂伊个工伊个工课就是安怎？就是你清除废物啦，吼、哦，清除废物。
1: 我讲你到李水去赶快历史啦。
0: 啊，清除废物啦，最主要就是你看啥，看顺时球过利率嘛，哦，顺时球过利率嘛，
1: 嗯，
0: 哦，这个顺时球过利率啊，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作注意的。咱的人啊，你若放药啊，吼、哦，放药会感觉有至于。还好，你检查出你顺时球率啊，过了60-65%，这里只要第一期甲第二期啊。哦，这款的你只要爱控制啥，你敢知啊？三高、高血糖、高血油、高血压，三控制好些，你三你要甲控制，但是愈控制是愈严重啦。哦，愈控制是愈严重。
1: 所以也是爱保养啦，
0: 对，
1: 爱顾啦。
0: 你那你放药的中间，你家己看哦。看你放球啊，有可能出现啥气泡，放球白了，气泡，佮有人甚至我咧讲放球臭球嫌味足重咧，即款咧拢属于条中度，已经受伤啊。即落人有两种症状，有人脚会水肿，因为你排无啥会出嚟嘛。哦，排无啥会出去，卡会水晶放药起泡，会臭药险作动啊！即只拢三期、四期啦。啊，那第五期就是即卖咱台湾上好的服务。哦，你那药剂进入了第五期啊，就是你的顺时球过滤率剩只要15以下。哦，15以下，即款呢就是咱大家拢爱接受到迄个5000级的服务啊。迄就是叫做药剂病变哦，西药剂，哦西药剂。啊！咱台湾进目前有你西游记的，只要10万人啊，10万人，
1: 就几人嘞？
0: 就10万人啦，拢是药剂病变。药剂唔是一定糖尿病引起的，但是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过来就是药物伤到的，过来就是因为你后边吃后边这个药啊去给你伤到，吃到物件去伤到的，哦，这款的进差不多3-4成啦，吼、哦，所以。药剂啊，要安那去搞？来，即卖足侪人拢会讲安怎呢？啊，我来药剂买，我药剂买，我都这样啦，我都一个药啊提来吃倒啊，吼、哦，提来吃倒啊。其实你会记哩啦，吼、哦，即包括足侪医生嘛，你讲啦，吼、哦，尽量卖去吃着啥，吃着类固醇的药啊啦，啥物物件，长期难了。止痛剂啦，抗生素啦，消炎药啊啦，爱困药啊，这是这款的较严重的哦。其实你逐天你食慢性病药啊，拢是你伤害你的药剂啦。哦，我都甲你讲糖尿病，你糖尿病，你咧食，而且你都一定爱食哦，爱安怎？你甲看糖分啦，糖分啦。你若未晓无未保养的人，你敢讲我一世人都敢食医生的药呀？控规个控制会好些，足困难啊！所以糖分真正有遭控制的人，伊安怎？伊拢会对三方面开始，对啥？先食西药，医生开的药啊，一定爱食。第二项就是安怎饮食改变，饮食拢全部改变。哦，对你三顿你食，开始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哦，啊，第三项，即卖上流行的，就是我食一寡保养品，甲我倒控制着啥，控制着糖分的问题，哦，控制着糖分的问题。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药剂啊，咱啊过来第二点，有的人拢会想讲，我也无安怎啊，我著甲药剂功能都要袂歹咧，70-80%咧，来，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吼，你会记了诶。 你唔好定啦，讲我腰肌功能足惯，都你做都安怎，都放松松哦。其实腰肌，咱的顺势就过你哩，只不过可能在讲，你要我都过你，要几趴头过你呀。过一项足重要，叫做肌酸酐，你一定爱顾好势，哦，一定爱顾好势。哦，你像我顶两工啊，我去做健康的检查哈，最主要要检查心脏、细胞、甲腰肌。但是啊，要检查这个心脏的血管的造影技术甲细啊，一定爱注啥你知无？注神灵剂。哦，注神灵剂的时阵啊，咱即卖去吼，伊就先甲你绑体当有诶无，拢甲你绑好啊。哦，伊就甲你交代啊，我等下甲你抽血，要检查你这血内底物件。过来第二点，上盖重要伊就哦，像我讲伊就甲我讲，我上盖重要要检查你啥腰肌功能。你诶腰肌功能那未使，因为你等下要做电脑断层核磁共振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显影剂啦。哦，你腰肌功能若无够呀，是无法度做诶。哦，所以。阿就抽诶，等差不多抽了，等只要四五十分，吼、哦，阿、啊、就去做核磁共振啊，吼、哦，啊，迄医生未甲你讲你诶损失就过利率存偌济啦，吼、哦，你嘛无法度去拄着，哦，甲即两天，甲昨迄个检验报告来，吼、哦，迄伊咧检验报告寄来，阿华摕着阿华先看讲，哦，你诶损失就过利率95%呢，你甲想？我的损失就过你，你也高95%哦。吼、哦，啊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要顾着你的腰肌，你唔好定啦。啊，我这慢性的腰肌病啦，无法度啊啦。医生嘛讲开药我吃，叫我买乌白吃，那也唔通吃，那也唔通吃，对不对？你就讲啊，我就归去健保卡退来吼，啊，医生开药我吃来。你即卖你听来之后的，你也搁咧困咧吃，唔通个。精神提出来，我即摆甲你讲互你听。来，你即摆你是已经慢性的腰肌病啊，包括你糖分已经关甲讲你的顺势球过滤率，你尿毒症就是尿酸，痛风的已经顺势球过滤率足低啊，佮包括你放尿的臭尿险的气泡，你脚已经拢会水肿的啊，你去食医生的药啊，医生拢甲你交代。你去卖乌白吃啊！啥物拢唔好听，你食我开予你的药啊！来，我恁只有你吃的吼，然后你食这方面的慢性腰肌病处方者呢？我问你，对一个女者腰肌功能的提升诶，你甲我讲，对一个有提升诶，食你都慢性腰肌病啊！你去检查你顺势球都剩几趴，医生讲你莫乌白吃啊！你就是时间到来。几挂久来才提一解药啊？吼、哦、啊！你著健保甲愈来，阮小姐著开药，著药啊，著提予你啊。来，你即摆你食慢性腰肌病处方笺的人，你甲阿峰讲，讲我较早都59啦，40啦，哦，医生开予我，予我药啊，拢已经加起来60-70啊。我来恁兜徛门头前，互你羡慕啊！我互你羡慕啊！对一个加起来，你甲我讲。那会当保持掉咧，就算足摇摆啊啦！我会当来讲，迄款药啊，愈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愈食，你腰肌功能顺势球过滤率绝对会愈来愈矮，愈来愈矮。你甲问医生讲太安呢？啊，你都唔知，你都继续安尼食，因为你若唔食，你会去排咧较紧，你的西药剂拢会安尼甲你哈来。所以阿峰甲你讲，其实真卖啊，真卖，人包括网络。诊所人无你，为诊所无你做啥？做健保的，
1: 嗯，
0: 伊无你看别健保员的，就是拢啊自费，已经有专业的，你甲你讲啊。其实拄着腰肌治疗方面，绝对有法度逆转啊。安怎逆转？先对你的肠啊来处理。咱人所有吃到，不管有毒无毒的物件，拢来甲咱的胃分解了，对咱的肠啊，咱的肠啊开始吸收完无路用啊，拢就对腰子啦，对咱的大便去啊嘛，对不对？ 但是你你等下中间，你都要满满的好菌、特殊的菌，带遐先把遐毒素先处理掉，才落咱的油脂内底。你的油脂功能就倒回升啊啦！哦，来，咱一个这个长啊，长咱推出这支产品啊，长咱台北哦，带你沙田埔这个。李大哥，伊就是讲，无法度啊，都真正放尿足臭尿，嫌气泡足严重，啊人足后疲劳，人足后忝的。我讲你这个油脂功能都差袂下呀，人伊开始食，哦，伊讲身体过好较要紧啦，开始食，食到即卖伊讲，食一礼拜了，伊讲搞讲一礼拜了，讲讲成阿娘的，迄、那个臭尿嫌味。真正袂呢，我来讲啊，有感觉无？伊讲真正有感觉，迄、那个臭味也未怎啊袂？迄都是你无在个，遐有味的物件过滤掉，你都是爱靠啥菌？特殊的菌，伫你的肠啊内底先甲你处理遐毒素。即卖已经足济人用安尼咧处理啊，你个放尿出来迄、那个味都袂。过来你继续甲食，像你讲的较早起泡白了。已经拢总无看啊！我讲你先去检查你油脂功能，看起来偌济啦。伊讲本来只要48啦，食两组大组的，佫去检查啦。伊讲甲拼看卖啊，起来甲56啦。虽然无够60，无要啊，咱来的，咱是讲愈紧愈好，但是这款的袂赶紧。伊讲阿娘，我唔知这款的有法度呢。伊讲我较早真正吼，拢食西药尔呢，啊食西药。卡食都无效，啊去甲医生讲，医生就讲，恁就是爱食。我甲你讲啦，恁注意听啦吼，食慢性病药啊，迄是高不离三种，处方签无食袂使，吼无食袂使，对症毛病会愈食愈轻呢。你甲阿峰讲，糖尿病、高血压对症愈食愈轻，有人透早食一顿，即摆含暗顿爱阁食一顿，有透早食一粒的，即摆含中昼爱阁食一粒，也阁缀袂落来，对无？所以你会记，咱人，你若慢性的腰椎病人，今仔日你爱把握，因为我剩一点，今仔日的量啦，吼、哦，剩做甲今仔日尔，剩几组八组尔嘛。
1: 嗯，对啊。
0: 哦，八组尔，我后点钟就做别项啊。吼、哦，来，所以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等下咱广告的时，你爱把握，慢性的腰椎病，你有糖分的人，包括你。你不是你食西药的人，你一定爱甲你这个药剂过好些啊！来啊，因为咱的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听一下音乐，好来。

0: 来，咱这爸母也歹势哈，哦，所以我来讲，你今仔日你若福气的，哦，我剩最后八组啦哈，剩最后八组，啊，你若袂真正爱紧哦嘿，来，咱昨所推出的，今仔日搁推出一点钟，因为剩八组呀哈，剩一点钟好做呀，来，这个算战金哈，算战金，哈，都内底都是有困，哦，就是专门的离咱困。食落加咱的所有的毒素还未到咱的药剂的进程，甲这所有的这毒素，你咱的肠啊都甲你处理掉啊，哦，先甲你处理。所以你等下你放药草药含那气泡啦、卡的水晶的这个性正菌你甲吃，绝对会当啊啦，绝对会当逆转掉你慢性药剂病的人生啦。好、哦、来，这支啊内底拢总有这两三四五六。拢总有全球哦，全球哦有十四张的专利啦，有十四张的专利。啊，我会当甲你讲，迄、那个教学病，甲即卖所济私人的诊所拢有咧卖这支产品。医生看，你去甲睇，吼、哦，我会当，你若有接到的人哦，诶，是咱伫遮咧讲呀，吼，恁会使去甲比较看卖，看配方是毋是拢同款，过来。加一项无同嘅，你敢知啥物无同？介绍无同。你去阿买，叫医生甲你看，去摕一支产品，30粒爱5800，这无乌白解整啊么？足侪人买着拢知影。所以你的药剂哪摆你卡会水肿，你放药会臭尿咸啦，会起泡会白落啦。你药剂的指数已经降到足低啊！医生讲你这已经是慢性嘅药剂病人。来，我跟你讲哦，你等伊。下早是2粒，暗时2粒，吼、哦，下早是2粒，暗时2粒哦，安尼来甲食，迄、那个臭味含味念伊就无啦，起泡念伊就无你的份啦。后、哦、来，咱的圣战金只要内底有60粒，又会给2300块，哦，2300块，两盒爱4000粒，吼、哦，爱4000粒，同款又会你3500块啊，哦。小组的两个3500，阿峰甲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这小组的，吼、哦，小组的，佫加送一盒，安尼拄啊三盒，又回你3500块。我阿你讲，这是人的每一个人的诶，即个款的啦吼。人我阿你讲嘛是都爱对顾你的药剂较重要啦。我无相信你一定爱规世人甘愿要食西药啦，食西药食好，炸弹就烧侪人食啦。吼、哦，我会当来讲实在，慢性病，你要无食西药未使，但是即卖真济靠医德的医生拢甲你讲，啊你我这药啊你等一定爱食，啊你去佮找一项啊来甲你顾你的迄、那个保养的物件来甲你保养，安尼你听下无？好来保养的物。我爱讲你食西药，其实是你家己破坏呀啦！你就爱搁食这个保养品来家己药剂修复起来，好来，甲修起来，修复好势。来，细组就是三盒有你3500，送你一个洗碗巾。我爱讲洗碗巾真爱用这啦，环保、天然、无毒。哦，洗碗巾送你一罐啊！啊，你也买大组的嘞？来，你注意听，3盒3500。6盒是不是多7000？实在足优惠啊！那6盒7000，你去一般的诊所教学病，真正你敢会当买了几盒命？你敢知影？买了3盒命，买了3盒都爱开，凡是7000，你还佫开袂开？开到万外。今仔日你伫遮买6盒，优惠你7000以外，我公司阮当的哦嘿，佫加送2盒互你，多8盒的圣战金。优惠你7000块以外，阿峰佫送你2罐，你个啥天然环保的洗碗精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剩最后四组，吼，还佫有四组，你若唔惊，你就甘愿买安尼，我就无法度啊！你若真正要甲你的药剂顾好势，你都爱赶紧食啦，因为药剂 你甲看嘛，你足简单嘛，有几摆你面都翻乌嘛，都歹类嘛。那咧挂乌链的嘛，你两日把周边啊看都看有啊嘛。过来腰子那摆咧，你就绝对会产生高血压啦、糖，即系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嘛。腰子那摆咧，你就是安怎会水肿嘛，人会喘嘛。啊，过来一项，你注意听，你那腰子摆人十个九个欠血，十个九个欠血啦吼。来，咱今仔去剩最后今仔日吼，后手也够有三组，咱甲做一点钟尔，我先甲你讲个哦。啊，你若讲啊，方我人阮外口买，你食嘛袂歹，安尼你就莫阁改啊，吼，你就莫阁改啊。
1: 继续
0: 得，继续得。啊，你若讲啊，我咧食都敢那无改理想，来，你教，你学阿方当作安那，当作和阿方骗3500块，阿方甲你讲实在，细组甲掼一组等于食看卖，3500块，你总我总甲你赚。我也未好嫁啦，我也未好嫁，真正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年岁济啊，唔好去嫌人1352-46都要排队。你的人生那叹归世人啊，要享受啊，去遐咧排队，你的人生甲这样啦。你感觉你叹遐钱有意义？无啊嘛，你安怎？你享受未到嘛？啊，若要享受来食药啊，和医生都要交谈嘞。我来讲，这款的吼。唔免叫做享受啦，我就甲伊讲，咱一个听众朋友，迄真正伊来去洗腰子啊，伊讲哦，我就是这个个性啦，咱就苦坐未掉，迄一个洗了4点钟，伊拢洗2点钟就甲护士安尼干屁同酸啊，哦，安尼大细声，伊就无瘾去洗落啊，足忝的，足艰苦的，哇，洗到尾啊，本来洗3遍健保，到尾医生讲你要加洗一遍，唔是讲加洗一遍就有效呢？常常都在大院呢、哦、所以阿芳跟你说咱不要走到那一步、啊、你不要常常想说我剩30多、40多而已，那真的有法度，我跟你说绝对有法度逆转你的人生，就是只有这组而已、哦、只有这组而已，很多人放药皮起泡啦，剩20多%，你都要有耐心豆豆跟吃，他会豆豆跟你回回来哦，甲你回答啊，无影讲拢无救啦，迄拢骗人诶啦。哦，你就是爱有耐心去甲食，来买电话机个紧甲卡好嘿。咱今仔日最后全部拢结束哦嘿，全部拢结束。然后你要甲我退我嘛无啊，后壁剩这三组，食内底60粒，吼、哦、60粒，透早2粒，暗时2粒，吼、哦、饭后饭前甲食拢无要紧。你后日食慢性病药诶，吼、哦。你甲人一点钟，啥物叫做药啊？你知无？你都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唔管伊是中医师还是西医的，迄拢叫做药啊啦，迄拢爱人一点钟啦。啊来，买2盒无？买2盒，本来4000粒，阿芳有你3500块，你买2盒，我阁加送1盒无你。吼、哦，这是我甲阿华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来送你的。爱食啦，唔好等到你去排队啊！即讲啊，买斋买斋是歹话啦。你的人啦，永远你的人啦，定你讲买斋买斋，我跟你讲啦，你含钱都抢难未，抢难未掉啦。好来，细组就是买2盒，送1盒，收到三盒，由你3500块啊，送你一罐天然的洗发精。迄、那个环保的洗碗精啦吼，大组的就是6盒7000，阮当然阁加送2盒玻璃，安尼收到几盒8盒，大家嘛买大组，你看起来大嘛大组的8盒嘛，以为你7000块，以为你7000块，阁送2罐环保的洗碗精，0800-3100-9，来，哦，买电话机啊卡哈，哦，咱剩安尼，今日阁接了剩两组吼，剩两组啊，我今日全部结束，这两组未掉就剩拄啊好，啊，我来讲真正爱顾啦，真正爱顾啦，哦，啊，你们讲阿峰啊，我来食几工啊，拢啊无啥物改善。你爱知哦，你有这个毛病是年久月深足久的哦。你豆豆甲食，绝对会甲你改善，尤其是迄个棒球有味的，足紧的啊！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

0: 你若袂爱紧啦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方袂乌白甲你讲啦。我即道物件，我的产品啊，恁袂拢足久的，吼足久的。啊，我是希望讲恁大家听着啦，吼来。这个张大哥，
1: 你好，阿洪姐，
0: 阿洪姐，
1: 过了几年，
0: 你要多多谢招，
1: 过了几年多招，
0: 好，阿迄个拜礼有你收，
2: 你等我
1: 下，拜礼啊，
0: 你好。好不好？拜拜拜拜，来，好安尼炒糊啊啦，好，来，啊咱这白糊也袂便宜啊，你甲看，好，我一定爱吃，这包瓜我都特工吃，是安那讲，人啊，人咱即摆咧拼，你看阿翁咧做，就是咧拼，拼啥拼经济，甲钱存起来，咱要创啥？咱也是老退休，咱讲钱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啦，无钱万万不能啦。咱身体甲顾好，咱是老退休啊，咱会当自由自在。看咱来开车，咱开车台湾一世界甲洗透透，台湾足水个啦，台湾足水个，一世界甲洗个透透。身家头啊，咱当时都拼到要死啊，身体佫顾甲这样，佫有钱，咱嘛使来。出国，吼、哦，看要来日本，来这个欧洲国家来佚佗，吼，拢会使。为难讲，你来无讲到韩国，其实韩国对台湾人无友善啦。韩国唔是咱台湾人爱交陪国家啦。我来讲，伊对咱台湾人做无友善的，我对韩国我是连点仔兴趣都无啦。吼、哦，我系感觉讲，咱也唔是。咱台湾人，大家也不是好，也不是善啦。我嘛唔免去看恁那边住所，韩国我唔捌去。哦，伊迄个韩国迄个国家哦，无必要去下面住你款的。好来，啊我来讲吼，你若袂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吼，咱节目就是这个物件做甲今仔日尔。好、哦，做甲今仔日俩，咱无过，我无过特别过一款诶。好、哦、来，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诶中间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占我们所唱的断情线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爸母啊，哈，阿峰跟你讲实在啦，哈，今仔日啊，这个咱所推出的这个。定一点钟所推出的这支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吼、哦，你若讲啊，你平常时到你家，啊你咱家己拢爱注意啦。我有当时啊，吼，阿华拢知我拢去练棒球吼，啊拢一寡朋友嚟啊，爱教我安怎讲吼，去啊，大概拢你讲棒球安怎拄安怎，我会当家己讲实在，我甲讲哦，棒球。第一点，我啦，真正袂臭油咸，真正袂臭油咸，我放油绝对无味，这是第一点。啊，你人啊，只要你加食咸鲜的话吼，一定会啦，一定有加咸的味。过来，绝对无起泡。啊，你啦起泡，你伫个上好啊，起泡起来一粒一粒泡泡有无？伫个一分钟内，怎啊啵啵啵啵啵啵一粒破啊？啊，代表你也够健康诶。哦，要够健康诶！你爱知哦，足侪人对着腰肌功能诶这方面是无啥物概念哦。咱这爸母啊，我咧讲吼，你若唔相信我诶话啦，吼、哦，你若咧感冒中间啦，哦，感冒中间你食感冒药啊，你若唔相信，你感冒药啊食完了，那一般诶感冒药啊拢还好哦，你若食着诶流感啦。哦，流感爱太监才会知嘛吼、哦。你若真正是流感的，流感，吼、哦、A 型流感、B 型流感，医生讲、啊、你这流感哦，来，你若你食流感的药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流感的药啊，甲食完了，哦，你若流感的药啊，食完，你随去抽血检查，检你甲检验师讲，我想要检查我腰子的功能，来。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肾丝球过滤你一定降较足低，你的肌酸酐绝对压悬。啊，若唔捌的人是讲啊，反正安尼啊啦，灌台，我就和医生看，我就食啥物药啊，你搞到啊，迄个现象啊，代表是因为你药的问题，在阿未完全下，阿未完全行到这个坎站的时候，你都要赶紧吃，赶紧回来。甲救倒来救，阿未害起，遐顺手就甲救倒来。你听无？但是你若怎啊甲无爱插伊？你这边去检查，你食感冒药了，你的顺手就过你，你剩38，剩40，你只要保持伫遐啦，只要伫遐啦，袂过回啊。但是你如果你去检查安尼啊，我甲食一个流感的药尔。顺势就过你，你降春节爱赶紧来吃，吃啥？吃咱今仔顶一点钟所推出的两粒安个吃，甲吃一组细组的了后，你就去甲检查。我甲你讲，那是吃感冒药的，你随发觉到，随赶紧吃，你要扭断来六十，足简单嘞。但是你若讲已经拖足久啊，拖足久啊，才发觉到讲安尼。爱严重啊！今要来吃已经拖两三个月啊，迄个做慢的啊，
1: 会
0: 卡慢的啊，但是会扭会动啊，慢是那是扭会动啊。
1: 好，啊
0: 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个问题。哎呦，我有你吃这项产品了，去检查虽然顺手就过你哩，有那里的40外、30外，唔过我的肌酸酐有无？无管你听无？无欠管，代表你足稳定。哦，你做稳定的，你的肌酸酐，你的标准以下，你的标准内底，我跟你讲哦，豆豆油，豆豆油，绝对油会当来，绝对油会当来，这不是跟我咧讲啊，即卖足侪医生嘛是拢爱甲恁讲啊，本来你就是安尼啊，哦，你就是爱顾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你会记哩，等于较久来吃咧，较久来顾咧。哦，你唔好甲讲啊！我食偌久都无感觉，迄无遐简单啦、啊。我足侪人来敲电话，你讲，我拢甲恁讲，阿峰无你卖药啊，我无你卖药啊。 我卖拢叫做保养食品。好、哦，有人甲讲啊，我拢甲交代讲，啊，你若你食西药、食中药，爱当一点钟啊。哦，啊，伊为即卖人拢甲当做保健食品嘛是药啊，你听无？所以就是安尼混淆，啥物叫做药啊？来，你今仔我就去看中医师，我也去看西医。哦，诊所迄医生，哎、啊，看看了又开药，你食，迄拢叫做药啊啦。迄款人家叫做药啊啦，你听无？医生未开保养品哦，你食，嘛未开保健品哦，你，互你食，伊规个就是叫做药啊。安尼了解无？哦，这那无讲，为人拢阿去多咧，
1: 拢阿混淆因，拢阿男男做伙。
0: 有当时啊，讲家阿华哦，唔代表那甲恁讲，啊药啊你也唔知，啊药啊就。

0: 你若有这个胃药门杆菌的这项东西嘛，拢会使，吼，这项东西嘛会使来。啊，咱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首啊老歌，桂金花早期灌录的吼，哦，这首歌较早嘛正叫做啥？叫做为什么啦？吼，哦，哎呀，做为什么吼？
1: 什么？
0: 哎啦，桂金花较早唱的。
1: 为什么？
0: 哎，对对，哎呦。你个样唱歌，敢要听唱歌嘛？我播，互你唱好无？
1: 我唱歌，家己听会使尔。
0: 来，咱来听郭金发唱的闽南语的歌曲，为什么？好来。

0: 咱即摆现场吼，咱博士来伫遮，伊也博士黄康宁黄博士，咱两同邀请到咱黄康宁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黄哥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即摆病疫我哩讲去真实，好，拢退莫啦，
0: 我哩讲阿黄今日甲伊讲实在，伊这真正伊也博士。哦，三十几年行医的经验，来你用伊经验来你甲恁讲咱身体保养。即卖像你讲，病只有拢客满，你看今仔报纸你报马，迄个做啥？迄个做马准，咱台湾有人确诊。即卖讲病院内急诊室的医生还是是网络新闻讲的，急诊室的护理师拢爱挂啥？你知无 ？N95 的口罩啦，这拢属于肺炎，嘛是肺炎问题嘛，
1: 新冠病种的突变病种，
0: 系
1: 都来愈厉害。
0: 哦，对啊，哎呦，
1: 龙黑毛，白龙黑毛，
0: 这个吴博士啊，咱这爸母啊讲，这个物件我注意足久啊，但是奇怪咧，咱台湾都无这个物件。我听黄博士你讲，阿洪你今仔会用讲这個，会用要用这啊、個，代表你对这个物件有深入个研究。我甲讲哦，我来甲看伊的这啥物
1: 资料
0: 看看
1: 安尼啊。资料报告。
0: 啊，那有这个物件真好，啊，咱台湾人未用要吃。吼、哦，黄博士，啥物叫做乌金草啦？
1: 来，我你讲吼，这个物件吼，你那个 Google 你个查吼。伊伫欧洲甲中东吼，已经超过1000万
0: 呀。哦，你啊，
1: 有历史记载啊，英国的百科全书嘛记载啊，那个称呼呢，叫做肺部的清道夫。
0: 哎，
1: 啊，台大医院的医师吼，认证讲，有影这个物件，把它称为全世界最佳抗发炎食物，唔是药物。食物，台大医师，这你 Google 去查拢有，我即个讲话拢根据 Google 内边的资料，百科全书的资料，药店的资料，伫全世界这个物件，伫中东也有有亚人，欧洲有钱人，伫1000多年前无药的时代，吼，因咧重感冒，咧咳咳嗽，头咧煞袂出来，暗时咧困袂好，
0: 对，
1: 啊咧黑呼喘，咧咳啥，咳一鼻，
0: 咳一鼻叫做乌金草了，对吧？
1: 对，
0: 好来。这个咱讲实在啦吼，这个黄医师，这个咱拢知影讲咱人啊，即马咱台湾啦、啊，流感开始嘛，
1: 流感
0: 新冠嘛开始嘛，龙河病毒嘛开始嘛 ，RSV 嘛开始嘛，
1: 天气寒对安尼，
0: 就拢会安尼嘛，
1: 病毒拢较少啦，
0: 对，但是即马就是讲，几乎不管寒天热天，这个毛病永远拢掉的。你甲看台湾人肺部变哪会好？过来一项作严重，你有看？你做医生做遐久应该知啦吼。较早讲坎下啦，即卖讲啥恶性的肿瘤，讲较歹听，讲做癌啦，惊死人，真正惊死人。
1: 很久长期化验，
0: 对，
1: 化验到尾啊，伊就变过敏，啊，过敏就是过度的敏感，
0: 敏感，
1: 啊，过敏弄啥？我跟你讲。一般的皮肤科还是小儿科治过敏，拢用抗组织胺，
0: 抗组织胺，拢
1: 用抗生素，拢用美国神丹，会好无？未好，
0: 未好，
1: 拢叫做治标无治本，给你对一个年龄。啊，愈对我咧讲吼，身体我咧讲，就是叫做延迟你的恶化啦，
0: 要恶化，
1: 给你恶化，给你先冻起来年龄。
0: 对，来。啊，来，我即马来请教咱博士，咱这个黄医师啦，吼，这医学专家，咱听候详细哦。黄医师啊，这个乌金草啊，伫全世界咱台湾只有进目前，你要听到有啦。我知影讲直销有人咧卖嘛，有人进
1: 日本，日本人会晓，日本人用足好物件
0: 吼，
1: 因有日本这个物件足受欢迎的。
0: 安尼哦，
1: 因为日本人，我咧讲，因日本人吼，因为。预防医学知识靠发达，
0: 对，
1: 因拢尽量避免食药，因知药是登记、登记食啦，无人咧药啊咧登记食啦。
0: 对啦，啊，咱这个乌金草啦吼，咱甲抽做油了，这个物件，咱也逐工来甲保养，对咱人的身体有啥物特殊的帮助？
1: 我讲啦吼，咱人体吼，这个器官上最容易感染啥？呼吸道，
0: 哦，当然，
1: 呼吸道你无 三分之一我跟你讲啦，你要收水呢，溺毙哈，
0: 哎对，
1: 就是那个水哈，三分之一，迄、那个水呢就变血泡哈，血泡无法度活空气，你就死啊啦。
0: 对对对，
1: 你的大脑呢三分之一你无喘气，氧气无拍去脑哈，你就叫做植物人啦。三十分钟，血呢拍不去你的脑，你就死啊啦。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关键一刻，公司关键一刻。尤其细胞，你个想，我咧开玩笑，我拢拿咧演讲，我拢讲啦吼，我把你的鼻甲垫起来，啊嘴甲你封起来吼，我你十分钟哦，啊我你十万你袂，我啷袂，讲个开玩笑，我有钱我开袂着，你啷我都翘起啊，
0: 对吧？
1: 穿开看我重要，
0: 啊人要活就是靠这三寸气
1: 啊，穿开啊，你无可能，你可能不没有呼吸啊，
0: 对吧？这三寸气，你存卡侪钱了无啊？这三寸气那卖，你啥物都卖啊！
1: 我跟你讲吼，我的患者吼，一时上咧上急诊起来着，黑骨串呐吼，黑骨串在咧夹吼，黑叫做啥意思啊？黑医学上叫做吼，呼多了，要呼出去，要气要呼出去，
0: 做出去，
1: 做口干，要输输袂滴白，输无空气啦，输无空气，输也会泡吼。纤维化去的，也会怕吼，无力去啊吼。空气素质足足啊！伊话你讲，伊你若唔相信，迄种人你甲看伊面吼，拢乌脸，目睭拢黑眼圈。
0: 哦，黑眼圈。
1: 因为缺氧，等于缺氧嘛。啊，迄种的暗时足排困的，因为氧气无够吼，一定排困。
0: 哦，来，啊，你若讲这个物件啦吼，咱啊平常时依照你咧讲，我看这个报告安尼吼，伊都对起啦。提来抗发炎啦，
1: 恶
0: 性的物件啦，包括真侪文明病，
1: 诶，
0: 人一定拢爱食，吼、哦、啊！不过这我甲看看的吼、因为咱国内也无啦，对不？你国外已经
1: 伫中东加迄个
0: 欧洲
1: 吼，你这个去谷歌去查，即个黑种子的药吼，资料一大批，啊，拢已经拢人体临床。啊，论文嘛，过了百篇，拢是咱你讲的，这拢是要坚固的。
0: 对对对，好、哦、来，啊，咱人要吃，咱你讲，我都做个发炎，淡不淡就走去病院，对不？啊，常的病院出出入入，咱用这个类保养会当达到什么效果？
1: 我你讲啦，你都那是干嘛讲吼？足够喘的，
0: 对，
1: 啊，很喘，啊、很容易累，啊，干嘛讲？你喘气未顺未大白，
0: 对。
1: 啊，时常那迄个咱天气的变化吼，时常底下咧，
0: 对。
1: 啊，你看那像咧脑内边这些肉瘤啊吼，急住脑安尼吼，安尼底下看吼。嘿，我你讲，嘿三管炎症，嘿就是讲你有诶痰吼，已经伫个四肢器官内面吼。啊，因为你诶气管发炎吼，气管发炎有分泌黏液啊，
0: 对，
1: 分泌物啦。啊，分泌物把你的迄个细胞的纤毛吼，然后扫帚吼，把你裹起来的时阵吼，卡底下时阵啊，咱人体的反射，
0: 对，
1: 代表落垃圾物件，
0: 对，
1: 咱人体反射特别咳嗽嘛，
0: 对吧？
1: 咳不出来啊，你都越咳越大声，是讲咩个听哦？我讲咳到我的规个细胞拢一跳，真正我心中我的老伙仔人底下咧，安尼，哇，你咳嗽足大声哦！我讲啊，这种。积久成病啊，小病拖病拖成大病。迄前日咳嗽够大声，即个啊，拢因咧老诶人拢拢手拢无咧往大咧好，我拢来听着，我就惊心甲病啊咧。我就讲，迄种吼，迄病拢已经拖真久啊。
0: 对啦，啊，咱讲在啦吼，即卖除了细胞以外，即卖一项就是啥，咱真正会惊诶啦。细胞即卖我所在啊，会先来是作用部诶。会生来，
1: 上济足济啊！
0: 足济济呢，我买啊，我头，咱头拢无咧注意呢，阿尼啊，我只买只阿尼啊。
1: 但你听我讲起，这个大家爱学，大家知啊。
0: 对。
1: 前几个月一个艺人叫做王建民，
0: 他
1: 在
0: 拢在
1: 拍什么军装片吼？
0: 对对。
1: 汉朝前头东阿秦连道吼，伊46岁就会生来贵姓吼，伊贵姓前吼。因为伊拢拍迄个军装的迄个军照片嘛，
0: 对，
1: 所以伊人有一个迄个叫做慈悲心吼，伊搞阮的医疗团队讲吼，伊想要甲伊有内容的器官吼，要捐出来啦吼，
0: 对，
1: 结果阮的医疗团队甲评估吼，甲讲拍摄，你所有的器官吼，拢污染嘛吼，你看纯眼角膜一大块，
0: 做
1: 好心都无法度做呢，讲伊规个器官内面拢。 迄、那个血腺癌吼，拢转移吼，去淋巴，走淋巴系统吼，全部都污染，他全身污染。我你讲多连华杰的名人哦，大概在凤飞飞，凤飞飞应当就是血腺癌挑起吼。
0: 哎，对，
1: 杀糖以后，伊就着血腺癌，一般唔知嘛，也较低调吼。
0: 对对，
1: 讲在因为发病较死十个月呢呢。
0: 啊，
1: 伊血，我你讲咱台湾的这个肺癌吼，70%像迄个食迄较早迄个宜兰。管定
0: 啊，陈定南，陈定南嘛。
1: 但你看在跟这保定萧万长哈，拢是肺腺癌。
0: 啊，你啊，这肺腺癌太
1: 重了。因为伊的病吼，那感冒吼，啊，年未好，年未不好，年未好，年未不好，啊，你气更愈来愈烂哦。啊，根本你输无空气。
0: 对。
1: 啊，输无空气，我你讲你就缺氧嘛。啊，缺氧你就病开始翻哦，把酒都看翻哦，你就困未好嘛。
0: 对。
1: 啊，整个免疫系统下降的时阵哦，开始就。加诶病毒啥都感染都足容易啊，因为你都无防护系统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安尼来。
0: 对，安尼来讲，吼，咱就讲实在就讲，即卖鱼诶问题真侪啦，吼。
1: 啊，
0: 咱体内发炎指数高啦。
1: 对，即去检就是。
0: 对，
1: 你去检一个叫做中性白血球，吼。
0: 对。
1: 白血球吼，咱正常诶，伫即个6000甲8000。
0: 对。
1: 像咱讲急性盲肠炎，吼。以前讲这加水亏多，无亏多会变成腹膜炎，
0: 对，
1: 都挑起来，腹膜炎，
0: 腹膜炎是无
1: 亏多。你稍微你看，你看伊个急性发炎的白血球指数哦，拢超过5以上，啊正常6000哦，啊5几倍，2.5倍，迄就是表示讲你全身内边拢白血球吼，已经拢在上你的身体啊，
0: 迄
1: 都亏多，迄马上盲肠炎都亏无死人咧。
0: 哦，来，啊就是讲。咱即摆拄到遮济问题，
1: 是
0: 啊，因为我甲看恁即个经迄个文献吼，即个乌精草啊，咱来开始，咱来讲平常时甲保养嘛，是不是？
1: 平常时代保养，像阮吼来讲吼，
0: 哎对，
1: 阮的工课，我哩要想嘛吼，健康的人别无大无事去病医，
0: 对，
1: 啊医生接触上济，患者上济，
0: 对，
1: 啊所以医生被传染的几率很多吼，而且我都拢时常爱去。架口嘛哈，
0: 对，
1: 所以我拢长期我都有迄个职业病的，就讲叫做慢性咽喉炎哦。我靠啥？我就靠这啊。我靠这啊！我即无你听我声音有足洪亮的无？到我讲安尼感叹无啊！我气不足神奇的，我足自豪的啊！我即身体去去，别人医生讲哦，这气波那50岁的气波，讲我这气波的肺泡啷照大咧的吼，那像诶轮胎。冠心霸是有力啊！有影我的肺活量足大呢，因为我大的所在吼，我家己买地起厝，起一楼起到5楼，我5楼是咧拍山的吼，我为一楼爬到5楼吼，我拢一口气我都一楼爬到5楼，我拢免休啦。我你讲你那细胞无，我跟你讲你
0: 啊，爬一楼就
1: 变转啦，一两楼你就底下休
0: 转，变转啦，
1: 搬家就变拢方便
0: 啊，朴叔啊，好，天气你也遮侪年
1: 啊！
0: 好，咱讲在除了这个物件，除了对是有帮助以外，对咱其他的器官，你若讲我长期来保养就对了
1: 哈。我跟你讲，好来，来我跟你讲哈，这以迄个英国的百科全书
0: 哈英国的
1: 记载了哈，一第一就是讲抗发炎，
0: 对，
1: 好啊，台大医师搞个认证工。是最佳抗发炎的天然食物。
0: 哦，台大医生
1: 最佳第一名，第一名，
0: 真叫领先
1: 哦。它的作用比一般的西药的抗生素或者类固醇哈，效果还不输给他们。
0: 哦，
1: 哎，好，第二哈，医生的，一起抗过敏，
0: 抗过敏。
1: 你有过敏，你得发炎。
0: 对
1: 啊，过敏你发炎了，请顾你。坏人命了，请顾虑的贵病嘛，就是你的身体的发炎因子，就是迄个发炎的迄个垃圾物件，会愈来愈多，
0: 以
1: 你无法度加消灭掉嘛，哎，愈来愈多，啊，过了开始身体贵病，啊，贵病都贵了，都无处理，你就是生白病啊，
0: 所以变成一个肿瘤。
1: 这个物件，你个想嘛，一千多当前，伫欧洲啊，是伫中东，药啊，吼，以前是药啊无发达的时
0: 候。
1: 这些人因啊，细胞有问题啦，甚至讲上严重诶，细胞生歹物啊，因靠啥？因为这为因的祖先世世代代传落来，甲即卖已经传1000多年
0: 啊，对，
1: 就是拢这些人物件。
0: 安尼吼，来，因为咱时间有限啦吼，啊，咱听头第一点钟诶，即个长辈时代，拄啊黄博士甲你讲较足详细啊，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拢爱食，尤其足够过敏体质的人。 更加够卡的食啦。好、哦、来，过来听，嘿，嘿，你即摆所听到，包括这两天报纸新闻拢咧炒，迄、那个起马船，
1: 哎、对，
0: 嘛是针对鱼呢。嗯、我廖俊讲，迄是起。鸡也都是，咱较早讲出、嗯、出皮啊，哟，马船敢是出皮啊？
1: 我你讲吼，是安尼说，我只要讲到一个重点吼，我个的医师吼，看患者看遐济吼，尤其那是这个流感啊、新冠的流行的时阵吼，我你讲，我主要我那伫咧坐高铁也好啥，我边啊那附近有人伫遐咧，我随离开，因为我你讲伊是灰毛。
0: 對
1: 伊咧咔咔咔的时阵，即伫国外有做研究吼，甲一个感染的患者吼，甲关伫一个密闭的小房间吼，可以两点钟伫遐吼，然后两点钟了后离开吼，甲测空气中的迄个病毒量
0: 吼，
1: 惊死人。所以，现在即传染的速度才紧，就是讲因为伊咧咔咔咔咔咔吼，伫空气中在咧飞啊，遐个飞沫在咧飞啊，啊飞沫飞到，你等咧喘气嘛，啊就输入去啊，所以他就。的感染的速度很可怕，所以真正咱家己吼，咱我你讲啦，突然有一个伫外口干了回来吼，我你讲传几家啦，
0: 传
1: 几家就是安尼，全部全部一只。
0: 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黄博士的讲是，你一定爱讲，哦，这是第一点，因为即卖目前咱台湾所有的啊，你听会到的医生叫。所含卫生部拢叫你注意的，拢是针对细胞啦。后、哦、来，过来一项就是抗组织胺较歹食的啦。哦，伊你讲啊，这个物件乌金草啊，离外国已经千多年啊，英国、欧洲的国家已经用千多年啊、你会记哩吼、哦？含咱大大都认证，抗发炎、抗发炎，啊，个啥物抗啥物？
1: 抗发炎、
0: 抗过敏、
1: 抗
0: 过敏、
1: 抗肿瘤、
0: 抗肿瘤、
1: 抗氧化、
0: 抗氧化，因拢认证。你这个青草天然的食品内底，伊若讲第二头前，无人敢讲第一啦。安尼你就知
1: 道、這個。我补充一下，安尼听吼，患者咱一般的听众可能听较不惯你讲啦吼，就是讲为咱的细胞来讲吼，像咱的细胞爱遮大粒。因为咱每一咱的身躯每一分钟拢爱氧气输入吧，对不 对？三分钟无氧气，脑就变植物人了
0: 嘛。对了，
1: 所以我讲，始终咱咧见的就是得叫做咽喉炎，这一类
0: 的。咽喉
1: 炎，像我刚才职业病，我就是有咽喉，因为我工作侪嘛，
0: 对
1: 啊，拢爱讲苦啊，患者嘛哦，啊，很容易被传染啦、啊、吼，咽喉炎啦、啊。第二叫做扁桃腺炎，有无？
0: 扁桃腺炎，
1: 伊那嘛出紧嘞，伊那属扁桃腺炎啦。第三叫做气管炎啦，气管炎啦，气管炎就是你气管内一发炎吼，伊就有分泌物嘛，
0: 对，
1: 分泌垃圾物件嘛，垃圾物件就把咱的细胞的纤毛吼，咱的纤毛运动伊就割掉咧，变迄个纤毛变无路用，
0: 对，
1: 所以迄个痰在底下吼，就冻未出来嘛，所以你我讲你黑虫草你个食吼，伊有几种表现。第一，你那是都有咧食薰的吼，啊是住伫工业区的吼。我讲你食的初期差不多三天至四天吼，你下早时你就开始出来痰就是乌的，黑灰色，黑灰色哦，啊黑灰色吼，都过三个早，就是安尼吼，有诶叫做黄绿色哦，
0: 黄
1: 哥哥哦吼，啊都食一阵的话，黑痰吼会变较清，
0: 小可
1: 嘛哥哥哦，都食较差不多一个月吼。黑痰出来就白啊，白阿嘛是哥哥哦，因为我你讲细胞吼，但你细胞就是那像老阿树吼，那像黑地下线吼，十楼都掉了，去跟咱的细枝细管啊，那在那内吼，就等于是地下线十楼都掉，所以你要个地下线十楼的垃圾物件要个
0: 变变变变，
1: 你拿这个发炎不个处理，以分泌物先个只的纤毛个裹起来时阵，那像咱那个毛笔裹起来时阵，
0: 对。
1: 他就花不了纤毛作用嘛，啊、所以我就讲，伊咧食重感，尤其是呐身体时常有这个问题吼、哦，这个过敏少的吼、
0: 哦，对，
1: 嘿，你个话伊的痰一开始是很可怕的哦，甚至我的患者有咧讲讲，哎，初期咧食，甚至吐出来痰吼、哦，要有血丝诶、
0: 哦，我
1: 甚至我经常去检查，因为血丝吼、哦，就是肺腺癌的。前兆
0: 你啊，
1: 你好家仔，伊讲哦，好家仔，你有去检查，伊讲无，你这不是，你这是少上久，少发几个气管的 脸膜吼，
0: 已经
1: 来了，破掉去啊，是安尼，是你无感，伊讲你无感，因为伊讲我中乐透啊。
0: 安尼吼，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听无详细，一点钟咱博士会更加精辟，甲咱讲更加详细啦。后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落博士休困一下。后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低碳的洞箫，这是王水霞所唱的哈，王水霞所唱的。来，咱这的中辈时代哈，啊，顶一点钟迄个过油脂的，都真正嘛无会啊啦哈，啊，所以无法度第二点钟啊，加多咱来改，就是第二点钟话做这哈、個，来，这个咱。你有听到咱这个像，这个黄康林黄博士啊，哦，黄博士，这医生做三十几年了哈、哦，啊，甲咱讲的什么物件呢？来，咱来进一个广告，讲一个啥？这个做乌精草油，哦，这是一种花啦，哈、哦，一种花啊，起来了，伊就是。迄、那个籽啊，就是乌精，就是乌色的就对了，哦，叫做乌精草油。这个乌精草油啊，伊咱台湾其实无这个物件。乌精草油啊，伊不包括脂肪酸甲活性的成分，内底将成分是咱台所有的食品、健康食品内底绝对无的，叫做啥？叫做百里坤呐、啊。叫做百里坤啊，今仔时啊，要甲咱讲这呢，你注意听吼、哦。百里坤啊，对着咱这个消化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哦，顶一点钟恁有听，我甲恁解说这个做啥？胃幽门杆菌哈，因为要今仔日，因为无要来讲这个，要来提出，要来提这个产品，要来做广告促销的时候，我问过这个。咱这黄医师，伊讲啦，胃药门杆菌哦，你食乌精草油啊，你暗时要困进前，前一点钟你一边甲食三粒，哦，前一点钟哦，一边甲食三粒，你甲食，绝对要互你有感觉啦。伊讲这足厉害啦，哦，这足厉害。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如果你今你老师啊，因为我来讲，这内底物件嘛无介济啦吼，嘛无介济。好、哦、来，所以咱今仔日啦，做广告哈，咱咧有几组，咱乌精草油要存偌济？
1: 存无几个，存正十个尔。
0: 安尼哦，系啊，嘛差后要无啊啦吼。这乌精草油啊，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是安那一只欠，我这无男的啦，吼、哦、完全无头的哈，吼、哦、完全无头的
1: 吼、哦。
0: 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食乌精草油，你唔好食，迄个卖用着烧哦嘿，卖用尽量卖用着烧，伊是真好嘅物件。好、哦、啊，伊即我即鸟人吼、哦，一粒是600，我看卖600毫克，吼、哦、一粒是600毫克，啊内底是底着100帕，好、哦、100帕完全无头嘅，即个啥，即、這个乌精草油。哦，伊上济会当淡安尼，咱拄爱落嘴迄个茶，迄个水啊，烧温温啊嘿。哦，咱这外国人已经食几千年啊，我已经食几千年啊。不管你身躯有生啥物有诶无诶啦，哦，过敏也好啦，痰好啦，伊就是讲咱外国人就是拢敢来食这样。后来啊，所以今仔推出啦，哦，可能。应该是一天都差不多买无够啊啦，后来啊，我咧讲吼，你下早时阿芳甲你教，吼、哦，我咧食，我甲你教的方法是我咧食方法，我下早时乌精草油、嫩油、印加果油、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讲啥物油啊？唔知几种油啦，我唔知食几种油，我唔知啦。哦，反正都可能袂少种，我拢一行拢捡三粒，食透早，干白来食，我拢食透早。哦，过来，我先甲你讲的吼、哦，如果你有迄个一车酸胃幽门杆菌的人，你会记了暗时加食三粒，啥物时阵食？要困进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哦，一边甲食三粒。你的耳朵甲得知，这个百里坤啊，老百里坤对咱人啊，这个帮助是非常的大啊。有这个功效的哈、啊，有这个百里坤的功效的，拄啊，干那一种的啊，伊叫做啥？叫做乌精草油啦，哦，乌精草油， 哦，百里坤伊是足重要的物件，伊最主要存伫迄堆，干啦，即个也做乌精草油来对位啊，哦，伊即、這个伊是一种天然活性的化合物，体内多酚啦、啊，哦，这是干啦乌精草油才有法度迄款的。你若无百里坤，你食即个乌精草油来对哦。如果即个百里坤已经去用抽掉呀，我咧讲你也免食，食迄嘛无效。哦，食迄嘛无效。哦，即、這个乌精草油啊，内底百里坤啊，对着即个抗发炎，免了咱调整代谢甲保护。加咧即个啥，咱人即个也做啥，咱人即个胃、即、這个皮肤、过敏，拢总做有效的物件，哦，拢做有效的物件。但是你会记了嘿，百里坤爱注意哦，未使因为我像我这孙呢，内底百里坤拢无甲伊抽掉的，你未使食伤少的茶哦，好、哦，你配。诶，温温度，咱做诶就是三十外度啊，迄落三十外度温温啊度吼。你若超过六十，然后六十五度过，伊会失去活性，都较无好。所以你要食即个乌精草油，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两压冷压，
1: 吼，配冷茶
0: 哦。冷压过来一点哦，恁注意听哦，一定要冷压过头第一度哦。你第二道的油都无，都较无效啊！吼、哦，来，咱今仔去推出啊！你注意听，一盒内底六十粒，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1800块，哦，一盒1800，两盒爱3000粒。我跟你讲吼，因为这成本较悬，伊这100%完全无头的，哦，一个鸟人内底600ml呢，就是拢完全是乌精草油，哦，用冷压，用冷压煎出来，哈、哦。啊，所以你唔好配烧诶，两盒原价3000粒，阿峰优惠你3500块，哦，安尼足贵呢，哦，迄位爸母啊，刚听到安尼，我食诶咯，来你放心，哦，要咱遮长辈时代，手面摊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保养会起，食会起，啥物叫做乌精草油？来，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四亚嘛，四亚嘛，四亚纯的乌精草油，内底百里坤含量是满，绝对拢无甲你抽。安尼优惠你四亚，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食一粒纯的乌精草油，食看卖啊咧。尤其那胃歹的人，吼、哦，那新陈代谢歹的人，不是皮肤的白的痒，不是咧鼻的过敏的。
1: 有一个，啊、哦，一个小姐吼，伊讲伊个是啥？迄个癌症用好啊，了、后边拢靠你食这保养的。
0: 食乌精草油。
1: 对
0: 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寄来，更加卡好去。
1: 人讲保养就好
0: 诶、哦。这细组的吼，细组的买到就是四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送这边嘛是同款，送这个啥？送这个环保天然无毒的这个也做
1: 洗碗精。
0: 哦，因为我来讲，我即马一直咧推广这天然，甲咱的厝边的环境搞好啦。好、哦、来，过来，你若要大组的，四盒3500，八盒7000的哦。哦，安那这真正有够优惠啊！八盒7000的，佫加。上两阿婆哩，安尼多贵啊！
1: 十
0: 阿，
1: 十
0: 阿，因为你7000块，哦，因为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起来，紧个卡哈，我先甲你讲咧啊，这边推出后边，当时要推出你也唔知，啊，我会当甲你讲，阿红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这完全无透甲半毫物件，你接到一粒，
1: 要吃卫生诶，胃无好诶，
0: 拢来
1: 食这
0: 个，
1: 皮肤歹，
0: 鼻啊搞过敏诶，常常你食迄抗组织胺诶人，你就是甲食这类物件，叫做乌精草油，我这退转你甲看哦，伊这有甲写甲详细，一百趴。 就是乌精草鱼啊，安尼你听无？所以阮无阁套其他诶物件，啊，这吼、哦、全部拢素诶，嘿，我这阿爸有解释啊，全素诶，
1: 啊，全素诶，
0: 来，阿妹电话起来，囝仔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讲哦，这幼童的囡仔嘛拢会食一路的。哦，你的囡仔啦，做个感冒，做个过敏的，哦，你要食这就无唔对啊。
1: 哎呀，痛啦！哦，
0: 拄啊，咱黄医师嘛，甲你讲囡仔啦，这较骨力食咧吼。我甲你讲，这个过敏的，你抗组主管就免食啦。啊，囡仔啦，袂用痛，我就甲你讲，因为我这是光样胶囊，好、哦，你
1: 两个
0: 顶两个。啊，伊这我甲你讲哦，你若囡仔要食，你甲交开套在牛奶内底嘛，无要紧。哦，电话警察系来以上广告哈。哦啊，我甲你讲，因为这个物件外口你要食到100%完全无头，无可能啦。哦，这是阮头第几年，我当时你做的时候，我就甲伊讲啊。哦，你这个物件，我无爱去套到其他的物件，你就是搞用100%的顺来得。好、哦、用100%的顺呢，好、哦、啦，所以你等于你下早时，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呀，你下早时甲食三粒桃，像阿王安尼食，一盖甲食三粒，你甲食看卖啊嘞，乌精草的，真正足好的物件，咱台湾本身无这个物件，这是全部爱对进口的吧，一定爱进口，伊个一种草啊开花吼，啊摕起来经济是乌的，哦，是你食迄粒经济煎出来迄个油呀。哦，你食迄个油呀，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碧丽菌，哦，伊是专门的抗发炎，但是这个碧丽菌就是惊烧，哦，伊惊烧，未使超过65度，吼、哦，你尽量甲配冷地头，吼、哦，啊，你若袂电话夹个警察卡，咱这爸母啊，你若不是安尼鼻啊蹭蹭叫的啦，不是拉喉的，黏膜叫破坏掉的啦，哦，拉喉的疼啦，嘴会破坏啦，哦，你紧甲食这个无唔对啊，哦，伊这个抗发炎的。的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强，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是纯天然的一种草啊剂啦，吼、哦，一种草啊剂，这外口，这咱台湾应该是拢无，因为这里中东那边的物件，哦，中东那边的物件。伊这是一种足好的一种油，但是伊这一般来咧抽这个油，拢是用冷压的啦，冷压来煎出来油啦，吼、哦，你煎出来油。啊，伊这啊，伊体内吼，大部分拢是阿拉伯那边的迄个物件。啊，伊的好处就是内底，我都甲你讲过，内底油内底有这个百里坤，伊这世界油电弄记录啊。弄记录，对着头壳疼啦、烧啦、血骨啦、迄、那个流感啦、湿疹啦，做有效的。哦啊，这个伊这个油啊，是一种多种生物活性的物件。哦，内底最主要，伊上界厉害，就是所有的油草啊，所有的物件内底拢无成分，都干那油尔，叫做啥？叫做碧丽坤。哦，碧丽坤。百里坤的这个作用啊，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多，会当减轻咱体内人熬发炎的这个毛病，哦，这是百里坤上界重要的。诶，这一款内底个一样成分叫做啥？你知无？叫做散花精啦、啊，散花精，咱的雨伞的伞，迄个雨伞，佮花后壁就是花，
1: 迄、那个散花精，
0: 哦。
1: 那这散花精、
0: 啊，唔知这足奇怪的名，这咱台湾真正无的物件啦吼。伊这个物件吼，对咱人这个感染的毛病，吼感染的啦、皮肤的啦，这些有的无的，伊这个物件拢有足好的帮忙过来。你有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你甲食这嘛足好的吼、哦。因为病理苦，这个乌精，这款草啊吼。伊伫高血压、降血压的方面有特殊的功效啦。后来，啊，那袂电话寄个警察卡吼，电话寄个警察卡。啊，我跟你讲，你就感觉吃三粒就好啦。我感觉我啦，我
1: 啦，
0: 啊，一定爱吃顺的啊，你拢爱注意啊。阿芳跟你讲实在，这唔好去吃头的， 这石头无采无采人无采物件，哦，石头无采无，跟咱讲在，石头的就是讲恁啊，恁的功效会减几半的啦。哦，我这是100%完全拢总顺的，完全无头的哈。啊，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我相信你有接到的人，大家拢知啦，这样物件，其实今麦咱台湾已经嘛真济人咧推广这类物件，哦，啊，伊作用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对咱过敏的体质咧，哦，过敏的体质咧，咱的体内诶一寡慢性病，哦，糖分的啦，血压的啦，油的啦。对伊来讲，拢非常的简单啦，哦，非常的简单。来，买电话警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系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尽快恁到来之后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门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好难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就打工。哎呦，我来讲话做袂认同。打工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势大赚钱。感谢现场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5，0495-1235。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恁要转来？有一日啦，我去这个甲朋友做伙咧讲话的时阵哦，啊，真侪人厝内底唔是拢爱拜拜，尤其这个七月拜拜啊吼。我发现恁讲一个新的呢，原来即马七月普渡，冒一个新的方式。我听一个笑到巴肚皮咧听，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转来要来跟你分享一个，即马含七月普渡，我那对时代咧行吼，有一个上新的方式，转来来跟你分享。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吴森美所带来的《彩色人生》。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刚才首歌非常的好听，对不？彩色人生，不对，咱的人生都要看清楚，啊嘛还过欢喜，安尼唔只是彩色的，你讲是不是？有的人看未清楚，我就免讲啊，一定乌暗的。啊，那有的人身体不好了，譬如讲肝不好，身体就是乌白。嘿嘛，不是彩色的，所以都爱过要清，过要欢喜，看会清楚，安尼才是彩色的。你讲是不是？哎，我麦克风敢那收大声哦，难免甲恁插掉。我来讲中原普渡吼，中原普渡，而且我有朋友住咧西里，伊讲哦，因西里哦，即卖普渡甲以前拢无同款啊，即卖足方便的啦，捐钱就好啊。我讲捐钱安那捐？咁捐赠代金，我会记得以前我咧上班的时阵，有真侪家庭主妇像开始一辈，无多等于厝诶，底下咧拜初一十五，人伊就家己用一张纸，改写捐赠代金。吼、哦，阿姨讲，就是伊捐偌侪钱呀、啊，吼、哦，捐去倒位啊，吼，这就是又去捐啊，有咧做普渡啊，爱带一张纸，放咧公司诶拜拜诶桌仔顶，啊，大家放咧。啊，要烧金纸诶时阵，则麻烦这个会计小姐顺纸烧，就写一张捐赠代金，捐钱代替金纸，哦，啊，伊叫啥物名？地址写咧，安尼尔。啊，要画金纸诶时阵，请这个会计小姐顺纸家己摕去画。以前有安尼做，即嘛，佮愈方便咯吼。在我们这个市区的啊，现在市区大楼是不是很多人没多拜，大楼没用拜啦，大楼不能明火，就是不能看得到的火，不能烧金纸，甚至有的要烧香在外面，有人怎么会反对呢？所以大楼没多拜对不对？再来也还有哦，现在上班也很多人没多拜对不对？但是出心没没拜不行啊，风发出来啊，真正各大庙宇吼，伊拢是为着遮个百姓，为着遮个众生的设想，要安那做会当更加好，对着时代社会的进步，哇，都新的大金庙去想出来哦，要安那来帮遮个这个啊爱上班的遮个妇女朋友啊，爱上班遮个人，赶快会当互因破，而且过来帮因破，啊要去引导。你原本要去引导吃的吃幽情众生，可以当我改好请去保卫吃，好请去保卫吃。我跟你讲，我嘛想要笑，佮好请去保卫吃。这庙的吼，想出什么方法，你知无？譬如讲，伫个西里吼，有一间庙，伊就想出来。哦，这唔拿西里啦，伫个真侪市区拢有这个庙。我即马在咧讲这个西里这间庙，因为阮朋友住咧西里，刚才是场遐。再来一间庙，伊就有这个铺用铺的吼，啊，你若去遐改订这个铺道，铺道足侪人拢有订啊。譬如讲1000块、2000块，啊，就伫庙的进前一道，啊，甲你摆你的物件，啊，伫遐帮你铺，这叫铺道。以前啊，譬如讲阮家咧拜拜，就是咱厝内都有铺嘛，啊，庙的铺道，咱嘛是会寄付，啊，庙的铺道。大部分庙的这铺完的物件，拢会问讲：啊，恁要帮恁要捐出去，还是要提回去？开始大部分拢会讲：啊，无怎捐去孤儿院呐，还是捐去老人院呐，捐去互食哦，捐去大家食，因为厝内底啊无啊济人啊，食袂完。铺道拢是安尼咧处理的吼、哦，所以这铺道相信足济人拢有叫这个铺道的吼，伫、哦、大庙家。这个西里这间庙吼，同款伊嘛办这个铺道。啊，唔过人伊真巧哦，人伊帮说伊爱信众来省钱。你若办普渡的，伊就互你一张红纸，大大张，超两个这个手、三个手的大这个红纸一张。内底就写吼，写讲伊是西雷啊，什么宫？啊，过来下口四字叫做中原驾破。啊，中原驾破吼，啊下口阁有写这个庙的地址。哦，庙的地址嘛，佮佮写起哩。是安那爱写庙的地址，你比我佮你讲吼。啊，红纸两边边啊嘞，上个卡是毋写庙的地址，两边边啊写四俗五灾八吉幽庆啊，也佮有唔难安尼哦。这张红纸互你，后边佮有一张操作说明书，佮有一张说明书，要佮佮你讲这张红纸要安那来使用吼。人有教呢，你看庙的即摆偌大心的呢。
红纸提上去，惊讲你唔知影要打倒，唔知影要来使用，佮有写一张这个说明书，要来甲你讲。这张红纸，哦，请你伫个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阵。

即马七十五，唔是七十五，即马中原普渡同款哦。我咧办去餐厅，无办咧家己厝诶啊，家己厝诶麻烦，办去餐厅。会知啊，爱上烧牛来品茗，有情众生啊，啊即九贤七祖啊，啊今仔日七，今仔日是咧中原普渡吼，啊无法。今仔爱来上班，啊！我这个普渡岛，甲你办咧餐厅，甲你办咧这个西里倒一间庙，这个餐厅吼，啊！这个地址，哦，伫个这个我搭咧门卡口。你若来阮岛的时阵，你唔好想讲阮岛无拜，吼、哦，啊，是无甲你尊敬，唔是。你若来阮岛，我唔是无拜，你会记哩去看张红纸，要地址，阮办咧餐厅，你爱会记哩爱去餐厅食吼，啊，地址伫个头顶，阮有要甲你。风景哦，阮有拜，毋过阮即边办咧餐厅，食较好咧，而且遐有法师伫遐念经，你阁会当去遐听广告吼。啊，我即马甲你烧一挂金纸，互你做路费，看是你是要坐车去吼，还是要坐公车，还是要用行的哦，拢会当。啊，我着烧一挂金纸，互你做这个车主，互你做路费。哎，给你，阮家不是无拜哦吼，阮家有足恭敬的嘛，要甲你奉台。啊，不过即马开始啊，我这板凳摆在餐厅，来餐厅食公，来餐厅伫遐食板凳，啊伫遐听广告，安尼对恁哥较好。啊，我即马啊收一挂路费吼，收一挂车租，啊会给你领收吼，啊领一挂车钱，啊坐车去哦吼，坐车去，莫伫阮家啊坐车去遐食饭哦，坐车去遐食饭。真正咧人教，我无甲你骗咧，真正诶吼。甲讲即条安怎名来用？下早诶时阵，就爱先甲伊说明讲，你若来阮家食无，你会记哩爱看地址吼，甲摕贴啊同款，啊去餐厅啊。下早诶时阵，人伊就是甲即个车主先收好伊啊，叫伊讲爱会记哩爱坐车去遐食，毋好伫咧厝诶食吼，毋好伫咧厝诶食。真正有特别无？有，你若讲哦，每年也是过来的这个中原普渡，你若真正无方便拜，其实咱买当用一招，不是用一招啦，咱买当用这个方式，毕竟真正真侪人咧用啊。有一个妈妈安尼讲了吼，诶，隔壁市区内底真侪人拢安尼讲哦，寄一个普渡2000块，啊来买一袋，家己伫咧厝的铺金纸钱啦、油啦、米啦。饼啦，饮料啦，啊，搁爱传顶下道吼，啊，传咧三星四个，传起来绝对超过2000块，所以足侪人拢安尼，规期下仔啊，就先甲收一寡这个车租哦，车马费，啊，互因当坐车去，啊，甲因办咧餐厅，啊，伫咧餐厅有请法师伫咧念经，互因听广告，安尼搁较好。亲妈，中原普渡，我哪有办咧餐厅咧吼？时代先进，时代咧变，吼、哦。人拢变啊，咱家己嘛是爱小变一下。啊，毋过诚恳的心哦，啊个恭敬的心、诚恳的心唔好变。咱嘛是爱尊重咱的九贤七祖，咱的祖先也个在有情众生。第一只甲你分享，这时代上新、上咧进步的中原普渡，我那有办咧餐厅的哦。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念伊个等下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多好，叫做岁月的卡波，来，邀请你做回来收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234。

都家有这大哥他卡得来讲凯奇啊，你敢知影？人呐无叫天理，天都无叫家己，一定爱遵照这个古早所留来的。无唔对，我嘛是感觉啦，人得爱叫天理。真济代志几啊千年古早的流传来啊，是安那要安那做，一定有伊的意思吼，一定有伊的意思在家。有的人做歹代志的时阵，也是讲伊的心无好的时阵，伊拢感觉伊是对的，唔对的拢是别人，因为别人安那，所以伊才会来做歹代志。唔是安尼，咱是爱照天理来行，唔是来照你家己的个性来行的。你讲是唔是？足济犯罪的事件，敢讲因拢无读册，敢讲因拢无人甲伊教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唔对的？因为因当当时咧做迄件代志的时阵，伊感觉安尼就是对的，因为伊让我无欢喜，所以我甲伊抬死。我已经真气啊，所以我才给他抬死啊。我刚刚时阵安尼做是对的，我才会安尼去做。因为，我即马无钱，我需要来赚钱，所以我用其不管什么款的方式，害人呐、啊，也是讲，去骗人呐、啊，也是讲，去怪人呐、啊。我啥会安尼做？因为我当当时感觉讲我赚钱是对的，所以我来做。爱叫天理嘛，对不？爱叫天理，天，你若无叫天理，天就无叫家己呀吼。所以天，若讲无叫家己，开始啊，什么叫天无叫家己？咱咧做真济东西，你感觉对的代志，也唔过其实为别人来看，你就是做唔对的代志的时阵，你就是无叫天理咧做。天无照家己的意思，就是你做这代志。虽然讲法律无甲你报应，虽然讲你无受到任何的报应，也毋过这个天顶、这个神明，伊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各种无同的方式来处罚你，绝对会来处罚你吼。这个处罚天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哦。这个处罚不是处罚在你的身躯的，有可能处罚在你上爱的人的身躯的，处罚在你厝内底的人的身躯的，处罚在你上疼囡仔是谁的身躯的，这拢会各种不同的方式，伊都唔是照原本你想的剧本安尼来行，唔是干那警察甲你抓起来，唔是干那讲会判刑，唔是安尼，因为法律无法度来甲你制裁，天。伊就会用各种无同款的方式来甲你处罚啦，哦，所以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哦，这都是安尼来形容。大部分拢是讲，咱若违法着这个自然的法则，譬如讲破坏着大自然，破坏着咱的环境，这个槟榔种伤济啦，山坡地拢去乌白乌啦，啊。这个溪底去乌白卡啦，是不是都土石流？啊，是不是都淹水？哦，造成真大的伤害，甚至是讲财产的损失。这嘛是人无照天理，天无照家己。啊，不过大部分就是讲，虽然你做歹代志，你当当时感觉讲你是对的，你无安尼做的时阵，一口气你吞袂落，你无安尼来解驾驶，你都无叫你呀，你的神要颠倒拜来下。哦，足侪人拢安尼，我若无甲你驾驶，我这个神我颠倒拜来下。啊，不过你敢有照天理咧行？无哦，你若无照天理咧行的时阵，这个顶头哦，咱的上天一直用天都无照驾驶，一直用无同款各种无公平的方式处罚伫你的身躯的。就是安尼，所以咱卖用情绪来去做代志，无遮搞啦，咱无达得天一话啦，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嘛是台语八点档的主题曲哦。这首歌叫做《心内有你是幸福》，开始嘛感觉讲，逐天。我伫这个广播室内底，主播台头顶，麦克风头前，心内只要有你，我就真欢喜，真幸福。虽然我家己直接咧碎碎念，对着麦克一直念，
我原来有真侪话想要讲，你知影无？因为我知影，你就伫我头前，你就伫我的心内底，心内有你是幸福的。这首歌邀请大家坐回来收听。

有影吼，心内有你是幸福，唔免富贵嘛满足。无唔对吼，虽然开始钱赚了无济不要紧，暗过我这个工课做了会欢喜。你若讲把钱赚钱放咧头一位，把做这项工课是为着要赚钱哦。诶，人客人来讲要买物件，今仔日譬如讲伊要买酸甜，暗过开始今仔日买的是叶黄素，伊甲你问讲，因为足济这个年纪大诶，有咧听。啊，想要买啊，有时爱听甲想的无同款，等我卡来。啊，你这叶黄素你真心听无？真济真济做生意的啦，咱卖讲做电台的，做生意界嘛足济。啊，你若要来买就好啊，我有趁钱就好啊。有啊有啊，我这心听毛好，你跟你食。哎，啊有人讲吼，啊我敢会当买偌济？譬如讲，开有诶物件是毋是爱有料点？譬如讲，骨抗力上好，咱是爱食出效果。了后，咱希望会讲会当这个状况，甚至这个病母来给伊气毒，所以有一个疗程伫咧，上好是食一个疗程。有个人讲，我要买一盒会使无？哎呀，你要买一盒买使，一盒较贵，较贵无要紧啦，我就要试看卖个尔。像开始我就甲你讲，你若要试，你不如卖开遐个钱；你若要试，你不如卖开遐个钱。开始一只已经做几啊年，做几啊年啊吼！自从我等下待完了后，我就是做广播，而且我拢做半暝的时段。半暝的时段的人客已经非常少啊哦！那那因为产品流失一个人客，对我来讲损失是非常的惨重的。每一个人客拢是真重要，我必须用心来交陪。唔是干那讲买产品买咧，你就做你回去，唔是安尼，爱用心来做代志，用心来交陪。每一通电话卡起来，拢是我的亲人要来买物件同款哦，还是我的亲人要来甲别人买物件同款。不管我今仔日开一千块，开两千块，我拢希望得到的是爱有效果。我已经无爽快啊！我才想要来买来试看卖的，因为被别人骗到惊着啊！你唔好搞我骗啊！所以我才买来试看卖的。人已经骗到会惊，所以才用试看卖的，诶，这款的感觉，无唔对，你爱试，这是对的，这是无唔对。按过你爱试，爱有效果会出来，我要让你食到有效果出来的。这段时间吼，爱、哦、让你食有够，量爱有够，效果出来，你试唔接的无差遐个钱，你讲是不是？有的人要讲你买一盒，你拢买袂成呐，因为你一盒像你即马较严重啊，无一定会接出效果。钱要开啊，加一寡寡钱，加一寡寡尔，暗过效果绝对会出来。我就会讲，来你试看卖，绝对会使的。绝对会使，我做半暝啊，而且阁做人上歪的这个时段呢，真正做上熟的时段，我有法度做遮尼久，做甲你看咱的检验师，即马专性真济，拢要请伊去徛台哦。为半暝啊开始的节目开始，真济专性足济足济的节目，包括电视台，即马拢请咱的检验师去徛台，因为伊就是品质的保证。就这人卡来讲，哎、欸，恁检验师是不是伫倒一台？我有听到呢。哎、欸，恁检验师讲无唔对啊，伊就是即马专线设计去徛台啊，伊就是保证物件若无效，人敢要甲阮叫去卖？你讲是不是？物件若无效，人叫阮来去卖，嘛是卖落未趁钱啊？敢唔对？这尼啊简单，真正的，但是你去甲看哦，这个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哦，甚至啊，就听小凯奇的这个大哥大姐卡来讲，凯奇啊，啊你的物件吼，即马检验师伫保卫嘛，我咧卖呢。虽然伊卖啊贵，你价格啊俗一寡吼，虽然是安尼，啊唔过啊你卖落你也无生意无。我讲那会，反正我拢我后边拢是头家啊，拢是感觉头家咧谈，唔是拢同款吗？你讲是不是？拢同款啊，而且我的物件。得到专线这么多人的肯定，不管是电台通路，不管在这个网络的通路，也是说电视的通路，转播的通路，我们都卖得很好，这就表示说我们东西品质稳定，我们东西是有信心的。我买起来，欸，我真勤力啊，真的很勤力的，买产品也好，我只要把我的节目做好，这样就好了，敢不是？
安尼就好啊，因为相信讲开始这支产品公司会做真侪真侪支，暗哥我会见过，哎，我骄傲，阮家的人骄傲，甚至使用方式是要安怎来吃，效果会特别搁较好。有时啊，就干那开始只才知影尔，因为我是第一手会去问阮内底医疗团队，去问阮内底医师，也搁有我家己会吃未？阮家的人会吃未？原本哦，试出来恁床的效果已经真好啊！阮食出来个另外更加更加好的效果，我买甲大家来分享。这就是另外通路无同的所在，当然介绍会当比别人更加俗一寡，因为阮头家有法听通阮这个直接的通路。过来就是讲，要安那吃效果较特别，无同款，有时啊，甲开始吃吃会知影尔吼。这就是开始跟人不同的所在，我们的产品品质稳定，而且效果，大家你看，大家都要叫我们检验师去徛台啊，效果就是在这，不用开始再去加讲，所以我只要把节目做好，安尼才是最重要的，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说很多不同款的，来跟你来分享，不要说我们整天24点钟听电台，已经听超15点钟了，大家说的都同款，安尼就没趣味啊，虽然我含慢做广播，虽然我甲神拜比起来，声线啦、声音啦、口条啦，拢无人较好。啊，毋过你若听我的节目，你就听得出来，真正是诚意咧做节目的。我会去收集无同款的资料，伫个遮来甲你做分享，甚至外国的哦，无同款的新闻，也是讲无同款的尝试，哈、无同款的知识。来这跟你做分享，让你不听几天啊，电视看几天啊，都看到同款的，要让你耳目一新。感谢你，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蔡秋风甲袁小迪所带来的《鸳鸯蝴蝶梦》。这是闽西有一出这个八点档叫做《多情城市》的片头曲，《鸳鸯蝴蝶梦》。等下，我要来跟你分享一个失智症有多恐怖，咱唔好讲笑。有时啊，家己已经有前兆啊，你阁唔知影哦。前兆是啥？等下跟你来分享。咱爱提早知影，提早预防。啊，无失智症到尾啊，伊是无药啊，比癌症更加恐怖、哦。

你敢有看过失智症的人哦？有的人有看过，有的人无看过。讲我拢伫厝内底，我也知影失智症是啥。失智症就是你个爱讲啥拢袂记哩。这是你的认知，而、哦、你从那个字面上来感觉讲，失智症就是讲你个爱讲啥拢袂记哩，叫做失智症。其实唔是安尼哦吼，伊唔那讲袂记哩尔，伊是含家己是吃。伊拢唔知影，失智症已经到唔知影的程度。我有一个朋友也，妈妈伊就是失智症，真少年哦，50多岁已经失智症。医生判断伊伫个两年甲三年内底也恶化，甲爱倒咧眠床，需要人24点钟来照顾。医生已经安尼甲伊判断啦。伊即马伊发现发病，因囝伫个有一边带去洗头。啊，一位同学，有一边带去洗头哦吼，啊，去洗头的时阵，因囝摕1000块，互因妈妈去洗头。因妈妈去洗头出来，因囝甲伊问问讲，啊，你去洗头偌济钱？因妈妈甲伊回答讲，洗头20块，哦，啊，我摕100块伊，啊，不过伊手内底哦，伊手伊还袂付钱的哦，伊手内底佫摕迄张1000块的哦，伊讲伊要付100块互咧洗头的。洗头才20块尔，所以表示讲，因妈妈即马看的甲想的已经无同款了哦。你会记哩？你若看的甲想的无同款的时阵，这就是失智症已经开始咧发生啊！哦，啊，佮上济是讲，你摕的是遥控器，啊，毋过你当作伊是手机啊，要来敲电话，这是上济。这是上济，这嘛是失智症的前兆哦。也是讲，你连名提是500块，啊，唔过你搁安那看，伊拢是100块，这嘛是失智症。哎，给你，失智症是为你看物件，你无法度分辨伊是虾米的时阵，已经咧退化。也搁有另外一款，另外一款是安那，你看到楼梯，楼梯干嘛伫遐啊？啊！你是不是要想讲脚是不是要压起来？咱要爬楼梯，脚也压起来呀！你看到楼梯干嘛？你脚唔知影通压起来，你唔通笑，你唔通讲那有可能有人看到楼梯干嘛？脚唔知影通压起来，足济哦！你来看有诶，切嘞，遐大哥大姐吼，伊真正看到楼梯干嘛？伊搁底下切嘞，脚搁无爱压起来哦。上济是安那？因为伊家己已经有这个看诶物件，哦，智力已经。看甲想的无同款的时阵，伊伫要爬楼梯，还唔惊跌倒，跌倒的是啥？落楼梯，要落楼，伊知影要落楼梯啊、哦！手伊个不爱换，脚伊嘛唔知影讲吼，爱弯啊落咧，哦，要落楼梯，脚爱小弯啊落咧，安尼唔只会当惊落第二个感冒，伊唔是，伊当作咧惊爬楼同款，咧落楼梯，安尼会出道未？真济老大人的跌倒。是甲伊个失智症有关系，我就知影我的脚都要落楼梯啊！我的脚一直讲伊个脚，伊唔知影讲发生虾米代志，伊个脚都要落落呀！啊，那知影就惊袂稳，会记得哦，惊袂稳是伊无法度去表达讲啥那惊袂稳，伊敢那知影讲伊即马惊袂稳啊！你若有即马惊袂稳的问题，请你家己爱正视。什么叫正视？爱真严重、真严肃的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伊有时啊，伊这个推落去，就是伊的恶化是比癌症更加紧。像这个同学，拄啊发生一年，因医生就甲讲啊，佮过两年，恁老母一定是重症，而且爱倒咧眠床，一世人24点钟拢爱人甲伊照顾，因为伊的行为退化去了后，表示着伊的四肢甲伊的身体都一定会退化。我甲你讲真诶，足侪失智症的人是行为退化去，头壳退化去了后，伊的身躯嘛开始退化，而且退化的速度是你想袂到的紧。原本你搁伫个外口会甲人讲话，会甲人伫遐拍拉凉，会甲人伫遐咧倒粪扫。雄雄过一个礼拜，会缩倒咧眠床啊，奇怪啊！啊，原本哦，这个阿雀啊咧，阿雀啊拢出来倒粪扫，安尼拢无出来。啊，听人讲哦，伊唔知虾米病，头壳唔知影安那啦，敢那失智症吼、哦，头壳退化去，啊，全倒咧眠床诶，袂起来呀！啊，放尿嘛唔知影要放啊，哎、欸，那会退遐紧啊！
上侪人伫咧倒垃圾的时阵会问这个问题。原本甲伊咧做伙倒垃圾，时间到啊会来讲话一个人，说奈雄雄无来啊，奈雄雄无来，其实这拢是失智症，失智症是非常非常紧的哦。你若定定一项代志，譬如讲你卡电话开始啊，啊你这吼三压偌济钱？我已经跟你讲，三盒三千块啊！你过来问一遍，哦，啊，三盒是偌济？哦，三盒三千啊！你讲三三千哦，哦，好啦，三盒三千。啊，我的老花啊啦吼，啊，我的头壳较无好啦，啊，我的记忆较无好啦吼，所以我来卡一通电话，啊，我要来跟你问讲，啊，你这三盒是偌济钱？我再讲一遍哦，三盒三千，哦，三盒三千啦，哦，我就是老花啊，我来讲，伊再讲一遍。佮讲一遍了后，吼、哦，我已经都袂了。三三千啦、啊、吼、哦，阿姨啊，我来叫阿姨啊，我跟你讲，我感觉你的头壳歹去啊，伊掠讲呢，虾米我头壳歹去？你是少年囡仔，你是咧讲啥话？你唔只头壳歹去？迄时阵，我啥要讲安尼？我袂让你引起注意，因为失智症的人，伊家己要讲伊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爱红讲，我一定爱让伊起起来，引起伊的注意。伊只会听我讲话，我唔是挑工要安尼讲诶，我是爱引起伊诶注意，听我来讲话。开始是有上课诶呢，我嘛是有执照诶健康管理师呢，所以我知影要安那来面对这家庭照顾诶人。我想好引起伊诶注意，我就甲讲啊，这个大姐，我甲你讲，你即马唔是来买开车物件哦，吼，你即马唔是来买生听哦，你即马唔贪买生听，你即马请恁囡仔。马上带你去看医生，而且是要去看失智症的门诊，请你一定爱去看。你讲呸！你咧搞我纠缠，我讲我唔是咧搞你纠缠，我跟你讲真咧。你先去看医生，因为你即马咧讲话的时阵，你一项代志，你爱讲咧千百遍，你家己敢有感觉？有呢，哦，阮囝嘛拢不爱甲我讲话，阮新妇因为安尼等于后头厝，讲我就烦呢，一直甲阮囝乱乱讲，伊要搬出去，讲我就烦呢。我唔知道我倒一点对不起因，哈！我是安那又开始个一直念嘛。我讲好，好好停。我跟你讲，咱爱知影讲咱家己问题跌倒，跌倒，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你爱进去看医生哦。你看恁囝即马为着你，甲因某冤家，因某等去后头啊，敢毋是？啊那过来咧，你需要人照顾，啊恁囝爱上班咩呐？食要来甲伊照顾，对不？啊那讲，真正讲，啊，咱医生讲爱住院，啊来治疗的时阵，我安尼咩啦，钱个开愈侪呢？你讲是不是？伊去你搞我呸！我讲歹势，我讲话可能有法直吼，真正有法直。啊，不过咱真正爱知影代志的严重性。即马你已经真严重啊！我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耳孔会一直哦，伊讲会呢？好，我常常耳孔咧一直哦一直哦。阮囝坐去中间检查，阮囝坐去什么？什么军医检查，上大间的拢无效，拢讲我无安怎？吼、哦，嘿，我甲你讲，嘿，拢是吼，食到我老虎啊，我耳孔真哦哦叫。重要过来啊！伊讲别人要来甲伊陷害，你若有这点？脾气真无好，别人要来甲你陷害，啊一句话要讲真侪遍，物件定定拢袂记哩，讲的话定定嘛家己袂记哩，这已经是真严重的失智症啊，真严重的失智症啊！你家己若唔知的时阵，哇，这代志就危险啊呢吼，这代志就危险啊！到尾啊，这个大姐伊真正有去看医生甲伊判断伊失智症已经进入第三期啊，而且恶化。甲上恶化的时间，剩半年甲一年尔，叫伊家己爱甲营养保护够，也阁有定定爱去做运动，也阁有爱甲正派的人做伙。你莫一直甲伊失智症的做伙哦。啊，伊咧讲东，伊就咧讲西，哦，啊两个人咧乌白讲话，啊头壳你都无咧运动着啊，你爱甲这个正常人安尼定定咧讲话吼，啊头壳正常运动，你无一定，你要一年还是讲两年了后，你才来发作，你才来恶化。所以你即马爱紧运动，紧补充营养素，才有法度来甲你救。即马有真济咧补充头壳营养素的啊，啊，伊讲这个李嘉诚毛咧用啊，也佫有啊，这个电动车，而且嘛，特斯拉电动车上贵啊，特斯拉的头家即马唔难发明电动车，伊佫会当送人去太空旅游。你只要有够钱，
八百万，互你坐这个火箭去太空，算偌济？算十分钟，八百万去算十分钟一遍。伊是科，这个全世界科技行咧上头前的一个人，会当用到伊的科技是非常的无简单的，甚至爱非常有钱，才有法度用到伊的科技。譬如讲，伊的特斯拉电动车一台都要几百万啊呢，我那爱买变路的米店买起的，才有法度买伊的电动车呢吼。啊，不过伊即马出的。第一健康食品界，伊我那开始来啊吼，咧铺路啊，伊讲后摆这个失智的问题是比癌症更加歹处理，所以伊伫个失智家脑部的研究，伊落了非常非常重的重本，也阁有加真侪专业的人士、有钱的人士，因来去研究这个 MMM 出来。伊即卖唔那伫个美国哦，全世界伊拢咧推广这个 MMM。因为即马真侪好嘢，人上惊就是讲哦，伊个啊头壳未记忆无好，啊过来伊个身躯开始咧退化，人个退化，你个头壳开始退化，你个身躯一定马上对咧退化，而且速度是非常紧，所以这个头壳是不是爱先顾好，伊得落研究去更换，或者侪有钱人拢开始咧保养，而且用足少个哦，一干一粒来保养。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这个 MMM 世界上真多好家人富豪拢在吃，包括研究特斯拉的这个本人马克思，也阁有也阁有李嘉诚，咱这个东南亚上好家九十外岁，也阁有法度处理公司的人，伊嘛是拢爱来挖靠这个 MMM。无法度讲，咱人嘛是机器呢，车都爱保养，你人家唔免保养，而且年岁大，伊咧退化功能也愈紧，所以伊保养的方式绝对爱比别人更加有效，比别人更加好。吼、哦，开钱无要紧，有效上重要，方便上重要，伊就是这个 MMM。所以即马世界即一直风行这个 MMM。今仔日。会记哩，上尾啊已经存无偌济租数的 MMM， 因为即马电视通路吼，这个广告一起哩，真正是几万阿的安尼咧销售。因为 MMM 唔呐讲，咱年纪大爱爱食呢，年岁朝底三十岁开始，用脑过多，逐工对电脑，唔呐看开始咧退化，视力开始退化，伊个头壳个神经嘛真济会受损，有诶伫咧三十外岁已经开始咧嗡嗡嗡啊。哦，耳啊已经开始咧嗡嗡嗡啊，记忆开始咧无好啊，拢爱食一寡补脑的物件。啊，补脑虾米上安全？咱电脑查查咧 ，MMM 上安全啊。即马上好个人嘛拢咧食这個，咱食甲人同款的都无问题。啊，特斯拉的头家即马嘛咧推广这個，食这個绝对无问题，因为大家人拢安尼咧食。即马开始，这是开始电台通路可能开始第一个推出啦。原本拢是少年仔买起来食的吼，效果真好，非常非常的好。阮头家讲有一寡寡的量，要可能电台通路，而且今仔日有特别优待介绍，建议你一定爱食一个疗程。这不是止痛药啊，随食随袂痛，这不是脑部的神经，咱来慢慢甲伊修复起来，咱才有可能恢复到正常。啊，佮有脑部的受损，脑部的细胞，唔是一食就会随好。这无可能，一个疗程吃完，你才知影讲效果真正无同款。你甲隔壁阿朱啊、阿辉啊比起来，讲好，我今麦好你家在，头壳阁真清楚，我也阁会当办公，我也阁会当做工课哦。唔是你今麦会当做工课，头壳就清楚啊、哦。你有真侪拢会袂记哩，而且有一句话，你可能爱讲一百遍、两百遍，你的事实、你的厝内底的人会感觉非常的烦，非常的受不了。你若家己小可有感觉，我建议你得爱紧来使用，真紧你就会当改善，愈早使用愈早改善，咱厝内底的气氛卖加啊好好哦吼，后摆嘛未开搁啊侪钱，所以你电话爱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有人说开始啊，你敢知道定下定拢爱头壳咧，沙沙叫有够疼诶！我若去药房啊，摕个三角杆啊，一边拢摕两三箱，咱敢有法度？咱的这个药厂这么厉害吼，啊，检验师这么专业着，敢有法度吼来替阮做一下改善？今仔我着邀请着上专业的检验师，甲咱的现场欢迎检验师、
2: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1: 哦，感谢
2: 啊！今仔日检验师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1: 谢谢
2: 啊！甲咱这些老大人吼、哦。来做一个关心哈，其实开始咱今仔日的节目哈，听起来哈会较严肃，但是哈，我感觉讲，我希望听众朋友会当给咱时间，因为哈，咱今仔日要有咱这老大人哈，过去给咱看不起，过去给囡仔试试。嫌咱烦，嫌咱讲啊，母啊，你安尼唔通同款的话直直讲啦，
1: 对
2: 啦，
1: 老烦顶拢也变出来。
2: 咱要有这个老大人吼，把咱的尊严吼，
1: 来
2: 吹上来，安尼吼。其实我今仔中欢喜来到节目现场，啊，拄则开始咧讲啊，讲啊，真侪咱老大人，尤其庄卡所在吼，拢会有一挂迄囡仔事事出外，
1: 对啊，
2: 啊，老大人家己一个吼，啊，拢安尼细心细心。
1: 是，
2: 咱老大人失智的问题，老人痴呆的问题，
1: 对，
2: 我感觉讲目前伫咱台湾足严重，
1: 会袂哩乖，
2: 会
1: 小厝，
2: 是
1: 啊，人行出去，唔知家己行去倒，
2: 当然，当然，
1: 哎呀，唔只装卡无电话弄掉咧，
2: 是啊，哦，所以讲，我讲哦，今仔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今仔日节目足严肃，但是我要予咱这些老大人吼，维持咱。最后最后的一个尊严，就是讲，卖去有厝边头尾，卖去有咱的后生时势，来看咱无去，连这个尊严，伊是长期干性去有流失去。哦，咱台湾，
1: 这有可能后摆我老掉
2: 啊。咱台湾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吼，有当时啊，这就是咱人的生老病死的过程。
1: 是
2: 哦，啊，这个过程咱要安怎来给扭转？
1: 嘿，
2: 啊，这非常的。
1: 这个是你的专业，搞教一下，我们要提前来判断。
2: 这无问题哈、其实咱人的脑拢会退化。啊，这个退化是经过着五年、十年、二十年长期间的累积所产生的。
1: 是是是，哦、啊，不过有人一时啊退了足紧的。
2: 是啊，那么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咱的大脑，咱的大脑细胞是非常的精密。
1: 是，
2: 哦，你有的人车祸了去弄着头壳，有的人伫咧工作的过程、生活过程当中，无小心跌倒，
1: 是，
2: 也得去伤着咱这个大脑。
1: 是是是，
2: 其实开始你敢知？咱的大脑每一天吼，在大脑的运作的过程当中，
1: 是
2: 都会产生一种蛋白质。
1: 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
2: 这种叫做贝塔淀粉蛋白质。
1: 贝塔淀粉蛋白质哦，
2: 啊，这种蛋白质吼，是咱大脑细胞的运转吼，每一天都会产生的。
1: 这是不好的呀、
2: 啊，这是不好的蛋白质。
1: 哦。
2: 啊，这种蛋白质在大脑的运转每一天的产生的当中，一开始伊会先吞积在咱的大脑皮质，
1: 大脑皮质，
2: 伊会先吞积在咱的这个大脑，啊，豆豆啊，伊会豆豆啊钙化，
1: 钙化，
2: 钙化就是讲咱的地沟吼，得卡迄个地带同款，
1: 啊，白白，
2: 嘿，伊会一丁一丁一丁一丁，伊啊豆豆啊。吞积
1: 啊！我若来理解先，变作讲吼，我脑跟他结交咧。
2: 哎，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好，
2: 啊，这款蛋白质，亲像咱地沟的地带一层一层，底下咧吞积的当中，愈卡伊就愈高啊。
1: 是
2: 啊，愈卡愈高的时候，咱的大脑细胞退化的速度就搁提升，退化的严重就搁增加啦。
1: 所以咱退化是来用这来判断的。
2: 是。咱伫临床，阮是伫测试的当中，是伫诊断，吼、是判断检查，是伫看咱大脑的贝塔乙型淀粉蛋白质，吼、这款蛋白质呐愈侪，
1: 是
2: 啊，代表咱脑细胞退化 的严重程度就愈悬。
1: 哦，
2: 但是伊有一个过程，
1: 嘿，
2: 过程佫有分三级啊。
1: 都三级。
2: 咱的大脑开始咧退化分三级。
1: 啊，这件事，迄三级若开始咧出现，是毋是咱都爱紧张？
2: 咱都爱紧张啊，啊，都爱注意啊。
1: 啊，那爱注意听，爱注意听。
2: 啊，第一级吼，叫做健忘期。
1: 健忘。
2: 健忘期。
1: 哎，
2: 健忘期开始，咁差不多了。
1: 我差不多第一级啊。
2: 咁我了解，咁我了解迄个健忘期的意义。
1: 开始差不多是健忘。
2: 健忘期吼。
1: 头家拿来讲，我是袂记哩。
2: 健忘期吼，我简单讲，就亲像啥咧？手也锁死啦，
1: 是，
2: 阿被敲都败啦，结果呢，怎啊徛伫店顶啊，卡一直想啦，
1: 想讲伊要创啥呢？
2: 我即卖是要创啥？吼，阿即卖锁死也会手了，常常搭去想着讲，哇，啊对啦，好了，我要来敲都败，要来干嘛店啦？
1: 哦，
2: 这叫做健忘期。
1: 有影有影，啊那像安尼，行去阿门卡口，啊这里已经去路口啊。厝诶，家属看无，门有锁无，
2: 拢未记啦。
1: 即款咧嘛健忘啊，
2: 这叫做健忘期。
1: 哇，
2: 安尼，这第一期，这第一期哦。
1: 哇，危险危险。
2: 这就是咱的脑已经有咧退化的第一期的现象哈。啊，那第二期就较严重啊，
1: 较严重
2: 啊。哦，第二期叫做混乱期啊。
1: 我想讲要爬楼梯啊吼，你头壳想讲我卡要夹起来，要甲打起哩。
2: 系啊，
1: 啊，不过伊这个卡袂顶打。
2: 啊，结果吼，想的到。做的无同，想要爬楼梯，但是卡袂去只架。
1: 对对对，啊，是要落楼梯嘛？是安尼。
2: 啊，吼，无说伊去踢着楼梯头。
1: 对对。
2: 啊，起关落阶咧，爬关落阶，无说伊从跌倒啦。
1: 定定跌倒就是安尼。混乱
2: 已经来到着混乱期啊！
1: 啊，危险危险，
2: 这上危险啊！这目前第一期的健忘期，啊，甲第二期的混乱期，
1: 是，
2: 其实上伊就是你的淀粉蛋白质，
1: 是，
2: 哦，这款的两倍质每一工拢会产生。
1: 这个累积到一个程度啊，
2: 累积到一个程度，
1: 哦哦哦哦
2: 啊，这款呢叫做安怎可逆？
1: 可
2: 逆就是讲，你不管是健忘期，
1: 是
2: 还是混乱期，
1: 是，
2: 这拢也搁伫咱的医疗当中，也搁我都治疗。
1: 即马
2: 哈，
1: 科技我都甲救得了啊，
2: 也搁我都救。
1: 啊，不过人咧讲，
2: 也搁我都救。
1: 这老人痴呆症无救呢。
2: 但是你若来到真真正正的第三阶段，
1: 嘿，
2: 就像开始你讲的。痴呆症，
1: 嘿，
2: 失智症，
1: 是，
2: 这都不可逆啊，
1: 无救啊，
2: 不可逆就是无救啊啦，无药啊通医啦，
1: 嘿，
2: 无手术通好甲你治疗。
1: 啊，第三期箭头是安那？
2: 啊，第三期的失智症，啊，甲老人痴呆症哈，都是咱台湾话咧讲的，老天特啊啦，
1: 老天特，
2: 安那，
1: 嘿，
2: 都你甲讲啥，伊根本都拢唔知啊，
1: 袂认你别人，
2: 安尼啦，
1: 袂认你家己的，
2: 拢完全袂记。
1: 啊，放个唔知咩放的，
2: 话吼，
1: 嘿，
2: 较严重的是安怎？一工干阿干妈店走十几抓，
1: 诶，啊是啦，
2: 啊，逐抓去都讲要讲买罐头，买鸡鸭罐，透早目睭白金，也无洗嘴，啊去干妈店，头家买鸡鸭罐，啊即卖头家鸡鸭罐摕予你，买买倒转来，行倒来都歇无二十分，即卖吼钱客咧，过去干妈店，头家，啊我买鸡鸭罐，一工干阿干妈店买鸡鸭罐买十几抓。阮厝边就有一个再添金箔啊，就安尼。
1: 再添金箔
2: 啊，吼！我听阮母啊咧讲，伊讲吼，恁咧再添金箔啊，即卖也无咧住厝啊。
1: 是。
2: 啊，迄后生甲接去安养院啊啦。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无啦，啊都一工甲暗走去将啊遐买买鸡鸭罐，一工走十外抓，啊身躯洗好哦，袂记得穿衫裤。
1: 啊，
2: 身躯洗好，袂去穿衫裤，啊，要大小便，坐伫椅仔顶就放落啊！
1: 哎呦，
2: 这都已经真真正正进入到痴呆症啦！
1: 这袂去穿衫裤，
2: 进入到失智症啊！真正呀，呀，老大人总是有当时啊，淡处理吼，较无这个安全感。啊，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伊自少年。用脑过多，
1: 是
2: 包括着操劳过多，
1: 是
2: 包括着长期的失眠呐、啊。
1: 是是是
2: 哦，你若长期的失眠的患者，检验师甲你报告，其实上你的脑细胞已经吞积足济两百只嘞。啊，豆豆啊，你就会进入着我咧讲的三部曲。第一健忘期，
1: 是
2: 常常代志拢袂记清，
1: 是、
2: 哦、第二混乱期，就是讲。是 里头有错乱啊啦，
1: 是，
2: 那个脑神经里头有小拍电啊，
1: 嘿，
2: 哦，啊，常常咧摔到大坑细里，哦，所以咧就来到混乱期，
1: 嘿嘿，
2: 到第三阶段就我拄只咧讲诶，出去唔使通回来啊啦，
1: 是，
2: 啊，都看到粪扫啦，粪扫人啦，看到人咧粪桶啦，
1: 是，
2: 啊，就咧冰物件要来食诶，
1: 哦，
2: 这就真真正正进入到咱的期待啊啦，
1: 啊，真件事，
2: 是，
1: 这像讲伫混乱期吼，
2: 嗯，
1: 我即马上惊上烦恼的是，我咧食三高。药啊，
2: 是
1: 食糖分的啦，
2: 是
1: 食高血压的啦，
2: 是
1: 高血糖的，
2: 嗯，
1: 伊在咧食，食完
2: 袂
1: 记哩，又搁食，食、
2: 哦、
1: 完袂记哩，又搁食。
2: 开始你讲安尼，有哪足重要？
1: 这真正这混乱起个只，我上烦恼的是这
2: 个长期失眠的患者，
1: 嘿，
2: 长期脑神经衰弱的患者，其实上因的大脑吼，
1: 嗯，
2: 拢会吞积这款的蛋白质，
1: 对，
2: 佮包括足侪老大人，逐天有咧食慢性病，
1: 嘿，
2: 啊，连续处方的西药，
1: 是啊，
2: 降血糖，
1: 嗯。
2: 降糖分
1: 是，
2: 降胆固醇
1: 是，
2: 降血油的西药，医生交代讲早暗食半粒啦，啊，结果吼，因为进入到失地的这个阶段，
1: 嗯，
2: 药啊吼，食搁食，糖分降上加全昏去，
1: 对，上侪人安尼啦，
2: 降血压的西药食搁食，
1: 嗯，
2: 本正是食早暗，记忆啊正常的时阵，足成功哦，
1: 是，
2: 固定早暗食，
1: 是，
2: 血压控制到稳定稳定，
1: 是。
2: 啊，进入到湿地前了，我降血压的一天吃三顿，怎降伤低？
1: 麻烦去。
2: 啊，为啥喏？
1: 嗯，
2: 吃过头，为、是未记去吃。
1: 嗯，
2: 啊，未记去吃，糖分压悬，
1: 是
2: 产生并发症。
1: 嘿嘿，
2: 血压压悬引起中风。
1: 哦，
2: 吼、哦，所以
1: 这拢最危险呢。
2: 拢未记去咧爱糖个吃药啊。
1: 嘿嘿，
2: 啊，糖分、血油、血压怎底下关关格格？
1: 是。
2: 我搁上惊啥？你敢知？
1: 嗯，
2: 为人有心律不整诶。
1: 嗯。
2: 未记去食阿司匹林，
1: 对对对，
2: 啊，未记去食了，未记去食迄款救心的，
1: 是，
2: 未记去食迄款固心脏的西药，治疗心脏病的西药，转向心脏突然间就麻痹的，
1: 无唔对，无唔对、哦，
2: 所以我讲吼、哦，今仔日足欢喜，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1: 嗯，
2: 啊，我就讲，咱人真正爱有尊严，
1: 是啊，
2: 贝塔淀粉蛋白这是无法多片面的，
1: 啊，等一下。哦啊、你都只讲有得救哦，
2: 嘿，啊，但是有救，
1: 嘿，
2: 就讲咱的大脑达刚咧运转，
1: 是，
2: 咱即卖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就是讲贝塔淀粉蛋白质，
1: 嘿，
2: 这达刚拢会产生，
1: 是，
2: 啊，伊拢会吞积伫咱脑部血管，
1: 对，
2: 啊，甲脑细胞，
1: 是，
2: 啊，咱所以爱甲伊清毒，
1: 嘿、啊，
2: 你只要有咧甲这款淀粉蛋白质甲伊做清毒，来第一点，失地症，老人痴呆症，
1: 是。
2: 未记去食西药，也是讲出门唔知影通个回来。
1: 对，
2: 包括着讲你是长期间失眠的患者，
1: 是，
2: 检视甲伊报告。其实上，这有方法通个做调理。
1: 什么方法会当来调理？
2: 足简单，
1: 嘿，
2: 你只要甲补充一种的脑灵素。
1: 脑灵素，
2: 脑灵素，
1: 紧甲咱介绍一下。
2: 补充这种的脑灵素，伊就会当甲咱逐天大脑产生出来的这种。贝塔淀粉蛋白质
1: 是
2: 帮你排出体外，
1: 是
2: 啊，我要报告一下，就是讲这种的营养素目前全世界科技上。

0: 啦。
1: 是是是，哦哦哦，再来这种脑灵素吼，嗯，伊会当清除无必要的蛋白质了，
0: 是，
1: 伊个会当予咱人体的黑色素，
0: 嘿，
1: 败下撇免掉咱的皮肤癌的产生。
0: 哦，重要哦，即个拍日头都有皮肤癌
1: 呢。因为这款脑灵素会当隔离紫外线。
0: 嗯、哦哦
1: 哦，你家补充一段时间了，你整个的皮肤有一个防护层。
0: 是，
1: 伊就会当撇免你的皮肤生疤痢啊，皮肤生烂伤疤，皮肤生疮啊，
0: 哇，
1: 皮肤较袂生一寡无必要的痣，
0: 是、哦、是，
1: 这个问题产生。这款脑灵素除了清除你脑细胞里面无必要的蛋白质以外，除了针对着记忆歹，
0: 嗯，
1: 针对着你的记忆混乱以及外，
0: 是
1: 连皮肤生裂啊，
0: 是
1: 生烂伤疤，
0: 是
1: 包括忧郁症，
0: 是
1: 包括阿兹海默症，
0: 是
1: 包括老人痴呆症，
0: 是
1: 咱拢有原厂医学博士的认定啦。
0: 有检验报告
1: 的，都有检验报告，
0: 而且这拢是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哦。
1: 而且咱这种脑灵素吼，
0: 还
1: 有通过欧盟认证，
0: 欧盟认证
1: ，包括着伊的毒性检测报告，
0: 是
1: 拢中标准，
0: 安全，
1: 拢中安全。
0: 哦，
1: 过来，伊总共有八个国家的专利，美国、加拿大、澳洲。
0: 吼、哦，是
1: 包括着真侪先进的国家，总共八个国家的这个专利开始。咱的大脑有分六大区域呢。
0: 是，
1: 这种脑灵素咧补充，除了撇免阿兹海默症，除了撇免着老人痴呆症，活化着咱大脑的六大区域。
0: 都六大区域啊？来是，
1: 咱的大脑吼、哦、分六大区域，第一个区域掌握着咱讲话语言中枢啦。哦
0: 语言讲话区域，
1: 比如讲啊，
0: 做
1: 者老大人讲个讲，
0: 啊，所以人咧讲老人讲话真欢的，
1: 嘿，啊，所以
0: 这个区域出问题啊。
1: 好，迄猫咪人吼、哦，比较欢的啦，
0: 嘿嘿嘿，
1: 安尼代志安尼讲，一直讲，同款的代志安尼讲，拄着后生也讲，啊，拄着媳妇也讲，
0: 是是是，
1: 拄着祖囝也讲，
0: 不要呀，
1: 都有这这个困，
0: 累积伤济，伫这个区域就出这个问题啊。
1: 都有这个竞争来产生，
0: 讲你真欢哦，
1: 这就是第一个区域啦，
0: 好、
1: 哦，叫做语言中枢啦。
0: 是啊，第二个咧，
1: 啊，第二个就是咱的运动中枢，
0: 运动中枢
1: 就讲。故来，如果这种蛋白质呐，拢囤积伫你的运动神经，啊，你可能就会安怎？你敢知？常常跌倒，做者老大人，为什么常常咧车祸？
0: 是，
1: 我讲一句较紧的，
0: 是，
1: 骑脚踏车桥都摆啊，伫巷啊口，啊，人迄吼，对面向有一台车来，
0: 是，
1: 向路边走一只狗啊出来，
0: 是，
1: 啊，这老大人就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别激动，别激动，
0: 啊，个一流气，
1: 啊，一流气，
0: 哦，
1: 干那啊，都很愉快，啊，但是都别激动，
0: 我都欢迎啊，
1: 我都欢迎，像这种的东西，你的大脑的运动中枢有囤积足者这种蛋白质啊，
0: 所以叫欢迎变慢，就是运动中枢累积伤济啊，
1: 请坐倒，啊，门别记得关，啊，常常骑一个卡达车，骑一个奥多拜，啊，拢改摔个大大坑西哩！
0: 哦，这足侪，这足侪，
1: 这叫做运动中枢诶。
0: 是是是，
1: 安尼了解哈。
0: 安尼在，安尼在。啊，第三个咧。
1: 啊，来第三就是咱的记忆中枢，记忆的啦。
0: 诶，
1: 好，咱的大脑第三区域叫做记忆中枢，得管理你的记忆的。
0: 是。
1: 好，啊，你的记忆的这个脑细胞的这个区域，那贝塔淀粉蛋白质囤积上侪哈。
0: 是。
1: 来。恰恰记人名记唔对，
0: 哦哦哦，
1: 电话记唔对，
0: 对对对，
1: 啊无就是安怎，
0: 记袂起来，
1: 看到后生，
0: 嘿，
1: 啊叫囝婿的名，要靠左囝，
0: 嘿，
1: 啊即卖电话簿我伫遐七看不袂看吼，卡去叫阿叔啦，
0: 哦，
1: 吼，所以这种的拢关系着记忆的，
0: 哦哦哦哦，
1: 袂认识人啦，
0: 我有听这个咱的医师有讲哦，你那。就是老人痴呆症，我觉得记忆中枢受损，你也感觉讲哦，你的物件常常偷睇，
1: 连假金铺啊都袂记得坑里底，
0: 啊对，
1: 连餐地厝客都袂记得坑里底，
0: 有影有影有影。
1: 个第四区域吼，大脑个有一个区域啊，足重要，叫做感情中枢。
0: 感情啊，
1: 感情诶，
0: 啊感情啊受影响咧，
1: 感情
0: 失恋咧。
1: 中枢的意思吼，那伫少年辈当然就是开始咧讲诶失恋。感情中枢哪咧退化诶安怎咧？
0: 嗯，
1: 这个人会较悲观，
0: 是，
1: 拢会想歹诶，
0: 是。哦，
1: 比如讲后生，
0: 嗯，
1: 出门上班，
0: 嘿，
1: 啊明明都加班，
0: 嘿，
1: 啊较晚回来就讲啊，阮囝拢变相啊。
0: 阮
1: 囝吼，阮当拢娶某对了吼，顾某顾后生做囝俩，
0: 无咧顾。

0: 我爱顾我这个爸爸啦，哦、这个感情的啦。
1: 哦，
0: 啊，过来呢，就是安怎？那看迄连续剧，
1: 嗯，
0: 好、哦，啊，那看到迄、那個，或者新妇咧苦读大官的，
1: 有无？吼、
0: 哦，啊，就拢记这俩。
1: 嘿，
0: 啊，暗时啊，吼，目那倒伫蒙床头，
1: 嘿，
0: 啊，就安尼想，
1: 嘿，
0: 啊，想个家己流目屎。
1: 哦，
0: 啊，想讲讲，哦，我吼、哦、老大人，我有够委屈的啦，
1: 哦、
0: 我有够歹命的啦，
1: 哦，这侪人卡在拢咧讲，
0: 啊，就会足悲观的啦，
1: 嘿嘿
0: 哦，啊，无得安怎，迄嘴有够歹，
1: 嘿，
0: 啊，都见讲拢讲歹，啊，都这个人都悲观嘛，
1: 嘿嘿哦，拜托，这个是真的，又加进来了，
0: 这吼、哦，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忧郁症。
1: 哎、
0: 欸，啊，就会造成恐慌症。
1: 有影有影、
0: 哦，啊，所以嘿嘿啊，见讲拢要讲人诶无好诶，啊，拢无咧检讨家己诶。咱讲事实咧，这款人哈、
1: 哦，
0: 咱讲事实咧，逐工伊就伫遐咧加脑汁，啊，加到尾啊，这种人头壳会破去。
1: 伊嘛真可怜咧，
0: 啊，伊嘛可怜。
1: 有影，该当个救。今天是这我都救了。
0: 这就简单。过来第五就是
1: 听觉，
0: 听觉哈、哦，就是讲
1: 愈、哦、来愈难听。
0: 咱诶大脑哈、哦，各有一个区域，就是咧。掌握咱的听觉耳腔啊，
1: 是，
0: 吼、哦，你从暗时啊咧困，明明都落雨声，啊你动作
1: 吹高雷，
0: 吹高雷，吼、哦，啊那边啊都无人，啊他也有人咧甲我叫，吼、哦，这都有幻想症啦、
1: 哦，
0: 啊有当时啊会耳腔骨啊也叽叽叫，啊有当时啊会感觉耳腔吼、哦，一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
1: 所以常常叽叽叫，其实爱。家己要注意、哦，
0: 要注意啊！
1: 可能这款问题哦。
0: 哎、欸，你若常常爱耳腔骨啊，吼吼叫，啊耳腔吼一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啊一半讲啊正常，啊一半讲啊就阁无正常，无
1: 冲啊。啊，阁有另外一款。
0: 好来，阁来来到第六区，要叫做视觉中枢，
1: 视觉，嘿，
0: 视觉就是目睭啦，
1: 是，吼、哦，看无吗？
0: 看无一种情形，
1: 嘿，
0: 阁一种是啥？未认识人。
1: 袂认真，目色歹，
0: 目色歹，
1: 嘿嘿，
0: 伊个视觉中枢已经受损啊，
1: 是，
0: 也看到人袂记只人，
1: 嘿，
0: 认袂出来，
1: 认袂出来，
0: 啊，这种人的眼神吼，
1: 嗯，
0: 拢会安怎呆滞，啊，戆神，
1: 是，
0: 啊，即摆厝边吼，阿好姨啊来咧找你开讲啊，
1: 嘿，
0: 但边啊甲你叫，
1: 嘿，
0: 来机，迄个招机啊，
1: 嘿，
0: 招机啊，
1: 嘿，
0: 啊招机啊，
1: 嘿。
0: 哦，你来呢？
1: 哦，
0: 你来呢？哦，伊只系回魂的，知道啦。哦，就是讲，啊，那目睭吼，都拢会做够度孤的，因为伊会感觉讲目睭作疲劳，啊，目睭要开开。
1: 有影，伊拢会安尼讲，就侪拢安尼讲。
0: 这就是咱大脑的视觉中枢。
1: 所以简言之，这六大区域，它受损的程度无同款，
0: 伊
1: 的三线无同款的问题。
0: 底下吼，
1: 当这个机械将来派去了，
0: 是，
1: 规组其实害了了。
0: 对，
1: 所以要救爱规组救，
0: 是，
1: 爱等会当救的时间紧要。
0: 你爱趁这阵，
1: 嗯，
0: 就是讲一个会当恢复，
1: 是，
0: 一个我都给你调理，
1: 一个有机会
0: 保持着咱老大人的一个尊严。
1: 以上是咱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搁等下咱的现场哦。

0: 等下甲节目现场，拄只咧休困的时阵，听歌的时阵，检验室就摕遐报告给我看，
1: 是
0: 有专业的报告，
1: 是
0: 检查的，啊，佮有即个专利的，
1: 对，
0: 像遮尼啊好的即个成分，
1: 是
0: 检验室，
1: 是，
0: 啊，伊食偌久有效果？
1: 来。这部分开始我坦白讲齁，
0: 我把坦白跟你
1: 问，如果我们老大人啦，你如果普通时做到头壳疼，
0: 是
1: 头壳软，头壳会痛，
0: 都要去吃三角干，
1: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便便的涩涩叫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健康几下的叽叽叫的，一天补充一摆，
0: 一天一摆，
1: 一摆补充两粒，
0: 两粒，
1: 吼，
0: 安尼就好啊，
1: 两礼拜来，都会当改善你的头壳疼，头壳痛，
0: 是
1: 头壳痛，
0: 是
1: 偏头痛，
0: 是
1: 健康几下叽叽叫。
0: 我偏头痛，
1: 这两礼拜来，我这两礼拜来。啊，那长期间性的记忆不好，脑神经的衰弱，
0: 是是是，
1: 包括脑细胞的退化，
0: 是
1: 哦，常常人做悲观呢，常常做这未记得这，
0: 是
1: 这需要三个月至半冬。
0: 慢慢爱家遐些无好头壳内底来清掉，
1: 你爱先将着你大脑细胞内面无必要的贝塔淀粉蛋白质帮你做排毒，
0: 是
1: 哦，所以我是专业人员，
0: 是
1: 我袂当耽误咱听众朋友的竞争，
0: 无唔对，
1: 效果紧呢，
0: 嗯，
1: 几工有效，我照实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0: 是
1: 啊，我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老大人，
0: 嗯，
1: 你要对家己有照顾无照顾，看即阵俩。
0: 真正爱啦！
1: 啊，这是要保持着咱老大人最后的这个尊严。
0: 甲上尾啊尊严，咱家己保留掉咧。
1: 是
0: 是，唔通哦，咱讲咱老翻身。
1: 啊，这种的这种的营养素哈，叫做脑龄素。
0: 脑龄素。
1: 啊，咱一克啊，
0: 嗯，
1: 三十粒，
0: 三十粒，
1: 高剂量哦，
0: 高剂量，
1: 高剂量。
0: 所以一天一粒两粒都够。
1: 你若要保养的
0: 方便，
1: 一天一粒。啊，长期间食甲补充，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讲头壳痛、头壳痛、头壳痒、头壳啊，即个偏头痛，
0: 即款急症诶，
1: 急症诶，
0: 嘿，
1: 两粒连续两礼拜，
0: 连续两礼拜，效果就出来，
1: 效果就出来。
0: 啊，若讲我头壳内底囤积诶，
1: 是
0: 哦，要甲伊清掉
1: 诶，一
0: 天一粒都够
1: 啊。啊，长期间食来甲伊做补充，
0: 咱检验施工
1: 是
0: 六个月，
1: 是
0: 咱特别慢慢恢复了咱的正常，
1: 是
0: 未老天透，
1: 是
0: 未健忘，
1: 对，
0: 哦，未讲要想当做西，
1: 啊，未个忧郁症，
0: 未个忧郁，大家无欢喜，
1: 嗯，
0: 未个骂别人啊，
1: 是，
0: 所以咱的厝内电脑咧骂别人啊，其实吼，咱嘛是爱关心伊，
1: 甲关心一下，
0: 啊，嘛是爱请用这款脑灵素来给补充，
1: 是，啊，咱一克啊吼，三十粒，
0: 是
1: 这个高剂量的这个卡布西露的包装
0: 吼，
1: 咱一克啊的定价哈，
0: 哎，
1: 啊，咱的脑神经诶，这个或者啊，门诊吼，一盒自费是爱2500块。咱所推荐的这个配方，你咧讲的香港首富李嘉诚，香港上好个，这个人嘛，食这俩。
0: 是、
1: 哦、啊，咱咱全省各大病院，
0: 是
1: 诶，这个脑神科、脑神经科诶，这个门诊，咱有向都该做点合作啊。
0: 因为今麦
1: 就是，就是2500块。
0: 无唔对，今麦就做门诊拢会推荐，爱来食这吼、
1: 個。是，
0: 嘿，阮食个李嘉诚同款，暗哥介绍，大家拢食起，大家拢记会着。
1: 新配方的推，
0: 啊，咱
1: 定价是2500块。
0: 啊！得成本一压得2000块，安尼好无？成本
1: 成本2000块，我会当互你十组呢。
0: 这脑灵素已经救真济人啊！阮头家讲，这边的推出要让大家吃出效果，特别优待组加1000块，佮加一压，等于是3000块两压。有人讲开始啊，我若一边买两组嘞，佮会当加上一压。无，你若一边买两组，佮加上一组吼，加十组的优待呢。你若一边买两组，佮加上一组，等于是6000块，会当摕6盒倒转去哦吼。3000块两盒，买两组加上一组，等于是6000块6盒。3000块两盒，6000块6盒，八盒就十组的犹太尔吼。一盒2000块哦，一组两盒犹太3000块。啊，那一边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6000块，电话金卡0495123456，0495123456，每两组加上一组六盒6000块，把握机会0495123456。

你敢知影这间老龄寿司好野人专利的用的，因请贝尔诺贝尔得奖的这个研究员哦吼，去研究出来会当互因终身不老的一项药啊，是安那？现代的科技会当做个终身不老，因为因就是照着这 MMN 会当活化掉脑细胞哦吼，而且这个活化脑细胞是通过人体三期解盲证实，会当做一本活化的先驱78的零件啦。是安那会当哈厉害？因为透过着 MMN， 伊是修复掉咱的脑细胞哦，活化咱的脑干，因为咱的脑连着啥大脑、中脑、小脑，甚至你的神经线嘛，跟你的脑是连做伙的哦。所以你的脑若老化，会去影响着啥？当然啦、你的神经就跟人无同款，定定咧疼，造成着失眠，造成着你的忧郁，造成着你脑老化了、这嘛袂记哩，迄嘛袂记哩，定定啦，胸口的咱的物物，阁有你的这个胖脯啊，较无力咯吼，会感觉定定喘无气，甚至你咧排毒，我那会去影响着哦，胃肠嘛去影响着哦吼。当然，咱啊这个啊黑暗，你要加眠班一定会去影响着，因为你脑的老化，你。规身躯的细胞，你规身躯的零件，伊嘛是开始老化，所以脑的老化会影响到超过100种的慢性病，这是研究来证明的。所以咱即马，那么讲，卖老化哈尼紧，第一就是为脑来过去，爱照着上重要的咱的脑龄数。你敢知影？全世界遐好野人。因去研发到这支 MMN， 因就是要调整，因会当健康活到150岁哦吼。即马电动车这个马克思啊吼，特斯拉的头家，伊就是食了这支 MMN， 食出上大的效果。伊以前就是天才儿童，你知影无？自以前啊，伊就发明足济物件，所以互伊赚了足济钱。即马是世界。算第一好业的人啊吼，啊唔过因为用脑过多，伊伫43岁的时阵，头毛啊都已经落了了的，规个人看起来敢那60多岁同款，因为用脑过多，伊脑细胞死了伤济啊啦，所以看起来都有够老的老吼，甚至头毛拢落了了，就像咱以前。咱就爱操烦家庭，操烦事业，操烦囡仔大细，操烦四大人，用脑过多，互咱看起来加足老诶，头毛嘛落足紧诶。要安怎来改善？这个特斯拉诶头家，伊就是接到咱诶脑龄数 MMN 的这款诶成分。哎，你看这几年啊，看起来敢若40多岁少年人感觉，伊无去整容哦。伊拢无去哦，吼、哦！伊忙去注射去开刀，拢唔是，因为伊就是照着活化伊的脑细胞，活化伊所有的细胞。伊讲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伊讲 MMN 这个成分，伊会当互咱家己的细胞来啊呐发电，吼、哦！家己的细胞去活起来以外，去发电咯、哦，吼、哦！把所有老化的细胞嘛，给电咯发起来。啊，所以规个人就变少年啦吼，迄皮嘛拢白起来呀，头毛嘛旺起来呀吼。唔呐，讲伊食了有效，伊是先去看吼，伊有做人体的试验，伊嘛有做这个狗的试验，因为狗吼甲咱人是上同款的，伊狗食 MMN， 这个食一礼拜了后，哦，原本老狗煞变作一只。少年的破狗呢？嘿，伊看到讲，这个试验有效，伊家己嘛落去做试验，所以即马世界的好嘅人，伊要求终身不老，拢是咧食这个 MMN 这个成分哦。吼，各大嘅报纸、各大嘅新闻，拢看得到这个报道 ，MMN 就是即马好嘅人要追求终身不老，要追求身体袂病痛。一定爱补充的一个营养分，因为咱的细胞你若顾好卖老化，
咱的脑黏的有78个零件吼，啊，这个零件拢是靠着脑来维持的，所以你爱把脑顾好，你78个零件，伊就会当老了真慢，用了真久，袂互你歹，袂互你收，袂互你艰苦吼，所以你买省了真多保养品的钱，省了真多营养品的钱，只要家里的照着 MMN 这个成分，家里的脑顾好，家里的细胞活化再发展，哪讲基地的吹上来，这是上轻的啊啦吼，凊彩就家里达成啊啦，搁好你的细胞会当活化，规身躯甲少年搁吹上来。你看特斯拉的头家有少年无？看起来真少年吼。其实伊年岁真大呢，你看伊以前的相片，看起来是敢那五六十岁呢。哎，即摆来愈活是愈少年，因为伊就是照着 MNN， 那讲伊脑细胞活化以外，头壳愈来愈清澈，互伊愈赚愈侪钱以外，伊的身体、伊的健康，甚至伊的外表。做一遍拢吹回来，所以吼、哦，即个妈妈，咱那即马讲已经有欧巴桑的体质啊，你嘛会使个特斯拉的头家同款，照着补充 MMN 这个脑连锁、哦，唔那讲活化你脑细胞，你的记忆愈来愈好啊，袂个乌白杂杂念以外，你嘛会当顺刷，真紧的吹回来补充。脑龄锁吼，甲只好家人同款，甲因少年的体质吹转来，佮后期人的脑未退化，愈赚愈侪钱，把握这边脑龄锁咧犹太的机会，是今嘛有几人拢抢咧食的一款营养锁，今仔日要大家人嘛食会到，要大家人嘛食会起，要用着成本价一盒2000块，今仔特别犹太加1000块。各加一盒，等于是两盒3000块。要那一边买两组嘞，买两组6000块对不？买两组，各加上一组，等于是6盒6000块吼。一组3000块，两盒买两组，加上一组6盒6000块，一定爱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6，0295123456，犹太各存7组，等我进口。

充到脑磷素，这个 MMN 的专利成分，也当活化到咱规身躯78个零件，78个零件内底咧上重要就是活化咱的脑细胞，脑细胞若活化，第一咧带互你上感觉，就是讲你记忆会愈来愈好，反应会愈来愈紧。人咧讲话，你袂讲慢十秒，才讲应，也是讲定定袂记你家己的假金婆啊，可能到袂记你家己，甚至惊去外口，惊到倒位你拢唔知影，袂记你家己的厝伫咧倒的哦。这真济呢，有个人惊出去，凶凶的袂记你家己是食呢哦。所以，咱来普通时都要活化咱的脑细胞，活化七。八个零件会当带来什么款的好处呢？第一当然就是记忆愈来愈好啦吼，你头壳袂安尼沙沙叫，你看耳孔袂安尼嗡嗡叫，耳孔骨也袂安尼叽叽叫，脑也袂愈来愈悬，因为你的细胞已经吼，互你活化啊，袂啊这歹的细胞甲你代谢出去，所以你就感觉袂安尼定定头痛。头晕吼，甚至你感觉喘气，你就会当大白啊哦吼。过来，咱的活化脑细胞了后，规身躯的细胞、规身躯的器官，是不是甲你活化？所以，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啊，伊就会当变少年，原本丁的，伊就变嫩，原本乌白。伊就变彩色啊吼。过来，咱这个胃，逐天食三顿，安尼嚼三顿啊，超同款。这个胃嘛，甲你活化转来，胃那活化，咱是不是袂定定的肚肚，定定的艰苦，甚至定定的一车酸哦？这拢全部的好处，做一遍甲你提供哦。虽然咱今麦要找是基底，该找转来，咱是希望讲，咱的头麦咧沙沙叫，麦头定定听，耳孔鬼啊麦咧叽叽叫，借着这个机会，唔那只拢甲你解决以外。你身躯的零件做一遍，给你活化，真侪毛病嘛做一遍来替你解决了吼，真侪毛病嘛做一遍来替你解决，甚至有的人讲，我想要甲以前我小姐体质改吹转来，我以前乌高兄迄高刚腰的体质，你改吹转来，同款会当做一遍，替你来完成这个愿望，只要。补充到脑磷素，这个即马全球全世界好家人拢抢咧补充的这个营养素吼。咱的特斯拉，伊即马是全世界上好家的人啊！伊以前用脑过度超甲规个人看起来敢那老花啊感觉，要唔过你即马电视看到伊，敢那三四十岁少年家咧，伊无去动手术咧，伊就是敢那补充。这个脑磷素呢，伊可以推上人生的巅峰，让伊即马赚上侪钱，看起来上少年。你赶快，唔免卡侪钱，你唔免介赶快卡啊侪钱，按哥你嘛会当介得到赶快的效果，补充脑磷素。今仔日要让大家人拢食得起，用成本价一盒2000块哦，今仔日加1000块，佮加上你一盒。2盒3000块，啊！一边买两组嘞，佮加上一组6盒6000块，一组3000块2盒，买两组佮加上一组，买两组佮加上一组6盒6000块，只有今仔日的机会，组数愈来愈少啊！吼，开始要进来听电话，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5，0495123455，金卡，和你贵人姑回村的唯一机会。

你是不是感觉现在记忆越来越坏呢？你是不是感觉现在精气神越来越坏呢？你是不是感觉说现在你五脏六腑的使用现在也感觉越来越歹用呢？做一遍来给你回春，加强你的记忆力，而且要让你远离老人痴呆症哦，甚至你现在你若讲厝内底人要来考公家，要考试的，要来活化掉脑细胞，要来补脑的，拢会当做一遍来给伊使用吼、哦。这个精气神要给你充电充好吧，这是标靶型的，要来让你的脑会当做一遍的活化。那活化你的脑，佮活化掉你身躯78的零件。做一遍拢甲你顾着，所以是对你省了真济营养品的钱哦吼。譬如讲，咱的这个骨头是不是愈老会愈退化？这嘛是老化吼，这个胃嘛是老化，肝嘛是老化，也佫有甚物？你的细胞嘛老化，细胞难老化，你的喘气，你就感觉愈喘，你就爱愈食力，有无？有，咱要做一遍，甲咱的零件。拢会当替伊活起来，替伊回春。标靶型的，就是针对性的；标靶型的，就是要让你精进，就让你有感觉哦。精进，就让你有感觉，因为咱这是高质量的成分哦。加些好嘢人咧食，富豪咧食，全世界上好嘢咧食，拢是同款的。要唔过介绍，今仔日要伫咧食，是要让你食得起的，要让大家人。拢会当使用得到的，一盒2000块，吼、哦，一组2盒3000块，等于是加1000块，佮加一盒，一边啊买2组，佮加上一组，吼、哦，6盒6000块，一组3000块2盒，买2组，佮加上一组6盒6000块，请你一定爱把这边标靶型回春，马上回春的机会，和你的记忆。愈来愈好，互你身躯所有零件做一遍，拢回春回来。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的脑爱愈来愈好，莫定定神神爱困，当当轻轻耳康骨呀，叽叽叫。把握这遍的机会，空数九25123456，等我进卡。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以及平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金门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每年的古历七月普渡祭祖是重要民俗文化习俗，家家户户以及各大庙宇定定准备着行李、水果、大牛，并且进行着烧香、烧纸钱等等活动。但是烧金纸如果若无注意，可能因为火烟青或者是无拍花的火势，引燃着周边可燃物，而来发生着火灾。因此，民众在虔诚祭祖祈求平安的时阵，更加要注意着烧金纸用火安全。115年一月到八月，彰化县总共发生着3宗因为敬神祭祖烧金纸无注意所引发的主体火灾。为了防范类似火灾发生，彰化县消防局结合了防火宣导队，透过了强标方式以及加好宣导等等方式，鼓励民众采取了以工代金等等方式进行了祭祖，减少了露天烧金纸以降低了火灾风险。另外，当承认了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所提供的纸钱集中清运服务，在尊重传统祭祖文化的同时，兼顾着防火安全和环境品质。受到强降雨影响，彰化市波浦路高速公路崩坑在日前发生着积水情形。彰化警察分局太和派出所巡视着下区灾情的时阵，就发现为了避免了人车冒险了水通行，马上在现场双向车道设置着2盏封锁线，禁止着人车通行，确保着用路人安全，并且马上打电话通报着彰化市公所、公务科以及1999专。等等相关单位派员处理。警方来提醒，近期受到强降雨影响，部分道路以及较低路段可能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形，用路人行经的时阵一定要注意着路况，千万唔通强行通过着积水的崩坑或者是较低路段，以确保着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彰化建军局嘛来呼吁啊，如果发现着道路积水、路树倒去或者是其他的灾情，请马上通报着相关的单位，警方将即时协助处理，以维护着道路交通安全。彰化市中环社区发展协会日前参加的卫生福利部所办理的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全国决赛，全国总共有61队的队伍参赛，经局部说明抽选了后，另选出14支队伍进入决赛。彰化市中环社区发展协会透过着自行创作的剧本，并且结合社区特色，在决赛当中表现真抢吧，赢得着林静珠签组全国第一名。校班奖金新代表12万，以及奖座一座。彰化县社会组来表示，彰化市中环社区发展协会积极推广着性别暴力防治，设立着子丝带社区，能与子丝带昆丁，并且以着共照共好为环境，透过着食物银行、关怀古店、甲时间银行，实现社区合作网络。环保方面，对回收站起步，达到发展着社区农园、绿叶堆肥等等的行动。112年嘛，迎合着集团永续人杰人情。近期社群平台出现着鸡鸭的台中市民政局开课，名义发布着课程招生讯息，申请提供多元课程，并且有关的民众加入赖账号，提醒着个人资料参加的课程。民政局慎重来澄清，这个信息并不是民政局来发布的，内容是诈骗信息，提醒民众千万唔通点击不明的链接，加入可疑的赖账号，或者提供着个人的资料，以免受骗。民警就来提醒，如果无细致点击的相关链接，或者家里的科技赖账号，应该马上停止的活动，并且封锁掉账号。如果已经提供了个人资料，或者对信息真假有疑虑，会当卡着11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马上民众协助专团展开咨询，共同防止着诈骗信息扩散。 为提升了北屯区道路品质跟哦行车安全，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投入了300万，办理了宽中东路、建兴路、甲泰顺街道路靠坡改善工程，改善长度大约是836公尺，面积大约是4800平方公尺。工程预计今仔日暗时8点，甲明仔早起6点进场时间，利用着夜间离峰时段降低了交通冲击，时间期间将配合封闭了在74线太原交流道往太平方向上路引导，建设局提起了用路林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拆开时间路段。建设局指出了宽中东路是北屯区重要连外道路，也是连接着在74线重要交通动线，长期承受着大量的车流，部分路面已经老化甲磨损的情形。这次做工程将针对着道路上外边的废旧下空间进行着靠坡改善，完成了后会当提升着路面平整度以及耐久性，进一步改善着道路服务品质，和市民行车更加安全舒适。为了减轻了市民极大负担，台中市政府配合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在9月1号上午9点开始，到9月30号下晡5点为止，受理了主体贷款利息补贴申请。今年除了提供了自雇主体甲修身主体补贴一之外，市政府更加加差推出了青年首次买厝优惠利息补贴，符合资格18岁甲45岁青年买厝，每一户上盖款会当扣得到6万块的补贴。主体出来提醒啊，因为受理期间拄好拄着租金补贴大宗旧案大的期间，同时申请人数真多，为节省着听候甲审查时间，且民众优先采线电申请。如果有申请疑问，欢迎卡着主体补贴专线0422936001咨询。为着提升的民众性别平等意识和推广电影艺术，南投县政府协力推动了由着文化部影视和流行音乐产业局和各地中华生活美学馆共同办理了115年电影艺术分享计划火金谷电影院。今天在南投县立妇幼馆办理了2026火金谷电影院夜校女生电影欣赏活动，邀请了馆民透过着电影建立青春成长的故事，并且结合了结束了后座谈加互动交流，对生活经验出发，实施了性别。

上海，尤其好天的时阵，袂少人家爱去户外野餐、看册，或者是画图。但是日头直接照射着白色的纸，或者是画布，反射的光线更多相当的悬。目睭在这类的环境之下，所持续调节并且适应着更多。如果时间上过长，视网膜啊、黄斑部可能拢会受到伤害，最身体嘛可能因为光线刺激而来受损，增加着白内障。提早发生的可能性，其中黄斑部是负责着右脑视力的重要部位，一旦受损，读册、辨识人面以及日常生活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如果必须要长时间贴在户外，建议会当选择像屋啊，或者是讲立在边卡、点点光线较柔和的所在，贴边直接在吼日头卡读册，或者是画图，同时佩戴具防止外散光能的乌林目镜，并且戴帽啊，或者是夹雨伞，减少着强烈的日头光直接进入去目睭。以上新闻由着九零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现在很多人为了求方便快速早顿吃小胖中昼吃胖下晡搁要食一粒鸡卵糕做点心，下当讲是规工拢离袂开面粉啊。所以今仔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讲胖、俗胖、鸡卵糕的用意安怎讲。做胖上重要的一步就是捏面团，袂使无捏哦。所以若是要做胖，就袂使无捏。胖的用意就是 bread。真侪人着肠胃炎吐到要死，医生会讲，安尼你干那会使先食小胖，所以强要吐死，着干那会使先食小胖。小胖的英语就是 toast。去人兜做客时阵，较好客的主人家就会请咱食鸡卵糕，咱要退的时阵爱较客气一撮啦，所以。提鸡卵糕爱较客气，鸡卵糕的英语就是 cake。咱再来重复一摆，最胖袂使无肉，胖的英语 bread。强要吐时，就敢若会使先食小胖，小胖的英语 toast。提鸡卵糕爱较客气，鸡卵糕的英语。Cake.

明月用水水用船，海角蓝天伴黄昏。昔日情犹原，那亲像海水一波一波，溢在我的目睭前。往事回忆也可比落花，一蕊一蕊慢慢飘落在我的身躯边。看见金雕同款的夕阳，同款的海边，为啥犹原那会我过来平静内心的波浪呢？甘是缺少一个你，我才会渐渐伤心。忘不了，忘不了难忘的那段情。啊，已经破碎的梦，搁再想起来有什么意义？消失的云烟，你又搁是何去何？

存基本观念都爱知。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生活在美食遐尼济的台湾，面对着高胆固醇的挑战，根本就是全民的课题。有高大胆固醇基本的观念，协助大家来厘清着卫书。第一，胆固醇并非来自所谓脂肪。第二，高血脂包含着两大因素，讲的就是三酸甘油脂，或者是胆固醇受过关，特别是派 LDL 较济。第三，食物无含着胆固醇；第四，油脂侪无代表着胆固醇高；第五，肉大甲鸡卵讲的胆固醇惊人，甚至是卤肉饭的两倍；第六，人体胆固醇主要是由着肝脏来合成；第七，摄取着糖甲饱和脂肪会刺激着肝脏合成更加侪胆固醇。第八，电视甲水果食了伤过侪，会转化为脂肪。第九，三酸甘油脂增加，会促使着歹胆固醇来上升。医生来提醒啊，高胆固醇的成因，除了饮食之外，啊，佮甲运动不足、大颗、甲胰岛素阻抗、肝脏代谢异常，甚至家族遗传有关系。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嘉义地区有一团专门在做慈善事业的大团体，这个大团体就是嘉义行善团。这个团体的成员，上至老人，下至囡仔，内中阁有青年人，嘛有妇人人，因这个人是非常有爱心。因正慈善，因在做慈善事业，因专门在做铺桥造路的工作，尤其是庄稼甲山区，路若是来放弃，还是桥来断去，政府都一时无经费来去做。嘉义行善团，因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因家己拢找时间主动去铺桥造路，尤其是礼拜日，更加有一挂义工。这些义工有学生、有军人、也有妇人人，因拢利用礼拜日去得到做工，因此因在铺桥做路，速度是真紧，但是做起来品质各拢真好。因所做好的桥，伫嘉义地区上至少有闹一两百条以上。因所铺过的路是不计其数，因家己出钱出力在铺桥做路，造福全民。这款的功德，这款的爱心，真正是功德无量。尤其是少年人、学生囡仔，因拢无去佚佗，因会晓来做这款公益事业，因的精神真正真可嘉，真正是使人钦佩。这些青年人、少年家，因将来的前途一定是无可限量。听讲有真侪少年家，因除了出力到做工以外，因阁会欠老爸老母给因的所费，在奉献社会。因遐尼少年，遐尼年轻，都在做活菩萨的工作。这活菩萨的老爸老母，敢若看到家己的囝遐尼捌代志，一定是会感觉真欢喜。所以因的身体一定是健康、平安、无代志，因一切拢会真顺利。这行善团的少年家，但愿恁的精神会当去打动一挂遐爱佚佗、爱飙车、爱开钱的少年家，安尼咱的社会一定会加正祥和。 嘉义圣贤团，恁的功德是无量，我只希望大家有哪会当发心加入因的团体。

咱学佛的修道人有一句法语讲：“傲慢高山，法水不入。”这句话那是无经过解说，真正是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了解这句话的真意。傲慢高山，这二万的意思，就是骄傲、怠慢、目空一切、自视甚高，认为咱家己上界高，学问上界霸，能力上界高。傲慢高山，就是讲咱目空一切，自视甚高，我骄傲、怠慢，唔知啊一山各有一山高的道理，所以才讲傲慢高山。傲慢高山，法水不入，就是讲骄傲、怠慢、目空一切的人，你甲讲道理、甲讲佛法，伊绝对听袂落去，伊听袂入耳，因为伊认为伊真牛。伊根本都无慧眼，伊无佛心，伊根本都无法度接受到佛法的洗礼。你就是用法水安怎样解洗，都无法度甲净心，所以才讲法水不入。傲慢高山，法水不入，这甲佛门虽广，不度无缘之人；天河虽大，不润无根之草。这是同款的意思。你甲看一丛的草啊，啊一丛的树啊。啊，伊都无根，所以天就是落较大的大雨，伊都无法度去吸收着水分。一个人伊都无善根，啊都无慧眼，伊都无佛心。啊，你甲讲佛法，这根本是在对牛弹琴同款。但是伫较早佛祖伊在讲经传道的时阵，伊确实讲佛法是无边，挽救也会点头。空中的好朋友，我相信。那是会爱听咱节目的人，大家拢真有神经，真有慧眼，每一个人拢是在向善向骨的活菩萨。因为大家拢知影，人生难得，咱今生今世会当做人，这是福分。那是做人不爱去修，要放弃这款做人的大好机会，这真正是白白来到人间行一回。以后想要做人，敢有机会？咱赶紧有效行善路，咱爱得到九品莲台，安尼才有光明路。

0: 进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宽待先生。

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文书来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输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脚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听经，大背听，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咱人有人是真无聊，动不动就讲要跳楼。台中有一个五尺以上、汉草真好的男子汉，伊身体臃肿，敢若牛，但是伊的内心软正，根本都无参像台中区有一处，伊被公司裁员，热闹车奔倒，伊心情真歹，无底透，伊好参像有那是出无路。要做生意阁无半步，伊走去找女朋友要诉苦，可是女朋友也无法度替伊解围想补诉。伊讲女朋友对冷淡无照顾，女朋友又饲一只狗，却是懒条条。伊讲伊人不如狗，伊嘛真无聊，一个手就爬上十楼顶要跳楼，是真呢是假，这无人知。不过伊的女朋友，真正有那惊到真厉害，伊的女朋友双手解六条嘞，是安尼一直爱。好佳哉，消防人员真紧就赶来，迄款场面紧张恐怖，这通人知。这那失手对十楼顶跌落来，一定是跌到脆骨分尸，阁无下害。消防人员是好厉害，因眼睛手快，将伊解救起来。老兄，你嘛帮帮忙，你嘛唔通用性命伫晒太。那龙叫成真，这敢是真害歹？性命敢真正无值三尖钱？人也伫狗伫惊慌兼食醋，这款的行为唔是男子汉，这款的男人阮无爱，这款做法是不应该。顶天立地大丈夫，遇到代志唔通参像一只牛。咱面对现实，求实在，安尼才有法度得到人的爱。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正伊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较早三国时代的孔明，伊真尽忠，伊为着要扶刘备的囝阿斗，伊掠出岐山拖刘命，伊想要为阿斗来打天下。谁知影阿斗会遐尼无才华，遐尼软弱，任你孔明安怎拼，先拼都那拼袂行，莫非这就是命？连孔明遐尼牛，都扶阿斗扶袂赢，莫怪人讲孔明掠出岐山拖刘命，误着阿斗煞拖家无性命。过来看即阵有真济宝贝仔囝，伊个老爸老母嘛同款为因伫拖刘命。可是即个宝贝仔囝，因就是有看到，嘛是安尼急皮皮急唔知影。人较早阿斗唔是无良心，因对着孔明是有那真尊敬。啊，即阵个宝贝仔囝，恁敢会晓孝敬四大人？敢真正都要放予四大人，有那去掠出岐山拖老命，父母拖老命，有时有那感觉真愿意。因只要因个囝参像人，安尼因个一生都算赢。天下父母心为着囝，因唔惊掠出岐山拖老命。

放酒会香，放病会重，这款的道理人人拢知影。可是咱人拢有侥幸的心理，无到最后的关头，拢唔惊。人讲不见棺材不流泪，蜡烛烧尽火家花，这款的心理是真厉害。有时煞拖家未收山，明知影美容的肝炎会变肝癌、肝硬化，为何要阁一直拖？明知影血高、血流、血压高，为何干那一直在吃控制？控制一个无好事，煞来中风，一脚一手这是好家在，严重呢，敢要阁有面啊在？明知影腰子无好，有糖尿病，干那控制血糖这敢有路用？有人因此洗腰子，有人拖家满身拢是病，有人目睭刷来失明，有人记卡老歹命。人讲抗酒会胖，抗病是会愈重。咱中医西医爱慎用，治标治本拢爱去重视。咱相关之下，治标治本搁过完去，安尼三个病都拢总会无代志。

有听众朋友伊问我讲，啥物是空中的好朋友？啥物是空中相会？伫空中是要如何相会？伫空中是要如何做朋友？咱的空中有真侪电波，有真侪电台、电视的电波周率。即阵我伫电台的录音室伫讲话，你拍开收音机收听咱的节目，你收听会到，你有听到声，无看到影。这拢是透过空中电波的传导，咱就是伫空中结缘分啊，咱就会渐渐成为好朋友。所以我节目的开头，拢会讲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这是透过空中的电波，甲大家请安，甲大家问好。这也等于见面同款，所以才讲空中相会。咱伫空中熟悉了后，咱会当阁用电话互相联络、互相问候、互相关照、互相鼓励。几年来，我受到空中的好朋友关照支持的是真多，阁真多。我所会当报答的，就是做好咱的节目，做好咱的药品，提供我的专业，提供医理、病理、甲药理，公开一挂真真正正、真正正有功效的研方。那是无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无经过研究，搁再研究的研究，我都未去公开。因为咱人的腹肚唔是试验台，咱的中药甲青草药是清清慢慢味。咱只要选上解特效、上解多功能、上解无副作用的，安尼落去用就好啊。咱唔免下金求丸，咱嘛唔免腹肚在做试验台。那是身体上都有辛苦病痛，都有欠点的所在，你免客气，电话甲拍来。只要我会晓的，我拢会讲予大家做参考。电话那是真热线，一时都拍袂通，请你等一下，等三五分钟久了后再去拍。安尼咱就是正港的空中的好朋友啊！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小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苏巴清、乌象山的保和维山、乌象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修好所带来关切人人的坚持。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庭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南部地区遮嘛过落雨啦吼，过去也
0: 讲，
1: 过去也讲，因遐吼透早阁有看到月亮啦吼，恁遮咧看落架吼，即卖吼连即个潮州啦吼，南州啦、新恒啦，都拢淹大水啦吼，高雄的大寮啦、小港啦吼。本来咱屏东则是拢盐埔啦吼，跟即个东港那边吼比较比较淹，
0: 那边讲袂淹水啊，
1: 好安尼哦，
0: 变成潮州啊吼，渐渐间唔捌听到潮州咧淹水，
1: 较旱地啦吼，较旱地吼，所以即种的天气吼，实在是下一个足大来吼，足大来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啦，出门吼，真正爱斟酌小心注意吼。尤其迄那淹水吼，咱桥都坏啊吼，尽量的慢过啊吼，尽量的慢过啦吼。
0: 无你嘛，苦啦无你唔知
1: 啊，苦啦无啊你唔知呀。你那这车嘛小讲吼，车嘛是安尼尽量吼，这个时间咱得先吼，忙出门啦吼，忙去海边啊，忙去山顶安尼的
0: 地方。无重要代志，卖出门个卖
1: 啊。对，安尼较安全吼，较安全吼，因为。这个七月时啊啦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拢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咧报告的时间，你电话甲敲起来吼，不论讲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讲咱妇女朋友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算病，免唔？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吼，拢不要紧哦，利用咧报快时间，赶紧吼电话来甲伊卡入来啦吼。有少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遥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车吼，也是讲行动较无方便的，第一届。要来使用阮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今仔拜六一天两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你得当收到药啊的掉吼，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气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现在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今仔日咱受到这个气压带的这个影响吼，所以中南部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了，对啦吼。哦，像昨个雷公，我够怕了，对吼。
0: 哦，就大声哦。
1: 一讲来吼，咧电视吼，拢从贵个拢
0: 拢迄落，拢袂当看，
1: 袂当看吼，拢袂当看吼。所以你也看讲，这雷公吼，过得大雨啦吼，真正介无方便了，对吼。南部吼，拢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啦吼。其他的地区。中岛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桂林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垦丁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 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八月二九吼，旧历是七月十七，啊，今仔日是礼拜那个天吼，啊，今仔日会使讲敢那适合做早啦吼，啊，近期就是买鸡买串，咁开工点样业务，啊，都灵啦、进金啦、安装啦吼，拢吼今仔近期的天吼，所以伫只吼来讲，我咱来讲听个朋友做一个参考吼，啊，讲上新的人口的推高吼，啊，起码有进步啦吼。啊，就是不要做人吼，不要做人吼。所以，咱台湾的总人口到2045年吼，啊，会来吼，博甲村无2000万吼。今麦2026啦吼，啊，2045年吼，会博甲村无2000万的掉啦吼。啊，所以，这个国发会吼，将发布上新的人口推估。2026年到2075年吼，会报告啦吼。啊，伫即个少子化、高龄化的，会使讲即个之下吼，总人口吼会破破2000万的人口数了，对吼。啊，会使讲为前一届2049年吼，啊，会使讲提早4年啦吼。到这个吼，2045年吼，如果10年后吼，2037年吼，啊，会使讲这个过半数的工作的年龄的人口，啊，拢由45岁吼到64岁的这个中高年龄的族群来组成吼，劳动的经济吼面临会使讲严峻的这个紧缩了，对啦吼。啊，这个高龄化惊人吼，所以老年人的人口吼，会使讲，2037年吼，啊，会使讲超过30%啦吼。所以啊，搁到50年后吼，50年后，啊，咱台湾的人口吼，啊，剩1215万人吼。你也看吼，是吧？
0: 五十年后，这几间个死活侪人去
1: 啊！嗯，
0: 啊
1: 的，
0: 死也较少
1: 啊。对，啊的生不如死啊！吼，所以你也看讲今嘛的社会啊！吼，啊的是大家少年的吼，唔敢生啊！吼，唔敢生吼，因为这有因拢烦恼讲饲不起啦！
0: 吼，哎，
1: 无像阮较早的人农业社会吼，啊有人啊拢生咧七八个吼。加十个都有啦吼，啊，起码有当时啊，连一个都无生啦吼，一个无生吼，啊，所以愈来吼，工作的这个人口吼，会愈来年岁愈来愈多吼，啊，到尾也就无只少年囡仔了掉吼，所以这我是一个国安的大问题啦吼。所以起码唔是讲，干那你个补助话做特别生嘞吼，你个补助吼，有当时因即马少年咧较高兴啊吼，啊较无像讲较早的人吼，啊较忍耐性吼，较忍耐性啦吼。所以伫只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家己播的串如书说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香港恋情》。

犹原甲迄一年同款，身边摇晃晃的夜雨，茫茫的雨水，也当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现在要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色的一年，已经也空等你三年了。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秘书你好。
2: 哦，
1: 我林秘书问我少爷有收到未？
2: 哦，
1: 感谢啊，
2: 谢谢。这回较亲家吼，我无少要闺女，做办做办配食，别项拢无好。
1: 好安尼哦。
2: 这回甲你买一罐吼，前边迄罐食我就一个月。
1: 哦，对。
2: 但一日食要四五盖。
1: 哦，安尼哦。
2: 啊，食了小公好，佮继续佮食食个粽。
1: 哦
2: 哦哦。佮叫啊，今仔到啊，有食着，谢谢。
1: 就你迄个是坑了较严重啊！
2: 啊，我搁慢赔啦。
1: 哦哦哦。
2: 啊，这位少啊，真啊赚袂着，啊，归去搁来吃，啊不，我是拢有吃，不要直吃。
1: 哎，照三顿吃，啊那严重要困起吃一盖。
2: 哦，我吃四五盖呢。
1: 对哦，安尼较紧好啊。
2: 哎，我吃四五盖
1: 好。对对对，好。
2: 谢谢。
1: 感谢你啊！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高雄市的李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扫几年拢扫袂好，啊来食咱个乌象仙个定扫散，食了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古早的人讲医生惊地扫啦吼，所以咱若犯着免扫个扫，下骨穿扫、食薰引起个薰扫、感冒引起个感冒扫吼，啊这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把咱遮个拜痰清清出来，所以有个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袂去，扫到延时当中用到要吐长头，扫到用到要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扫散。啊，那无，这个扫骨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因为今啊病都非常的厉害啦吼，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哦吼。所以咱啊，患着少症，

今来吃我像先的定少善，比如讲咱流鼻水、擦鼻吼，啊，这扫甲扫声，扫甲哪会疼？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那有需要一罐1500块尔，高雄市左营吼，左营大路阿银阿开的方言药局，啊那新庄阿路新庄阿国小对面方言药局，三民区信吉东京八号，另外区是东信中美三河广州二路开封路三河，盐田区是南京，前镇区是仙宫药局，各有草叶药局。高山是燕王抓枪的对面红衣鸟局，内为新英安、海马仙快安、南马区是建油鸟局，油枪万岁府的大庙边，啊，各有桥头一兰同鸟局、小港区新元兴鸟局、小港方平路，各有良心同鸟局、各有仙宫鸟局、天河马经新联发鸟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加入推荐介绍的，我请先来订少山。

0: 江辉所带来歌曲《明日有天涯》，是咱大地分林大社林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八千，
1: 祝咱的八仙健步完，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请公告有晓咱吴琼生的药品。中彰投资福伦连锁药局啦吼，南投市是公园个福伦玻璃集成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福明堂西雷星到了武田到南金安堂北港新港行星赤堂二河托口天寿堂轮配中爱二轮啊清华白寮新泰安啦吼，李港药局盐埔新村啊红啊桂红台药局哪边明星。万丹中医啊，进德高手叶苗局，万丹社会古上天庭边啊，普林苗局，屏东区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苗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公道的心意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中选会啦吼，啊，伊讲拄啊，敢若一条会当来公道尔吼。会处这个灰河家园吼，建设先安尔啦吼，还咧讲啊，这变形跟交通罚款专用两案吼，所以受到这个中选会来个和解吼，啊，在遐人士批评讲，这是咧剥夺着人民的权利了对啦吼。啊，知影吼，知影吼，啊，提出这个变形吼，啊，废除这个灰河家园呐吼，交通罚款专款专用三项的公道案吼，中选会的长交会委员会来审议，结果干呐吼，废除灰河家园这案来审案吼，中选会主委吼游云龙表示讲。变形跟交通罚款专用无符合着公道的这个公道法吼，重大的政策吼，啊，这个创造跟负责的决定啦吼，啊，会使讲这个拿被痛批讲，中选会来剥夺着人民公道的这个权利啦吼，啊，民进党党团表示讲尊重中选会的这个决议就对啦吼，啊，所以这变形吼。啊，跟交通吼、哦，这罚款吼，这两项都袂当来做公道啦吼、哦。啊，敢那存废除这个灰河家园吼、哦，建设千安尔啦吼。我今咱伫这个7点以后吼、
0: 哦嗯，大家都能起来讲哦。
1: 对哇，咱的乡亲都不用大家去表达咱的意见吼、嗯，表达咱的意见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唔是干那
0: 你要，
1: 你要公道，伊就要你公道呢吼。
0: 啊，
1: 这中选会吼，伊就安尼决定吼。
0: 啊，就是政府的关系啦。
1: 啊，所以11月份的选举吼，就干那村公道，干那会主会和家园呢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南投水利温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烟花姊妹啊所带来歌曲，青春的内山歌。

0: 阿能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请问你叫林老师？
1: 嘿，我是。哦，你好。哦，你也看到我，你也等得济啊。
2: 我等得济，等得也会去的。
1: 好啊呐。
2: 我跟你讲哦，我呢才半年啊，跟你管几管，你知影？你就是对的。
1: 哦，管什么的？
2: 拢管你的速八千加，我唔捌卡电话跟你可以。
1: 哦哦哦。
2: 我拢在听你这部电。速八千加。
1: 填不完了。
2: 填不完。
1: 哦。
2: 管十八管。
1: 啊，吃了今晚那有较改善无啦？
2: 我系讲正经啦吼，
1: 嗯，
2: 我消化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食啲个健补丸吼，啊，我就是一条不好的病去就对啦，
1: 哦，
2: 啊骨头啥拢改善，我药啊正规你知哦，拢无力，
1: 哦，
2: 我就较紧的管一下，只要食，今日去管到第三管啦，
1: 哦，
2: 今日去管咧第三管啦，我食啲个瘦八千，食规年汤你食过十年啦，
1: 哦，谢谢，
2: 我是唔捌卡定，
1: 哦，
2: 我视频啦。
1: 哦，哦，
2: 我再一家讲的，
1: 哦，
2: 林有书也来哦，也赶快来，不然你你家讲，我不要看林有书生了嘛。
1: 是的啦，有做有做，刚才有你看啦。
2: 你卖假啊！我赶紧，我都是迟啊，这个人赶紧哦，无拍袂啉茶，赶紧卡地，赶紧看嘛，反正你是半路啊，都进来去给看嘛，还讲，老人你做缘投唔是？
1: 哦，无志明诶缘投啦。
2: 无志明诶缘投。
1: 对啊。
2: 一名二都二名对啦。
1: 没啊啦。
2: 啊有啦，我讲真，我本来就文健，我拢爱食啦。
1: 哦。
2: 文健秀传哦，讲我讲呢，诶，以前我来要求你咋？
1: 会。
2: 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
1: 哦。
2: 伊拢搬动嘛，啊，要甲开脊椎骨，我你万遐开，诶，脊椎骨就开足危险嘛。我来管这八仙健步丸，你拿好你吃。
1: 哦。
2: 说八仙，伊无照起讲假食，照起讲食唔来食呢俩。
1: 哦哦哦。
2: 拢老阿妈出钱呢。
1: 嗯，真的哦。
2: 农我出钱要交，家己囝吼，咱两其他两点嘛是囝的，
1: 对啦对啦。
2: 我听话，我今甲囝过较用较
1: 紧。哦，是啦，
2: 我是你大主管的，
1: 感谢。
2: 食那多，我建议管换两罐橄榄油嘛。
1: 哦。
2: 诶，一个诶是十二点的，啊是二啊四点，那三两米十八，十八罐。
1: 嗯嗯嗯。
2: 诶，那对你真好啊。
1: 哦，谢谢哦，谢谢啊。
2: 啊，搁加多你加多。
1: 哦，感谢啊。好我伫彰化市民族路市民啊开个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快速回来关心吼，七千五二站，一个住伫台南归人的七女士说点播爱听关心。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咱都唔免客气。看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外观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彰化县的卫生局接到通报啦吼，讲台湾的这个登革热吼，啊，天高热，境外已经搁再增加四例就对啦吼。会使讲国内有几百名的国小到高中生吼，啊，会使讲含这个家属疫情组团到菲律宾吼来游学啦吼，游学吼，其中18人来自彰化，部分的团员伫当地出现着发烧啊、疲劳等的症状，并来就医啦吼。等来台湾以后吼，接受着快筛和抽血检验，已经有四个人确诊吼，啊是登革热了对吼，其中一个症状较严重的，必须爱住院来观察，其他对处观察啦吼，并必须爱做好着这个防范啊吼，啊跟隔离的工作了对啦吼。啊，会使讲，疾管署的副署长林明成表示讲，这是彰化今年首件境外移入的群聚感染，但是并非全国第一件啊吼。这个团体总共有100名学员，分布全台湾17个县市，7月30日出国，原定停留一个月。部分的团员因为身体不爽快吼，还是其他的原因吼，所以拢已经提早倒来台湾啦吼。彰化县卫生局表示讲，部分的学员在菲律宾当地就已经出现着天高热的感染的症状吼。卫生局针对着彰化18人进行着这个登革热的快筛和抽血检验。有四个人经过实验室检验吼，啊，已经隔离啊吼，阳性的吼。这关数研判是这个登革热确定的病例了对啦吼，所以啊看吼，啊，去这个东南亚国家啦吼，因为较多吼，蚊虫较多啊吼。
0: 是啊，安得遐嘛较危险啦
1: 吼。安尼吼，
0: 你多的所在个较侪蚊。
1: 蚊啊，较侪蚊啊吼。所以境外以及今年累计吼139例啦吼，林明成指出讲目前团员阿未吼全数来登来台湾吼，机关署正透过这个名单吼，一个啊一个过滤啦吼，掌握到登来台湾的因素吼，跟健康的状况就对啦吼，啊会使讲到这个吼，昨下晡六点，今年这个天高热。境外移入累计吼，总共139例吼。机关署来提醒讲，这个热热接近尾声吼，开始进展吼，啊，正是境外传染这个病媒蚊的防治的这个重要的时阵呐吼。啊，我个像阮家的卫生所、卫生局吼，啊，拢有出来咧勘查咧吼。
0: 是，拢安尼家家户户去
1: 看，好好来咧解看吼。
0: 看你迄个电遐无吼，你咧厝的电
1: 有几趟？有积水无吼？
0: 几趟几趟的物件，伊个伊个
1: 你快损吼，哎，个你控啦吼。啊，所以吼，咱伫遮吼提醒咱的乡亲和朋友，如果最近你老感觉有发烧、头壳疼、肩膀疼吼。 啊，顶顶的庆生吼，应该主动来告知啦吼。啊，看你有去出国无啦吼？
0: 最主要就是发烧、哦、啊，头痛、
1: 头壳疼、骨头酸疼
0: 吼。
1: 对，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拜歌曲我董辉所带来歌曲《七剑大蛇杠》。是咱大地家己当州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啊，林老师你好。
1: 哎，
2: 你好，我是来问你讲，我顶回开刀后做化疗，后带一个人工血管，啊，即阵啊，我两个月拢爱去整一个人工血管。我今次我打医院去看医生，我甲讲人工血管降退啊，伊讲会使啊。啊，我有一只恁的药品，你也像跟边波丸，啊，顺丸的，啊，搁维，搁维善，你敢买见？
1: 十八千停的，你好，假设八千。
2: 哦啊，
1: 有，
2: 停落
1: 来。哎，没有，十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坑个停来哈。
2: 啊，假停偌久啊？
1: 停开啊，等两三坑来等个去啊哈。
2: 哦，
1: 有。
2: 啊，一直在，一直在往下。去西港那中营家买，我以前有开门去做卫生的，也阿袂十斤，有改善，我迄个有改善，
1: 有改善啊，阿爷为先怎样？
2: 我阵那是一盖食着个玉米加新薯，阿佫配半罐呢，一袋呢，阿佫半罐呢，迄个米饼，
1: 小
2: 丁。啊，团哦，迄、那个早晚做功课，做些卫生的款。
1: 好安尼哦。
2: 啊，我怎啊开门哩？
1: 好、哦，对了。
2: 有，啊，阵我进前卫生，我有听，我即阵啊有你听你的节目讲开两千的，爱管一管两千。
1: 好、好是。
2: 啊，进前扫一下，阮囝嘛是感冒咧扫。
1: 好、
2: 啊。有那去西港啊管。
1: 好、丁少山。
2: 丁少山。
1: 好、
2: 也无半管就好，也。
1: 好安尼。
2: 他就挂在电话，
1: 伊
2: 两次啊，伊讲就好啊。
1: 安尼哦，
2: 我是无咧查，我拢无知。
1: 哦，安尼哦，
2: 哪个坑
1: 啊？来，今日迄个自己个价自己啊，过一波啦，吓。
2: 哦，吓。我甲讲你哦，最好个只就发保养。
1: 嗯，对啦。
2: 伊就讲好啦，好啊。
1: 来看啦，
2: 挂咧坑里我帮助。
1: 安尼哦，哦，安尼哦，
2: 吓。
1: 啊，你到底在干啥？
2: 我做第七个。
1: 啊，那先好哩。
2: 我先。
1: 生
2: 油了啊！我再一次啊，过来帮点，你看拢帮点，我今嘛拢，我家拢会去药房。
1: 好，好，我紧了，我紧。顶年嘛别做错啦，吓。
2: 啊，有啊，我袂唔惊去请来遐
1: 多。好，请个姐，遐安心啦，哈。好。
2: 我遐，我进前过来帮点，迄阵是拢尽量去的，我过来帮袂了遐。迄阵你无让我遐好点。
1: 好，系对。
2: 啊，拢十三嘛
1: 是。好，你好，好啊。
2: 我今嘛一个。你靠方便，我现在靠
1: 方便加倍。好，好啦。
2: 我有两支药。
1: 我要健康，我要健康。
2: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七股的杨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后生含伊拢有食咱的薄荷维生素。甘丁少善食了好可能非常的好，老师要吼，到底西港那是中营药局，啊那嘉里药局，啊个嘉里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宁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上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白冰冰跟黄色灯所合唱的歌曲《红花清秀》，是咱住伫屏东万丹社中村的邓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书加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二九，旧历的七月十七。礼拜六，
1: 啊，现在时间是透早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时候你美术馆交流，伫遮来甲咱做服务的吼，看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啊，咱尤其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啦，吼，啊，是讲咱落雨不方便处理呗，吼，啊。咱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托咱收着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班。控制掉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啊，你好，助理哦。
1: 好，请讲来。
2: 喂，
0: 有听到？有听到来？你请讲
1: 来。你听到来当嘿。
2: 这个变形吼，有必要公道。你立法院，你都加个定一个条文。凡是地位性的犯罪，哦，拢爱心变形，刑期无变。这治罪条例，你加个定一个条文落去，安尼就好啊。我比较老老民伤害嘛。这边公道是这样，都爱开胜利
0: 钱。做多钱哟？
2: 安尼，这是我的意见啦。
1: 好好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哈。啊，对着这个变形啦、啊、吼，交通罚款吼，按、啊、两个案拢遭受着这个中选会来加和解了对吼。啊，而且变形吼、啊，这个中选会是讲这违反着国际人权两公约啦吼，意思就是咱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吼，啊这吼、啊，惊讲国际的因素吼，对着咱的台湾。哎，感觉讲迄个安尼啦吼，所以这安尼落去到地吼，落去到地吼，啊，咱一寡犯法的啦、诈骗的啦
0: 吼，
1: 食毒的啦吼，这吼治安都无法度行来永远吼来
0: 无法度来治安，
1: 治安吼，愈来愈少吼，都无法度啦吼，所以伫遮特别。啊，咱的乡亲那边无要紧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咱拢会当起来讲吼，拢会当起来讲，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各位的是讲对着这个中年的这个爆红啦吼，啊，讲今麦已经有超过500的死亡吼，2000的失踪吼，啊，引起着这个大陆的海啸啦吼。这个红十字会估计吼，上少有93000的人吼受灾吼。尼泊尔援助这个外国的搜救吼，你要重建吼，搁再找协助就对了吼。吼、哦，我睇安尼啊，睇安尼，无爱红协助吼，无爱红协助吼。所以你个看吼，即会使讲对着这个边境沿西湖吼，啊，恐惊会来溃解的吼。啊，这个中国跟尼泊尔是建讲未来几天吼，啊，这个风险会愈来愈悬就对了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哎，
2: 谢谢，
1: 感谢你好，
0: 感谢你好哦，
2: 白夜哦，第四个航空头哦，啊，这含大山啊做一道啦，啊，这哪去哦，规个拢通过我，我都 开了天空也开不了
1: 好啊，你好，
2: 那就死在双目人员
1: 嗯，
2: 他造成大众的混乱
1: 嗯，
2: 进前那个有没有
1: 那
2: 投票啊，哪里开票啊，那里边
1: 那台北市啦，
2: 那个问题出来啊，现在那台北根本那个资讯无错就对了，
1: 好啊，你好，
2: 哎呀，
1: 这方面乱乱台湾的，好，
3: 再见。谢谢哦，谢谢。喂，你好。
1: 喂，你们是小龙？哎，
0: 请讲来。你好，请讲，嘿，请讲。我
3: 这都最好的啦，十块。
1: 哦，恁娘，我乐意。
3: 你家这间要个地多？
0: 哦，这样盖多好呢。
3: 多多的哈，咱嫌多好啊，那拜。不过哈，多多好，这些多少工啊，人拢是天生，嘛是未歹啊，老好后歹啦。啊拜托我呗，点我呗，安
1: 娜。你等下来，你等下等下一刷，我就找你来听啊，一刷。
3: 谢谢。
1: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请进来。
0: 你好。
4: 我感觉变成爱实现，
1: 好安尼哦，
4: 无实现吼，富无在了管，
1: 好安尼哦，
4: 哎，遐，
1: 嗯，
4: 食饱的吼，啊，甲啉酒吼，
1: 嗯，
4: 越来越猖獗呀，
1: 毒食的啦，啊，酒食的啦吼，
4: 哎，
1: 哦，哦，
4: 你吼也无在了管啦，愈来愈严重，
1: 愈来愈严重吼。对啦，所以这有当时爱看咱的政府的态度啦，吼。
4: 有啊，政府安尼用啊阿对吼，还是在拢无啥管啦。
1: 对，
4: 啊，过一寡咧，咧未到的愈来愈严重。
1: 对啊，因为你立法院也通过，伊无附属，无爱执行，你嘛无法度啊，吼。或者是爱看政府的态度安怎啦，吼。
4: 都是啊，政府在压，我实在无法度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犯犯罪人，罚钱人惊，官人惊，
1: 好安尼
0: 啊，对哇，啊这个还用鞭刑呢，讲咧到底个惊。
1: 无啦，迄那迄酒驾、毒驾、诈骗的吼，抓到吼先甲关一个月啊，吼，万我交报出嚟安尼啦吼。
0: 官人唔惊啦，出来嘛是咁困难
1: 咧。安尼吼，嘛是歹代志，去继续咧做安尼吼。
0: 继续咧做啊。
1: 喂，健康快乐，保你好。
5: 你们的苏教授小姐，
1: 好、
5: 哦，朋友大家好。
1: 罗先生你好，
0: 罗先生你好哦。
5: 哦，
1: 请讲，
0: 请讲。
5: 啊，我为咱的政府哦，
1: 嗯，
5: 这治安呐、啊，吼、
1: 哦，
5: 较严格啊。
1: 好安尼哦。
5: 对啊，
1: 嗯，
5: 因为咱人最主要爱活在伫一个安心的社会嘛。
1: 对的，哦，
5: 哦，啊，你政府你。一定爱有一个方法啦，你从安尼会引起民怨啦。
0: 是，
5: 因为咱的百姓吼，话咧第一恐慌，啊无多生存落安尼足艰苦，所以政府吼、一定爱对这个治安啦、这个刑法啦、这个法律一定爱严格，
0: 那才
5: 是对咱的民心更加会善。赞同
1: 对啦、
5: 不管对一个政党拢、是拢是爱为咱的百姓来
1: 谋福利啦，是
5: 啦是啦、
1: 哦、
5: 我和政府爱加强这点
1: 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再见了哈、我见到啊，个人买
0: 情绪哈，电话个电话
1: 挂掉哈，免付费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哈，0800007188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哈，啊，讲到这个医美哈，啊，这个光泽医美啦哈。两个主管吼，就党员创办人来通缉吼，偷窃超过300个人，九个人起诉吼，九个人起诉的对啦吼，这真正厉害。喂，健康快乐，保你好。
0: 喂，你好，
1: 你
0: 好，
1: 哦，你好，
5: 大家拢好，
0: 小沈你好，
1: 请讲来。
6: 哦，你没错啊，哦，家己还是好听啊。
1: 哦，你那好听啊。
6: 我当叫如何过好听，如何好听啊？家己一头泡大，
1: 哦，
6: 一头都笑啊啦。
1: 我你好啊，有。
0: 我这都个变变叫，
1: 我这都个单雷公。
6: 应该啊，
1: 系
0: 啊，都个变变叫。
6: 他从这边那就一头笑的，我这那一头真弱啦，
1: 系
6: 啦。
1: 哦，好啊。
6: 因在在公共政府运作，政府运作不好啦。
1: 嗯。
6: 但讲哦，因主政咱都。讲讲哦， 政府无调吼，啊无调飘落，但我直接啊嘛无效啦。
1: 哦，安尼哦。
6: 政府有有做，哦有在讲，啊有做就好啦。
1: 哦哦哦。
6: 有啊都公平啦，袂使讲因的电都。因你病毒较无对，别人有好对啦，啊，技术共款啦，
1: 哦、
6: 对啊，你都病病人拢招人招人人，你安怎你都受罪，所以再讲因的人对我放假放五只口，
1: 哦，好
6: 啦，安都对话啦，
1: 哦，
0: 嗯，
6: 只口嘛，
1: 嗯，
0: 好，谢谢。
6: 侬看有啊，阿咪看无 ，OK， 拜拜。
0: 嗯，拜拜。
1: 喂，健康，快乐，保你好。
7: 你没有事啊，飘如啊，听众朋友个
1: 东西。哦，好，请讲来。
7: 这那个变强被通过啊，像阿咧讲个做专利，啊，红火因龙事业，爱是火因迄落个。
1: 糟蹋嘞！
7: 火因大事含警察伊个解咯，你个想法即落是啥物国家？

0: 对对，冲转回的。
1: 哦。
0: 有钱通压，啊，本来对这迄落啊，什么，迄尿白啊，人路人，小看到着公山也袂使，啊，什么。什么小块迄落阿比赛？
1: 哦，
0: 阿发，一个拢讲，敢那偌久的时间，你啊讲到开几十张，也发单。
1: 哦，
0: 哦，啊，起价用胶的。
1: 哦，安尼吼。
0: 哎。
1: 哦。
0: 啊，你用的胶皮啊，阿当去迄落去报给警察迄落。哎，免得乌人的税金。
1: 哦，好啦，嗯。
0: 好，
1: 谢谢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2: 喂，你好，
1: 请讲道理啊，
3: 我太太你好，
1: 我太太你好，
3: 你哦，你也唔听空白啊，同款啦，
1: 啊，
3: 我未参详细啦，
1: 好啊，你好，
3: 对啊，空白落雨，公安加减多块，你阿留一句，安尼拢唔得啦，
2: 我阿留一句，
3: 我
2: 阿留
3: 一句，我阿留一句，我阿留一句，我阿留
1: 一句，我阿留一
3: 句，我阿留一句，以前都讲迄个官嘢哦，伊爱加甲官官，不然安怎？所以人伊足有钱嘅，你够发发钱，
2: 都唔惊啊，
1: 好
2: 啊，
1: 你好，
3: 对，
1: 阿
3: 你伊上加官，
1: 好啊，
3: 你
1: 好，
2: 官嘛唔惊，
3: 上加官啊啦。那这较傻的人哦，哪会讲啊？我来做做，我来管，我唔免赚回，我分两个食。
1: 好安尼哦。
3: 对啊，啊哪会好嘅人哦？你就爱，伊都反正钱要交保，你拢卖交保，你就甲管管哦。我惊的，会惊啦。因上惊管，因无咧烦恼了钱，因上惊管。
1: 好安尼哦。
3: 嘿呀、啊！
1: 哦，
3: 我今物阮家好听啦、
1: 啊。哦，好啦、啊，好啦、
3: 啊。咱有嗰度就挂啦。
1: 嗯。
3: 今日去就无啊，今日就好听啦、啊。
1: 安尼好啊，阮家。
2: 家都
1: 好
2: 咧。
1: 阮家都
3: 好。大家拢好啦嘿。
1: 哦，好，谢谢哦。
2: 拜拜。
1: 好来，先来听歌哈、
2: 哦。来来来，白歌曲我是咱大地南投水里小芦苇所点播的听歌曲，黄色电甲樱桃姊妹啊所合唱的。故乡的列车
4: 啊，故乡的风景犹原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5: 嗯，你家己咪讲。
4: 亚军，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5: 不是这一步，我唔敢讲。
4: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5: 那伊
4: 是怎样啦？
5: 伊已经出嫁啦。
4: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哎，你好，我苏美兰呐、啊。
1: 嘿。
2: 我你的药啊，我吃两罐少年哦。
1: 嘿。
2: 我去是去诊所提三礼拜哦，啊，迄医生我讲啊，那你胃食道逆流最严重啊，你知道？
1: 嗯。
2: 啊。第三礼拜，我甲讲医师，啊，啥物菜食袂好？伊甲讲啊，讲胃食道逆流食袂好啦。
1: 好啊，好
2: 啊，我连线，我你嘛有甲食？嘿，嘿，啊，连线食两罐。
1: 嘿，
2: 还有你秘书，你敢知我好足济啊？
1: 好安尼哦。
2: 好，会使讲好呀。我即摆食肉粽，五个济食肉粽。
1: 好。
2: 啊，食青草。
1: 嘿。
2: 甜的啊。
1: 好。嗯。
2: 食甜肉粽、咸肉粽拢会用个，啊，食面拢会用个。
1: 对啊。
2: 你搁加加一罐
1: 好啦、
2: 哦，
1: 好啦。
2: 我要继续加加。啊，我拢在时啊五点
1: 外，
2: 困精神啦。点外五点外，我空白我就加配温的开水，
1: 对，
2: 食两克。
1: 好，
2: 我食两克甜甜的咧。
1: 哦，好啊，好啊。
2: 哦，
1: 啊，你上那个爱叫三顿吃，空白加吃，然后搁加。
2: 我食一个食两盖就好啦。今麦食肉粽哦，这食肉粽拢无要紧啦，自己食一粒的肉粽啊，啊，拢袂一酸，啊，食炒面嘛拢袂。
1: 好安尼为，
2: 啥呢？我这就一吃啊，一吃个哪好烧炖炖呢？
1: 哎，安有炖来用开啊？
2: 有开用啊，但是你给今日给加一罐。
1: 好、
2: 哦，我要继续加吃啦。
1: 好啊，
2: 我今嘛过来，我就是用吃透早，我今日为嘛是煮一罐呢？我今吃。
1: 好安尼哦。
2: 煮一罐，我是讲我较不方便
1: 好
2: 做。
1: 好啊，紧是啊，紧。
2: 你帮我加一
1: 罐。好啊，好啊。
2: 闽南中国家。
1: 好。
2: 哦，我加在你这罐里啊，给我吃，我吃唔爱中国吃。
1: 对啦，对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
2: 阿妈话你
1: 要。没啦，没啦。
2: 我苏闽南啦。
1: 我知，感谢啊。
2: 我加两。我连山吃两罐好
1: 啊！好啊！
2: 啊，我甲阮朋友讲，阮朋友去煮一罐啦。
1: 好，
2: 谢谢。
1: 感恩啊！
2: 别啦，别啦。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家己的徐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医生甲伊讲吼，啊，讲伊胃食道逆流，即食袂好吼，爱来食咱的乌青仙保胃散，食两罐尔，就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这就是卫生伤过多引起的吼，会刺激到咱的胃壁和咱的肠壁，而且过来刺激到咱的食道吼。这种的情形，咱乌青仙保胃散，空白吃三时啊，叫三顿来个吃，要困进前搁加吃一盖，这真紧的得到改善了吼。然后需要大理家己吼，梅山可有民营太和，破处是雕营个组成，新港北港行星轮背障碍，德嘉大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嘉个有德信个有三元，中埔是朱一。大拿是大东药局，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雄药局，拢会当买到恁的舒康交流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保和胃散。

0: 金花所带来的歌曲《温泉乡的吉他》，是咱大地南投水里也如诗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电扫扇，
0: 吴琼生说霸千，
1: 各有咱的霸仙简播完。
0: 感恩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乌象仙的药品，在伫屏东市是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药局啦吼，啊，佮有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药局即间袂足侪吼，东港是建银，佮有东华邦疗吉川。那边明星国庆也开的吼，恒春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够新安，内埔是第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大药局，中地番啊寮，中地潭头红大药局分店，高雄叶苗局，叶苗局伫高雄市的美浓区中正路43号，右脚边有来分叶苗局的分店，九如龙友、万丹中街啊、进德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台东市的新兴路三大哥哥开的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买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拢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啊，讲人口吼，像迄西咧放共款吼，医疗体系吼，恐惊会真快速吼，会来瘫痪了对啦吼。像迄咱中风啊、变水安尼啦吼。所以吼，这是寡少年的吼，愈来愈少吼，愈来愈少吼，而且医疗人员吼，愈来愈迄个啊吼，愈
0: 欠。要问起拢不爱生呀、啊，
1: 吼、哦、不爱生，嗯，是讲不爱生啦，哎、有当下饲不起啦，吼、饲不起吼，所以对着这个育儿的这个焦虑吼，因讲的讲的这个收入低啦吼、啊，这个厝啦吼，厝公是天价啦吼，厝公是天价吼，啊，所以
0: 有我倒来买厝哈，
1: 对哇，有的阿公阿婆都唔敢生啦吼，啊，敢那有短期的补助啦吼，啊，这个婚育债吼，啊，抽签的几率吼，啊，都啊像诶钓乐透小讲啦吼。后人并非经济因素吼，其他责任会来影响到咱的生活呢，就对吼。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哎，小姐，
0: 哦，林大你好，
1: 林水你请讲嘿。
2: 这个灯线哦，我喜欢也双手在线啦。
1: 好安尼哦，
2: 但是你爱收者倒转来呢？
1: 嗯，
2: 对方爱派出毕业工人啊，你去往共产国家。啊，你是民主国家，
1: 哦，
2: 啊，你咪嗰啲行回头咯，
1: 好安尼，
2: 哦，是不是？诶，落个吹袂，
1: 哦，
2: 啊，你讲时日倒转来，
1: 哦，
2: 啊，我再讲咱这个俱乐部诶，听伊个，
1: 哦，
2: 真多咧，尤其是一寡退休老师，
1: 哦，
2: 我咧甲伊听咱节目咧，
1: 哦，对啊，
2: 啊，所以我再讲，未使我别讲嘅，因为你讲第一无，阿无你咩在家出。不想但是看发说是改价不不。
1: 好
2: 啊，你。嘿，未使，我可能在退车哦，在倒地无注意，感动歹，感动都在都歹哦。
1: 哦。
2: 我唔敢走呢。
1: 嘿。
2: 我等下要我坐喺柱台，我阿弟叫我派你输我派。
1: 哦。
2: 啊，派我系白，阿无我就要使行。
1: 好啊，你哦。
2: 啊，阿无你人使行，那个一告诉台语都开始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所以你讲底下无阿无，你敢不我买啊？
1: 嗯嗯。
2: 所以我在讲这。这个生活都唔知以前爱变成了，譬如讲十米以上的更多就袂当驾驶下咧，还是惊驾驶下咧。你若八十米以上就袂当驾驶下咧。
1: 驾驶啦，哈。
2: 也袂当食水安尼，伊就食着啊。所以咱地方俱乐部的素质真好，真官人调工调工，用钱了好。哦，用钱讲啊，这节目的都袂有什么素质啦。
1: 好安尼哦。
2: 好，谢谢
1: 了，
2: 谢谢，
1: 谢谢哈，谢谢哈，谢谢哈，开始啊，听咱休困，阿姨套餐哈，调工起来听咱的节目啦哈，啊，
0: 伊讲
1: 咱的听唱片和最准盖款哦，啊，其他个店的歌吼，伊拢我听了拢盖好听哈，听了盖好听哈，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哈，咱要点歌拢不要紧，拢会当卡起来讲哦。不管你有买药啊，无买药啊，拢不要紧吼。啊，阮拢会照这些顺序来甲你摆啦吼。啊，因为吼，咱大家人吼，就是拢照咱的迄个吼，点歌咱得卡来算吼，卡服务中心的电话啦吼。啊，要可以呢，咱得卡边户的电话安尼吼，安尼分落开较好啦吼。所以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咱起来吼。得爱就事论事吼，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吼，啊，咱会使讲来电话，去继续来给接起来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3: 小姐健康，
1: 好，谢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嗯，
3: 古早人讲公税公有理啊，薄税薄有理啊。
1: 哦，
3: 因为这款物件，你如果讲公道这个代志啊，讲落去嘛是有人会欢喜，
1: 是
3: 嘛是后边有人会转为了了。
1: 哦，
3: 如果你台湾，咱都在闽东啊，讲真正咱台湾的民主是啊，咱那个变只出头。这进前，抖音我看到手机啊，伊都咧批评这款代志啊啦。伊讲台湾要实现这变形，啊，台湾是民主国家嘛，那创这变形的。
1: 嗯，
3: 这本来就是有这声音就出来了。
1: 嗯，
3: 搁一点就是讲，典型不是讲像新加坡，不是讲大家掠去大家拍呢，无呢。
1: 嗯，
3: 以前在45岁啊，50岁以下以上都袂使拍呢。
1: 哦，
3: 啊拍嘛固定讲，你甲你十几岁、20几岁以下嘛袂使，查某嘛袂使拍呢。
1: 哦，
3: 不是讲大家拢会使拍呢，犯罪你若无正经，你的时阵伊嘛无甲你无。无要甲你拍变形啦，嘛是无啦。即进前我是有看着媒体伊伫报，就是讲，唔是大家拢会使是像变形的，伊嘛是有一个限度。
1: 嗯。
3: 几岁以内袂使拍
1: 啊？
3: 拍几岁？伊要拍的时，嘛有一个人伫边仔咧看咧。
1: 哦。
3: 如果看动袂掉，先甲紧动起来咧。
1: 哦哦。
3: 嘛是往下咧，唔是讲我你一出20岁到20岁输啊，搞这个输的都死去啊！
1: 无啦，伊只该输一个年啦。
3: 对啦，是讲科比安尼讲
1: 啦，
3: 输落去人动袂掉。袂使袂堪咧，我那袂堪咧拍呢。唔是讲现在讲拍等，你讲安尼就是无安这变形，是真好啦。你对这对大家讲，治安歹要往这变形的是，有的人认同啊，有的但是嘛是有些无反对的声音出来，所以这就是和咱政府看伊变哪去创啊，咱不就节目中大家安尼讲是做些参考，咱也无法当去
1: 讲，
3: 决定什么代志啦。你要讲伊这个道路划跨这钱要来征收交通的部分，征收道路的钱。但是你个想咧，台中一年划要个30亿啊！
1: 哦，
3: 一年哦、喔，这熟悉的这定下几间啊？因台中的议员，议会伫咧讲的时阵，有发布这出来讲，一年要个30亿啊！台中市伊这有卖了钱了几十亿呢？
1: 嗯，
3: 嘛是了钱呢。啊，就是讲大家拢讲，这。树党妈妈伊安尼也是，但是你问题就是讲，你要讲交通跩钱要发落去创迄落，绝对是无可能的。这是地方一个税收来讲啦。都叫人讲发单偌济，伊讲40亿的时阵，甲发开70几张啦。
1: 嗯。
3: 啊，伊伫咧建议啦，你嘛是无迄落啊，伊就迄个人就缀咧，知影你违规就缀咧后壁，你小我动啊，就甲你翕；小我动啊，就甲你翕。
1: 哦。
3: 啊，这是感觉足不应该啦，这是来讲不应该。你若只讲。警察执法的，咱就摄着，还阁袂要紧啦。阁即马科技也遮厉害，往安尼伫咧翕哦。你拢袂堪的讲一底下路，你如果那伊迄有摄像伫遐，你袂堪的，互你闪过啦。啊，伊限有限啊，有较少一撮啊，有影有限的30公里，迄你是要塞。
1: 哦，好啊。
3: 哦，对哇，这事实怎样就是安尼。所以每一项代志，政府负责的代志，伊虽然讲咱百姓反弹是一种声音出来讲，和大家。参考讲啊，就是安怎好或唔好，啊，互大家做咧，有一个声音出来选择讲好啊，唔好，因做咧参考，嘛无法当，虾米地方甲因，我当初 创啊真圆满的代志，啊，让政府家己去发落这代志，啊，祝大家拢周末快乐。
1: 好，来听歌，来，
0: 拜拜。来，咱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配偶的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庄正凯所带来歌曲，谢人来安慰。

0: 阿兰今麦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
2: 哎，
1: 陈秘书你好。
2: 哦，陈秘书。
1: 我林秘书，我问看你电销站有收到无？
2: 我会早有接到。
1: 好、哦，谢谢啊。
2: 没啦，没啦。
1: 好
2: 啊。嗯。啊，都阮囝都出外，啊那。
1: 好、
2: 哦。伊早甲叫，伊那出来，他唔免得简单。你付一定。
1: 哦，对啦，对啦，对啦。
2: 哎
1: 哎。阿门阿仔的正念阿力来请我修。
2: 好、哦、好、哦，谢谢、
1: 哦、
2: 谢谢。
1: 感谢啊。
2: 哦哦哦。
1: 阿林家食了有改善了无？
2: 有啦，有较差啦。
1: 有较差哦。
2: 你算讲，我这个讲起哦，毒烟去做安开，啊烟当放出来，去毒烟喷出来，
1: 好、哦，
2: 无食较味了。
1: 嗯。
2: 较
1: 唔
2: 好啦，
1: 这个啦，这个啦，吼。
2: 啊，咱都卖收到遐钱，就较热闹咧。
1: 嘿，这个，这个，吃，吃好。
2: 我这少年呢，都安尼，
1: 嗯，
2: 唔在家啦。
1: 嗯，对啦。
2: 哎，
1: 啊，无迄吃老一波也无好啦。
2: 对啊。
1: 吃哦，啊，一波较顾用，安尼人身体就健康啦。
2: 唔则讲，咱身体顾用，则赚有钱啦。
1: 是是啦，是啦。
2: 哎，啊，我唔则。
1: 他念念
2: 你，
1: 他
2: 不
1: 再说，
2: 我
1: 没再说
2: 好
1: 了。对啊，你那好位就没指定有房，所以我给他吃。
2: 啊，所以你吃方便就好了。
1: 对啦，啊，今天吃明天就够啊，很方便呢。
2: 方便啊，一旦接到安尼，方便就好
1: 了。对啦，对啦，要。啊，最好吃一餐嘛，吃好喝较厉害啦，要。
2: 是啦，我叫伊讲，
1: 嗯，
2: 爱过啦。
1: 对啦。
2: 嗯，
1: 吃完啦，吃好，再给我照小费啦。
2: 有啦，
1: 有。
2: 我同婆人都讲哦，迄很贵。伊头阿爷，我同婆是有叫我甲叫。
1: 好、哦。
2: 就只系讲，甲多数来讲，迄个食物二十磅嘢。
1: 好、哦。吃好较要紧啦，迄个我咧吃有效诶，晓。
2: 我甲讲，我唔得讲。啊，我都感觉讲未歹，你若嫌贵，我都无法度啊。
1: 对啦，对啦，晓。
2: 咱工夫那嫌贵，咱都无办法。
1: 晓啦，啊，你病爱吃，较要紧啊。
2: 嗯，啊，我是甲阮遐囝讲，药啊贵无要紧，咱身体高用者
1: 也
2: 共谈。
1: 啊，阮这拢现真正的中药材，吼、哦，就青龙素的这拢用上好个啦。
2: 所以我是。
1: 哦
2: 起初是我弟、
1: 哦、
2: 啊，我有感觉到。
1: 好、
2: 哦，啊，唔知阮弟过来拢叫阮弟食。
1: 好安尼哦，好啦，食好喝较厉也较好啦吼、哦。
2: 啊，有影吼、
1: 哦。嗯。
2: 今麦讲起来，药啊，十项贵啦。
1: 嘿，对啦。
2: 无一项俗个。
1: 啊，阮这都拢也无起价啊，过来十年也无起价啊吼。
2: 啊，头啊，遐我是唔知啦，
1: 今麦。
2: 特定
1: 要帮
2: 的
1: 工具
2: 嘛，
1: 特定也足贵。好，安尼哦，朝下
2: 较
1: 要紧啊。好，谢谢哦。
2: 好，
1: 再见啊，感谢你哦。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好味陈女士，吃咱的乌青仙的镇少山阿母吃好，报应后生吃，啊，吃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因为咱好味也无指定的房，所以呐，带你好味。得来气动二号药局，还是托口天寿中药局，拢会参买着咱的乌青仙的镇少山。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律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你
1: 好。啊，你有什么贵书？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哦。
2: 迄关骨哦。
1: 嗯。
2: 讲破空哦。
1: 哦。
2: 啊，迄。
1: 八仙减不完，南苏八千这位价。
2: 哦，
1: 好。
2: 啊，我以为有哦，伊啊唔敢开，啊我蛮无爱。
1: 哦，迄唔好开啊，遐侪位啊，九十几度呀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就好啊。
2: 食药敢袂好啊？
1: 食药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我想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一久啊，用一久啊，九十多年
2: 啊。啊，诸位哦，
1: 嗯，
2: 这骨啊，诸位讲我说 PRP 哦，嘿，诸位 PRP 的治疗，我感觉也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有吃药吃看看的啦，吃我们的八仙减丸，吃八粒说八仙吃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一吃就好啦。
2: 哦呢，
1: 有啦。
2: 我想要请教你，想以前开刀啊，我也无要开啊，有什么药通吃？
1: 是，这两个药一做一吃就好啦。
2: 哦呢。
1: 你刚才买对买？
2: 我这北港行星，
1: 好安尼哦。
2: 后来我捌食你个耳朵，益生水的。
1: 哦，不二为善呐吼。
2: 哎，不二为善。
1: 哦，益家生食了好呀。
2: 我食好。
1: 哦，安尼哦，就爱看见你要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是不是爱讲炖正哟？
1: 哦，哎，炖是炖排骨啦，炖吃吧啦哟。
2: 哦，啊，那个人转食会噻。
1: 会噻，会噻哟。
2: 两行
1: 做伙吃啊，说八千大料的吃一料啊，八千减不完吃八料啊，照三顿吃。
2: 哇，
1: 有。
2: 哦，啊，金有蓝，这个金卡好过。
1: 哦，这边是较紧啊。
2: 有蓝八千，白
1: 条。有，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后来我就讲，啊，当时嘛，我想。
1: 为药你都有吃好的，你就知道我们的药很顺的啊。
2: 我
1: 知道啊，为什
2: 我大概知道
1: 有在吃。哦，这样哦。嗯。要你北港营销要买就好
2: 了。我在那买。
1: 哦，要。哦。好，好不好？
2: 好，
1: 谢谢你哦。
2: 好，
1: 感谢你啦。
2: 好，
1: 再见。真感谢我们在北港的陈阿总给我们做的见证啦吼。啊，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伊咧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情形，咱的八仙剑盘爱认真吃吼，啊，南苏八仙做伙来甲吃，有需要北港、新港、恒星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恁们所给咱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青，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县市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
7: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